0: 行星阿诺比斯
1: 冲锋进展，
2: 这下该把它压制住了吧。
0: 哦，居然不起作用。
3: 娘，
4: 陈飞，
3: 他竟然这么强悍。
4: 那家伙来了。
5: 这次的攻击好像和刚才的不一样，
6: 感觉有什么东西正在进入我体内。
7: 不好，竟然是无尽金属。
3: 糟了，阿诺比斯发射的无尽金属吸附在了星原赛车上。
0: 你说什么？
4: 星原赛车受到无尽金属影响，正在失去自我意识，
3: 恐怕比这还要糟糕。现在五辆星原赛车都被阿诺比斯操控着，只听他的指令，怎么会这样？
0: 大家快清醒过来！
4: 陈飞，
3: 大家快住手！那是陈飞，不是敌人。这样下去，用不了多久，龙战士也会被无尽金属侵蚀，失去自我的。
4: 陈飞现在很危险。
3: 陈飞，
0: 糟糕！我现在完全被压制了。不行，我还要打败地狱男爵守护蓝星呢，不能就这么倒下了。
8: 不要放弃，陈飞。
0: 绿叶冲锋车，
8: 我是不会被这种东西给困住的。
3: 他在抵抗无尽金属的控制。烈焰冲锋车加油。
8: 我烈焰冲锋车是正义的星原赛车，我绝不会认输。
4: 无尽金属消失了，
8: 你们几个绝对不能向无尽金属屈服，快给我醒过来。
9: 发生了什么？我怎么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8: 这个不是现在最重要的，快来帮忙把其他星原赛车唤醒。
9: 好的。
8: 你们几个快醒醒，不要迷失了自己。
9: 都给我清醒一点，我们可是星原赛车，不能被无尽金属控制。
8: 想想我们为什么来这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完成呢。
6: 怎么回事？难道我们都被控制了？
5: 我们居然会攻击龙战士。
7: 哎呀，差点酿成大祸。
4: 大家总算是恢复正常了。
3: 太好了，伙伴们现在还不能松懈。
6: 不好，陈飞要挺不住了，
9: 快去帮忙！
5: 陈飞，再坚持

0: 升级，我们是不会放弃的。
1: 阿努比斯，拜托你睁开眼睛吧，您可是泰科诺的科学技术之神。
2: 阿努比斯，快变回你原来的样子吧。
3: 这难道是
4: 喵？这情况还是第一次见。
5: 伙伴们，那好，我也不能拖后腿，不完成升级任务绝不撤退，我绝不能让地狱男爵有伤害蓝星的机会。
4: 这又是什么情况啊？
3: 那个到底是什么？
4: 我明白了，是陈飞和星元赛车的坚定意志让龙战士完成了新的进化。
5: 难道阿努比斯还是把力量传给我们了？
4: 陈飞，跟我喊超越凯庄，超星元赛车王。
5: 知道了，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5: 超越凯庄，来吧。超星元赛车王，嘿。

0: 这就是潮汐园赛车王，
1: 真的是太帅了，
2: 娘太棒了，
3: 居然同时和五辆汐园赛车合体，这种感觉也太酷了。阿诺比斯，我要和你决一胜负。
1: 潮汐园赛车王可是拥有五辆汐园赛车的全部力量，烈焰冲锋车的力量，极速方程车的速度，丛林越野车的防御能力。
4: 陈飞，阿诺比斯一只猛攻的时候，后背是他的弱点，只要跳到后面攻击，就能将他打倒。
3: 好，知道了。
1: 雷霆摩托的分析能力，最后当然还有飞檐跑车无敌的战斗能力，真是太厉害了。龙战士召唤超新元神剑，
3: 超新元神剑，阿诺比斯，你是泰克诺的科技之神，睁开眼睛，变回你原来的样子吧！
1: 龙战士，直接用必杀技星河流光剑斩。

0: 成功了。
1: 改得漂亮。阿诺比斯总算恢复他原来的样子了。
2: 勇士们，感谢你们把我从黑暗中拯救出来。
3: 这个声音是
1: 阿诺比斯。
2: 你们是时候该回去了，你们的星球正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1: 你说什么？
4: 伙伴们，我是洛轩，能听见我说话吗？
0: 洛轩，我能听见，出什么事了？
4: 地狱男爵正在接近蓝星，即将抵达新元市。
0: 你是说他已经出现了？
5: 比预测的时间还要早。
3: 蓝星有危险。

0: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1: 洛轩，
2: 他居然这么快就在蓝星出现了，这根本不可能啊！
3: 陈飞，你们
0: 大家加油啊！
3: 那就来吧，龙战士，星云变身！
4: 快看那儿，龙战士进化了！
3: 地狱男爵，就让我超星云赛车王解决你吧！

0: 龙战士也全方位得到进化了，
1: 陈飞，
2: 给他个了结吧。
0: 好的，星河流光剑。
3: 竟然不相上下！
4: 地狱男爵的力量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研究发现，他的体内存在宇宙空间的黑暗能量。黑暗能量，总共占据宇宙的四分之三，就是这种未知的能量，加速了宇宙空间的急速膨胀。难道说，就是因为吸收了这种能量，才让他得到了这么大的进化吗？绝对不能让这个星球像泰克诺一样被灭亡！你说的对。
0: 凯莉，我们也是一样的想法。我们没能守护我们的家乡。但是现在我们又有了需要守护的生命，一起合力消灭那个家伙吧。没错，在泰克多经历的考验，让我们变得更强。没有我们击退不了的敌人。你们。 最后一击，星河流光斩！叫你嘚瑟，
5: 罗轩，你是发现了什么吗？
6: 地狱男爵放射出来的黑暗能量数值正在上升，怎么会这样？星河流光斩居然也不能打败他吗？
7: 才进化到这种程度吗，龙战士？
4: 他在说话。
6: 地狱男爵应该没有说话的功能啊！我是超高能人工智能，当然可以自主进化。
4: 现在已经完成了对龙战士战斗力的分析。你说什么？难道他进化的不仅仅是他的外表和力量吗？
7: 其他方面的性能好像也得到了提升。
6: 对于掌握了黑暗能量的我来说，区区的星元赛车已经不是我的对手。
8: 不可能！你究竟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4: 现在就连龙战士也绝对没有办法战胜我，简直是痴心妄想！你们应该很好奇我回到蓝星的真正目的吧？我的目的就是凯莉你，凯莉，快住手！不要妨碍我！
0: 陈飞，分析显示黑暗能量上升，目前光束的威力增强了好几倍。
5: 难道那家伙在刚刚的战斗中隐藏了自己的实力吗？
6: 既然我已经成功分析了龙战士的战斗力，所以现在没必要。

0: 上力气了。
1: 那就放马过来吧。
2: 龙战士的所有招数全都被看穿了，
1: 这才是那个家伙真正的实力吗？
0: 龙战士就只有这点能耐了吧？
1: 你不要太嚣张，龙战士绝不会这么轻易的倒下。
0: 嘴上功夫倒挺厉害。
1: 嘿耶切不许伤害凯莉！
0: 宇宙守卫队，不要妨碍我！
2: 凯莉！放开我！
1: 你要对凯莉做什么？
0: 这和你们无关。
1: 怎么没有关系？快把凯莉还回来！
2: 黑暗能量急剧上升，
0: 暗黑射线。
1: 太强了，
3: 这惊人的力量
4: 竟然那么轻易的就摧毁了超星猿赛车王的防护罩，
5: 实力不容小觑啊。
6: 怎么办？凯莉还在他的手上。
0: 现在没有人能够妨碍我了。
2: 你抓住我到底是想要做什么？
0: 什么原因你自己心里应该清楚吧。啊，
2: 什么？
0: 当然是因为我需要你的头脑了。
1: 凯莉的头脑？
0: 凯莉，你难道忘了吗？我就是你用你天才的大脑创造出来的呀。
2: 你说什么？
1: 他是什么意思？凯莉怎么会制造出你这种家伙？说谎也要有个限度啊！你为什么不反驳啊，凯莉？
0: 因为我说的一切都是事实啊！
7: 这不可能，是凯莉制作出我们星猿赛车这些正义守护者的。
4: 没错，凯莉怎么会制作出地狱男爵呢？
8: 凯莉，他在说谎，对吗？
6: 一定是的，地狱男爵那家伙竟然厚颜无耻地说这种谎话。
2: 地狱男爵说的没有错。就是我把它制作出来的，这怎么可能？
1: 为什么呀，凯莉？
0: 只要我得到了凯莉的天才头脑，我就可以进化成更加了不起的存在了。
1: 凯莉还回来，
0: 消失吧！
2: 黑暗能量在急速上升，
1: 大家快避开！
0: 暗黑射线。

0: 地狱男爵现在的这个状态，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地狱男爵这样，好像是在进行充电。
1: 那是？难道说他在吸收地底下无尽金属的能量？是的，没错。凯莉，他会没事吧？放心。
2: 听见我说话吗？是凯莉在说话。找到凯莉被关的位置了。大家能听见我说话吗？
3: 凯莉，
2: 你没事啊？太好了。喵，我没事，我被关在这里出不去了，所以入侵了地狱男爵部分功能，才能和你们取得通信。
3: 地狱男爵呢？
2: 现在好像进入了一种休眠模式中。

0: 状态，本来想在他醒来之前在里面破坏一下的，但是只靠我自己根本办不到啊。
1: 没有办法从里面出来吗？
0: 嗯，这家伙的盔甲实在是太厚了，连平行移动功能也用不了，应该很难逃出去了。现在我要把一些关键的数据传输给你们，只要有了这些。
2: 凯莉，地狱男爵说是你制造了他，这是真的吗？
0: 我真的不是故意要瞒着你们这件事的，实在对不起。那是在制作星源赛车不久前的事，我投入了自己所有的知识和经验，秘密开发了可以自主思考和进化的最新锐的人工智能，以为会对科技发展有所帮助。但是地狱男爵的进化速度比我预想的要快得多，不久后地狱男爵就开始暴走，毁灭了泰克诺的文明。星源赛车们就是为了对抗他而研发出来的，为了防止像地狱男爵一样发生暴走，我在星源赛车里还添加了泰克诺优秀战士和科学家的信息。
1: 地狱男爵过不了多久就会重新启动，
0: 到那时他的力量会变得更加强大，他会毁灭这个星球的。大家不用管我，一定要用龙战士和星源赛车的力量打败地狱男爵。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叫我们牺牲你？怎么可能？
3: 我们一定会救你的，
4: 千万不要放弃自己啊。
0: 心意我领了，但是我就是开发地狱男爵的罪魁祸首，要和这个家伙一起消失才……
2: 我们不会放弃你的。
1: 陈飞，星源赛车他们就拜托你了，我不会忘记大家的。
2: 凯莉，
4: 信号为什么断了？
5: 竟然还想着逃跑，别做无谓的挣扎了，你逃不掉的，你的大脑我会好好利用的。
6: 凯莉的生命体征越来越弱了，继续这样下去的话，
2: 快去救凯莉吧。
3: 等一下，
2: 让我变身成为龙战士，懈怠变身救出凯莉不就行了吗？
6: 凯莉被关着的地方是地狱男爵的中心部位，以龙战士的常规形态是无法穿透装甲救出凯莉的。
4: 兰洛轩说的没错，再说了，如果我们草率攻击一定会遭到地狱男爵的反击的。
2: 那应该怎么办啊？
4: 至少也要等到星源赛车恢复才行。
6: 这可是刚刚通信中断之前凯莉传送过来的数据，这些数据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好星源赛车。
2: 不愧是凯莉呀。
4: 那就开始吧。
2: 大家快点好起来吧，拜托了。
5: 我的初期数据应该就在你的脑海里沉睡吧，还有那把武器的数据应该也在吧。
0: 难道你是为了那个，我才没有把那么危险的东西放进来呢？
5: 只要有那个数据，我就可以进化成终极形态了。在哪里？在哪里呀？
0: 我是绝对不会交给你的，我不会让你这个残暴的家伙再有机会进化的。
5: 闭嘴，别废话，一切都是我的。
6: 维修完毕。
7: 好像睡了好久啊。
8: 感觉很不错哦，
9: 浑身充满了力量。
10: 是啊，现在我们又复活了。
11: 复活的感觉就是不一样啊。
0: 你们
4: 幸好伙计们都醒过来了，
2: 现在情况紧急，一苏醒就要行动了，去把凯莉救出来吧。
7: 交给我们吧。
12: 龙战士和星源赛车都被打倒了，现在星源市没有希望了吧。
13: 看那边。
12: 是星源赛车。
7: 你们跟在烈焰冲锋车我的后面。
8: 为什么要听你的呀？你又不是我们的队长。
7: 吵死了，
6: 你们又吵架了。
11: 我们要齐心协力把凯莉救出来。
10: 地狱男爵的样子有点奇怪，

0: 男爵重新启动了。
1: 这么快就醒了吗？
2: 你们竟然还想跟我作对，就凭你们？虽然我还没有完成完全进化，但对付你们绰绰有余。
3: 你以为我们还会上当吗？
4: 我在这里呀。
0: 在上哪里呀？
1: 来吧，龙战士，星原变身。超越凯创，超星原赛车王。

0: 难决，我一定会打倒你，把凯莉救出来的。今天做个了断吧。
1: 把我打倒，你也救不出你的同伴凯莉了。那样你还想试试吗？
2: 听不见我说的吗？我说了，我会打倒你，救出凯莉。那你就来试试吧。凯莉脑海里的数据马上就会落到我的手里了。凯莉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我就还给你们吧。
0: 但到那时，就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了。你感动凯莉一根手指试试看。凯莉的生命体征值已到极限，照这样下去的话，凯莉她会。陈飞，没有时间了。用我的力量折断那家伙的手臂吧。切！
3: 尝尝这个吧，暗黑射线。龙战士，维星。那是什么？看到了吗？这就是超新元赛车王的力量。之前凯莉传送新元赛车的维修程序的时候，连同龙战士的升级数据也一起发来了。那种情况下，居然还能把升级数据发过来，凯莉还真是厉害啊！
0: 拜托你了，龙战士，我不会让凯莉那么努力送过来的数据白费的。地狱男爵，我一定会打倒你的。

隐患，往往藏匿于生产生活的细微之处。事故从来不是意外，而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爆发。以显微镜查问题，用放大镜看风险，学习安全知识，排查安全隐患，开展应急演练，提升应急能力。安全永远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你我他都是安全守护者，让我们共同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人民防线，守护国泰民安，江河安澜。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吃饭了。
1: 你先吃吧，吃完这个花再吃。
0: 那不吃就凉了。
1: 凉了我热热再吃。
0: 哎呀，真是脱了裤子放屁，不嫌麻烦了。

0: 还不睡呀？
1: 你先睡吧，织完这只袖子再睡。
0: 不困你就织吧。
2: 嗯。

那，哎，哎。不要命了。

老婆子，老婆子，你这是怎么了？啊！哎呀！

0: 是蛛网膜下腔出血，现在情况有些好转，不过人还在昏迷着。
1: 同志，他什么时候能醒啊？
0: 这我说不好。
2: 江卫民，你怎么扶的呀？
3: 我刚才没看见爸。
2: 怎么回事？
4: 少说两句。
5: 我看咱们大家以为都在这守着了。卫民，你先带咱爸回去休息休息，我跟亚飞在这儿盯着，有什么消息我再通知你们啊。
1: 我不回去，我就守在这儿，我等着你妈醒。
2: 您赶紧回去吧，你要是再有个好歹我们怎么办呀？
1: 我不回去，你别管我，我不回去。你妈要是有个好歹我怎么办呢？

0: 妈怎么样了？
1: 老样子，还是昏迷呢。
2: 生命体怎么样？
1: 医生说一切还算稳定。
0: 爸还好吧？
1: 从妈生病到现在，她就在医院一直陪着，让她回去她就哭，跟小孩一样。大哥他们一家下午就到，雅宁被困在岛上了，干着急出不来。
0: 咱们先去医院吧。
1: 嗯。

嗯。

0: 瑞东，出来一下。爸，你慢慢吃啊。二哥，爸身上都有味儿了。
1: 我也闻见了，可他不肯走啊。他人不走怎么办？
0: 明天就是爸过生日，咱们不能让他满身是味儿啊。
1: 那你说怎么办？
0: 要不你和魏民带爸出去洗个澡，让他好好的休息一下，最好是能够好好睡上一觉。
1: 这样当然好了。

0: 但爸肯定不会同意的。刚才魏明劝他回去睡一觉，还被他给骂了一顿。
1: 那我再去说说。哎呦，爸，爸，你慢点吃啊，慢点吃啊，慢慢吃啊。哎。爸，多吃点菜啊。哎。
2: 亚飞啊。
1: 嗯。
2: 你妈要是醒不过来该怎么办？
1: 不会的，我妈不会醒不过来的。

0: 您怎么也开始剥皮吃了？我妈的坏毛病都让您学会了。
1: 啊，以前你妈馒头掉了地下，她就扒了皮吃，我还训她是资产阶级思想。
0: 那你现在这个算不算是资产阶级思想？
1: 我这不是资产阶级思想啊，我这是希望你妈早点醒过来，所以我也这样吃。
0: 爸，您放心，我妈她一定能醒过来，她不会就把您一个人这么扔下的。
1: 嗯，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她不会这样干的。
0: 明天就是您生日了。
1: 嗯，是吗？
0: 啊。
1: 哦，我都忘了。
0: 可是，您看您身上这么大味儿，哪有老寿星身上味儿这么大的呀？
1: 你是不是劝我回去啊？我不回去。
0: 不是，我呢是想让哥他们带你去洗个澡，洗完咱们就回来。行吗？
1: 我不洗澡，我哪儿也不去，我就留在这儿，等着你妈醒过来。我哪儿也不去。
0: 行行，咱们哪儿都不去啊，就不去。咱们先把饭吃了，好吧？来，爸爸来。
1: 嗯。
0: 咱们先把饭吃了。多吃点菜啊。

0: 爸，妈妈醒了！
1: 你妈怎么了？
0: 我妈醒了！我妈醒了！

0: 孩子，你怎么才醒啊？你知道吗？你多吓人呢！你，哎呀，你知道我有多着急呀？啊，我多着急呀！好，行了，好，行了，好。
1: 爸，别让妈太激动，我去叫医生啊。

0: 你身上都有味儿了。你狗鼻子，你还这么灵！你快回家洗个澡，好好睡一觉。
1: 好，我听你的。哎呀，我是该回家好好洗个澡了。今天呀，是我80岁的生日，我得干干净净的过生日。啊，
0: 今天都八一了。
1: 啊，哎，快躺下，躺下。老婆子，你说这日子过得有多快呀？我都80了。
0: 祝你生日愉快！
1: 我愉快，我愉快，我愉快，我很愉快。
0: 哎呀，就可惜我这生日礼物没赶出来。
1: 哎，老婆子，你醒了，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了。
2: 哎呀，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3: 辛苦了，下车，
4: 辛苦了！
3: 哎呀，
4: 谢谢首长，首长辛苦了。
2: 你怎么样？
5: 江玉夫人说话有点酸溜溜的。
2: 最近麻烦了。
5: 你不是首长吗？我这个团首长哪能在军首长面前提呀？是不是啊，孟副政委？
3: 我说亚飞，你咋还这凶呢？
5: 我说你咋普通话还不好哩？
6: 孟丽，来
7: 来，
5: 江阿姨，哎，乖，孟丽长这么高了。
3: 哎呀。
5: 还好吧，还行。来，先吃点糕点。爸，你完了没有啊？
8: 快了啊，就好了，别催，马上就出来了。
5: 您最喜欢的小女儿来了，你还不赶紧出来的？
6: 爸，您慢慢洗，别着急啊。嗯，
9: 别催她。
5: 嘴怎么了？长泡了？
9: 你说呢？
5: 不服不行啊。该长痘长痘，该长泡长泡，
9: 还对不起你。
5: 见妈了没有？
9: 见了。妈说啊，你着什么急啊？我死不了，我跟你爸还没过够呢。
5: 他们这次啊，真的是爱情大展示，我都被感动了。
9: 哎姐，妈不会再有事儿了吧？
5: 医生说，像他这样的情况呢，愈后应该不错，没什么大问题。不过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没事儿，我在这儿呢。
10: 爸，你快点儿！
9: 催了，咱们先进去。
10: 他动作慢着呢。
11: 哎呀，今儿个八一了，孩子们都回去给他爸过生日去了。哎呀，你说你要在多好啊，大家一块堆儿的，高高兴兴的。哎，就是跟这儿装病不起。
12: 你当我愿意在这儿躺着呢？
13: 这次都赖江亚飞啊，兴师动众的搞这么大动静，差点乐极生悲了吧？
5: 你这话让人心寒，干不如不干，干的越多呀，落下的埋怨就越多。
6: 二哥，这就是你的不对了，你这么打击江政委的积极性。哎，他要是甩手不干了，你回家照顾爸妈呀？
14: 就是，我同意。我也同意。
5: 你刚才怎么不说话呀？要不是雅宁仗义直言，我就被他们冤枉死了。
15: 哎，江卫东啊，你这还不给人家道歉？
5: 来，道歉，
6: 快点，
5: 道歉。

0: 道歉，
1: 行啊，好，嗨，进来了。

0: 寿比南山。嗯，好。爸，对不住了，今天只能这样给您过生日了。哎，
1: 爷爷不到饭店过，爷爷说奶奶不出院，他哪儿也不去。嗯，
2: 这就挺好的了，我已经很知足了啊。
0: 老寿星，赶紧许愿吹蜡烛啊！
2: 好，许愿啊！
3: 许的什么愿呢？您许的是祝我奶奶早日康复，长命百岁的愿。哎呀呀，真聪明！这个呀是你爷爷现在最大的心愿了。爸，您别说了，您再说我就哭出声来了。你还哭出声了？你是笑出声了？来，请上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位领导组发布第三号令，现在献礼开始，由江家长子摩步旅江旅长。
1: 我有一个战友在军区的档案室工作，我呢求他偷偷帮您复制了一份您的档案。
2: 哦，是吗？
1: 对。
2: 哎呦，这个礼物可太有意义了，可太珍贵了啊！哎呦，哎呦，那我这眼镜呢？
1: 眼镜，哎，给爸找眼镜来。
2: 哦，好，好。我这一生啊，干干净净，一点污染都没有，我不虚此生啊。
0: 江部长，您这可有点监守自盗的嫌疑啊！
3: 这你放心，交过钱的。爸，啊，我的礼物是新式军装，你看看，
4: 没事，来来，放试。啊，
2: 怎么这么多呀？怎
3: 么什么都有，布头袜子什么的，人全乎呢。
0: 你试试。啊啊，
3: 慢点慢点。来了，看看穿过
2: 来。哎呀，哎呀，啊，这人，哎呀，哎呀，
0: 啊，怎么样怎么样？
3: 算了，
0: 多好看呀！
3: 爸，您不行吗？
2: 说实话，这个呀，没我过去的军装好看。
3: 哎呀，这人家新式的。
0: 爸，您这是狐狸心态，还是只老狐狸？
5: 你们看，连老狐狸都笑了。
0: 那是你叫的，没大没小的，
6: 还不是受你的影响啊？
0: 我这么多优点，他怎么不学呢？
5: 身上的优点不突出，缺点不多。
6: 这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洋洋。
0: 前浪拍在沙滩上，是吧？
6: 爸。啊，
2: 丫头，你这是什么呀？是白皮书啊？
6: 这是您在守备区当领导的时候所有讲话汇编。哦，
2: 这都是我的讲的话？嗯。我这么能讲啊？
6: 您看看就知道了。
2: 让我看看。哎呀，我还这么能说呢啊！哎呀，我怎么一点记忆都没有了，一点印象都没有了？
0: 您当领导那会儿啊，这些都不用您自己想，您就鹦鹉学舌，照本宣科就行了。不是您自己想的，您当然记不住了。
2: 你在这儿废什么话呀？你的呢？你的礼物在哪儿啊？
6: 哎，拿着拿着拿着。
0: 别急，海洋，
1: 我去拿。
0: 一会儿让你们吓一跳。
6: 哎呀，
0: 真的。
1: 哎呀，哎呀，坏了，
3: 没事。
1: 哎呀呀呀呀！我这东西啊，放到车上了，车刚才让同事给开走了。
0: 王海洋，你这个吃瓜子弟！
2: 我上哪去了？

0: 你爸累坏了，您才知道啊！从您昏迷到现在，他就没出过这个房间，没有睡过一次好觉。您醒过来也一样，非要在这儿睡，说睡在这儿啊踏实。
1: 真幸福，嗯，是，我很幸福。当初您嫁给爸爸的时候，想到过这种幸福吗？说实话，没想过。
2: 那您为什么嫁给他呀？那会儿心里也挺不踏实。 总觉得嫁给你爸这样一个人，有点委屈自己，不大甘心。那现在还委屈还不甘心吗？嗯，
1: 妈，您还真的不甘心呀？我可没有不甘心啊，但是觉得有点委屈。 不过不是替我自己委屈，我是替你爸委屈。哎呀，要不是我拖累他，以你爸的为人和能力，早就升上去了，不是现在这个职位啊。哎呀，可是你们的爸爸，一句埋怨的话都没有，从没跟我提过这事儿。他越是不提吧。
0: 我这心里越是觉得愧疚。老夫老妻的还愧疚什么呀？您跟爸这一辈子相处得和和睦睦的，而且您为他生了我们这么多这么优秀的子女，他应该感激你才是。你就别觉得愧疚了啊！你什么时候成了爸的代言人了啊？你也不问问爸爸让不让你当这个代言人啊？
1: 什么代言人呢？
0: 爸，行了，我就代表您发言了。您看行吗？
1: 行啊，怎么不行？嗯，
0: 妈，您不必愧疚，真的。爸爸虽然在仕途上失去了很多，可他在生活中却得到了很多呀，比方说，文明的生活，有情趣、有情调的生活，等等等等。 你看，像爸爸那样许多老干部，虽然事业有成，身在高位，可又为他们娶的是乡下老婆。那不论官做到多大，住多好的房子，回到家里不还是过的乡下人的日子？就像我姑和我姑父，就精神面上，我姑父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我爸享受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3: 妈，
0: 佳
3: 宁，你行啊，嗯，你不愧是大学生啊。 理论结合实际，既有高度又有深度啊！
1: 是，让你这么一说，我心里舒服多了。

0: 姐，你真不打算要孩子了？不要了，不打算要了。为什么？因为啊，我怕我是一个偏心眼的后妈。瞎说。真的，真的不骗你。你知道，我是个特别情绪化的人，生气的时候、发脾气的时候，我都控制不了我自己。我一定会冲着孩子发脾气的。 如果没有自己亲生的，这发脾气也不要紧。但如果有了，他会怎么想？他会时时刻刻想到我是一个后妈，还是偏心眼的后妈。不管怎么说，这对孩子来说是个伤害，让孩子在伤害下长大，我于心不忍。也不是啊，
1: 姑姑也是后妈，她跟丁家的孩子不处得挺好的吗？
0: 我不是姑姑，我做不到姑姑那样任劳任怨、忍辱负重的。如果那样的话，我就要委屈我自己。

0: 不行。所以呢，我宁愿当后妈，也不当亲妈。
1: 那这样你就不委屈自己了？
0: 不委屈啊。我本来就不喜欢孩子，所以生不生无所谓。你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受了多大的委屈一样。我跟你说，我现在的儿子对我特别好，真的，从来没有把我当过后妈。
1: 哎呦，您辛苦了啊！这是我的工作，你们也辛苦了。
0: 那是我妈，还是您辛苦了？
1: 哎，阿姨恢复得很好，医生说很快就可以出院了。那是你们的功劳，你们照顾得好。还是你们家照顾得好，你们家的孩子呀特别孝顺，我们医护人员呀经常夸你们呢。
0: 你们就没夸夸我爸？
1: 当然夸了，我们护士长甚至还唱着歌夸你爸爸呢。
0: 唱什么歌啊？
2: 什么歌？
1: 戴花要戴大红花，骑马要骑千里马，嫁人就嫁这样的人，听话要听当地话。
3: 那干什么呢？别把你妈给吵醒了。
4: 嗯，你吵什么呀？
0: 行吗？嗯，行。哎，这外边的空气可真好，活着真好吧？哼，
3: 活着当然好了，那还用你来废话？
0: 爸，你怎么这么不解风情啊？妈，你这辈子怎么熬过来的呀？
4: 我这辈子过得很好，我很知足。
3: 该。
0: 小心点啊！
3: 挑拨离间的下场。来，慢点，快点往里走。
0: 是是是，我活该啊！我不解你们伉俪的风情。

0: 你笑什么？德华，你还记不记得咱们第一次见面的情形了？
1: 咋不记得？那个时候你抱着老大在门口迎俺，虽然说笑眯眯的，但还是把俺吓得够呛。你怕什么呀？哎呀，
0: 你不知道你妈妈那时候可厉害了。
1: 你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0: 你就老护着他吧你。
2: 那是我老婆，我能不护着他吗？
1: 那还是你妹子呢。
2: 妹子能有老婆心呢？你真没数。
3: 姑，你就是这么过来的，你太可怜了。
1: 谁说不是呢？
2: 除了挑拨离间，你还会什么？
3: 这是雅妃的公婆，祝亲家母出院。
2: 哼，狗仗鸡脚，闹洋事。 爸，你怎么越来越不懂事儿了？他们懂事儿啊，我过那么大个生日，才给我送条围巾，我这辈子也没系过围巾，送了也是白送。我喜欢，
1: 真香啊！嗯，还是德华擀的面最好吃。嗯嗯嗯，
2: 好吃啊，以后就天天擀给你吃。
1: 这可是你说的啊，你可不许反悔。我不反悔，保证不反悔。嗯，
2: 光嘴上说可不行啊，你得写保证书。嗯，
1: 写啥保证书啊？
2: 写，你俩以后不打仗。嗯，
1: 是不打架，不是不打仗。
2: 俺
1: 可不写，俺又不识字，要写你写。
4: 行，我写就我写。
2: 嗯，你要写啊，就写两份。 你一份，他一份，你那份啊签字，他那份啊按手印。
1: 咋？俺是卖给你家了啊？还要像杨白劳似的按手印啊？
2: 爸。
1: 啊。哎呀，你这捧的啥呀？
3: 给我爸的生日礼物。嗯。
1: 你可真会找时候送礼，还想。

0: 君浩，是君浩。以前在岛上天天听，都多少年没听到了。
1: 哎呀，你们俩别吵吵，让我听听这是什么君浩。哦，这是起床号。

0: 真香，
1: 酥，真酥。
2: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吃了一块还想第二块。
3: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1: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2: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着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3: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

0: 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1: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呢，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因为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1: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0: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1: 香，真香，
2: 酥，真酥，
3: 五黑桃酥又香又酥。

0: 块，还想第二块。
1: 现在好消息来了，给大家带来一款由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精制而成的美味食品——健舒通五黑桃酥。它营养均衡，它香酥脆爽，它让你吃一口就忘不了。吃酥就吃健舒通五黑桃酥，看得见的酥香美味，品得到的营养膳食，吃得到的健康好品，新配方老味道，吃一口唇齿留香，酥脆化渣，牙口不好也能吃，一口就酥，入口即化，酥脆可口，小孩一吃忘不了。
2: 这五黑桃酥是一种传统的美食，主要材料是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营养满满，又香又脆，吃到嘴里啊是满满的黑芝麻，还有豆香的香味儿，吃的很过瘾，价格也不贵，真的不错。
0: 健舒通五黑桃酥都是看得见的好材料，也是吃得到的五谷香，货真价实。我喜欢用这五黑桃酥蘸着我这驼奶吃，早上一杯驼奶，两块五黑桃酥，营养全部补到位。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五黑桃酥在全国具有非常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选择零食小吃，因为老少皆宜，营养丰富。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五黑桃酥是新配方，不用蔗糖也不用白砂糖，不管你有这高的那高的都可以大胆吃，放心吃，没有什么负担，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还是吃得过瘾，一咬就酥，一嚼就化，营养美味，牙口不好嘴又馋，五黑桃酥，家庭零食吃腻了，五黑桃酥，聚餐办公的小零食，五黑桃酥，出差坐车，周末郊游，五黑桃酥，高档会所招待贵宾，五黑桃酥，家里客人要招待，一样是五黑桃酥。逢年过节办年货，送亲朋，大人小孩都爱吃，家家必备的五黑桃酥。早上桃酥蘸着驼奶吃，营养加倍，健康加倍。特别提醒，我们送您的是地道的五黑桃酥，每一种食材都是真材实料，黑豆、黑米、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五黑融合，以黑养黑，营养好，味道更好。看这位叔叔每天几块黑桃酥，出门遛弯、打牌下棋，走哪儿都带着五黑桃酥。看这位阿姨懂养生，每次都买一大箱，就怕哪天断了顿了吃不上了。看这位叔叔牙都没了，戴上假牙也要吃，老年生活真滋润。
3: 这桃酥我是特别喜欢吃，从小就喜欢，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的是有小时候妈妈的味道，酥酥脆脆的，真的是太好了。这黑米、黑豆、黑芝麻、黑枸杞、黑桑葚都是对身体很有好处的五谷杂粮，那最主要的呀是它没有蔗糖，没有白砂糖，也没有食用油，它用的是甘油二酯油，我们每天吃，天天吃也不用担心，
2: 看着就流口水，不管多大年龄哈，就算这牙口不好它也能吃，一咬就酥，不粘牙，甜度适中，特别好吃，特别香，这个味道我都吃了几十年绝对不会错，而且

0: 那五黑类粗粮啊，特别适合我们中老年人每天吃。平时呢，专卖店都卖到30多一斤呢，从来都不打折。这次两大箱才99块钱，真是太划算了。这么多年了，反正我是没见过这么大的优惠。那全家人呢都爱吃啊，真便宜啊。我呢就直接订了5组啊，留着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下去满满酥香。健舒通五黑桃酥为了更适配中老年人的健康需求，配方全面升级，一用甘油二酯油代替了普通食用油制作，这高那高的朋友也不用担心油脂问题。二，没有蔗糖白糖的添加。三，经过了专业机构的检测，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咱们吃桃酥，我们家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4: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两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1: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农残检测将近300项全部达标，符合出口欧美的金质标准，真正把好了食品安全一大关，让咱们吃得安全，吃得放心。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两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两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让您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2: 我喜欢吃甜的，又担心吃太多的糖对身体不好，健舒通五黑桃酥酥酥脆脆的口感呢，太棒了。人家没有白糖，蔗糖是木糖醇，我每天早上2块五黑桃酥蘸着驼奶一起吃，又营养又健康。
3: 这健舒通五黑桃酥还真是小时候的老味道，这配方升级了，味道一点都没变。这甘油二酯油呢是健康油，并且啊它还有将近300项的农残检测，没有农药残留，这个吃起来才安心才放心。所以啊，我给我爸我妈都说了， 咱们吃桃酥，我们家

0: 一定要选健舒通五黑桃酥，那人家真的是方方面面都做到了位。
1: 五黑桃酥就选健舒通，这品质啊是没得说，口感呢、啊、是这个农残检测、啊、将近300项的五黑桃酥，这个呀也太难得了。主要是啊是价格也亲民，这2大箱足足啊有200块，只花99块钱，我肯定啊要囤上好几箱，留着呀、啊、慢慢吃。
2: 家人们，辛苦一辈子了，给自己给家人囤点好货吧。五黑桃酥以黑养黑，香味浓郁，口感酥脆，一口咬下去满满酥香。现在拨打电话，原价99元一箱，今天厂家做活动，前100名打进来电话买一箱送一箱，99元2大箱，足足180多块。为了让您品尝到正宗的五黑桃酥，今天再送您20块，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99元2大箱，加起来足足200块。99元200块，多送您的这20块，送给您免费吃，不好吃不要钱。赶快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来了来了，
1: 去哪儿你？
0: 协和医院。
1: 协和两毛。
0: 一毛五行吗？
1: 不行。
0: 走吧。

0: 三轮车去协和医院。
1: 上车了，云内，两毛，早累。
0: 你抢钱呢？
1: 这么大雪，两毛还多呀。

0: 去哪儿您？
1: 协和医院。
0: 2毛。1毛5。得，看您伤得重，怕是要伤了吧？上来吧。来，我帮您一下。您慢点啊。
1: 你快点。
0: 您来一下腿。哎，
1: 疼死我了。
0: 好嘞。别动了啊。

0: 小强，我求求你了，你就听我的，到医院去陪陪我姐。我姐一个人生孩子不行，快听话，你快去啊！
1: 我不去，你也不许去，知道吗？
2: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我
2: 何，哎，
0: 长本事了啊！你居然让你媳妇儿一个人到医院生孩子，
1: 我就是不去。
0: 好啊，你不去，哎，他不去，你怎么也不去啊？大爷，他不让我去。他不让你去，你就不去？他可是你表姐。哎呀，我算看出来了，你小子是铁了心了。你别说我没告诉你，你要敢跟你媳妇离婚，这个家没你一个子儿。 过去写的那些字据，不算数了。你算数不算数？我跟他都过不到一块儿。你跟谁能过到一块儿？啊？哦，跟他。
2: 啊，
0: 老陆，回事儿，明儿你给我滚回老家去，别在前门楼底下跟我这丢人现眼。
2: 你怎么这么不负责任呀？孩子都出来了，你才住医院呀？
0: 不是，
2: 不是什么？
0: 你这样当丈夫的吗？院长人命！好，好，好，不好意思，不要害怕，我找林院就好了啊。好，快快快，快！你在这边待着。爹，这事和慧芝没关系。
1: 怎么没关系啊？在这个节骨眼上，
0: 你要敢跟你媳妇离婚，别说我咒你，你出门啊，让车撞死得了。
1: 爹，我是您儿子，你怎么能……好，好，好啊，爹。既然这么说，那这样吧，这个家我什么都不要了，反正呢。 我不是您亲生的，我爹是您亲弟弟，非要把我过继给你。这样，我回我家，我接茬管您叫大爷，您看行吗？大爷，哎呀，永强，我求求您了，你别说了，行吗？哎呀，大爷，您别和他置气啊，他就一倔头。
3: 那个小兔崽子！
1: 哎呀，
2: 我扶您回屋吧。哎呀，开门去。

0: 这老倔头嘿，还是不开门。
1: 六鸟，漂亮呀！又编的，哎，还是编你那个，老北京城刘伯温是不是？
2: 啊，您受命，
1: 咱来点新鲜的怎么样？没新鲜的啊！您听着啊，出了前门就往南走啊，前面来到肉市口啊，肉市口里住着个牛的爷哟。 六鸟就来到了街前头啊，往前走，您可留神，前面它有条沟啊，一不留神，您就栽到了沟里头啊，那可就磕破了头啊。
0: 片儿爷，你编排我。
3: 大哥来了，
1: 你们还想听吗？

0: 就再交1分钱喽。
1: 还要1分呀？我都给3分了。
0: 哦，给3分，给3分你就想把北京城都听遍了，哪那好事啊？想接茬往下听，你就回家去取钱喽。哎，
1: 黑片爷，那咱回家取钱去。
0: 哎，麻利儿呢？
2: 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昔孟母，择邻处，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教五子。莲儿啊，咱们睡觉了啊。

0: 你这都两天了，一粒米没进，就是小果子也盯不住啊！来，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吧。
1: 不喝，你就别跟贺永强较真了，他就是个死倔头，认准的是石头牛都拉不回来。
0: 你就让他们这么撕吧。我都想通了，他跟我过不下去，就让他跟慧芝过。啊？
2: 他就是不逃走，
0: 明儿我跟他把离婚证给扯了。什么？我劝你也想开点啊，爸。您这不也有后了吗？也当爷爷了，虽然是个女的，这不也新社会了吗？您说是不是？
1: 是是是是是。
0: 来来来，哎，我扶你起来，喝点粥啊。
1: 哎呀，哎呀，
0: 怎么那么烫呢？啊？哎呀，哎呀。
1: 我知道了，知道了啊！哎，别走，别走，还有，那个，那些桌椅板凳什么的，你记住了啊！
0: 我知道，
1: 生意再不好，那家具啊，一件都不能卖。
0: 我知道，知道，家具是您的命根儿啊！我去了。
1: 哎，别，哎，
0: 还有啥呀？
1: 哎，回头啊，
0: 啊，
1: 我给永强写那字据找出来，给撕了，
0: 撕了。我知道了啊，您就别惦记这些事儿了啊！现在保住身体比啥都重要。
1: 撕了，
0: 我去找卫生站了哈。
1: 撕了。
0: 前门卫生站吗？我是胡同小酒馆的徐慧珍，我爸他发高烧，烧的都烫人，你们赶紧来人把他接到医院。行行，快点啊！爸，爸，咱们收拾收拾，赶快去医院了啊！

咱们家人都死绝了，就剩咱们娘俩了，咱们得活下去啊。

0: 妈得挣钱养活你啊！啊，你得陪着妈一块儿张罗着啊！哎呀，宝贝儿哎，
1: 这都什么年月了，还卖掺水的酒，你爷爷忒不像话了。哟。
0: 总算开门大吉了！啊，
1: 强子是吧？
0: 对，错了管换，咱们哥俩一人来二两。哎，
1: 这酒是兑水的。我爹说，打鬼子进北平，这酒馆的酒就开始兑水，日本兵都不来了。后来国民党兵喝了兑水的酒，把你公公贺老头揍了一顿。
0: 今儿新社会了，打今儿起，问校酒馆不卖兑水的酒啊。
1: 得，您上名。
0: 去趟牛栏山多少钱？
2: 牛栏山啊，看干什么了？
1: 拉酒去了。
0: 去不了，凭我两条腿，这钱是挣的，腿儿跑折了。我去。
2: 没你的活，我这两天没进一个棒子了。
1: 去牛栏山的钱我分你一半还不成吗？
0: 得，这活啊，你的了，我就喝你豆腐脑去。啊，
2: 给他一半，你不是太亏了？我是干活不是的，闲着的时候呢，都是强子借我三轮车。
0: 行，这三缸兑水的酒就把它给卖了，算你的工钱。
2: 哟，太多了吧？我生孩子的时候欠你一毛五，算在里头了。谢谢您还记着这件事儿呢，我还以为您把我忘了呢。
0: 你等着啊，我给你写封信拿到牛栏山去。
2: 听您吩咐。
0: 哦，对了。 你帮我把这小酒馆给整理出来，你再去卖酒啊！
2: 听您吩咐，
0: 跟我来后院一趟。

0: 帮我把里面那缸的石头搬出来。哪缸？这个。哎。哎呦！怎么了？
1: 这石头够沉的。你都觉得沉吗？这石头没40斤也得30来斤。你觉得？
0: 这石头比一般石头沉。这石头里边好像有东西。要你们家咸菜腌的比别人家好吃呢。
1: 这话能不对别人说吗？
0: 我什么都没看见。
1: 放回去吧。
0: 哎。

0: 慢聊。
1: 多少啊？
0: 二七的。
1: 五毛四。
2: 来，五毛四。
3: 哎，好了，先。
1: 多少？
4: 四十袋。
1: 八毛。
2: 来，
1: 五毛。哎。哟，蔡兄。
4: 哎。
1: 哎，小酒馆开了没有啊？
4: 开了。兑水的酒都让老板娘给卖了，现在的酒正宗牛栏山。
1: 嘿，走吧。
4: 哎。
1: 多少？
0: 啊，三十袋。
1: 六毛。
5: 今儿小酒馆重新开业，大家伙一定奇怪我一女流之辈怎么开酒馆。不瞒大伙儿，我徐慧珍什么事儿都爱讲个理儿。这不我刚生一丫头，我就给她取了一名叫理儿。
6: 是这么个理儿。
7: 哎，没错。
5: 我什么事儿还爱较真儿，不坑人，不骗人，不闷人。打今儿起，这酒里要是掺水，您二话甭说把这酒缸子给砸了。
7: 哎。够意思，
3: 哎，够意思！
5: 别看我一娘们家家的，从今往后谁要是喝蹭酒、喝酒耍浑，可别怪我徐慧珍不客气。
8: 敢，臭丫
5: 头！今儿开张了，大家伙朝这儿看，本店概不赊账。
8: 这是冲我来的，这是。
5: 牛爷您一人除外，因为您从来都不差钱。我爸说了，您从来都不赖账，您要的就是这面儿。
8: 嘿，大伙儿都听见没有？这就是我牛爷这半生混出来的这份儿。
5: 该说的都说了啊，真的，小哥们，
7: 哎，小伙，
5: 一人一两酒，不要钱，让大伙尝尝什么是真真的。
7: 这活不错呀，面粉。
4: 是，
7: 你亮会儿去。
4: 今儿累了，不干了，挣了一块一，我拿出六毛，咱俩喝。
7: 哟，行，够意思，
4: 走。
0: 太累，谢
9: 哥，谢谢我，我不累，今儿不用吃饭给你酒了。
4: 老板娘，六毛，跟强子一人半斤。
10: 恶伯，七毛一斤。
4: 今儿不是一人还饶一两吗？
10: 哟，跟外边是听着了。
5: 没错，来，等着，给你的。
4: 谢谢了，
8: 嘿，真有面儿。
5: 哎，让你去拉酒你不去，人家去了不该呀。
8: 该，我没说不该呀。要知道你这么大方，我早就豁出去了。就是不要钱，我也得跑这趟不是？
11: 哎，掌柜的，我听说这个永强出事了，
5: 被车撞死了。
11: 永强，人家老爷子就这么一个儿子，蹬腿上西天了，过马路嗝屁着凉了。
12: 慧珍，慧珍，
5: 哟，
12: 看看我给你们带谁来了。
13: 杨书记先，哎，杨好，打扮了一下，啊，素来不同志。
14: 那是为纪念啊，请亲爱的弗拉基米尔基斯文尼奇。
11: 您听听，您听听，先生就是先生啊，帝都卢这么一大串的名号，人张嘴就来。
12: 听说你当掌柜的了，我特意把苏联老大哥都给你叫来捧场。
5: 谢谢雪茹姐。喝什么？
12: 当然是白的。你刚接班不知道，你老爹知道，我只喝白的。这两位苏联人喝啤酒。
5: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15: 不用客气的了。
5: 啊，二两。
12: 嗯，好酒，二两哪够啊？再来二两。
5: 行了，您
12: 再来瓶小酒。
8: 酒仙儿啊，这是。
5: 钱，
12: 走时结账。
9: 来两杯啤酒。
12: 让开点儿。
9: 行。

以后可得立个规矩，这只喝酒不吃菜的，得跟窝脖一样，自觉点，墙根蹲着去。

0: 哟，今儿怎么那么早啊？不少营业时间呢。我不是来喝酒的，我是告诉您这儿有什么活没有。我现在能借着平板车了，您要进货，您原因一声。
1: 进去，帮我把酒馆拾到手来。
2: 听您吩咐。
3: 早啊，吃了哈。

0: 老板娘，您真甭可怜我，我真吃了。以后没事，我见天过来帮您打扫卫生，帮您刷刷碗、刷刷盘子，一分钱不要。您要是把您敬酒敬料的活给我就得。
1: 把粥喝了，馒头吃了，以后敬酒敬料的活就你的了。
0: 我听您吩咐。您甭擦了，都擦过了，您回去歇着吧。
1: 说那么干净呢。

0: 来，欢迎。
1: 来来来来来。
2: 一毛一两的，来一两。
3: 你成绩二小子，你的腿怎么了？
2: 我昨天晚上闹肚子，我这着急忙慌上茅房，把井盖踩翻了，磕的。
4: 怕是从房上摔下来的吧？我都看我干嘛呀？看他呀？
5: 怎么回事？
6: 我说徐慧珍，你别有的说没的道了。
2: 这你的意思，我扒上墙头上人房了？
4: 我们家窗户底下那几个坛子，你什么时候赔我们呀？
2: 我这腿磕了，我还没……
5: 哎哎，怎么回事？说，
7: 到底怎么回事啊？
2: 大刚子，我什么也没干，我你别听徐慧珍瞎咧咧，你。
8: 走，
2: 大刚子，我揍他！
8: 说不说？
2: 没干，我
5: 他他妈有前科。
8: 走，走，走，走，走，走，嘿，说，
2: 哎呀，别别，
8: 我要送派出所去。
2: 哎，我就是想看徐慧珍睡觉。我
5: 揍他，揍他，
7: 不要脸啊！嘿，
8: 我狗改不了吃屎啊！
4: 行了行了，放了他吧。啥也没看着，我一梭子就把他从房顶上给撂下了。哎呦，
9: 我跟你说，掌柜的家里有枪啊。
4: 那是，那是我爹留下来，专门对付强盗的。
9: 滚！你啊！
8: 滚
9: 啊！再问这事儿啊！真行，我代表街道饶不了你。
2: 什么人都有，伤人
4: 不浅。范干部，麻烦你把那杯子给我拿过来。
7: 啊。以后碰上这种事儿啊，言语事儿，甭一梭子一梭子的，伤了人对你不好。
4: 谢谢范干部关心。
7: 这话说的，你的事儿不就我的事儿吗？

0: 一样倒两坛子，其他的还后院。您甭管，让柳儿哭了。
1: 这儿您甭管了。
2: 呀，蔡新武。
1: 哟，徐老师，
2: 帮工，
1: 嗨，挣俩酒去。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嗯，
1: 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感

0: 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精啊？第二天考试，考完试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咱们握拳使劲儿，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中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

0: 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三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是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啊，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儿，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椁横纹，椁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

0: 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嗯。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儿，啊，这叫肾腧穴，啊，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
1: 嗯，
0: 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有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
1: 嗯，
0: 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是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呀，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中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2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2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中点，哎，这儿2指，这儿2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
1: 了，对，
0: 是吧？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6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

0: 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3: 这么多插口，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4: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5: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6: 三摩金融，底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5: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7: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上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8: 快止咳！可可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

0: 徐老师，你有事找老板娘？我有事没事，好像给你没关系吧？按规矩，这后院您不能进。你的意思是，你能进，我不能进？我也不能进。老板娘搬不动酒坛子，我是搬酒坛子进来的。
1: 徐老师，您别难为我。这酒馆的门是为搬酒坛子开的。 你得跟我出去，等我办完了酒坛子，您愿意进来那是您自个的事儿，我管不着。徐老师，您请吧。
2: 真红火呀！这儿给你留个座，哎。
3: 酒可香了，哎呀，谢谢红糖。哟，饭干不？哎，
4: 要点什么呀？今天晚上好，这我也来二两，再来盘粉肠。来，桂姐，
3: 啊，
4: 你出来一下，出点事儿。
3: 这都是街坊邻居的，有什么事儿就在这说吧，啊。
4: 啊，其实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 我想听听你对公司合营是怎么看的？
3: 代表街道？
4: 啊，不，个人。

0: 我就想听听你们个体工商户的想法。没想法？
1: 那不能，这事儿关系到你小酒馆的将来呢，怎么能没想法呢？真没想法？
2: 那我就不信了。
3: 哎哎哎哎，我说范金友，人家掌柜都说了，人没想法，您非逼着人家有想法，回头您接到会上再一说，人家还干不干了？
2: 哎呀。
3: 徐老师啊，我平时啊还比较尊重您，因为您是人民教师。但我发现最近你的所作所为呢，不太像一个人民教师。哟，
0: 那你给说说，我哪不像了？
3: 喝酒就不像。人民教师能嗜酒吗？你能，我当然能了。我这是下基层体会民意，是不是牛爷？
0: 道貌岸然。
3: 说谁呢？
0: 我说谁，您知道。
3: 徐和尚，那我就得跟你说道说了，你30多岁了吧？是，结婚没几天，老婆就病死。但你是人民教师啊，这胡同里边的孩子可都认识，没事你就往小酒馆跑，这学生们怎么看你啊？你也是个顾面子的人，顶这么大的骂名来这儿喝酒来，这心里边怎么想的？我估计大家伙啊，这心里边明劲儿。
4: 那你以为你来这里干什么？大家伙心里都不明镜似的。哎，就是哎，方老板，要说过去呢，不常玩的，你不往这小酒馆扎，哎，现在接长不短的，老往这溜达，这为什么呀？其实大家伙吧，心里也明镜了。您呢，还不如人徐老师呢。人徐老师那是丧偶，您可是有未婚妻的人。
3: 啊，谁有未婚妻的呀？您可是有未婚妻的人。嗨，您要说到未婚妻，我今天跟大家伙说明白点，我范金友没有未婚妻啊。以后谁要听到说我范金友有未婚妻，那就是道听途说，不信你上我们家问问去，问我们家老太太都行。我如果今天有半句假话，天打五雷轰！
5: 哎呦，这不至于。
6: 得。
3: 我信了，
0: 嗯，我收回，啊，大哥，徐老师，没话了吧？这不理由，
3: 那什么是理由啊？下午往酒馆跑干嘛呀？甭以为我没看着。
0: 哟，既然问来，那我不妨跟您说道说道。蔡小五，我下午是不是手里拿着一幅画？
7: 啊，
0: 各位。 和贺老爷的生前有过古玩字画交情的，恐怕只有您牛爷、片儿爷，还有你卖糖人的李宽。
8: 我啊，今儿下午啊淘了一幅黄宾虹的山水画，贺老爷的生前特喜欢黄宾虹，
0: 他的屋里啊挂了一幅徐悲鸿的马，我也特喜欢。
8: 虽然这个贺老爷不在，但是我啊特别的喜欢这个心愿。
0: 我下午拿这个画，我就来找老板娘。哎，我还正好看见这个蔡全武往那屋里边端那个酒坛子，他还说我进去不合适。蔡全武，我问你，我进了没有？
9: 没。
0: 潘金友，没屁放了吧？再有就是尿盆里放屁崩瓷儿。
9: 你这什么说话呢？你这好了好了，大家伙都别吵了啊！来我这儿的都是客，我一小女人开店，大家伙呢不嫌弃我，捧我买卖，我心里高兴呢。哎，
4: 这话说的地道，
9: 地道也好，道理也罢，哈！大家伙来这喝酒呀，图的就是一个乐。我公公说了，小酒馆天下事，历朝历代都如此。就拿我们小酒馆来说吧，您别看它小啊。 那日本鬼子进北平的时候，我公公二话没说就把它给关了。
4: 没错，
9: 傅作义的部队来了，哎，这又重新开了。哎，你们说这国民党是怎么打呀？平津战役是怎么打呀？北平是怎么和平解放的？解放军下江南，过长江，收了海南岛，这全是咱们小酒馆的新鲜事儿啊，都是大家伙喝酒打牙祭的乐子呀。哎，咱北京人最喜欢什么？
4: 国家大事儿，
9: 对呀，喜欢国家大事儿啊！现在呀，这共产党领导的好了，大家伙能吃饱肚子了，手里的票子也不毛了，挣了点钱来喝点酒，这不算什么不。

0: 光彩的事儿吧。大家伙说说，我说的对吗？
1: 对，
2: 就剩这掌柜的这嘴皮子这么利落，我喝出去了，再来二两。
3: 片儿给我带二两。

0: 哎，后边啊，老板娘在后边啊。在后边你也不该进。嘿，我也没说我要进去啊。哎，这老板娘一月给你多少钱啊？10块。这牛栏山拉酒，她给你10块钱啊？
1: 拉酒单算。
0: 哦，我给你算啊，在粮食店挣30多块钱，帮墙在拉洋车能挣10多块钱。
2: 这儿在赚10行啊，你这挣的比我都多呀，跟您没法比，您是干部啊，
0: 那倒是。但换不能这么说啊，你这没有生活负担，无父无母啊，没有兄弟姐妹，你说你晚上连个菜都不舍得夹，图什么呀？
2: 您说呢？
0: 娶媳妇儿啊？这账本不该是您看的吧？哦，账本这东西啊，我不懂，我就看看你写的字，不错。
2: 初中毕业，
0: 就单说这字儿吧，说你高中毕业都有人写，
2: 找我有事儿？
0: 啊，我是这么想的，你看，你年纪也不大，20刚出头。我今年24岁，初中毕业以后呢，就到街道办事处工作，干部身份。这家庭条件吧，也还说得过去。哎，当然，这跟你没法比呀。
2: 范干部，您比我强多了，您想呢？我这都有孩子了，您还没结婚呢。
0: 哎，我要跟你说的就是这个事儿。你看，咱俩，
2: 范干部。
3: 您别再说下去了，您大概忘了吧？我还在守孝期呢。哎呦，哎呦，
0: 我怎么把这茬给忘了？你说，哎，对不住，对不住啊！谢谢您提醒我，
3: 慧珍。
4: 呀，徐老师。
3: 啊，慧珍，我把话给你带来了，你看一下。
2: 哎，不用打开，我不懂。
3: 慧珍，我呢是想用这幅画。
2: 换老爷爷的屋里的那匹马，不换。但凡老爷子的东西，我都给他收起来了，留的就是个念想。
3: 行，那就算我白说。
2: 哎，等等，徐老师既然把画拿来了，又是老爷子生前喜欢的，我觉得徐老师就不应该把画再拿走。
3: 您说呢？就是啊，这口口声声说是老爷子生前的好友，怎么的？老爷子才走一个月，不认人啦，不合适。
2: 行，慧珍，既然你这么说了，那我就把这幅画送给你。啊，我不是白要，啊。
3: 免你一个月酒钱。不，慧珍，这酒是酒，画是画。您可以免我酒钱，我送画我也是心甘情愿。但是，这不是对等的交换，你说是吗？
2: 是。
3: 哎，他们文化人怎么说话都这样啊？这么酸呢？怎么哪儿都有你呀、啊？这有你什么事儿啊？
2: 谢谢您啊。
3: 那。
0: 慧珍，画你收好。
2: 慢走啊。嗯。范干部，您是不是也该走了？
0: 啊，是。行，我也走了，回见啊。
2: 回见了。

0: 刘老师，刘老师，我劝你还是对徐慧君死了这条心。
1: 把路让给你，不是把路让给我，我不想和你成为对手，但你得有自知之明啊。
0: 那麻烦您跟我说一说，我怎么没有自知之明？ 咱俩相比较，第一，你结过婚，我没结过婚；第二，你们俩相差10多岁，我们俩相差4岁，在年龄上面我是占明显的优势吧。这第三点，他刚才明确的告诉我，他喜欢我，只是现在碍于守孝期间不适合谈这件事。
1: 范金友，我从来都没有说过我喜欢他，但是，我有喜欢他的权利。
2: 我现在跟你说了，就等于你没权利了。等他跟我说出口，我就没有权利了。嘿，
3: 死拧！
2: 笑也没用啊，配滚珠的钱得你拿。
3: 我没笑这个。 小五，你说徐慧珍人怎么样？
2: 一等一的女人，
3: 就是。你说开始我怎么没看出来呢？昨天晚上那一番话说的，真棒，不佩服都不行。哎，小五，我是这么琢磨的，你说我配不配她？
2: 你还是死这份心吧啊！你没看见，范干部徐老师那样的人，他都看不上眼。
3: 嘿，这你就不懂了吧？这范吉友看上他，那是图他们家家产。要不怎么突然间把玉萍的事给回了呢？那徐慧珍什么人？眼光六路，耳听八方。就范吉友那点心眼，瞒不过他。徐和生嘛，倒是有点对徐慧珍的脾气，文都多的，有学问，工作又好。
2: 但是，他年龄啊，大了些，不合适。我看你最不合适。拉倒吧，其
3: 实啊，最合适的就是我。哼，我的年龄啊，跟他匹配，比他大3岁，我没结过婚，连对象都没搞过。
2: 去，跟墙根撒泡尿照照自个儿。
3: 顶多你就是一蹬三轮的。这个说倒是。 但是你别忘了，我现在干什么呢？运输队。我爸回河北老家把大连二给卖了，筹集了一部分钱，让我买上几辆三轮。你说我这运输队搞起来，那不就匹配了？
2: 拉一趟去吧。
3: 嘿，我这说了半天，闹了半天，你没听明白。
2: 说什么了你？
3: 我说这车呀要卖了，换三轮车。
2: 今儿个呢？没今儿了。嘿，我强子呀，从今天开始不拉车了。我呀，要跟徐慧珍匹配。嘿嘿，得嘞，您匹配去吧啊，我拉趟活。嘿，老板，工具给你搁这儿了啊。
3: 你还真走啊你？
2: 哎，让让嘞。
3: 有什么办法？嘿。
2: 周哥，中午就开业了。
3: 知道你今儿来的早，特意为你开的。是吗？说明你知道我的事儿吧？
4: 我什么也不知道，来2两。
3: 来4两，剩下的给我配俩菜。呵，
2: 明儿不过了。
3: 嘿，慧珍，看不起我？看来你是真的不知道，我呀，已经不干蹬三轮活了，马上能买上几辆三轮车。 开个运输队，给大栅栏的各个店铺送货，你看怎么样？嘿，
4: 是个活儿。来，坐桌上喝去啊！来，品尝消毒。
3: 好嘞，
4: 齐了啊！

0: 哎，慧珍，你相信我连对象都没谈过吗？
1: 我信。不过呀，过去你是蹬三轮的，现在不一样了呀。自个儿开了运输队，还当了小老板了，上门提亲的肯定就多了。
0: 你呀，还是没明白我的意思。只不过现在我不能说。你在守孝期间，等三个月之后，我和范哥、徐老师有一争。
2: 那是，
3: 你比他们年轻，没准哪天老天爷看眼了，让你混个一官半职的呢。
0: 得，还是不明白。
1: 您找我？
0: 啊，帮我盯下小酒馆，我出去办点事儿。
2: 放心走吧，有我呢，没人敢在这小酒馆炸刺儿。
1: 后门锁上了啊。
0: 得，小五，今天这小酒馆就是咱俩的天下了。

0: 阿姨，孩子睡了，睡了，我去一趟，我叔家啊，别去，叫我说你不甭去，你干什么去啊？你二叔那个人更不讲理，这事要搁在你爸你妈在那会儿，他敢呐？哎，你说说，这天底下有没有这种理儿啊？啊，他闺女抢了你男人，他倒有理了，都不知道那天在市场上他怎么数落我的。
1: 我不是跟他打架的，我是跟他办离婚手续的。一会儿孩子醒了，你给他点水，稍微加点汤。
0: 哎，别跟他打架，
1: 我知道。

0: 瞧你，干活也不知道悠着点儿，以后别那么玩命啊，累坏了怎么办呢？
1: 哎呀，没事儿，累不坏呀、啊。

0: 你来干什么？我来告诉你，你当爹了。哼！孩子生下来死了。像你这样的女人，孩子不死的被你掐死。
1: 你不想知道是男是女？
0: 不想。你爹被你活活气死了。
1: 那不是我爹，我爹屋里炕上躺着呢。
0: 小酒馆营生不错，你就不惦记？
1: 不是我的，我不要。
0: 心甘情愿在这当农民，
1: 守着会知我乐意。他不像你，他说话我爱听。傻了吧？
0: 离婚，跟我办手续。

0: 现在不行，我爹病了，我哪儿也去不了。我来就是告诉你，我不想耽搁你的前程。抓紧时间回去，给我把手续给办了，谁也不认识谁。
1: 姐，甭理他。
0: 你干嘛呀？说话那么冲，好聚好散嘛。
1: 我跟他没好话。
0: 他要像你一样，我能对他那样吗？
1: 我姐，她就是说话太厉害。甭跟我厉害，她厉害，我更厉害。
0: 厉害归厉害，不能不讲理啊。嗯。
1: 他要是有你一半温柔的话，也不至于闹到今天这个地步。
0: 什么时候去办离婚手续啊？过些日子吧，
1: 咱俩一块儿去。
2: 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只需打卡听课7天。陀螺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健康打造，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
3: 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着老伴儿，晚上练不着邻居，啥时候想动就动。出门不便，在家锻炼，舒舒服服就把身体做运动了。每天用上15分钟，锻炼小腿肌肉，也能锻炼锻炼胳膊、腿脚胳膊越来越利索，走路有劲儿，爬梯不喘，精神头自然就好。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4: 这个人呐，上了年纪。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走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5: 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择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 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
2: 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陀螺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陀螺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老话说得好，年过半百不练腿，等到老了必后悔。
8: 咱们设计这款健身器啊，就是考虑到年龄大的问题，初衷啊，就是为了让咱们老年人在家就能够安。

0: 全方便的去做锻炼，老是不动啊，肌肉啊，这个流失的更快，摔倒的风险呢也就越大。所以啊，我们研发的这个坐着就能蹬的运动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看个手机的时候啊，都能运动，都可以做锻炼，啥事啊都不影响。
1: 没错，
0: 每天啊坚持半个小时，这个手脚有劲儿了，走路稳当了，生活质量啊它自然就上来了。你看啊，它不光能蹬腿，还能用。

0: 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
1: 哎呀，真好！
0: 里里外外啊，它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脱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1: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你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街坊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多功能手脚都能用，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又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1: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1: 肯定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同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4: 我今年72了，可我这个人呢闲不住，总想动一动，听人家说现在流行在家用同乐宝这样做运动，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我一看呢，哎呦，这不就是我想要的吗？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我今年呢67了，儿子给我买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以前呢问了没说多少钱，现在看电视我才知道是花了398块，让我在家慢慢练。我开始啊用手摇，后来啊我慢慢的用脚蹬了，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走路又不用扶墙了，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真是在老百姓的福气，这同乐宝啊老年人健身器啊真的好，我也愿意宣传，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0: 对，所以啊咱们这次就是真心实意的让大家免费体验，5000台送完就真的没有了。你想想啊，平时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怎么也得好几百，对不对？现在一分钱不要，扫个码就给您啊送到家了，
1: 一分钱不要的直接就给您送到家， 坐着就能练。所以啊，如果您也想让腿脚利索起来，现在就拿。

0: 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而且啊，咱们经过400万次负重的测试，质量有保障，名额啊确实有限，只能是先到先得。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2: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
2: 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 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铜锣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 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骨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0: 有的老年人啊，卧床时间长了，腿没劲，怎么啊就建议先从手开始练，慢慢的过渡到腿。他还有个正反转的功能，往前蹬呢就是锻炼前侧肌，往后蹬呢就是锻炼后侧肌，里里外外啊他都能练得到。咱们啊还配了有防滑的脚踏和固定带，老人啊用着安全不容易拖滑，怎么用都怎么方便。
6: 可是呢，好多的叔叔阿姨啊，这个心里还是犯嘀咕吧，就是觉得呀，这个扫码免费领能不能领到呢？
0: 为什么敢这么送？因为啊，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啊。您呀拿回去用，觉得好了，告诉解放邻居，就是给我们做广告了。咱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年人亲自体验好产品，不怕您试，再做功能，手脚都能用。 正转练前侧，后转练后侧，阻力啊还能自己调，从最松到最紧，慢慢加量，这么方便由安全的东西，领一台回去，对你锻炼身体啊有好处。当然了，我们也不是说一直的免费送，
6: 是啊，
0: 要不然咱们的企业也送不起，
6: 不行啊，
0: 对不对？只有5000台，现在免费啊还来得及。
1: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达出5000台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 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整个人呢上了年纪，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0: 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没想到嘿，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后来听邻居说了，这铜乐宝健身器现在很流行，而且免费就能领到，我就赶紧扫码呀，也领了一台，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可是太舒服了。我不但白天练，晚上啊睡觉之前还有早上刚起床，我都要练习。而且它不光能练腿，你看，这手也能练，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啊、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专为中老年人设计，家里有老人的一定要有一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超静音设计，晚上看电视早上锻炼，一点不打扰人，手脚并用，全身都能练，正转练前侧，反转练后侧，里外肌肉都活动开，多档阻力可调，从松到紧慢慢加，不伤膝盖不累人，加宽踏板配固定套，安全稳固，质量有保证，每天坐着蹬半小时，腿脚利索了，走路有劲儿了，爬楼也不喘了。这台小小的健身器就是您家里的移动健身房，不出家门也能轻松锻炼，腿脚好身体棒。
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我腿脚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这腿脚好了，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的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值得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铜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铜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您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包，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0: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真是捡到宝了。天气不好时啊我就坐沙发上边看电视边蹬一会儿，比干坐着强多了，蹬了半个月感觉腿脚都利索了，走路也有劲儿了，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2: 铜乐宝老人健身器，看电视读报纸刷个手机就能做运动，打扑克聊个天吃个饭，随时随地也能做锻炼，养生运动新方式，家家都必备，人人必用，简单方便更省钱，贴心的静音设计，运动起来很方便，早上练不吵老伴儿，晚上练不扰邻居，家里备一台天天都能练。 运动健身新方式，风靡全国。

0: 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免费，真的免费送，一分钱不用花，398元通乐宝老人健身器，扫码免费领。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在家就能轻松做锻炼，厂家特拿出5000台通乐宝老人健身器免费体验，好不好用你说了算，每个城市仅限前100个名额，送完立刻为止，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居家锻炼神器报。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岁月更迭，薪火沉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1000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3: 说实在，你范干部同志瞧不起我，看不起我这蹬三轮。今天怎么样？
4: 徐慧珍
3: 看上谁了？不用猜了吧？看不上我，能把这小酒馆交给我吗？我劝你范干部，以后就不要再动这心思了。
5: 强子，喝多了你啊，明儿酒醒了，咱俩再对话。
6: 这酒壮怂人胆。
3: 刘爷，您说谁呢？
6: 说你呢？
5: 怎么着？
6: 怎么着？想跟你刘爷我叫叫板是吗？
3: 我呀，我不爱搭理你。
7: 你们好。
8: 哟，
7: 哎，你们
8: 哟，苏联老大哥。
3: 哎，苏联老大哥来了。
9: 哎，来个啤酒啊。
3: 一杯啤酒。
7: 哎，
3: 小伙，打酒。
5: 哎，老大哥。今儿怎么自个儿来的呀？那俩人呢？
7: 离婚。
5: 离婚了？谁和谁离婚啊？你和叶莲娜？
7: 啊，不是，我跟叶莲娜是情侣关系啊，还没有结婚呢。明白了吧？
5: 不明白。哎，情侣关系是不是就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啊？
7: 答对了。侯先生就是不正当男女关系了，陈雪茹，离婚。
6: 侯先生是谁？
5: 陈雪茹的男人。
6: 明白了，不就是在外边搞破鞋来的吗？
10: 哎，你们中国人离

0: 婚太复杂了，
1: 哭啊闹啊还要分财产啊。你看我们国家，
2: 不
1: 打出去了。
2: 哎不，我没听明白，这谁把谁给打出去啊？
3: 比如说我跟叶莲娜结婚了啊，我有新的知己，他把我给打出去了。
2: 闹了半天，你们苏联女人比男人厉害。
3: 不是啦，是我不对的啊，谢谢。不能反抗的，
4: 男的不动手是吧？哎呦
5: 喂，人家那叫绅士风度。
6: 不好听啊，哎呀，你丢人丢脸
4: 呢。牛爷，我就让你看看什么叫绅士没风度啊。哎，
2: 站起来。哎
4: 干什么呀你啊，没事就挑衅我，你信不信我抽你？
5: 松手。
4: 我不松手，我抽你。哎哎哎，
6: 放开吧。
5: 放手，今天小酒馆不许打架。
7: 强子
5: 听见没有？
7: 你叫他抽，既然你不抽我，你说我孙子。来，你抽，你抽，
6: 蔡春武，
7: 抽你，你抽
5: 着，
7: 抽
5: 着，
7: 来来，你抽。
5: 这是徐慧珍的酒馆，凭什么在这儿
7: 抽？我试试，来，
5: 你看我抽不着，你给我放手。
7: 来来，你抽。
6: 哎呀，哎呦，哎呦，王婆，干嘛跟我动手啊？是不是？
8: 对不住，范大伯，今儿老板娘没在，主儿特意交代了，让我帮盯着点小酒馆儿。
6: 你这个屁！你啊！
8: 对不住，范大伯。啊！
9: 不知趣，你跟汪伯较劲，那你不是找死了吗？人家200斤麻袋扛起了一溜小跑，
0: 你行吗？
10: 打我是吧？我要不把这事儿啊跟你们主任说了，我就不是街道干部啊。等着，
8: 徐老师，哎，您坐。

0: 我知道我该照什么语言来安慰你。你的他，林有新欢，你就别忘了他。嗯，
1: 好，说的太好了。
0: 你来的正好，你来劝他。我中国话我说不好，我会说的中国话我都已经用完了，我再也找不到语言了，我脑袋很大了。
1: 得嘞，你走吧，这有我的。

0: 其实啊，这有些男的呀，你就不必为他伤心。
1: 你也出去。哎呀，
0: 老话不是说了吗？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1: 你让你出去呀，你还给我出去。
0: 行，那我先出去。
1: 那我不是，哎，擦擦。行了，你出去了你。
0: 我出去，有事你就叫我啊，别客气。
2: 再收拾吧，我累了。
3: 听您吩咐。
2: 你这干嘛呀？嘿，真有劲儿哎！慢走啊。

0: 我必须和慧珍离婚。谁让你骗我？谁骗你了？当初两家都说好了，就是他表姐慧珍。那天也巧了，这慧珍在酒窖里受点伤，不愿意相亲，这才找他表妹慧芝代替的。谁骗你了？
1: 那你也不能说慧芝死了呀。
0: 我要不说她死了，你们俩眉来眼去的，那不得坏事儿？
1: 坏什么坏？ 我不管，我就要离婚。像你这样的女人，孩子不死都被你掐死。

0: 小酒馆营生不错，你就不惦记，心甘情愿在这当农民？
1: 守着慧芝，我乐意。她不像你，她说话我爱听。

丽儿啊，妈一会儿就去跟你爸离婚，从此以后你就是个没爹的孩子了啊！嘿，丽儿乐了，哼，说明你支持妈是不是啊？ 可高兴了，咱离就离，离了谁咱不管啊？没准咱们娘俩活得更好呢。哎，丽儿啊，你是不是意思是说，妈离婚是好事儿啊？嗯，那既然支持妈，就在这乖乖的躺2小时，妈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0: 收拾完了，帮我照看一下。我出去办点事，一两个小时回来，兴许再晚点。
1: 听您吩咐
0: 啊。
2: 对不起，我来晚了。什么事儿啊？
0: 让你帮我个忙，去气一个人。
2: 哦，是不是让我充当你未婚夫？
0: 啊，不是不是，你就是跟我去，站在外面等着我，不用你说什么哈。
2: 不说话？
0: 啊，不用。
2: 托儿是不是？这我在行，走走走
0: 走走。
3: 哎，全武，他们俩干什么去了？
4: 看不出来就甭看。我劝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啊！
3: 这么说，徐慧珍看上范范了？
4: 秃头狮子明摆着，人家那叫般配。
3: 哥们儿，我就不般配，
4: 蹬三轮就是蹬三轮的，您换身行动还是蹬三轮的。
3: 嘿，我现在可是有三辆三轮车老板了。
4: 您就是贵宾楼老板，您还是蹬三轮的。行了，回去吧，我要锁门了。
3: 你就让我在这小屋里待着，
4: 别砸我饭碗啊！
3: 见过榆木哥的，没见过你这么识相。

0: 是不是刚拖上去？
1: 那我们就知道了啊，就站门口，什么都不用说。
0: 这我肯定不说话，但我这事儿肯定。
2: 范金友，
0: 陈老板，什么事儿啊？
2: 找你有点事儿。
3: 你进来一下。
1: 你去吧，我在这等你。

0: 行，我很快啊。
1: 啊！
2: 干什么去啊？
1: 我不知道啊。徐慧珍让我跟她去气个人家，我也莫名其妙的。不是街里街坊的，老在人那儿喝酒，真抹不开面儿。
2: 你陪我去趟苏州怎么样？
1: 干什么
2: 去？要一笔账。另外，我还要单独建立一个进货渠道。
1: 成，这事儿成。那我去跟办事处请个假。
2: 你这也太土了吧你！不是，
1: 您这话说的就不对，不是我土，是你太洋气了。你说你这么洋气，谁站你旁边，不得显得土，是不是？
2: 走，给你买身衣裳去。
1: 得嘞，那您破费了。
3: 走吧，
0: 你那个，你先回去啊。
2: 啊，
1: 我有点事儿。
2: 范君瑶，快点儿。
1: 哎，你去啊。
2: 什么玩意儿？

0: 姐，亏你还笑得出来，我姐还生气呢。
1: 别理他，
2: 他有病。
1: 这个好了，给，咱们回家，赶紧结婚。
0: 我不想让我姐恨我一辈子。
1: 哎，那你找她去啊！我敢保证哈，明早一准把你绑在床上，拿那小刀片一片一片割你的肉。
0: 这事儿又不怨我。
1: 还是啊，谁说怨你了？怨我，是我不要她的。别瞎想了，咱回家。回家，走，
2: 走。
3: 宝宝，
4: 你回来之前，理儿一直没哭。
3: 哎，那是，咱理儿是最懂事的了，是不是？你看妈一抱就乐了。哦呦呦呦呦！哎呦，宝贝儿，宝贝儿。哎，蔡全武啊，你说这个公司合影好还是不合影好啊？
4: 早晚的事儿。
3: 嘿，你也乐了哈，还没看你笑过呢。
4: 我是看理儿长得实在太好看了。跟他说话，他就笑。
3: 那是因为他喜欢你，是不是啊？
4: 社会主义啊，早晚改造资本主义，赶早不赶晚。
3: 你的意思是，早也得合影，晚也得合影，晚了不如早，头锅饺子二锅面，哎，是不是？
4: 我不是很明白。我们粮店主任说，甭管大小企业，合影是早晚的事儿。
3: 我刚回来的时候碰到居委会主任，这老太太说红头文件已经下来了，马上就要动了，明年一月底之前要全部搞完。她问我什么意见，我这还吃不准呢。哎，你这么一说，我心里有数了。
4: 您掂量好了，您就办。您办事儿仔细，靠谱。
3: 蔡全无。这名儿起的全无。

0: 没了。
1: 你愁什么呀？卖的太好，但是花布能卖挺快的。
0: 那库房里存货。
2: 哎，范干部，哎，您来了。
0: 等我会儿，马上就走。
3: 啊不，这苏州恐怕去不成了。
4: 不光我去不了，你也去不了了。明天下午你得参加居委会组织的公司合营动员大会。
0: 必须参加。
4: 必须参加。
0: 那就先不去了。
4: 哎，
3: 哎，那我这衣服是不是得给你退了去啊？
0: 不至于吧，穿着吧。啊，
3: 没那么土了，是吧？
0: 不好看呐。
3: 对对对对，我也觉得。那我走了。
0: 走吧。
3: 啊。
5: 同志们，工商界的各位朋友们，我可以清醒的、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国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马上就要到来了。
6: 1954年9月，政府就通过了公私合营准则，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赎买政策，逐步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社会主义成分居于领导地位。当然了，私人股份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受到保护。
5: 在已经实行公私合营的企业中，公司双方应该对现有财产进行具体评估。我们将清理企业中的债权债务。
0: 骑驴看唱本儿，反正我不会积极。
7: 要合营，他不逼我，我不想。
8: 我和你们不一样，
0: 邱先生，你的茶叶店一年进货2次，你有库房。你的周转资金明摆着在那儿，合适啊！政府收购，您还占股，我呢？我不行啊！我们丝绸店靠的就是资金周转，我能大批存货？不合适啊！
9: 这个租的房和自己的房有区别吗？
4: 当然有区别了。房主如果是自个儿，这评估值肯定就高啊。
9: 得嘞，那我也觉得我不合适。
10: 我算是这听明白了，你们这都不想公私合营是吧？
0: 那是，谁要合营谁是大傻瓜。我愿意当这个大傻瓜。嘴上说拥护共产党，这得着便宜就往上冲，觉得吃亏了立马跟政府唱反调，这不是社会主义新人吧？啊，
10: 说得好，是咱们大前门底下的人。
0: 牛爷，有您什么事儿啊？您又没买卖。
10: 我爱听，听过京剧吗？哎，台上唱着，到那恨节儿啊，台底下得给叫起好来，这叫京剧。
8: 这不是唱京剧，
0: 这是事关我们商业主生死攸关的前途。你闭嘴
11: 吧你！那我不说了，我闭嘴，我闭嘴。
0: 徐慧珍，你当真要公私合营？
12: 你不信啊？哦，
0: 是不是前几天我把范金友从你身边给叫走了，所以你现在故意在这儿跟我叫板？
12: 范金友是谁呀？啊，我不认识啊。
4: 嘿。有你这么说话的吗？
12: 哦，你就叫范金友啊，我以为你叫范干部呢。
8: 别笑了，你们笑什么笑啊，甭在这起哄架秧子。徐慧珍，我问你，
12: 哎，给你，
0: 你做这件事儿的目的是什么？
12: 没目的，政府说啥就啥，我信。
0: 那我倒是要跟你叫叫板了。有本事你明儿个就把这个街道的主任给叫来。
12: 明儿干什么呀？范干部不是在这儿呢吗？哎，范金友啊，明儿你上班就去跟

0: 我跟你说哈，我徐慧珍的小酒馆在咱大前门的街道头一个公私合营。范金友，你听好了没有？
1: 我听得真真的。那就得了。那我们就看看。
2: 这徐慧珍的小酒馆到底是怎么公私合营的？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
3: 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4: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剑锋，杨主任，欢迎您。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剑锋。
3: 杨剑锋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 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
2: 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我们来问问杨主任啊，这个穴位真的能治病、能缓解病痛吗？实际上穴位治病的历史已经很悠久了。我就曾经治疗过一个孩子，那孩子啊马上要高考了，这孩子就紧张啊，紧张的上不了考场。 咋办呢？当时我给看的，我说这孩子怎么个紧张法呢？家长说了，说一进考场手脚冰凉，出大汗，心慌，嘴唇一看惨白惨白的，哎，开始就哆嗦了，以为孩子紧张了。第二回呢，孩子还这样。我们一想这孩子坏了，啊，问我怎么办？我说妹子，你们啥时候还有考试啊？ 他说明天就有考试，我说你这么的，我今天先给你治，明天考试你正常进考场，你看行不行？哎，行或不行，你明天都来。他说行，那你给看看吧。哎，我就给他扎了一针，扎哪儿呢？这儿，内关，啊，腕横纹上两寸，内关穴，其他穴位哪个都没用。那孩子年轻啊，17、18岁。 啊，运针就是强运针。我就问那孩子，我说这个针杆串到哪儿了呀？哎，他说，哎，顺着这个位置，串到这儿了，胸口窝了。我说行了，把针一薅，啊，我说你回家去吧。我说明天上考场之前，家里有没有胃经啊？第二天考试考完是来了。我瞅那孩子眼神啊都亮了，啊，眉眼也开了，就跟我说，说大夫。 我好像见效了，我说怎么样啊？他说我还是紧张，但是我能坐下来答题了，哎，比以前强多了。我说那你就隔一天来一回，隔一天来一回，哎，我给你呢下下针，一直到高考之前都这么给他弄的，到最后那孩子顺利的把高考考完了，哎，听说考的还不错，所以这就是什么呀？ 经络穴位用好了，每个穴位都是药。你再比方说，还有个穴位叫大陵穴。大陵穴是什么呀？哎，腕横纹的中点，两筋之间。你看咱们握拳使劲儿。

0: 这不有两条筋吗？哎，这两个筋跟腕横纹连线的终点啊，在这儿啊，这个穴位叫大陵穴啊。这个大陵穴能干啥呀？就相当于西药里的马丁啉和奥美拉唑。马丁啉是促进消化的，吃完饭就胃胀，你到医院去，大夫肯定给你开马丁啉，增加胃肠蠕动的，对吧？哎，你说我烧心，吃饭烧心，半夜也烧心，大夫肯定会给你开奥美拉唑，啊，这抑制胃酸的，啊，所以这个大陵穴你弄好了，它就是给你干什么？就是马丁啉加奥美拉唑的药效。所以说大家伙记住啊，每一个穴位都是药。这两天一直在给大家伙讲这个经络和穴位，所以这本图册呢，大家伙想要收藏的，或者想继续学习的啊，想要一本参考书的，你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哎，说找不到的经络，找不到的穴位，我们就可以找这本书做参考。啊，说身体有某些疾病啊，打开这本图册第55、56页，上面就教你配哪个穴位，我们呢就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解决我们身体的实际问题。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就非常方便了，就可以很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呀，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说到穴位治病啊，我要问问杨主任了，现在很多上了年纪的人都有颈椎、腰椎、骨病这些病症，那用哪些穴位可以针对性的调理或者说缓解这方面的病痛呢？
0: 咱们这节课主要就讲颈腰腿疼啊。那么颈腰腿疼的几个重要穴位，第一个梁丘穴。梁丘穴怎么找呢？腿伸直啊，脚背使劲儿啊，在髌骨外上缘那个洼兜啊，在这儿髌骨外上缘的洼兜啊，这个很明显，这个凹陷，这个坑是吧？哎，你看这个地方一摸它明显就凹陷了，这是梁丘穴是吧？这个好找不啊？
1: 挺好找的，
0: 挺好找啊。那么这个梁丘穴是治啥的特效穴呀？膝盖疼，膝关节骨质增生，半月板损伤和剧场症。这个剧场症啊，就是咱们看戏那个剧场嘛，啊，那剧场症是什么样啊？什么病啊？实际就是骨质增生，膝关节长骨刺了。那么膝关节长骨刺，它除了疼之外，还有什么表现呢？就像在剧场看戏，一看戏看一个小时，那戏散场的时候，一站起来腿僵了，走不动道了，不好使了，啊，你得晃晃，动弹动弹，这才能走。哎，这个叫什么？剧场症。这是膝关节骨质增生的典型表现。那么这种情况出现了，怎么办呢？用三角雀最尖的那个雀足，点按两侧的梁丘穴，每次呢摁3分钟，哎，效果非常不错。第二个特效穴是昆仑穴。昆仑穴定位在哪儿呢？也很好找，首先找到外踝这儿，再找到后面的跟腱啊，它俩连线中间这个地方叫昆仑穴。这昆仑穴是什么呢？

0: 致腰椎管狭窄，腰椎间盘突出导致的疼痛啊，同时呢影响到大小便的。因为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啊，犯病的时候有的被人疼，疼的呢他使不上劲儿，大小便都便不出来，有没有这样的？
1: 有
0: 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在临床上就给病人扎哪儿呢？扎昆仑穴，效果好使。第二呢，昆仑穴还能治疗颈项肩背大面积的疼痛，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一个穴位。所以说你治腰腿疼，你说你看这个大夫是不是行家，你就看他给不给你扎昆仑穴就完事了。那你看这个大夫治腰腿疼啊，扎昆仑穴力度挺大，那这个大夫行，这是行家啊。你说他昆仑穴都不碰一下，一瞅就是个外行，不专业。所以昆仑穴呢，哎，他还治一个问题，就有的病人颈椎病啊，尤其是椎动脉型的颈椎病，会导致这人怎么的呢？眼压增高，就眼珠子呀就像掉下来的那么疼啊，得用手使劲的捂着，是吧？这么捂着杵着，虽然疼，但是能得劲儿点啊。这种情况就可以用三角雀按压昆仑穴位，就能快速的缓解症状，减轻痛苦。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再来看第三个穴位，叫委中穴啊。委中穴的定位大家伙都知道了啊，说一屈膝后面有条果横纹，果横纹中点，这叫委中穴。那么这个委中穴呀，能治疗受寒引起的腰痛。那有的病人说，我这个腰啊没受寒它也疼啊，那我是不是受寒导致的腰疼呢？大家伙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什么实验？手都有吧？
1: 都有。
0: 哎，你把两个手放在两侧的腰眼儿，哎，你看你的腰凉不凉就完事儿了啊。用两个手的劳宫穴，劳宫穴是最火热的地方，你往腰眼上一摁，这腰摸着呢拔凉拔凉的，那不管你着没着凉，这都是什么寒？
1: 寒，
0: 明白了吧？哎，这种寒导致的腰疼，你就用三角雀点按委中穴，就按这儿就行了。第四个穴位叫肾腧穴。哎，肾腧穴怎么找呢？得拿一根绳子啊，然后把肚脐眼水平的给它围起来，就像裤腰带似的啊。那么这根绳子跟我们后背正中线那个交叉点，这个地方是第二腰椎，腰椎下边呢有个凹陷，这凹陷旁开1.5寸，大概是35到40毫米左右，这个位置就是肾腧穴啊，就在这儿。实际上就是什么呢？老百姓管它叫腰眼儿，
1: 腰眼儿。
0: 实际上这是腰眼儿吗？这不是啊。腰眼穴在哪儿啊？腰眼穴在这儿中间啊，所以肾腧穴在两边啊，这叫肾腧穴，是吧？老百姓习惯把它叫腰眼子啊。那么这个肾腧穴主要治疗肾虚型的腰疼啊。有的人说肾虚腰疼是怎么个疼法呀？怎么判断呢？肾虚腰疼的特点呢，叫疼痛绵绵。咱们注意这个中医用词啊，疼痛绵绵，就老百姓说什么丝丝拉拉的疼，啊，这叫疼痛绵绵，不是那种疼的受不了、动不了了、走不了道了，是打个喷嚏都疼，没到那样。怎么的呢？就是老百姓说酸叽溜的，啊，闹了吧唧的，咋地他都不得劲儿，这叫疼痛绵绵，这是什么肾虚型的疼痛。所以肾虚疼痛的人，你看肾虚腰。

0: 腰疼的人，那脸色都是什么发黑的，你们要仔细看的话都能看得出来。我们再看第五个穴位，大椎穴啊，这个简单，就是什么颈椎病。大椎穴治颈椎病，昆仑穴也治颈肩疼。那我们啥时候用大椎，啥时候用昆仑呢？这时候就得鉴别了啊。说大椎穴治什么样的颈椎病啊？它治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也就是说病人在犯病的时候头晕、胸闷、胃口胀，哎，就这样的颈椎病。大家伙可能见得少啊，实际上有很多病人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你像诱发的心慌，哎，被误诊为冠心病了。还有颈椎长骨刺压迫交感神经导致胃胀消化不良的，被误诊成胃病了。还有压迫交感神经，哎，导致肝胆区的闷胀，被误诊为胆囊炎的。说怎么治都治不好，其实是哪儿的事儿啊？颈椎的事儿。
1: 颈椎的事儿。
0: 哎，所以颈椎是大病啊，一定要把它当回事儿。那么这种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大椎穴是个重要的穴位啊。怎么找呢？低头啊，我们的脖子颈椎有个最突出的骨包，这个就是大椎穴。老百姓说是哪儿啊？大脖梗。
1: 大脖梗。
0: 啊，就突出这个，哎，就是大椎穴。所以用三角穴的穴尾去点按这个大脖梗，这就是大椎穴。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第六个穴位呀，叫天柱穴。天柱这个穴位呢，它治疗感冒，或者突然着凉了，导致这个脖子呢不得劲了，哎，这个特别好使。这个穴位啊，我特别喜欢用。你说感冒了啊，说小孩感冒了，就肚脐这个地方呢，哎，你咔咔使劲的揪啊，揪吧两下，肚脐冒汗了就舒服了。那感冒之后呢，哎，就感觉这个颈项不适或者疼痛，天柱穴就很好用了啊，也就是着凉了感冒导致的颈椎疼痛。那么天柱穴怎么找呢？先找到我们的后发际啊，哎，后发际的终点你找到，后发际往左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啊，哎，往右两指是一个天柱穴，哎，在这儿啊，后发际的终点，哎，这两指，这两指，这是个天柱穴的位置，就在这儿啊，哎，一共是俩穴位，明白了吗？
1: 嗯，
0: 哎，
1: 明白了。
0: 使劲按有啥感觉呀？是不是感觉舒服了？
1: 嗯，
0: 脑袋亮了，脖子轻快了，
1: 对，
0: 啊，哎，这个穴位我特别喜欢，特别好，哎，大人孩子都好用。那么这六个穴位呀，是我在临床当中总结出来的这么几个穴位，在临床上啊应用效果特别好啊。那么这六个穴位，哎，更加具体的主治范围、手法、所在的经络、相关注意事项等等吧，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里都有，它比我说的详细啊。所以大家伙呢就可以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了啊。当然可能这里边啊有一些专业术语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0: 大家伙可能看不明白的，没关系，你可以随时跟我沟通，我尽量帮你们解答。
3: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

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

0: 像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1: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2: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欢迎收看辽宁省海洋预报节目。辽东湾浪高0.5到1米，渤海海峡浪高0.5到1米，黄海北部浪高0.5到1米，丹东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4度。大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17.8度。营口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3度。盘锦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3.4度。锦州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度。葫芦岛附近海域浪高0.4米，表层水温22.1度。

0: 新闻脱口秀，
1: 妙语说天下。
0: 各位观众，这里是辽宁卫视每天中午都为您直播的说天下。大家中午好，我是一凡。
1: 大家中午好，我是包磊。节目的一开始啊，要提醒大家，今天临近傍晚前后，辽宁中西部和北部将再迎雷阵雨和强对流天气，
0: 之后降水范围将会陆续开始扩大，直到下周一雨量也将会增大。我省局部雨量呢可达到大雨到暴雨，未来一周呢依旧是雨水天天见，所以说呢大家最好是随身携带好雨具，以备不时之需。
1: 没错。说天下说，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已经在大连湾畔圆满落幕，跨越山海的对话，着眼未来的共识，为这场相聚画上了厚重的句点。
0: 就像世界经济论坛执行董事、大中华区主席梁锦慧所说，今年这届夏季达沃斯堪称

0: 历届最佳让人意犹未尽。
1: 今年的会议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参会人数创下了历史新高，我们都感到非常高兴和感激。整场论坛极具吸引力，交流氛围热烈，参与感十足，让人意犹未尽。中国基于 2.0 与世界经济论坛持续推动全球对话、增进国际理解的努力方向高度一致，特别是总理说到把蛋糕做大，与我们的核心理念完全契合，就是要催化各方合作，实现共赢共荣。
2: 在规模化创新的时代命题之下，梁锦慧口中的历届最佳，见证着中国在全球合作格局里的深刻转身，也承载着各国商界对东道主辽宁大连的高度认可。
3: 中国已逐步构建起强大的自主创新能力，无论是在原始创新、药物发现还是生物技术领域，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其进步速度令人惊叹。我们对中国本土的创新能力抱有坚定信心，因此未来我们将在研发能力和合作伙伴关系上持续加码。
4: 比如在生命科学领域，中国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方面的创新，对我们的生命科学发展目标会有非常直接的帮助。在两个巨大市场之间进行密切合作，能够实现真正的互利共赢。辽宁省本身就是一个巨大市场。
5: 我们与恒力船厂有非常好的合作，这是造船行业的新成员，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我认为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辽宁拥有非常良好的教育体系，我们许多毕业生来自大连海事大学，他们加入后表现非常出色，我认为这种合作还会进一步加强。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中国，辽宁手工艺人那些精美的作品、优雅的芭蕾和舞蹈印象都非常深刻。这种传统与现代的完美融合，实际上也正在推动着前瞻思维和创新发展。大连，我一定还会再来。
2: 来自天津的95后青年企业家贾新宇首次受邀参会，他直奔的第一场论坛主题是解锁中国 IP 全球化路径。
7: 叶董您好，像我们这种产能比较大又做了30年的这种老代工企业，那么我们未来是继续精进代工能力呢，还是说我们也扎入这个 IP 赛道去做？
8: 第一，老产业不要丢，继续把你的技术做精做透，做的无法替代。第二呢，就是也可以去创造一新 IP。
7: 太有收获了，也是这几天行程当中我最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我大概5点多就起床了就开始准备。
2: 首届论坛由于门槛较高，许多申请参会的中国企业都被拒之门外，而到了本届，中国的新锐力量已经完成了从触达到共舞的角色转变。辽宁凭借主场优势，更推荐了一批科创新星站上舞台中央。
9: 我们前沿的一些科技的或者是一些事儿，去来跟外面去接轨，去尝试，去见面，去交流，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和平台啊。
10: 好，我们也到了从结束了0到1的这个过程，从1到N 的这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嘛，所以这个阶段特别需要规模化的一个创新，在量产中不断的去迭代技术。
2: 市民代表也完成了从我来看看到深度参与的转变。作为造船人，市民代表郭超与世界海洋经济领域顶级专家同场交流。市民代表王关生开发出暗号筑老 APP， 带着民生创意与世界对话。
11: 像我们这次达沃斯的主题规模化创新，把一些想法变成落地，未来通过公益的这种行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
2: 新锐企业登台发声，平凡市民躬身创新，中国蓬勃涌动的创新活力源源不断化作共享共赢的全球机遇。2026年这场夏季达沃斯注定令人意犹未尽，久久回味。本台报道。
12: 说天下，说重磅利好。昨天，辽宁五彩消费祭子活动2026辽宁汇品购物节在沈阳市启动。
13: 活动以乐购辽宁五彩生活为主题，集中开展全品类以旧换新、商圈联动促销、五进惠民服务、引起叠加让利等系列促销费活动。
14: 推出了政企双补贴、至高补贴40%的大力度的优惠，包括我们现在天热了买空调的啊，现在是个旺季，那么我们免费零元安装的。
15: 本次活动将以旧换新为重要抓手，充分地释放政策效能。我们将引导企业通过国补、厂补、门店优惠以及

0: 及金融机构、平台企业等优惠叠加方式，最大限度地为消费者带来实惠。
1: 2026辽宁惠品购物节将持续至7月31号。本台报道。
2: 说天下，说聊起聊品。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正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我省31家企业组团参展。
3: 咱们辽宁的优品好物一亮相就备受青睐。
1: 在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上，辽宁精心打造特色展区，持续叫响辽望全球、品行天下品牌，极具东北特色的农产品和代表我省高端制造的科技工业产品一亮相，就受到了众多国内外客商的关注。
4: 我相信辽宁的产品在俄罗斯具有巨大的市场潜力，会非常受欢迎。
5: 这些农产品都非常有特色，非常的好，希望以后可以把这些产品带回我们美丽的四川。
1: 此次组团参展也是辽宁拓展向西开放新空间的一项重要举措，通过展会赋能产业出海，推动订单尽快转化成出口实际，
6: 借助跨境电商、转口贸易等对外贸易新业态新模式，扩大我省与中亚、俄罗斯等国的贸易规模，挖掘出口潜力。
7: 我们呢，精准对接辽宁所能与塔城所需，组织辽宁企业参加亚欧博览会，促进江品入辽和辽品入江的双向流动，实现了单向的支援向互利共赢的转变。
1: 博览会期间，辽宁省经贸代表团与辽宁援疆干部人才在乌鲁木齐进行座谈交流。本台记者新疆报道。
2: 说天下，说东北超。昨晚联赛第三轮三地同步开赛，延边迎战哈尔滨，鸡西对阵长春，呼和浩特和通辽打响内蒙古德比。赛场上球员全力拼搏，精彩不断，赛场下温情瞬间接连出圈。
3: 傍晚18点，延边队坐镇主场迎战哈尔滨队，整场对决呢节奏超快，火药味十足。最终呢，延边队凭借着超强的进攻状态，是以4-1拿下对手，成功斩获本赛季的首场胜利。那这场比赛的进球节奏呢特别丝滑，看点十足。在比赛第24分钟，任建雄率先发力，一脚破门，为延边队打开得分局面，拿下全场首球。那下半场比赛呢更是高能不断，李振义呢上演了精彩梅开二度。
2: 紧接着任建雄再下一城，个人本场成功双响，帮助球队牢牢锁定胜局。比赛第88分钟，哈尔滨队攻入一球扳回一城，最终比分定格在4-1。
3: 那值得一提的是呢，这场比赛还有一个超级有趣的名场面啊，哈尔滨队的门柱啊堪称是最佳防守队员，延边队两次高质量射门全都精准打在同侧门柱上弹回，这个运气呢稍微欠缺，也让现场球迷啊直呼太惊险太刺激了。
8: 三个人的这个局部的配合，
9: 有机会打门，哎呀，还有机会，哎呀，连续两脚啊！哈尔滨的门柱立功了，近在咫尺的射门，这个球不进的几率只有1%。
2: 赛场之上激烈对抗，赛场之外其乐融融，完美诠释了东北一家亲。现场醒目打出了暖心广告牌，尽享东北城市之间的包容与友爱。
8: 这延边球迷现场主动分享特色明太鱼干啊，邀请我们刚才我们提到的沈阳球迷去品尝。两地球迷呢毫无距离感，真诚的互动，其乐融融啊，这就是我们把我们这个东北一家亲这5个字展现的淋漓尽致。
3: 紧随其后，在19:40，鸡西主场对阵长春的比赛呢正式开打。上半场呢，两队攻防拉锯，势均力敌，防守呢都十分到位，最终呢是握手言和，暂时平局。
2: 下半场局势迎来反转，比赛进行到第62分钟，长春队罗任卓抓住机会，攻入本场比赛的首个进球，打破场上僵局。仅仅6分钟之后，长春队再下一城，成功扩大比分优势。
3: 之后呢，两队再无进球，最终呢，长春队是客场2-0。击败鸡西队，稳稳拿下3分。虽然说分出了胜负啊，但是这场比赛最圈粉的不是比分，而是赛场内外的温情瞬间。
2: 没错，在鸡西主场的开幕式上，赛场大屏特别播放了抗联影像，致敬英勇的东北抗联英雄。光影流转之间，传递着东北大地的红色情怀。无数网友感慨：东北从未忘记英雄，这盛世正如先辈所愿。

0: 赛场上呢，更是上演着暖心一幕，完美诠释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比赛途中呢，一名长春球员呢是拼到腿部抽筋儿，倒地不起。本该是对手的鸡西队啊，球员没有任何的丝毫犹豫，立刻上前帮忙拉伸，缓解不适感，超越胜负的善意，打动全场。
1: 这时候出现了感人的一幕啊！长春队的球员抽筋了，虽然比分落后，但是鸡西队的两名球员啊，给抽筋的长春队的球员压腿。
2: 昨晚的最后一场重头戏就是备受关注的内蒙古德比，呼和浩特队主场迎战通辽队，强强对决，看点十足。
0: 这场德比之战呢，攻防节奏紧凑，两队是拼尽全力，互不相让。防守端呢，都做得十分的出色，严防死守，死死牵制对手。整场比赛下来呢，双方是均无进球，最终是0-0握手言和。
2: 这场比赛还凭超高文采解说火爆出圈了，解说一句跨越千里带着东部的风来赴倾城的约，温柔又浪漫，被网友称作满分作文级赛事解说。
3: 世界上有很多著名的德比，但是没有哪一场像呼和浩特和通辽这样隔着1200公里的山河与沙地。通辽的球迷坐着通宵的火车，跨越千里，带着东部的风，来赴倾城的约。两支球队虽然身披不同颜色的球衣，却在同一片绿荫上踏歌起舞，在同样辽阔的草原上策马扬鞭。
0: 东北超不只是一场足球赛事，它既有竞技体育的热血拼搏、全力以赴，也有城市之间的温情互助、双向奔赴。没有剑拔弩张的对立，只有赛场上较真比拼，赛场下温柔相待的东北风骨。
2: 三场热血对决，无数暖心瞬间，不仅让大家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的独特魅力，更让所有人看到了东北的热血、温柔与团结。
0: 相信呢，在接下来的赛程当中，东北超还会带来更多的精彩瞬间，继续传递热血与温暖，让东北足球的热情一直延续，持续发光。
2: 说天下说开幕了，昨天晚上8点，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兴城的宁远古城正式开幕了。将近600年的老城墙底下，体育的激情跟厚重的历史撞了个满怀。
0: 这届省运会呢，是辽宁办过的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力最大的一回。
2: 没错，
0: 比赛呢分青少年组和群众组，光青少年组就设立了32个大项，群众组呢15个大项。从3月到7月，各项比赛呢陆续开打，全省有上万名运动员参加。
2: 说起来，省运会的年头可不短了啊！1959年第一届就是在沈阳办的，从1974年开始固定是每4年办一届，到如今它已经是全省最高水平的体育盛会了。
0: 和省运会同步举行的还有省残特奥会，一共设了22个大项，也是我省历届以来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的一届。残运会呢，有田径、游泳、举重等10个残奥项目，还有旱地冰壶、飞镖等5个大众项目。特奥会呢，设了田径、乒乓球等7个大项。
2: 这届省运会的主题口号是逐梦山海，运动辽宁，会歌青春之约，会徽是用辽宁的首字母 LN、 数字15还有葫芦的形状组合到一块的。那为啥有葫芦呢？因为拜赛的城市是葫芦岛嘛。
0: 没错，
2: 吉祥物是叫福宝，也是一个小葫芦的样子，举着火炬跑，笑得挺开心的，代表的就是拼搏、进取、共享的体育精神。
0: 开幕式呢，是以跨越山海共赴振兴为主题的，整场演出呢用星火串起来，演出的舞台就搭在宁远古城里头，将近600年的老城墙当背景，分为历史根脉、当代活力、未来振兴3个篇章，一路呢是从古代演到现代，看着挺带劲儿啊。
2: 开幕式上最特别的就是在威远门这块把古城墙的实景跟体育表演揉到了一块，这个创意在全国都不多见。
4: 我们这次的舞台设计呢，是以这个我们兴城宁远古城的城墙为背景。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完整的长达将近100米的这个大屏幕呢，将向两边展开。那么我们的方阵、旗阵、演员将从古城

0: 走出来，所以我们其实现场的观众能够感受到一个从古到今，或者是从历史走到现代的这样的一个跨越时空的对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
1: 在火炬传递的时候，咱们辽宁走出去的奥运冠军丁霞也来了。他说葫芦岛的美食很好，希望年轻的运动员们能够赛出自己理想的成绩。
2: 其实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能够在省运会上传递火炬。可能之前没有怎么来过葫芦岛，但是今天刚到，也是我知道了葫芦岛的历史，然后还有这个海边，包括食物啊、海鲜什么的都非常好。然后有机会的话，还是希望能够再次能够来到葫芦岛吧。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3: 葫芦岛呢，给全省奉献了一场精彩的体育大戏。要是错过了直播，你也别着急，下载北斗柔美 APP， 能够回看开幕式的精彩片段，也能了解省运会的最新消息，为咱们辽宁体育点个赞。
1: 点赞。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1: 说天下，说悉数成真。提到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VR 虚拟现实，这些都是我们生活中随处可见的新技术了。但是下面要分享一个冷知识啊，早在1978年，国内高校就已经开设人工智能相关研究方向，招收研究生了，比大众认知的早了足足几十年。
3: 这一开创性的突破呢，就来自浙江大学。大家看看啊，这是1978年的一张研究生准考证，大家找到亮点了吗？上面明确写着啊，报考专业人工智能。
1: 哎，那一年啊，我国著名的计算机科学家、人工智能研究开拓者何志军先生，在筹建浙江大学计算机系时，极具远见地将人工智能定为核心主攻领域，招收了学校的第一批人工智能专业研究生。当年的招生规模特别的小，全校这个方向只录取了5名学生，潘云鹤院士就是其中之一。
6: 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这个湘海市有个医院的医生啊，他就问，他说你们是不是研究人的这个大脑中间的什么疾病呢？所以当时呢，实际上社会呢对人工智能基本是不了解的。
7: 我们当时那一批呢，一共是录取了5个人，浙江大学全校100个，所以呢，这张照片和这个准考证现在就是我们宝贵的记忆，那个也是中国人工智能事业。一份宝贵的见证。
1: 在那个年代啊，人工智能完全是一个陌生的新概念，这是计算机领域一个全新的应用方向，没人能够预料它未来会彻底改变世界。
3: 而在这批先行者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多年之后呢，1991年，在这个领域做出开创性成果的潘云鹤院士收到了一封意义非凡的来信。写信的人呢，是80岁高龄的钱学森先生。
1: 钱老在信里说，传统计算机只会机械计算，非常笨拙，根本谈不上智能。而科研工作者的核心任务就是找到突破的关键。他高度赞扬潘云鹤院士成功找到了人工智能发展的突破口，特别了不起。
3: 那我们说啊，这个关键突破口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呢，就是用人类的形象思维弥补计算机纯逻辑推理的短板，让冰冷的机器真正变得聪明。也正是秉持着这个科研理念，潘云鹤院士呢数十年如一日深耕不辍，坚持探索人工智能的科研无人区。
1: 其实不只是人工智能，钱学森先生提出了太多极具前瞻性的科学构想，很多在当年看似大胆超前的预言，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全都逐一落地成为了现实，可以说精准拿捏了现代科技的发展方向。
3: 首先就是新能源汽车。
1: 是的，
3: 在上世纪90年代呢，燃油车还是绝对主流的时候，钱学森呢就敏锐察觉到了问题。他认为汽油、柴油这些都是不可再生资源，未来呢环境保护会是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汽车行业必然要转型升级。
1: 1992年，钱学森专门写信建言国家，要下决心布局电动汽车产业，不能被动等待，必须立刻制定蓄电池汽车发展计划，主动迎头赶上，实现弯道超车。
3: 除了新能源汽车，还有大家所熟知的 VR 虚拟现实技术。早在1990年，钱学森呢就率先关注到了这项前沿的技术，还为它取了一个极具东方美学的专属艺名，叫做灵境。
1: 钱老解释这个艺名的深意是，传统文化中的灵境指代虚幻沉浸式的意境，比直译的临境更贴合 VR 技术的核心特点。
3: 从上市

0: 自80年代开始，田老就持续深耕人工智能领域。90年代又紧跟前沿，聚焦 VR 技术发展。他始终坚信着人机结合，以人为主的核心观点。很早呢就提醒科研人员，早期人工智能呢只能处理简单问题，距离真正的智能还有很大差距。而人机结合才是人工智能发展的核心出路。
1: 从一纸构想、一封书信到遍地开花落地成真，每一项技术的崛起都是老一辈科学家初心与智慧的最好见证。他们以远见拓浅，路以赤诚报家国，为我国高新科技打下了坚实的根基。
0: 曾经的科学畅想，成就了今日的科技辉煌。 如今，一代代科研人薪火相传，接续攻坚，沿着前辈铺就的道路不断探索突破，让中国科技在世界前沿赛道上持续绽放光彩。
1: 收天价说，接连刷屏的毕业季暖心故事。最近啊，广州的一个餐馆的老板娘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一张外卖订单，上面备注的这份邀约让无数人感动。
0: 这份备注上写的是：“老板、老板娘，我马上毕业了，从本科到博士吃了你们家7年，真的很舍不得。后天拍毕业照，能邀请你们来吗？”
1: 原来啊，这家餐馆是开在南方医科大学附近的一家梅州客家菜馆，开店已经有20多年了。下单的学生小熊是
0: 中西医结合专业的在读博士，在校学习的7年间，经常到店里吃饭。日复一日的烟火陪伴，让小店老板早已成为他青春当中非常重要的人。老板娘呢，对这位熟客印象很深，看到留言之后啊，心里又暖又觉得十分的荣幸。
2: 他说，开店多年最珍贵的不是盈利，而是被顾客长久的惦记。
0: 没错。
2: 而对于他晒出的这份邀约，有不少网友比他还要着急，都催促他一定要接受邀约。 昨天我们是收到同学邀请，过2天去拍毕业照的，真的感到非常意外和感慨，有感而发的一个视频，没想到引发那么多网友的关注，真的非常感谢大家。很多网友关心我们到底会不会去，肯定会去的，这是我们的荣幸。这位同学我们也联系上了，他是店里的熟客，我们也准备了鲜花和一点心意。
0: 希望他们以后前程似锦，成为一名好医生，照顾好更多的人。为了这场特殊的合影，老板娘呢提前准备好了鲜花还有红包，要给小熊同学送上专属小惊喜。
1: 而且呢，他还贴心的叮嘱小熊学医之路辛苦，以后行医守护他人也要好好的照顾自己。
0: 眼下呢，双方已经约好了周日拍摄毕业合照，用一张照片定格7年饭菜相伴的缘分。我们呢也期待着看到这张温暖的毕业合影。
1: 面对这份双向奔赴的情感，网友纷纷留言感慨，真的是一段让人暖心的故事啊。
0: 没错啊，其实说呢，毕业不只是和校园告别，也在和一路温暖自己的普通人好好道谢。
1: 没错，
0: 在这里呢，我们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沿途遇见的善意，奔赴前路，前程坦荡。
1: 祝福大家。
0: 收起湖北宜昌的方祥宇啊，其实呢，他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就是板凳男孩。15年的咬牙坚持，高考考出586分啊，他的故事这2天已经刷屏全网。
1: 6月25号凌晨4点多，天还没亮，方宇翔就和爸妈守在电脑之前等待高考成绩。5点，页面刷新586这个数字一出来，一家人心里的一块大石头总算是落地。
0: 其实一个分数啊，看似简单，背后却是整整15年的磨难和拼搏。
1: 方宇翔呢，2岁半遭遇了车祸，永远就失去了双腿；3岁开始戴假肢上学，可是呢，假肢长期的摩擦呀，这伤口呢总是反复的溃烂。小学毕业那年，他决定卸下假肢，靠这两只特制的小板凳代步。为了能够靠板凳站稳上下楼梯，他每天苦练俯卧撑、举重、锻炼臂力，摔倒了就自己爬起来，一遍又一遍的反复练习。 慢慢的熟练，用板凳行走，板凳男孩这个称呼就是这么传开了。
0: 方宇翔呢，打小就不服输。2023年中考呢，直接考进了全县前100，成绩拿了总分 A 的好成绩，考入高中。
1: 高一时，他主动要求参加军训，怕跟不上大家，他特意拿出了平衡车辅助。烈日下和其他同学一起站军姿，完成各项训练，神情投入，姿态挺拔。
0: 高中3年呀，妈妈每天骑着电动车接送方宇翔。家人呢特意在车后座啊加装了一根角铁扶手。这么多年下来呀，这扶手都被汗水是浸得生锈，手掌呢经常接触的地方车漆都被磨得干干净净。就光从这一处痕迹啊，就能看。

0: 住这种日复一日的坚持。
1: 身体上的不便从来没有耽误方宇翔学习，白天上课全神贯注，一点知识点都不肯落下，晚上点灯刷题，不把难题攻克绝不休息，身边的同学全都把他当成学习的榜样。
0: 这么多年呢，他拿过不少荣誉，全国优秀少先队员、新时代好少年、宋庆龄奖学金，前不久呢还拿到了湖北青年五四奖章，每一份证书都是他努力的见证。
1: 更让人佩服的是他骨子里的独立。今年高考他没有申请特殊考场，也不用专人单独送考，就和其他同学一起走进考场，随身只多带了两个代步小板凳。
0: 方宇翔说呢，人得学着提升自己去面对困境，总想着考特殊反而没办法真正学会解决问题。
1: 这份通透和坚韧真的特别难得啊。
0: 对于586分的成绩呢，方宇翔坦言和自己的预期呢还有一点差距，但整体还算满意。而他最想感谢的还是他的家人。
2: 想感谢我的父母，因为我的父母陪我走了那么长的时间，就是说一直都在支持我，就是说追逐自己的梦想，所以说我真的是非常的感谢我的父母，在我小时候发生那么大的事之后还能够就是一直就是说在我的旁边呵护我啊，帮助我啊，支持我啊，鼓励我。
1: 现在方宇翔就在琢磨填志愿的事儿了，对两个月后的大学生活他也充满期待。
0: 命运虽然夺走了他的双腿，却没能夺走他追逐梦想的勇气。15年坚持终有回响，也祝愿这个坚强的少年前路一片光明。
1: 说天下说赛场上又见到了熟悉的身影。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挪威队对阵法国队的焦点战场外，一位熟面孔出现在了媒体看台，就是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媒体包。
0: 来说说啊，从2008年他在北京奥运会上首次亮相到现在，已经过去了整整18年。
1: 是啊，
0: 这款背包呢，跟着来自世界各地的记者辗转奔波，走遍各大赛事，
1: 哪怕包身早就留下了常年出差奔波的磨损痕迹，拉链、肩带这些关键的配件依旧是完好耐用，过硬的质量让无数外国记者连连称赞。
0: 它绝对算得上是国际赛事当中的常驻显眼包啊！像2012年伦敦奥运会、2016里约奥运会、2020东京奥运会、2024巴黎奥运会，每一届奥运盛会啊都能见到它的身影。
1: 各大世界杯赛事它也从来没有缺席，从南非世界杯、卡塔尔世界杯，再到如今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只要有国际顶级赛事，总能够看见这款背包穿梭在媒体工作区。
0: 那不少常年奔走在一线的海外媒体人呢，都给这款背包打出了满分好评。很多外国记者表示啊，2008年北京奥运会媒体包是全世界最实用、最抗造的专业采访背包。
1: 哎，它不仅抗造啊，它的设计完全贴合摄影从业者的使用需求，做工扎实、细节到位，这么多年高频次使用下来，几乎没有出过毛病，很难再找到可以替代的同款装备了。
0: 我们呢还特意去了解了一下啊，这款收获全球口碑的背包呢，出自福清祥兴箱包集团，当年呢是专门为北京奥运会量身打造，全程按照国际赛事的严苛标准生产质检，在品质、实用性、工艺上都是下足了功夫。那正是这样的一份严苛的品控啊，才让一只背包可以稳稳扛下18年的高强度使用。
1: 其实不只是这只火遍国际赛场的奥运背包，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民用国货都是靠着扎实耐用的品质在国外收获了超高口碑。比如说飞跃帆布鞋，早年是凭借结实耐磨、不易开胶的品质走红了欧美街头，
0: 就连好莱坞的明星啊都频繁上脚穿搭。在国内呢，从几十块钱的劳保鞋变身海外潮牌爆款，人民日报海外版呢也曾专门报道过飞跃出海走红的经历。
1: 还有经典国民鞋款回力，它在欧美市场的定价达到国内的5倍，不管是日常通勤还是街头穿搭都备受老外青睐，耐用的品质更是圈粉海外年轻群体。
0: 还有新华网曾经报道过的哈尔斯保温杯，长效保温、抗摔、耐腐蚀的外壳工艺，海外营收常年占总营收的80%以上。
1: 还有咱们的公牛插排、晨光文具，还有各类厨房小家电等等，这些走向世界的民用国货能够长久收获 获海外用户的认可，和08奥运媒体包一样，不靠花哨的营销噱头，而是沉下心把控每一处工艺细节，用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质量留住消费者。
0: 我们也希望呢，未来能够涌现出更多用心做品质的国货好物，既能守护我们普通人的日常烟火，也能继续

0: 续奔赴世界舞台，收获更多来自全球的认可。
1: 说，在西安交通工程学院毕业典礼上，毕业生靳延伟扛着70枚奖牌与40多个名次牌亮相，作为自己大学生涯的特别总结。在校两年，他坚持征战各类马拉松，累计奔跑7000多公里，奖牌见证了日复一日的早起训练与赛道坚持。这毕业牌面绝对独一份儿，算不算含金量最高的毕业生呢？说广东4岁的小朋友发现29是一个奇怪的数，
2: 三可以到18，三也可以到27，那咱就到不了29了，然后4、28也到不了29，5、20、25也到不了29，6、20、18、24也到不了29，然后7、28也到不了29。
1: 这一大段条理清晰的梳理数字特性，我这数学不好的都听不明白了。小朋友不知道自己不小心独自悟出了质数的核心逻辑，啥也别说了，只能说明天才是天生的。说大熊猫萌兰喜提新居了，北京动物园为萌兰安排了新的熊猫馆，还贴心地添置了全新玩具，专门配备了一根咏春小木桩，专门适配萌兰爱打拳爱折腾的性格。住进宽敞新场地，萌兰状态十分放松，时不时凑近木桩打量，已经迫不及待地想上手操练一番。咱就坐等看功夫熊猫萌兰每日打卡木桩练功名场面。说临近毕业，山东大学威海校区的一名学生留言给学校后勤保障部，希望能拿到校内雀园餐厅皮蛋豆腐的完整做法，方便日后思念母校时自己复刻这道熟悉的味道。令他惊喜的是，食堂工作人员很快就将这道菜的详细制作步骤、各类调料精确克重以及调料品牌一并发送给了他。山东大学食堂我是去不上了，菜谱我可记下了，回头我也做一个尝尝校园的味道。说太空视角的地球又上新了，咱们一起看看航天员与舱外摄像机共同记录下空间站飞掠蓝星时的动人瞬间。这浩瀚的美景直击人心，咱们也是跟航天员同一视角看过航天员看过的地球了。
3: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5: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同乐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欢迎回来，说天下说救火。6月25号上午8点多，浙江杭州萧山区一公寓发生火灾，一位05后快递小哥第一时间冲进火场施救。
0: 因为火苗不断的

0: 复燃，他先后三次冲进火场全力以赴扑救，最终呢用高压水枪控制住火势。
1: 这场火灾没有造成伤亡，但是这位快递小哥却因为吸入浓烟晕倒在火场，所幸及时送医，目前身体无碍，已出院。
0: 咱们呢来好好认识一下这位勇敢的快递小哥。他的名字呢叫做安二佩，甘肃人，在杭州呢两年多。当天早上啊，小安刚刚结束晚班，从快递站点呢回到租住地，正准备洗漱休息，这楼下的火警报警器啊突然响了起来。
1: 他一边拉着家人往楼下跑，一边立刻拨打119报警。下楼一看呢，三楼的杂物间火势已经失控了，火苗直往门外窜，楼道里全都是呛人的浓烟，物业保安都在现场，可是没有人敢长时间往里冲。
0: 小安呢就穿一身短袖短裤，脚上还是拖鞋，拎起干粉灭火器第一个冲了进去。一瓶喷完呢，火没压住，他转身呢又拿到第二瓶折返，浓烟大到已经看不见路啊，全靠着记忆摸索着着火点。
1: 眼看灭火器压制不住火势，他干脆就换上了高压水枪，又第三次冲进满是黑烟的楼道，把起火的冰箱热水器挨个浇灭，前后十分钟硬生生把明火控制住了。
2: 吃完饭，烟杆不是破了吗？看着下面在冒烟，那烟呼呼一直往上上，从那个安全楼梯口下去，它一直在冒，拉过来一个冲过去灭火，这来回折返上去。这里就是想到，就是先保证自己安全情况下，然后再去。
1: 火是控制住了，当消防人员赶到让小安赶紧撤离时，他却一头栽倒，陷入了昏迷。好在消防员立刻给他做了心肺复苏，可是在楼下全程看着的女朋友却哭红了眼睛。
0: 女孩说啊，当时家里人呢拼命拦着小安，可他一心想着灭火救人，压根儿不听劝。好在呢送医救治之后，小安现在已经出院，身体呢没有什么大碍。
1: 别看小安年纪不大，可是他之前就参与过大型的火灾救援，入职快递公司之后也接受过专业的消防培训。
0: 面对采访，小安呢说得特别实在，真要是再遇到火情，他还是会冲上去。快递公司呢这边也非常的给力，连夜是发布通报，全额承担他所有的医药费，还专门奖励他2000块钱现金，表彰他见义勇为。
1: 年纪轻轻却一身担当，我们要为安二佩点赞。但是咱们也要提醒大家，遇到火情一定要优先保证自身的安全，没有专业防护，千万不要盲目的冲进火场。
0: 说的没错啊，见义勇为值得敬佩，但是掌握正确的避险灭火知识，才能够更好的保护自己，帮助他人。
1: 每年的6月到8月是野生菌大量上市的季节，也是中毒高发的季节。
0: 引发中毒的多是外形与食用野生菌高度相似的毒蘑菇，它们呢是蘑菇界的伪装者，我们该如何辨别呢？
3: 在上面这个被称之为叫致命鹅膏，俗名也叫白罗伞，这个是剧毒的，50克就可以使人致命，而且没有有效的一个治疗药物。而下面这一张学名叫白条盖鹅膏，这个又是可以食用的。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外形来看，两者是非常相近的，从肉眼上非常难以识别。左边的学名叫黄盖鹅膏，这个是剧毒的，而右边这个称之为红黄鹅膏，这个又是可食的。大家看一下这一组两个菌子，从外形上也是非常相近的，非常相近，所以辨识起来较难。教大家就是识别我们有毒野生菌的一个标准：头上戴帽、腰间系裙、脚上穿靴的这类野生菌，我们要高度的警惕，因为这类菌子多数都是一些有毒菌。
1: 目前全球已知野生食用菌2000多种，我国有毒野生菌600多种，约占世界总数的50%。
0: 由于野生菌种类繁多，形态多样，对于普通民众呢辨别极为困难。而民间的一些有毒的蘑菇颜色更鲜艳，有动物咬吃的蘑菇可以食用等等的说法呢，缺乏科学依据，并不可靠。那最安全的做法呢，就是不采食，不购买。
3: 颜色鲜艳的野生菌有毒，颜色普通的野生菌没毒，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左边这个它是剧毒的，右边我所展示的这个颜色是非常鲜艳的，但是它是可食的。一些说法认为有毒野生菌跟这个银器啊、生姜啊、大米啊、生葱一起煮，

0: 如果是它变黑了，那么认为是有毒，颜色不变的认为是无毒，这个呢也是一个认识的误区。蘑菇毒素呢，它是一个生物碱，它是不会和银器或者是生姜、大米这些产生反应的。如果这个蘑菇被虫叮咬过，认为是没毒的，这个呢是也是一个错误的。因为现在研究发现，一些剧毒的鹅膏菌成熟以后同样会生蛆和长虫，有一些毒菌像亚细者红菇之类的，包括一些剧毒鹅膏，它毒素都非常的稳定，在家庭里面的这个普通的这种烹饪方式是难以去除它这个毒素的。
1: 自助生活机的普及给人们购物带来了便利，但是有人看到它无人值守就以为是无人管理，因此动起了歪心思。
2: 最近呢，浙江慈溪的五人就因盗窃自助售货机内货物受到了处罚。
3: 事发当天，慈溪市龙山派出所接到报警称，自己的自助售货机少了大量香烟、饮料，却没有付款记录。
4: 受害人老板他就是通过手机里他有个系统能够看到就是货架上少了哪些东西，然后钱没有支付的他都能体现出来。那他对账对了一下之后呢，发现是少了十包香烟、三瓶红牛，然后他立马就报警了。
3: 民警调取公共视频发现，当天凌晨有五名年轻人在售货机前行迹可疑，他们有人望风，有人指挥，有人操作从售货机盗取物品。民警迅速锁定几人身份，并于次日早上将五人抓获。
4: 他们就是当时肚子饿了，然后那五个人到这里，然后发现这里有泡面，那么先付了五桶泡面的钱，然后发现呢机器出了点小小的故障，有两桶泡面没有出来。
3: 这次故障让几人动起了歪念头，多次尝试后他们发现可以用自制工具窃取饮料，便如法炮制，将另一台售货机内的香烟也偷了出来。目前五人已被依法行政处罚，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警方提醒，遇到自助售货机货物未正常掉落的情况，应通过机身售后电话联系退款，切勿因一时贪念触碰法律红线。
1: 近日，陕西延安市消防救援局119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一处公园内有小男孩掉进枯井，情况十分危急。
2: 消防救援人员立即赶赴现场展开救援。
3: 救援人员抵达现场后了解到，这名五岁男童当时正在公园内正常行走，未留意到路面隐藏的枯井井口，一脚踏空后直接坠入井内，枯井深度超过3米。所幸落井后男孩身体并未受到明显外伤，但受惊吓后情绪十分激动，在井内不断哭闹，随时可能出现体力不支的情况。
5: 可以救我？
4: 好好好，我马上下来啊。
6: 你先不哭了啊。
3: 救援人员做好个人防护后缓慢下到井底，一边安抚男孩情绪，一边快速将安全绳索固定在男孩腰间，在地面救援人员协同配合下将男孩向井口转移。十多分钟后，坠落男童成功从枯井中脱困，现场医护人员进行了检查，确认男孩并无大碍。
1: 说省工信厅辽宁社会科学院26号举办辽宁产业研究新型工业化院揭牌仪式暨2211产业体系建设研讨会，会上发布了2211产业体系建设研究成果，并围绕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抢占未来产业新赛道等方面进行交流。说27号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 U17 男篮世界杯 B 组比赛中，中国队以90-72战胜喀麦隆队，取得开门红。说27号第13届亚洲体操锦标赛、第19届亚洲青年体操锦标赛女子单项首日决赛，邱奇媛以14.833分夺得高低杠金牌，杜思雨以14.400分夺得银牌。说当地时间26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美国大满贯赛官方抽签仪式以及中美两国运动员联合训练在美国加州举行。美国大满贯赛将于6月26号至7月5号再次举行。说近日欧洲多国出现有记录以来6月单日最高气温，为应对高温，意大利罗马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为海豹、水豚、河马、长颈鹿以及环尾狐猴等动物居民们准备了清凉可口的冰冻零食，帮助他们防暑降温。说今年4月，挪威克里斯蒂安桑动物园迎来了4头小狮子，当地时间26号，四只毛茸茸的

0: 小家伙跟着妈妈来到户外展区与观众见面，这也是他们首次公开亮相。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4: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4: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收听下，欢迎回来。仲夏时节的大兴安岭，林海苍翠，碧水迂回，东方白鹳、狍子、猞猁等珍稀野生动物自在栖息，安然繁衍。
6: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兴安岭生态保护的丰硕成果。更多精彩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收听下，明天见。
0: 明天见。

0: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1: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今年84岁了。

0: 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

0: 近南买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4: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0: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送，一点没错。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8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8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1: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喷水。
1: 哎，啊，李主任啊，那个，您看现在啊，公司合营现在阻力很大呀，啊，势必得找一个挑头的人，
2: 所以我再三的考虑呢。您看这个徐慧珍那个小酒馆啊，每天人来人往的，而且知名度也很高，要让他来牵这个头，势必能将这公私合营往前推进了一大步。所以，我也就没先跟您请示，我先跟他聊了聊啊，也是好说歹说呀，费了半天口舌，现在徐慧珍终于答应了，他要第一个公私合营。
3: 真的？
2: 真的。
3: 哎呀，范金城啊，没看出来啊，你还很不简单嘛。
2: 不。
3: 哎呀，你说这下午刚开完这个扩大会议啊，你马上去找徐慧珍做工作。
4: 好，这头开得好，提出表扬。
2: 那当然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我怎么能留到明天去做？咱时刻得以一个合格优秀的共产党员来要求自己。啊，虽说我现在还不是吧，我不是也积极的要求入党吗？
3: 好，年轻人想入党，要求进步，这是好事儿，
1: 对吧？对对对。
3: 哎，那我就考验考验你，好啊。
1: 您考验。
3: 小酒馆的公私合营啊，关乎全局，必须成功。你既然能做通徐慧珍的工作，那他一定听你的，所以我准备把你放到小酒馆去当工方经理，啊，哦对了，工方经理这事儿呢，你还别跟别人先说，我准备派工作组先进驻，啊，等正式开完会，我再宣布，啊，怎么了？你好像不愿意去？
2: 没，我没有不愿意去，我，主任啊，您说我要是当了这个工方经理，是不是就不是干部身份？
3: 范建友，我告诉你，不仅仅是干部，而且还是重点培养的干部。你看啊，这小酒馆呢，公私合营，我准备做到这试点，那我得派得力的干部去啊，是不是？
2: 对对对，
3: 你只要把小酒馆的工作给我抓好了，等试点结束以后，证明了你的能力，你马上到大企业当领导，那保不齐你还能直接当科长啊。
2: 谢谢。谢谢领导对我的栽培。
3: 我再重申一遍啊，小酒馆公私合营只能干好不能干坏，这是关系到全局的。
2: 明白啊。
3: 关于去工方经理那件事啊，不能跟任何人说。
2: 不是不是，
3: 你要不是抢着人去躲着呢。
2: 明白。
3: 喝点水。
2: 主任，您看这个时间也不早了，
1: 那我们先走，不影响您休息了。啊，
4: 好，
1: 水果都端到这。
3: 我跟你讲啊，下次可不能再拿水果来了啊。
4: 行，您慢走啊，
3: 慢走啊。哎呀，这个范金友真不错啊。

0: 把这吃了啊！哎呀，您大哥说了，云来山又出这种新酒，叫二锅头，问您要不要？知道什么叫二锅头吗？不知道。是每烧一锅酒呀。 开始流出来的酒叫锅头，浓度比较高，75度，之后呢浓度就会不断下降，到最后只有十几度，叫酒烧的，掐头去尾溜中间就叫二锅头。蒸酒的时候用来冷却的东西叫天菇，蒸馏出来的酒第一次倒入天锅流出来的叫酒头，第二次倒入天锅流出来的就叫二锅头，这种工艺一般都不外传。 乾隆爷当年喝了二锅头，那是赞不绝口呀。五言旗还作诗称赞呢：“自古人才千载，恨至今甘李二锅头。”
1: 您真不是一般人。
0: 嗨，我就是一般人，打小就在酒坊长大。我们那有十几家酒坊呢，我们家每一代都出酿酒师，所以酒上甭想蒙我。
1: 您昨天晚上把所有人都给震了，以后没人敢小看您。
0: 吃完了再干。
2: 四个馒头都进肚了。
3: 何珍呐，哎呦，主任，街道公司和银仙天组的同志来了。哦，您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位是刘会计，这位是余会计，这位呢就是咱们小酒馆的四方经理，
0: 徐慧珍。您好，
3: 他们来呢审计一下咱们的流水账目啊，核实一下固定资产。
0: 我们街道呢也好有个数啊！行行，你们坐啊！哎，主任大娘啊，我既然已经答应了，我就绝不会反悔的啊！你们坐这儿，我给你拿账本去啊！
4: 爽快人儿，
0: 来，你们过目啊！
4: 哎，
5: 哎，
4: 你们老板啊？
5: 哦，陈老板在办公室呢。 不管是拉洋车的还是坐三轮的，你每月都得给我做个报表。按照我天天出去办事儿的原则，他那成本里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有事儿？
1: 啊。
5: 说吧。
1: 那你先忙，完了我再来。
5: 老张，你先回去，这账回头再对。
1: 来了。我今天啊，告你一件特别特别重要的事儿。哎，苏州我先去不了了。
5: 为什么？
1: 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得帮我保密啊。任何事儿到了我这儿，
5: 都等于进了棺材。
1: 得嘞。我。
5: 马上就要出任徐慧珍小酒馆的工坊经理。嗯，啊，那还不好，这天天跟徐慧珍在一起，时间长了，不就成夫妻店了吗？
1: 你看，你看，我就是怕你误会，我第一时间跑过来告诉你的。我误会什么呀？你又不是我什么人，随便你和谁在一起。
5: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没什么往下说的必要了呗。还有什么？
1: 其实我一开始啊，我都不想去当什么工坊经理去。哎，我估计啊，我听这消息第一反应和你刚才第一反应一样的。我当时就想，你让我当工坊经理，我不是干部了，什么都不是了。其实不然，我们领导跟我说了。 我在小酒馆呢是暂时的，这叫镀金，啊，毕竟小酒馆现在是街道办事处第一个搞公私合营的试点，区里边相当重视，区长要亲自带队组成工作组庆祝小酒馆，这是我的期望。

0: 我们领导跟我说，只要我干得好，连升两级，马上就当科长。
1: 你说这公私合营会不会半途而废，搞不下去了？
0: 不可能，建国六年了，所有的事在这摆着呢。现在的人民政府跟以前不一样，说话算话。
1: 那这么看来，公私合营就绝对不会走过场，
0: 绝对不会。
1: 那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当工方经理得了。
0: 行啊，我跟我们领导好啊，我跟他说去。
1: 你先去试点，如果我觉得可行，我就跟着大波轰。我可不愿意等到最后让政府指着我的脊梁骨说我是资本家，到时候什么优惠政策也没有了，什么支持也没有，划不来。
0: 对呀，我跟你说啊，这徐慧珍就是瞎出头啊，她跟你比，你论实力，论形象，论气质，再论素质，能跟你比吗？那都不是一个档次的。
1: 那这么说，你是看上我了？
0: 看上都没有，我是爱上你了。
1: 那你得等，我呢，和我先生的事、孩子的事、财产的事情还没处理完呢，我这离婚手续还没办呢。
2: 徐茹，只要你答应我，我这辈子啊，我就不爱别人，我就爱你一个人。
1: 不许你和徐慧珍眉来眼去的。
2: 我压根儿我就不喜欢他。
1: 松开！
2: 不松！
1: 一会儿来人了。
2: 我不松，我好不容易逮着。
1: 这人怎么神经病啊？
2: 我还不松，就不松，不松。
3: 账目一切正常，这酒馆的账目可是连解放前的都留着呢。不过有一点，我和刘会计啊有点不太相信，就是啊，自打这徐慧珍接手这个酒馆以来，营业额居然是他原来公公的三倍。
4: 三倍？
3: 对，三倍。
4: 居委会，你们怎么想的？说说。
5: 我觉得正常，非常正常。这小酒馆啊，自打这徐慧珍接手以后，生意火爆。这每天晚上到了十一二点的时候，还有客人光顾呢。架不住啊，他人勤快，而且呢又能干。他
4: 怎么了？
5: 不是，我不太懂啊，这是不是涉及到赎买存款呢？
4: 啊，局长，您给我们做指示吧。
6: 谈不上指示，我觉得补偿高一点更好。小酒馆是你们街道第一个公私合营的私营业主，徐慧珍做出表率，起了积极的示范作用。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做假账，只能说明他经营有方。你们看那块牌子，不欺人不害人不赊账，酒里掺水买一赔十，这是他的经营理念。看似简单，其实他是在告诉客人，酒馆讲信誉，喝酒的人也得讲信誉。你们选的这个试点很好，非常具有示范作用。我看就这么办吧，时间不等人呐，要迅速起草合同，大张旗鼓的宣传。区里已经做好了公私合营的牌匾，街道要敲锣打鼓的送来，挂上让老百姓看看。啊，酒馆门口挂着公私合营，看似一块牌匾，可他说的是政府的信誉，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0: 家静一静啊！现在我宣布，小酒馆公司合营正式成立。下面进行揭牌仪式，正式开始。
1: 慧珍，请。

0: 私方经理向公方经理交钥匙。
1: 桂珍来，
0: 下面私方经理向公方经理交钥匙。

0: 我求求你了，主任大娘，把范金友给换了，行吗？啊！我求求你了，
1: 呀，我真的跟他合不来。哎，你换谁都行，好吗？呀，
0: 真的，我还以为你们会派一个懂行的供方经理来呢。我要知道范金友，我就不合营了。
1: 晚喽，
0: 不晚，你让接他换一个人来不就得了？
1: 实话跟你说吧。这范金友就是接到李主任亲自派下来的，那我不干。我宣布撤了，把钱退回来。徐慧珍，这话你也说得出口？哎呦，你知道不知道啊？你这个小酒馆现在是试点，这个是关系到全局的大事啊！现在街道区里都在宣传你，哦，你说不干就不干了啊？
0: 太让我失望了！你这不是往我脸上抹抹黑吗？切！你说你和那贺永强结婚是我批的吧？有了孩子也是我批上的户口吧？你和那贺永强离婚？嘿，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了呢。你就气我吧，我这回非得把那个贺永强，他没让车撞死这件事儿，
1: 哎，对对对，
0: 给你捅出去！
1: 我叫你一声妈行了吧？
0: 叫姥姥也不成。我跟他谈不到一块儿去呀、啊，又没让你跟他谈恋爱呀、啊。
1: 完了完了，小酒馆完了。
0: 慧珍呐，听大妈一句劝，啊，这供方经理呢是上边派下来的，说白了他就是为了应小酒馆这个试点的景儿，他在这儿长不了。
1: 这个人您说的，
0: 我说他长不了，他就长不了。你想啊，范金友那鬼小子，粘着毛笔猴还精，他能放着干部不当，非赖在你酒馆里当一个供方经理，
1: 是不是啊？
0: 慧珍呐，听大娘的话，好好跟他配合，把咱们这试点搞好，我可需要你这个榜样的作用。

0: 哇！孩子啊，我的孩子，他。
1: 对不起，
2: 我看您跟居委会主任走了，我怕李儿一个人，我就跳墙进来了，结果还哭着呢。我给她喝了点牛奶，还喝了点粥。
0: 你怎么不走小酒馆后门？怕别人说闲话。
2: 也是也不是，那门您不是给封上了吗？
0: 这给忘了。哎，这小院钥匙给你一把，以后我要忙不过来，你就进来帮照应一下啊。女儿就是跟你不认身，
1: 听您吩咐。
0: 以后就不是听我吩咐了，是听范金有吩咐了。
2: 他搞不好，酒馆不是饭馆，就您能搞好。
0: 谁经营都一样，不就卖点酒吗？哎，他们找你没有？
2: 找了，酒还让我进，就是钱给的比您少点，不过没关系，只要天天有进项，这就是好事。
0: 你再帮我照看一下脸，我到前头去看看。
2: 去了您别生气。
0: 我生什么气啊？我不生气，不就一个范金勇吗？能把我怎么着？

0: 今天啊，
1: 你是哪个单位调来接到的？哦，接到了。对，
0: 要不然你先说。
1: 啊，你说。
2: 哎，薛仁啊，干什么去了？找你半天找不着人。
3: 啊，这都是酒馆的新员工。
2: 对，你坐，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哎，
4: 赵雅丽，咱们酒馆的会计。
5: 孔玉琴，出纳。
6: 哎，你好，
4: 老马，马连生，啊，他主要是负责咱们酒馆的采买，包括进酒啊、购买蔬菜呀、啊，还有熟食什么的。哎，马师傅，我希望啊，你把咱们厨师的工作一并的负责起来。嗯，
3: 好。咱们酒馆也要厨师？
4: 对呀，公私合营啊，就得有公私合营的新气象，是不是？你说这么个小酒馆儿，咱就卖点酒挣点钱儿，那小里小气的呀，啊？公家代表什么呀？咱门口摆这么大个公私合营的牌子，代表什么呀？
7: 就是要凸显我们新社会政府的实力。
4: 对，
3: 咱们没厨房。
4: 有。咱们什么地方？咱们这是试点。什么叫试点？
7: 就是试验的地点，但咱们这个试验必须得成功，啊！
4: 那边是什么知道吗？
3: 不知道。
4: 街道的公有房归咱们了。啊！我打算就在这个地方啊，我给他开个门，这个营业面积呢就增加了一倍，是吧？你看，公私合营的优势，明白了吧？
3: 那怎么核算呀？
4: 就按正常的核算呗，面积公摊，啊。哎，马师傅，
8: 哎，
4: 今天咱们第一天开张啊，但我希望呢，有炒菜。
5: 行。
7: 我想现在我在这儿现在开门，有点不太现实啊。
4: 我让对面旁边那起炉灶什么的，这有点太急了，是吧？你这样。因陋就简，你找几个炉灶，但我今天晚上我必须得见着炒菜。
5: 行。
4: 哎，你这一打岔一打岔，我该说谁了？现在
9: 该介绍我了。
4: 哦，何玉梅，何玉梅啊。
9: 徐经理好。
3: 啊，你好。
4: 这是负责咱们服务员工作的啊。哎呀，今天是我们公司合营第一天开业呀，啊，就得拿出第一天的新气象来，是吧？咱们
3: 那个，对不起，那个范经理哈，我想问一下，您干什么呀？
4: 我啊，我是领导，我就领导全局呗，是不是？哎。

0: 小雪啊，以后就别在经理的叫我，还是叫我主任，啊，这个和国营企业咱们都还是一样，这点呀，这个称呼方面一定要和你们这些私方经理区分开。那主任，范主任，哎，那我干什么呀？你看看。 那忙的时候你就帮玉梅传传菜，你的重点呀，还是要接受改造。改造？对啊。慧珍同志，这是真聪明还是假糊涂呢？啊，我现在是社会主义的主任，你是资本主义的经理。
1: 我来这儿的目的就是要对你进行改造啊，是吧？那这么说，我这个私房经理就是屁也不是。
0: 哎，不是，话我哪能这么说呀？是吧？等政府完全把你这个小酒馆赎买了以后啊，你就和他们都一样，普通员工。得嘞，那。 我现在还算经理吗？听这个是话里有话呀，你想说什么呀？我是想说，你弄那么多人来，这得多少成本？你想过吗？这赚的钱还不够他们发工资的呢，你用什么养活大家伙呀？都听见了没有？ 资本主义的思想是不是有点显现出来了？养活，谁养活谁呀？现在是新社会，这是社会主义，怎么？我再重新给你上上课？
1: 不用，我是需要改造的人哈。我只是有一点不明白，因为我跟这个街道签的合同里面，除了拿股息之外，我还要拿工资呢。我担心你这么弄。
0: 我的工资没有保障，哎呀，这个徐慧珍呐，你说我说你资本家吧，你还有点小，充其量也就是个小业主。小业主的思想范畴，那就是个小地主的想法吧啊，这满脑子都是什么钱钱钱什么的。
1: 你不想啊？
0: 我不想啊。我要的是成绩啊，我要的是公司合营。
1: 我要的是完成上级交给我的任务。
0: 干什么去啊？
1: 范主任，我想问问我是不是还有那么一丁点权利？
0: 什么权利？
1: 找领导的权利。<笑>我现在就去找街道办事处的领导，他们不管我就找区里的领导，再不管我就找市里的领导。我倒要问问他们，合着我拿出小酒馆就是为了让你来完成光荣任务，来陪着你玩了是吧？我吃饱了撑的呀，这公司合营我不干了，大家散伙吧啊！
2: 你不站出来！
3: 怎么说话呢？
0: 哎，我什么时候说过我不保障你的股息和工资了？你没说吗？我说了吗？
1: 他们在这儿呢，都听着了吗？刚才我说这句话了吗？没有。没说就好。范主任，您记好了啊，四马分肥的原则，您要是不能保证我的股息和工资，您就别怪我这公私合营就到此为止。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5: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 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0: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2: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0: 那今天我们继续跟随杨主任学中医。杨主任啊，我得向你请教一个问题啊。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这个脖子好像转动的不太灵活，就是一转就特别疼。不是不是落枕啊？
1: 落枕呐、是咱们平时很容易出现的一个问题。那对于落枕有一个非常好用的穴位，它的名字叫什么？落枕穴。怎么找呢？把手伸出来，啊。落枕穴呢，在手背上，第二掌骨、第三掌骨，找到第二掌骨啊，第二掌骨在这儿，摸到骨头了，这是第三掌骨，找到没？
0: 找到了。
1: 落枕穴就在这个沟里面，具体什么位置呢？手拿出来转拳，你把这个大拇指放在这个掌指关节边缘最高点，哎，然后呢，大拇指的一半，就是第二和第三掌骨之间。离掌骨指关节呢，半个手指头这个宽度，这个位置，就叫落枕穴。那我们在用的时候怎么用呢？哎，还是啊，左边疼了点右边，右边疼了呢点左边，啊，因为我们的经络是什么交叉着来的？
0: 交叉。
1: 怎么操作呢？一般我们是用一指禅的按揉手法。一指禅怎么做呀？这个得需要点技术活了啊。沉肩垂肘悬腕，这个状态，啊，这个是放松的状态。然后四指握拳，用这个拇指这个关节卡住这个缝儿，哎，就这么来的。
0: 哎，这个好像还得挺讲究力道的吧？
1: 对，啊，速度越快越好，还得有速度。啊，我们叫啥呀？叫紧推慢揉，啊，这非常累呀。怎么办呢？上节课给大家伙讲到了，我们可以借助一个小工具，就是三角雀。因为这个穴位它很窄，我们用什么呢？用三角雀那个尾巴。你看三角雀那个尾巴什么形状啊？正好是个扁的，就卡在这个地方，正好这个位置，这个力度就非常好。一会儿下节目之后啊，你自己可以试一下。
0: 哎，好好好。
1: 因为穴位治病呢，咱说穴位调理身体，穴位养生保健，那是由来已久的。你就比方说便秘，便秘是很多老同志常见的问题吧。哎，便秘好不好治啊？相当难治啊。为啥呀？便秘的症型有无数个，你要是用三角雀来调的话，调哪个穴位呀？天枢穴。
0: 天枢穴，
1: 哎，肚脐都有吧？
0: 有啊，
1: 肚脐旁边大概三个指头的宽度，哎，就是天枢穴，有两个啊，
0: 两个，
1: 哎，天枢穴治便秘好在哪儿呢？它不用辩证，什么意思？就你看肝气不调的便秘，你只能调理中焦，那还有什么的呀？啊，便不干，甚至是稀的，但是排便没有劲儿，这是什么便秘呀？气虚便秘。哎，说病人这便秘肚子胀啊，这憋得晚上睡不着觉啊，这叫什么？气滞便秘。说这病人刚生完孩子，咱这恢复呢，便秘，这叫啥便秘呢？血虚便秘。你看这一个便秘多少个症型，让你开方子那可费劲了。用什么方法呢？点穴的方法。你找到天枢穴，你不用管啥症型，你是肝气不调啊，你是干是稀呀，你就只按它，那也就可以了。所以大家伙说，在临床上遇到一些疾病，因为我不能说天天在电视旁边天天跟大家伙讲啊，你可以干什么？ 用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就在第55页56页，你看50种常见病的配穴、主穴、手法、方法，一个大表格都给你列出来了吧。
0: 哎，这感觉像是保命大书一样的感觉。
1: 哎，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国家级的名老中医、中央保健会的会诊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而且这本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字儿特别大，标的清清楚楚，写的明明白白的，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呢，你可以自己学习，学习的时候吧，有不懂的地方跟工作人员联系一下，我帮大家伙咱们再解决一下。
0: 那这可真的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了。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杨主任啊，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平时看电影和电视剧的时候，经常可以看到说啊，这个人昏迷了，赶紧掐人中。那这是不是人中也是中医里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呢？
1: 嗯，非常重要。啊，说人中啊，在中医里边，它属于急救的必用穴，
0: 必用的啊。
1: 哎，你搁在没有西医之前，中医急救都靠什么呀？
0: 嗯，
1: 靠针灸。哎，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就是这儿，人中穴。
0: 人中穴啊。
1: 哎，你说这儿，我想起来一个事儿啊。有一年我坐这个火车从沈阳到那个长春去，
0: 嗯，
1: 当时是绿皮车呀，
0: 嗯，
1: 一坐得坐大半天。当时广播那个大喇叭就喊呢，说咱们有没有医生同志啊，说第几第几车厢有一个病人。当时我一看我就过去了，病人呢就躺在过道那个地方，旁边是乘务员，因为他对昏迷这个病人呢，这个病不好看，因为他昏迷的原因一共有9种。
0: 嗯，
1: 低血糖会昏迷吧？
0: 会。
1: 尿毒症会昏迷吧？
0: 会。
1: 疫病会昏迷吧？
0: 嗯。
1: 脑中风昏迷，心脏病会不会昏迷？
0: 会。
1: 什么呼吸性酸中毒、碱中毒会不会昏迷呀？
0: 哎，
1: 等等，9种。
0: 这么多。
1: 咱就说那低血压他都会昏迷。
0: 嗯。
1: 所以当时在我之前呢，已经去了个大夫，一个女同志，去了那个大夫在那检查呢，因为谁说出差坐火车还带着听诊器那些东西呀？
0: 嗯，
1: 没有。就粗略的检查检查，当时他就不敢判断这个病人是怎么地了。
0: 嗯，
1: 当时我过去一看，我说这个病人应该是脑血栓，我说你给他扶一下。哎，他说别动别动，你没给他做脑 CT 你怎么就敢断定这个病人是脑血栓呢？
0: 是啊，
1: 我说我敢断定啊，如果病人有内出血的话，他的脉象一定会快，那就是脑出血的病人，你摸他脉率会增快。
0: 嗯。
1: 第二，哪一侧出血，哪一侧的大脑受压，所以他的瞳孔应该是微缩缩小的。
0: 嗯。
1: 两侧瞳孔不一边大，我一看那两侧瞳孔是一边大的，脉象一摸蹦的当当的，非常慢，但是有劲儿。我说是脑血栓。我看当时有个40-50岁的一个人，搁那掐人中呢。
0: 嗯，
1: 哎，我一瞅掐哪儿呢？掐的那个狠啊，那上嘴唇都快掐漏了。
0: 嗯，
1: 我说一看你是你这个人中掐的不对。
0: 嗯，
1: 他说这不都往这儿掐吗？
0: 嗯，
1: 我说人中一共有多长啊？
0: 嗯，
1: 我们叫一寸。
0: 嗯，
1: 一寸是。

0: 多长呢？23毫米，也就是2.3厘米左右呗。
1: 嗯，
0: 一寸吧。那正常人的人中多长啊？跟你那个大拇手手指，哎，一寸这么长。但是那人中穴它可不是说这一寸都是穴位啊。
1: 嗯，
0: 你得怎么的？人中穴这个人中啊分成三份，上三分之一和中三分之一这个交界点，这才是人中的穴位啊。
1: 哦，哦，不是说这一整块都是吗？
0: 不是这一块都是啊。嗯，那你针扎扎针针灸扎这一片扎一串，那不扎成糖葫芦了吗？那不行啊。因为当时我随身带那个针灸针嘛，我拿出来就给扎进去了，然后快速的运针捻转提插，你就看到病人啊这么一叫叫一声，他就怎么的，你看他慢慢就醒了，眼皮能眨巴眨巴能动了，然后到下个车站，那120救护车就在那儿等着呢，对吧？到下一个车站赶紧弄下去了，
1: 嗯，
0: 这不就送医院了，
1: 嗯，
0: 因为就没事了嘛，
1: 嗯，
0: 啊，因为他能醒，能醒，回阳救逆，这人就没事儿。
1: 嗯，
0: 所以你看，没有西医之前，中医的这个急诊急救，其实都靠什么？穴位，
1: 穴位，
0: 急救穴位，
1: 嗯，
0: 啊，那我今天给大家总结了五个，掌握这五大急救穴。关键时刻呢，利人利己。
1: 嗯，
0: 这人体的五大急救穴分别是人中穴、内关穴、劳宫穴、石宣穴和骨穴。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穴位呢叫内关穴，内关穴是心脏病特效穴位啊，说有心脏病的就用内关穴。内关穴怎么找呢？你看这个手腕有3条纹，你看是几条？最明显的几条？
1: 3条。
0: 可不都是3条啊，有的人是2条，你又找4条的，怎么办呢？你找中间那个纹。
1: 嗯，
0: 中间那个是既不靠手掌也不靠手臂啊，中间那个纹，然后这个腕横纹上2寸，2寸多多长呢？3个手指头的宽度。
1: 哦，3个手指头。
0: 哎，内关穴在2个筋中间，在这儿。内关穴干啥呢？什么作用？第一，急救。你别管哪个心脏病、脑病，啊，因为你也不是大夫，就是人突然昏迷了，你知道他是心脏病还是脑中风？你知道不？
1: 嗯，
0: 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咋办呢？哎，大炮轰蚊子一起来。哎，因为穴位最大的优势是什么？它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它不像吃药，你吃反了不行。
1: 嗯
0: 啊，那么内关穴呢？一个是急救，二一个呢，它能调控心率。说我心动过速，早搏的怎么办呢？要重按啊，重按，
1: 嗯，
0: 使点劲儿，哎，重按缓慢，它能把你心率就给你降下来了。
1: 嗯，
0: 心动过缓的，说心跳没劲儿的，轻按，轻点按，它能把你心率呢给你提升上来。也就是说什么呢？你越用力，对心脏的那个压制性的作用就越强，哎，不让你心慌早搏。那么你越轻柔呢，对你心脏有一个扶托的作用，帮扶的作用，让你的心脏跳得有劲儿。所以说内关穴呢是我们经常急救用的这么个穴位。好，看第三个穴位叫劳宫穴。劳宫穴这个穴位呢是开窍醒神的，尤其是脑中风的病人，劳宫穴啊是一个必用的穴位，开窍醒神，对大脑好。你包括这个病人帕金森呐、啊、老年痴呆呀、啊，尤其是脑中风之后， 这个时候劳宫穴哎就起作用了。根据我的经验呢，在第二指和第三指，就中指中间这个地方最好啊，再综合一下，这个地方针感是最强的。所以你别管它食指还是中指，咱们就食指和中指之间这个地方呢，就是劳宫穴。

0: 点按，但是还是扎有劲儿，
1: 扎有劲儿。
0: 哎，因为急救的时候吧，你用三角穴点按力度不够，但是你平常可以什么呀？平常你可以自己按一按嘛，对吧？很简单。所以这个劳宫穴呀，哎，就这个动作就可以了。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了，咱们再看这个石宣穴。石宣穴在哪儿呀？手指头尖儿，哎，全有10个。首先做石宣穴找穴的时候，你得先做这个动作，就这个动作，啊，你找石宣穴你不能这么找，你这么找肯定找不准。你看着了吗？这像什么？老虎爪子。啊，这么找，在指甲的游离缘，游离缘终点1分的距离，就在这儿。一分是多少啊？2.3毫米。
1: 2.3毫米。
0: 两个小米粒儿，这个距离。就在这儿。扎石宣穴你怎么扎呢？得快。这怎么才能快呀？你把那病人手得怎么的？得攥一起，你给他攥住。所以说你是不是扎得他得挤呀？你要是一个一个扎，你是不是得一个一个挤？你攥一起怎么的？都充血了吗？
1: 对。
0: 对吧？1秒钟完事儿。你看这充血了吧，红了吧？
1: 对，红了。
0: 哎，1秒钟完事儿，扎石宣穴，才能够起到什么急救的作用。所以石宣穴急救中风、休克、心脏病、高热都好使。最后一个五大急救穴叫合谷穴，这定位不用说了吧？用力方向、用力次数，上节课都说过了。那么这5个穴位，大家伙怎么的呀？一定要记住至少2个。一个起不到治疗的作用，所以在这本大足册，大家伙记住了，我讲的这些知识啊，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足册》这里面呢，都有更详细的记载。
1: 这个呀，可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那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东北超带劲儿，东北超带劲儿。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80%的商人同意公私合营，这怎么突然之间有一半人都不干了？有的躲了，有的干脆把店铺给卖了。什么原因呢？不是谁跟您说的让您代表社会主义监督四方经理的改造？谁又跟您说的让徐慧珍只能短裁不能参与经营啊？简直胡闹！
1: 哎呀，李主任，您别发这么大火了，我一户一户的去解释不就得了吗？其实啊，就有一户卖掉了自己，
0: 一户也不行。你赶紧给我召集所有商人，我要开个座谈会。
1: 行行行，我赶紧去召集。
0: 王良同志啊，我可跟你讲啊，小酒馆是公私合营的试点，现在所有的商人都盯着呢，在这个档口上可是众目睽睽啊。
1: 嗯，行，我去召集。
2: 徐真，那边桌椅板凳摆好了，擦拭擦。我说话你没听见？
3: 我正想问你呢，这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我的股息怎么算了？
2: 当然好算了，标准的1:1，小酒馆的利润1分为2，拿一半计算你的股息。
3: 那我不等于白看了？
2: 你怎么这么斤斤计较？
3: 我是你斤斤计较。呵，明儿你再把那边也变成酒馆，那我就成1/4了。你再把整条胡同都变成酒馆，我喝西北风去。我
2: 听见没有？都听听啊，这是不是资本主义思想？你说你这样的人不接受改造，什么人接受改造？
4: 范金勇，
1: 哼，别老动不动就改造别人。我告诉你，你理解的上级精神是错误的。
3: 您坐
1: 啊，完成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不是要对哪个商人怎么样，而是要在经济领域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营体制。听明白了吗？
2: 不明白。哎，我就想问你啊，我是上级还是你是上级啊？
1: 您是上级。
2: 哎，
1: 可李主任说了，
0: 范金友如果不听你的话，我立马把他人事关系调到你居委会，让你管得了他成吗？嗯，
1: 来，您坐。信不信由你，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对上级的精神，对党的政策，理解错了就要改，改了才是好同志，这是我们党一贯的工作作风，知错必改嘛。当然了，你不是党员，有些事情啊你还理解不了。啊，我正式宣布啊，在咱们这个小酒馆里不存在工方经理领导私方经理这么一说，大家都是领导，在一起工作嘛，就要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毛主席说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就要互相关心，互相帮助，齐心协力把咱们这个试点搞好，争取早一天实现在居委会范畴内的所有的公私合营在明年1月底之前完成，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啊。慧珍，你听明白了吗？
3: 我听明白了，您的意思就是范主任和我是平起平坐的。
1: 没错啊。
3: 我还有一个问题，这营业面积扩大了一倍，股息怎么算？
1: 嗯，这个问题提得好，上级已经有了明确的指示，股息不变，这是我们的国家政策，任何人无权改变。
3: 有您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我擦桌子去了。
1: 去吧去吧。
5: 他娘啊，徐慧珍不占便宜了吗？
1: 既然当领导就要有当领导的样子，我们走错了就要承担，同志哎，这是试点。哎呀，你好好干吧，不然我真让李主任把你调到我们居委会来，就你这水平啊，看我怎么管教。
5: 哎，别，大娘，您别跟李主任说啊，我怕你，我躲着你。
1: 哎，
5: 我躲
1: 你不是躲我，那咱们是要争取理解党的精神啊，执行党的政策。
6: 这几个意思啊？徐慧珍占便宜了，那可不。
3: 哎，

你可气死我了！你怎么能这么讲话呀，大娘同志啊！啊，我说的呢。这个各个商铺对抗情绪这么大，原本。

0: 干什么呀？干活呀。没听主任大娘说吗？我也是领导。
1: 来了。
2: 为了顶顶后，他的门里修了一座文具厂啊，观景台上修下了混天球，说前进哦。嘿，
3: 刘爷，都什么年代了，你还万岁爷万岁爷的？
2: 您圣明，
4: 你来点新鲜的。
2: 新鲜的有啊，
4: 你来。
2: 您没听过？
4: 没听过，来一段。
2: 话说前门大街，嗯，小酒馆儿啊，嗯，有公司俩经理哟。
4: 快别聊这俩经理了。
2: 怎么了？
3: 我就冲这俩经理，我就不跟他这儿喝酒了。
2: 哦，我明白您的意思了。嗯，也是。您说咱们这，嘿，正喝着酒呢，街边那菜香味就飘过来了，你还让人不让人喝酒啊？
4: 是啊，咱喝酒是什么？图个痛快，哎，一杯酒喝着痛快，花生米一嚼，嘎嘣香，满口香，那
2: 是不是？
4: 关键是这天下大事一聊，心里也痛快。这个呢，旁边吃炒菜的人瞧不起咱们，这还叫酒馆吗？好日子没了，
2: 没了，
3: 都让范金友这小子给折腾没了，
2: 没
3: 了，我不来了，走了，
2: 哎哎。不送。
4: 哎，
2: 好。哎，说万，哎，蔫溜子，嘿，这他妈怂孩子，我白唱两段，哎，一分钱没拿着。

0: 范主任，天天这样，咱可得喝西北风去喽。这你就不懂了。现在这有钱人呢，都忙活公司合影，哪有功夫过来合影？哎，等这阵风过去了，就咱这小酒馆，我告诉你，这座都不够坐的啊。哎，徐慧珍呢？
1: 哦，回去给孩子喂奶去了。嗯，
2: 快快去，进去，旷工半天啊。
1: 挤了。
0: 咱们制定这个考勤制度啊，是月底发工资的凭证，凡是在上班期间无故不到者，一律按旷工处。我
1: 说范主任，你这也有点太吹毛求疵了吧？咱们这酒馆不是没人吗？
0: 没人也得给我在这站着，马路还没人呢，那路灯是不是得亮着？
1: 哎，得，人来了。
3: 哎，
0: 干什么去了？
1: 啊啊！
0: 给孩子喂奶去了，
4: 咱们这有制度啊，旷工半天。
1: 这不没客人吗？
0: 刚说完，没人也得在这站着。哎，
1: 我说范主任，这小酒馆我一个人撑着的时候，我说离开就离开。这现在经营，比吃饭的人都多，我还得在这死盯着。您那是不是也忒死板？
0: 哼，还是不明白你这是啊？以前这小酒馆是你自己的呀？
1: 现在这小酒馆是公司合营的啊，我们工方怎么做，你就跟着怎么做，要不然我就扣你工资。就你还发工资，拉倒吧。赵会计、孔出纳，玉梅，你们仨听好了，这个月底你们要是拿到官饷，就算我白说。哎呦喂，你看看咱们这吃饭的人，我做梦呢。
0: 我都后悔呀！我干嘛非要跟你公司合影呢？啊，徐慧珍，你这是反党的话呀！
1: 我拥护共产党，共产党给咱老百姓做好事儿啊！我反对的是你，街老办事处真是瞎了眼了，派你这么个不懂行的人来经营，哼！我什么都不说了，咱们月底见，看我整死你还是你整死我！
0: 我就冲你这态度啊，明儿我也记你旷工。
1: 随便记，随便记吧。
0: 赵会计，记上，旷工。
5: 见天记，这个月他一分也甭想拿了。
0: 旷工。

0: 去，继续。
1: 其实公司合营没什么不好，这不，徐慧珍白白占了便宜。他可以白占便宜，那你行吗？陈老板还惦记你的后院是吧？我告诉你，没戏。
0: 为什么？你那边跟这边不一样，这边一直空着，原本呢就是办事处的房产，而你那儿呢？
1: 是人家的私产。
2: 哎，来了，
3: 你们的鸡来了。嗨，
2: 徐慧珍，
3: 哎，
2: 占便宜了。
3: 占便宜？什么呀？
2: 这还用说吗？啊，这屋哪儿来的？
3: 啊，你去看看，那旁边屋有人吗？
2: 哎。这可是固定资产，
3: 你们二位也那么认为呢？
4: 那还用问吗？
3: 那说明呀，你们三位这些家产呢，都不是自个儿攒来的，那都是祖上传下来的。
2: 徐慧珍，找茬打架呢？
3: 你想啊，国家现在搞的是公私合营。实行的那是赎买政策，那怎么着？怎么赎买啊？那是先用股息的方式合营了，然后再一步步的赎买。那我就要说了，您就是把那大石烂给我，我有用吗？啊，过不了几年呀，这一切都不是我的了。
4: 对，对呀，
1: 得，这酒还没喝，这已经糊涂了。
3: 还没听明白啊？
2: 那你徐慧珍。图什么？
3: 我图共产党好啊！我图我们靠本事吃饭呢、啊。我图现在我就是平民老百姓，人人平等啊。雪茹，其实你不用想不开，公私合营那是铁定要走的路，或早或晚，晚了你还成落后分子了。怎么？你不拥护翻身解放？你想回到解放前？明白了吗？
5: 嗯。徐慧珍，
3: 怎么了？
5: 上班时间是你和顾客聊天的时间吗？
3: 你到那边看看呢，有人吗？
5: 没人也得按规矩办呀。
3: 哎，范金勇啊，你没资格教训我吧？
5: 你别忘了，我是工方经理。
3: 你也别忘了，上级已经说了，我们俩是平等的。你今儿又犯错误了，居委会主任是怎么跟你说的？给你留点面子，慢吃啊。
6: 可笑。别扫你的兴了，
4: 来吃。天明，
6: 这
4: 今天咋没训他？
6: 这不可就要了，我训他干嘛呀？
1: 是不是？恐怕明天晚上的座谈会不是给他留面子了。我听说要拨乱反正。
7: 哼，走着瞧吧。
2: 来，喝酒。
8: 主任来啦，
7: 雪茹老板呢？
8: 在办公室呢，跟新来的工方经理清账。
7: 新来的工方经理，
8: 啊，廖经理啊。
3: 廖经理果真是行家，我怎么没想到呢？哟，范主任你怎么来了？哎，我来给介绍，这是我们新来的工方经理，
2: 虽然还没有走马上任，但绝对是我们丝绸界的内行。
7: 我跟范金勇以前认识，在街道办事处打过交道，是吧，范金勇？
9: 范金勇，主任。
7: 主任，
9: 雪茹，什么意思呀？那天不是咱俩说的好好的吗？
2: 哦，我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但这事儿呢，我必须实话实说。虽然你不爱听，但是为你好。昨天晚上座谈会上，几乎所有的商界人士，当然也包括工作组有的人，全部炮轰你范金勇，说你思想水平、工作能力不行。这公私合营是党和政府关心帮助我们商界人士，可是你呢，却把它变成来改造我们。哎呦， 的那么对待私房经理呀、啊？完全是打土豪斗地主的做法。我们是商人，是坚决拥护政府的守法商人。你的阶级立场站错了。哎，是不是这样说的，廖经理？
7: 啊，是。他范尼友啊，以前在街道上办事儿就比较偏激，而且很多人都知道这点。
6: 边儿待着去，有你说话的份儿吗？
7: 我怎么不能说了？是，我以前是不好说，不过你现在已经不是街道干部了，是居委会干部，而且咱们还同在一个居委会里，我当然可以说你了。
6: 居委会干部，我范金勇是街道办事处的干部。
2: 你还不知道呢，赶紧去问问李主任。我也听说你调回居委会工作了。
6: 什么？
2: 快去问问去。
6: 等我问问啊。等我问问啊。
7: 哎呀，他范金友这次啊，算是栽到家了。
0: 金勇啊，一定要记住这次教训。李主任说的对，国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能当儿戏呢？试点虽小，可它关系到全局，差点就让你搞砸了。你呀、啊，怎么说你呢？只能说明你不具备当干部的水平。作为居委会的老主任，我想提醒你一句。一个哥，我听好了啊，到了月底，你的小酒馆经营状况如果还不好，那你就只能到群众中当一名普通的职工了。别把我的话当耳旁风。月底啊，到月底咱们看。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6: 对了。喝口凉水都嘴凉了。

0: 雪茹，我想谈一谈咱们俩的事儿。谈什么？
1: 就是咱们俩关系。打住！别再提这事儿。咱俩以后没什么事儿。我这原本以为呢，你能是转个正式干部，可是没想到你就那水平，自己掉进小酒馆里出不来了。我可不想以后。 跟你再有什么瓜葛？卸磨杀驴，你连磨都没拉，谈什么卸磨杀驴？太牵强了点吧。再说了，我也没有承诺过你什么，是你自个儿一厢情愿的往我这儿贴。我呢是个离婚女人，可以重新选择男人。 我又没有搞什么不正当的男女关系，咱俩之间也没什么事儿，怎么着？你还想赖上我？放心吧，我告诉你，你呢要是想和我做普通朋友正常来往，可以；但是你要是拿我当你女朋友，对不起，别怪我在大庭广众。

0: 我可提醒你啊，还有3天就盘点了，赶紧找工资去，要不然我可真向李主任要钱去。我也是，你要不给我发工资，我就找街道要去。
1: 倒是说话呀！

0: 活该！要不是他带头那么做，我们俩也不会得罪人家徐慧珍。就是。哎呦，你说还是何玉梅聪明，别看她岁数小，会来事儿的。嗯。那，柳柳，李儿，哎呀，你说干嘛非得给我们起名叫李儿啊？
1: 我呀，凡事都爱较真儿，啥事儿都爱讲个理儿。哎，我叫徐慧珍，我大女儿叫徐静理，后面我再生俩，一个叫徐静平，一个叫徐静天。我们娘四个最后一个字加起来就叫真理平天。<笑>
2: 慧珍姐，你可真有意思啊！你想要再生孩子，那不得先结婚啊？
1: 结婚以后生的孩子，还得跟着男人的姓。
3: 这是我的首要条件，谁想跟我结婚，必须还得跟我姓。
1: 上哪儿找那么好的男人哟？不可能的，可能我就不找。<笑>
4: 这小院啊，真难找。哎，
1: 范主任，那个，哎呀，哎，宝贝儿，来，范主任，我可不是啊，那个，魏珍姐，我先走了。
4: 没事，
1: 我说完了。
4: 啊。
5: 和四方经理多交流，这是好事儿啊！哎，慧珍啊，
1: 站那别动。我这院不让男人进来。
5: 不是，我要跟你。
1: 哎，有话就在那说啊！你要再进来，我喊人了。
5: 行，我就在这说啊。其实我来找你呢，我是这个意思。我，啊，嗯。
1: 有话就说，有屁就放。哎，你买这么多酒干嘛呀？我喝呀。这也归你公方经理管吗？
5: 哦，不是不是，你误会我了啊。我就想的意思是，这个月的工资啊，我可能发不了你了，能不能算我欠你的？
1: 你欠我的？
5: 啊？
1: 是你个人欠我的，还是小酒馆欠我的？
5: 不是，但那，肯定是小酒馆欠你的。
1: 那我就不明白了，这小酒馆是谁的呀？
5: 公私合营的呀。还是啊？那我就搞不清楚了哈。你是公方经理，我是私方经理，这小酒馆也有我的股份，合着是我自个儿欠我自个儿的了。
1: 甭在这跟我打算盘了啊，该干嘛干嘛去。
5: 慧珍，那我就直说了啊，我这回来我就是，
1: 小宝贝儿，哎呀，妈妈抱抱，哎呦喂，
5: 我想问问你这个经营之道怎么样能让那小酒馆挣钱呀？
1: 想听我的呢？
5: 想听，毕竟嘛，经营方面你是内行，我是外行。
1: 没说实话吧，是不是怕居委会不要你了？
5: 这要是想把小酒馆的经营搞上去，保住你干部的位置就实话实说啊。行，我直说。嗯，谢谢你。
1: 全武，帮我照看一下李儿。厨房有饭，吃了再走啊。
6: 来，李儿。哎，
1: 还杵着干嘛呀？小酒馆说去。
6: 哎。
1: 慧珍，我是真心真意的想把那小酒馆弄好了。
5: 这我信，搞不好啊，你那干部没了，充其量还不如一个蹬三轮的。
1: 刚才范主任的话，大家也都听明白了哈。

0: 虽然说是猪八戒他二姨的话吧，满嘴不是吃就是鸡，但是呢，话里话外的也都承认了自己前一段时间经营上的失误。这老话说得好，责人之心责己，恕己之心恕人。那既然范主任让我发表点意见，我就想当着大家伙的面儿问一下，我说话算不算呢？
1: 还是算吧，
2: 是吧？
1: 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啊。
0: 甭说那片汤话，算还是不算？
2: 算，算，
0: 算，我就开说。马师傅啊，这酒是您敬的吗？啊，
3: 我让我侄子敬的，这个您放心，徐慧珍，这正儿八经的烧锅子。
0: 您平时喝酒吗？
3: 能喝点儿。
0: 我呢，是打酒缸子里长大的，三岁开始喝酒，七岁半斤不倒，有个外号叫一直喝。一直喝知道什么意思吗？
4: 一直喝，永远喝不醉。
0: 知道了吧？您这酒啊，掺了水了。这水要是您侄子掺的，那就是您家不地道；这要是酒窖掺的，那就是厂家在坑人。这三缸酒连同您后厨的存的酒，明儿给我给退了，退不掉，那就不是您在不在这上班的事儿了。我得跟居委会汇报，然后再通知公安局，您这是犯了投机倒把的罪喽。
1: 你这什么情况啊？啊，我说怎么人客人来一次就不来第二次了？你说这不是混蛋吗？
0: 混不混蛋的啊？等我把话说完了，您想怎么骂就怎么骂。
5: 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
6: 转速高，剃得快，一遍过去啊，干干净净的，用不着来回刮。刮完之后，我这么一摸，哎呀，特别的滑溜。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比我在商场买的1000多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
5: 它干湿双剃，全身防水，10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
7: 但这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随便刮它都舒服，还耐摔耐照，用个10年8年不成问题。
5: 它底价秒杀，再加送一台鼻毛修剪器，送一台洁面刷，送一台理发器，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7: 剃须、理发、剪鼻毛，我都用它，在家3下2下就搞定了，特别方便实用。
8: 商超卖999，今天为低价引流，直降900，秒杀价才99，还送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理发器，不满意不给力来找我，我给您退款退货，您给我信任，我给您惊喜。
5: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9: 真的很难不心动啊！今天带给大家的这款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一遍刮净绝不留茬。商场价格呢是999，但是今天只要99，而且呢这还不止，我们还会再送给您一台鼻毛修剪器，以及一台洁面刷，还有一台理发器，一机四用。

0: 干呢，周总？
1: 来这里的目的啊，只有一个，打名气，拓市场。为了给男士来个剃须刀大变革，我们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只要前100名打进电话，商场价999元的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这还不止，我们再给您进行免费的功能升级，再送您1、2、3、3个刀头，相当于99元拿到的是4款机器。
0: 哇，听到了吗，观众朋友们？99元，4款机器拿到手。你要知道，去商场里边，您光买个电动剃须刀都得500-600，甚至上1000块都不止哈。这真的是不是一般的划算。所以说，正在观看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买到就是赚到了。
1: 没错，有了这套工具，您在家就可以剃胡子、修头发、剪鼻毛、洁面。家里老人需要修个鬓角、修个眉的，或者需要给小孩理个发，不用再去理发店了，自己在家就能轻松搞定。每个月呢，还能省下100多。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财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送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德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前倾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涂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3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不休，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0: 今天的节目啊，真的是太火爆了，拼团人数已经满50位了，哇，现在还在直线上升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提醒大家一定要边看节目边打电话了，真的这样的机会啊，不是每天都会有的。
1: 没错，我们的产品啊，第1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2大升级就是刀网升级，咱们先邀请一位志愿者上来，
0: 来，有请。
1: 很多年轻人的胡茬像这位志愿者一样，是坚硬的短胡茬。那现在呢，用上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来啊，3组独立的刀网刀头，无论是何种的脸型，都能够完美紧贴我们的面部轮廓。你看这一遍下去啊，寸草不生啊，干干净净，使得剃须的效率成倍的增加。特别是超薄双环贴面刀网，能够360度精准捕捉不同的胡须，使剃须的效率双倍的提升。剃须顺滑又干净，完全不留死角，不留茬，非常的干净。主持人，你可以摸摸看
0: 啊，真的可以摸吗？好，有点不好意思，我摸一下啊。哇，确实特别的滑溜哈，一点都不扎手。好的，谢谢咱们这位志愿者，谢谢。
1: 再短再硬再难剃的胡茬都不在话下，因为我们还有第3大升级，就是它的刀片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能够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而且啊，一组刀片至少能用5年以上。
0: 那也就是说，这款剃须刀时间长了呀，这个刀头不但不会钝，而且还会越用越锋利，特别的耐用。
1: 说的没错，再配合纯铜机芯的大功率高速电机，真正做到不加须、不卡机，剃须更彻底。接下来我们就来做一个非常震撼的实验。
0: 哇，您这是要干嘛？您不会是要剃它吧？
1: 没错，说干就干。
0: 哇，这可真的太考验刀头了。
1: 看，轻松搞定。
0: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大家看啊，这边的刺已经是被完全剃掉、剃干净了。所以说，你想一想啊，仙人球这么硬的刺都能剃下来，像您的胡子不管多么的坚硬，用我们的崇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都完全不在话下。一遍下来就干干净净，2遍摸着丝丝滑滑的。
1: 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现在啊，我面前的水缸里放着崇格多。

0: 能电动剃须刀。哇，
1: 是啊，这个从节目的一开始就放在这里了。
0: 没错，正在工作的他呢，一直泡在水里。我们大家看啊，这里面一直有漩涡，动力非常的强劲。
1: 嗯，是的，而且到现在他一直都在工作着。您看这个水花，真的像是水中跳的芭蕾一样啊，特别的好看。
0: 没错，现在呢，咱们就捞出来，还是有请一位志愿者上台来。好。咱们就用它，接下来我们就剃一下胡须看一看。好，没有问题。接下来我们换一个刀头，修一下鬓角。好，理一下发，看依然没有问题，理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彻底，证明了我们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强大的防水性能。
2: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请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3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3: 自从用了这个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真是没得说。我用的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
4: 自从买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啊、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2: 升级了，升级了！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新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4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依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每次使用都是一次改头换面。前100名打进电话参与拼团秒杀，商超价999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者，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拼团名额所剩不多，请快快来电，快快来电！
1: 太火爆了，拼团人数满88名了，最后的10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崇阁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0: 对，
1: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

0: 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看，他在用，他在用，他也在用，他们都在用。全新升级版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人称小旋风，刀锋所及寸草不生，干湿双剃，全身防水，十年用不坏，超长续航，耐造耐扛，剃须洗护四合一，一套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
2: 我们一家人呢，每个月光理发就得好几百块钱，这一年下来呢，那就是好几千块钱。那天呢，我在电视机上看到这个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又能刮胡子，又能理头发，还能洁面，我就啊赶紧订了一套回来。这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呢，剃的是又快又干净，比之前的剃须刀好用太多了，偶尔还能修修鼻毛，修修鬓角，用这个给孩子理头发，真是省事省心。这一年下来啊，我们全家省了不少钱，而且这一套才99块钱，一点都不贵。
3: 朋友推荐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用上又快又干净，刮胡子简直成了一种享受，再用洁面刷、鼻毛修剪器这么一收拾，整个人看着清爽多了，充一次电就能用一个月，东西确实好，大家赶紧抢吧。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4: 十几个名额花落谁家，就要看您的手速了。商量价格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本档拼团秒杀价格只要99。凡是拼团成功啊，我们再送给您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还有一台价值300元的鼻毛修剪器，再加上一台300元的洁面刷，总价值啊是高达1899元，只要99元。
5: 对，
4: 这个价格啊真的是太划算了。那品质方面有保证吗？
0: 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放下心来，今天您拿到手的保证是实实在在的多功能剃须刀，10年8年用不坏，而且再加送鼻毛器、送洁面刷、送理发器，1、2、3、4，整整4件单品。售后方面也请您放心，我们严格执行3包政策，您带回去使用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没关系，我们直接给您退货退款，一年内有任何的非人为的损坏，我们不维修，直接给您换一台新机器，所以您不用有任何的犹豫，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6: 自从用了这个红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之后啊，就没再发愁过这个胡子的事儿，就连这个地方也刮得光溜溜的，没有一点死角，刮完之后啊，打开水龙头一冲，干干净净的，特别方便实用，这样真是没得说，我用得好就推荐给身边的人都买一台，用过的就没说过不好的，是不？我给儿子和女婿都买上了。自从买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才知道原来还是这刀头的问题。你看现在用了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啊，刮得又快又干净，价格还不贵，也就是几盒烟钱，用上个10年8年的没一点问题啊，多划算呢！我活大半辈子了啊，我从不说假话，相信我，真的可以打个电话。
1: 剃须洗护四合一，百人拼单升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大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九。

0: 99，只要99，至极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郑重承诺，严格执行三包政策，7天不满意退货退款，1年内非人为损坏不维修，直接换新机，请快快来电。
1: 俗话说得好，鼻毛外露才外露，鼻毛外露非常影响男士形象，但是今天开始，您可以用上宋的鼻毛修剪器了，短短几秒钟就可以轻松搞定了，只要99元就能得到一个剃须刀、理发器、鼻毛修剪器、洁面刷4台机器，怎么算都赚，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全清4大升级，第一大升级功能升级，能剃须，能理发，能剪鼻毛，能洁面，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第二大升级刀网升级，超薄双环贴面刀网，360度精准捕捉不同胡须，剃须绝不留茬。第三大升级刀头升级，自动研磨金刚刀片，边剃须边磨刀，越剃越锋利。第四大升级防水升级，全身开机放水里，既然强劲动力不卡机，钢丝双剃随心所欲，每次剃须都是一种绝佳享受。剃须洗护4合1，百人拼摊省到底。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厂家为打名气拓市场，特发起大型限时拼团秒杀活动，前100名打进电话，商超价999元的重格多功能电动剃须刀，只要99，只要99。等等，凡是拼团成功，就送价值300元的鼻毛器一台，还有再送价值300元的洁面刷一台。还没完，还没完，再加送一台价值300元的理发器。也就是说，只要99元，您今天能带走1、2、3、4，整整4件单品，总价高达1899。现在只要99，只要99，一机四用，净爽无忧，相当超值，相当划算，仅限前100名，赶紧来电订购吧！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善作魂。
2: 万通筋骨贴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

1: 年酿制小，哎，本店今晚恢复小酒馆，
2: 娘，
1: 有点意思，
2: 是吧？
1: 这叫小媳妇儿开店啊，我回来了，
2: 真会说话。
1: 我心里琢磨这事儿怎么秃噜出来呢？你干嘛？

0: 馒头二两一个不够咱折啊，油饼呢不够分量咱买一赔一。哎，这窝头呀，咱用起子发了面了，您拿回去尝尝，不削没眼儿，咱不要钱。下一个，哎，您要什么？
1: 来一个炸糕，再来三窝头，来一个馒头。
0: 一听您就是一个孝子，炸糕是给老太太的，馒头呢是给两个老家一人一半，是吧？窝头是给你们晚辈的。嘿，就冲您这份孝心啊，赏你一块咸菜疙瘩。大孔，给他块咸菜疙瘩。
1: 哎，谢谢您。哎呦，
0: 大馒头热气腾腾，二两一个啊，缺斤少两那是缺德。您要什么？
2: 二十个馒头。
0: 二十个馒头啊！老娘还好吗？
3: 牛爷。您瞧，
4: 成啊成啊，有眼力劲儿了。
3: 二两牛栏山，一盘花生米。
0: 得嘞，
4: 掌柜的。哎，
0: 哦，嗨，您现在得叫我徐经理了。哦，
4: 徐经理。
0: 不敢不敢。
4: 是按新规矩还是老规矩？
0: 对您牛爷那一定是老规矩啊。
4: 得嘞，那就再给我加班小组。
0: 好嘞，
3: 二两牛栏山，一盘花生米，一盘小组，我给你拿着。
0: 小组来，花生米。
5: 不是不准赊账吗？
0: 就牛爷除外啊，来给他写上。
6: 得嘞，我说爷们儿，
4: 来点花生米，老规矩啊。听说你三轮车的买卖黄了。
7: 刘爷，您给我留点面子，行
4: 不行？得，我不说了。
3: 徐经理，这花生米好像不是你炒的。
0: 缺什么呀？
3: 这您可就是跟我叫板了。我要说对了，您赏我点什么？
0: 赏你个巴掌。是不是缺我给你捂捂啊？
3: 没错。
5: 我发现你可真够能扯。哼，
0: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他想听什么就说什么呗。
4: 这就对了。不过新来这妹妹可不如小媳妇儿。
5: 你说什么呀？
0: 着急，
5: 你要站着去。
0: 小酒馆别闹，
5: 怪真啊。洋人。
8: 好热闹啊。
0: 他说。
8: 不是啊，伟大的女人。
0: 错。给大爷才伟大。
9: 老板娘，我想你了。哎
10: 呀，这是什么呀？这洋人就是不一样啊！
0: 我也想你了。
9: 我发现我爱你。
0: 哎，我就多喝几杯。
8: 那就给我一杯啤酒。
0: 得了。伊琳娜呢？
8: 不要踢她。
0: 是给你戴绿帽子了，还是你有什么情况啊？
9: 我发现我很失败。嗯，
0: 看来你的魅力还是不够啊。哎呦呦呦呦！
9: 亲爱的，再来一遍。
5: 收钱呢？哦。
0: 弗拉基米尔，我觉得你非常的绅士，但是你身上好像缺少了那么一点东西。强子，过来。
3: 有事您说。
0: 跟他掰个腕儿，让他看看咱们中国老爷们儿是什么样。
3: 来。两只手，呵，来用力，
0: 瞧见没啊？咱北京老爷们儿是这样的，咱们中国老爷们儿怎么样？
9: 牛。

0: что, как дела?
1: 早在半个月前就发出去了。我在火车站。
0: Ну говори же!
1: 我就直接跟你说吧。乌兰巴托已经收到了回。

0: 叶琳娜，你现在在这叫也没有什么用。你记得当时弗拉基米尔劝你的时候，你就是不听，说人家开普罗斯基比弗拉基米尔有钱。这回好了吧？
1: 陈经理，刚才那个老外，就那个弗拉基米尔，他也找您呢。
2: 人呢？
0: 我估计啊，他现在酒馆呢。
2: Я не медленно отправляюсь в Москву. Я за таскаю по судам Долгополовского с его монгольским батыром. Я покажу ему, где раки зимуют.
0: 小小气儿啊，小小气儿。他说什么呢？
2: 还不是马开普罗斯基办的吗？
0: 哎，你得跟他说，这事儿跟咱们丝绸店可没有一点关系。这可是好几万块钱的货呀，咱们可赔不起。
2: 放心吧，他是不会找咱们的。这苏联人啊，可是讲理的。叶琳娜，现在呢，说什么也没有用了，只有啊，去找弗拉基米尔，他是外交官，兴许能帮你的忙。我怎么还好意思呢？你是什么萨多？但是说让伊，就是咱们。
3: 小河静静流，微微泛波浪，水面映着银色的波，云蒸气氛，一阵歌声。

0: 弗拉基米尔，我想问问你们家伊莲娜对我徐慧珍是什么看法呀？
1: 想听吗？
0: 非常想听，来，先喝一个。
1: 知道伊莲娜去见老亲人吗？
0: 雪茹都说了，是吧？她是去见个老朋友，很久没见的朋友，她回来都跟雪茹汇报了。
1: 那我们就有共同语言了。叶莲娜下贱。
0: 哎，去去去，不要直接说出下贱这两个字。
2: 你们的叶莲娜
0: 也是你们的。
2: 叶莲娜。
0: 嗯的。
2: 叶莲娜说，假的就是假的，不要说成真的。
0: 这个不用你说，我们都知道，是不是？
3: 是。
1: 他们之间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伺机下假的交易真肮脏。
0: 假的交易真肮脏？什么意思？
1: 这是肮脏的交易。
0: 我不懂，但是我想听您接着说。
1: 那
4: 看我说什么来着？快进来呀！
5: 哎呦，慧珍跟弗拉基米尔很谈得来呀、啊！
0: 哎呀，这弗拉基米尔正郁闷着呢，刚好你们来了。哎呦呦，
5: 坐起来，
0: 片儿爷，咱们让让座啊！
5: 怎么，另有新欢了？
0: 我被骗了！
5: 啊？被骗多少啊？
0: 弗拉基米尔，伊琳娜她需要安慰。
6: 弗拉基米尔，你快哄哄她吧，伊琳娜被骗了好几万。
7: 好几万。

0: 哎呀，那边还真热闹。嗯，范主任，赶紧看看呀。
1: 怎么了？怕自己掏腰包？哎，玉琴，我问你个问题呗。你说这陈雪茹和徐慧珍俩人比起来，谁更好点？那还用说吗？这陈雪茹肯定比不上徐慧珍啊。虽然她比徐慧珍有钱，但是徐慧珍心善。
2: 心善？她心善啊？
0: 要不怎么说当官的都傻呢？你也不想想，你把人家徐慧珍都整成什么样了？结果怎么着？人家徐慧珍挑头搞公私合营，那是咱们街道的试点，市里重视，区里重视，主任亲自抓。哎，你一道好，把人当斗争对象了，结果翻过手来，领导拿你开刀。我也不是说啊，你这主任马上就什么都不是了。 可是这个时候，徐慧珍要是整你，就看着什么也不管，那你就得滚蛋。
1: 听好一话，怎么让你说出来那么难听呢？
0: 你要注意了啊，你已经不是范干部了。你听好了，你别不知好人心了。徐慧珍就是心善，她这是在救你。
1: 你说他有没有那么一丁点儿暗地里喜欢我的成分？嗯，笑啊！
0: 这我得好好想想。八成是没有吧？你想呀，这徐慧珍虽然是个寡妇，还带着孩子，可她条件可比你强多了。那喜欢她的人肯定多了去了。
1: 哎呀，龚玉琴啊，你这人最大的缺点啊！ 就是说话忒不招人待见了，跟你没得聊。
3: 哎，你这，我说的都是实话。
4: 我行吗？
3: 喝点什么？
4: 来二两牛栏山，来盘小酒。
3: 得嘞，
5: 嘿，
3: 新鲜啊！
6: 工方经理，主任喝酒还给钱呢，
4: 这就是我们小酒馆的规矩啊。 我跟慧珍，一个工方经理，一个私方经理，但我们这公私分明的很。假如有一天，我们两个走到一起，那
7: 陈武，
8: 哎，听您吩咐，
7: 该去看看孩子了。
8: 哎。

0: 讽刺，莫大的讽刺。
1: 您回来了。
0: 啊，回来了。
2: 你的意思是说，徐慧珍在告诉范金友，他还不如一个干窝馍的。
0: 何止是告诉范金友，是告诉所有的人，这范金友还不如一个拉洋车扛大个儿的。哎呀，
2: 我怎么感觉着徐慧珍跟吴若博肯定有一腿，不然不会这么自然。
0: 脏，心里脏。我今儿没心情。不跟你说了，二丫。
1: 哎，
0: 小葵睡了吗？
1: 已经睡了。
0: 给我打桶洗脚水。
1: 是。
2: 那我先回去。

0: 你在这忙活吧，啊，我回家去带孩子去了。别介，徐慧珍，这活不能我一个人干吧？
1: 不会，蔡全用来帮我干，保证干得又快又好。这
2: 不会是真的吧？徐慧珍，
1: 哎呦，吓我一跳！干什么？
2: 我想和你谈谈。
1: 啊，谈工作，明儿再说啊。
0: 不谈工作，谈谈咱俩的事儿。咱俩没事儿，范金勇，你要是不知趣儿，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哦。干什么呀你？
1: 我都不如个干窝脖的。
0: 随你怎么想，反正我跟你说了，咱俩没事儿。我帮你不是因为你，是因为咱们小酒馆是公司合营的试点，我不想给政府脸上抹黑。
3: 回去好好想想吧，啊！行，那你别怪我不客气。啊，局长，我们街道办事处通过这一个月的开展工作，全街道大大小小的私营企业有813家。
4: 现在是完成公司合营的是占54.2%，预计明年1月底之前呢完成所有的公司合营不成问题。很好，你们街道是全区所有街道里工商业者最多的街道，所以说你们是区里的重点，也是市里的重点。你们做得很好啊，不过我倒是更关心那家试点小酒馆的经营状况。
5: 啊，是这样啊，
4: 局长，之前呢是我们的失误，我们派了一个不懂行的工坊经理，不过现在好了，哦，他们改了，改得很好，很彻底，小酒馆呢现在已经恢复正常营业了，而且他们还办了便民食堂，很受群众欢迎，是不是？
3: 如果公司合营后，
4: 作为一个企业，非但赚钱少了，而且还处于亏损状态。
6: 那我们公司合营干什么？是，所以说，这个试点非常重要，你们要关心、关注他们。是。
7: 大家早啊！哎，我正琢磨着呢。你说这后厨马师傅吧，进货出货都他一个人，这不太合适吧？
6: 先甭说他的事儿，说说你的问题。
7: 我？我怎么了？
6: 刚才他们算了一下，这个月你迟到早退太多了，就是把你工资全扣了都不够。
7: 就是说，要扣我股息了，应该是吧？你们这种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啊，以前啊不劳而获，习惯于这种偷奸耍滑，那我来这儿的目的不就是对你进行重点改造吗？改造你这种小资产阶级思想。
6: 行了行了，甭给我扣那么多帽子了，到底想说什么？
7: 呵，我想说什么？我想说的都在小本上呢，啊。
6: 我跟你好好说的说啊，上个月的15号，你是不是多收人家顾客5毛5？他打架，啐了一个盘子，一盘子多少钱啊？
7: 哎，那要罚就得重罚呀！啊，他买一个盘子补上，这叫罚吗？
6: 啊，还真这有词是吧？行啊，苏联老大哥，在那儿买了瓶窝德嘎。 你收人家多少钱啊？
7: 2万就都进了账了，洋酒馆就不。
6: 那这个牛栏山进酒，中间存在差价，对不对？好，
7: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这马师傅进的掺水的酒可以，我进的酒就不可以？
6: 我的意思是，你在这进酒过程当中，你自己赚钱了？
7: 我赚钱也没进我自个儿的腰包呀，我是给小酒馆赚的钱呀。行了行了，范金勇，你看着办吧，哈。 大不了我这个月的工资就不要了，这小酒馆还是我的吧？啊，好，我干你扣我，我不干我照拿我的股息。这个月你扣我工资，你有理由。从下个月开始，你少我一毛股息，你们都得给我滚蛋！
8: 哟，这还打我了？
9: 这什么态度你啊？范主任，其实吧，我觉得徐慧珍她说的有点道理。
0: 你想呀，这酒馆是人家的，人家什么不干的话拿股息，那现在干了活，还救了您范主任，工资还扣光了，不合适吧？

0: 孔初呢？你没看见账目？要付股息和工资，我们还能发出去工资吗？
1: 可是吧，我没有可是，可是什么呀？啊，赵会计，工资还是得发啊！就他那个股息，你就先垫支，甭让他上街道闹去啊！闹来闹去的。 给人留画饼。哎呀，咱们上个月这就是干的晚了啊！要照咱们这个经营方式，这月工资能全发了，还能上缴利润，涨点工资也不是没有可能啊。
2: 这才是正路，徐慧珍是资本家的思维，我们是工人阶级，我们不能任凭他摆布。哎，
3: 咱们这是不是有点过河拆桥的意思呀？
0: 这跟过河拆桥有什么关系啊？你想呀，这经营套路那是徐慧珍教的，那咱这就是过河拆桥吧？孔玉琴，你要再这么多话的话，我就算你跟徐慧珍同流合污啊！这徐慧珍现在不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作风问题呢。什么呀？那是不清不白的，你让个啊拉洋车的、扛大个的回家看孩子去。 这里边要没点猫腻的话，他能去吗？什么意思啊？我怎么没听明白啊？
3: 你问他，他在那天，
0: 我就在这站着，我就在这站着啊！你在柜台里边，头都不抬的，全无，回家看孩子去，说的那个自然，那个理直气壮，那个不要脸。你说这大庭广众之下的，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3: 真的假的呀？
4: 我要办点假话，我磕死在这儿。苏联老大哥也是喜欢的，是吧？
5: 开口就说：“我爱你。”哎，哪有这事儿呢？可不嘛！哎，那字眼也能说出来，说寒碜不寒碜？厉害厉害！
4: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 曾相识，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浔阳地僻无音乐，终岁不闻丝竹声。住近盆江地底湿，黄芦苦竹。 绕宅深，其间大路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岂无山歌与村笛？这理儿啊，你怎么还不睡呢？你再不睡，妈就给你抱屋里了啊！你还笑你？我把你抱屋里了，抱屋里了。
6: 你把屋里那布娃娃拿出来，一会儿就睡了。哎，
7: 对呀，真是个好主意。哎，哥们遇见难事儿了，这不，车行搞砸了以后，有一辆三轮车是我们家老头帮我借的，可是啊。 他没还给人家，自己骑着三轮车上骑着门外倒腾粮食，让人给抓了，违反统共统校。这三轮车呀，让人给没收了。这怎么办呀？那要不你把这辆骑走吧？那你怎么办呀？老板娘让饭局员给歇菜了，酒也拉不了了。老板娘这一歇，连粮食也拉不了了。
6: 其实我有件事儿一直都不明白，你说前段时间你骑着三轮帮徐慧珍倒腾粮食，
7: 不是，可不吗？怎么就没人抓你啊？我怎么知道啊？老板娘怎么说我怎么做，我从来不问。没人抓我呀。那行，我去凑钱去，我争取十天之内给你弄辆三轮车回来。十天啊，
6: 好嘞。
7: 那你慢点。哎，好嘞，小五，谢了啊。哎，走嘞。
8: 先放下。哎

0: 这星期给你节食三，这14，厨房没饭，胡同拐弯吃炸酱面去。
1: 谢谢您了。
0: 不吃炸酱面没下回啊。
1: 我听您的。
0: 我出去吧。
1: 孩子，您放心。

0: 阿姐，您好。哎，你好。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是啊。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1: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1: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是啊。
1: 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三十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2: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
3: 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
2: 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3: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4: 怎么样？
3: 嗯，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
1: 嗯，也没有那种脏气味儿，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哎呀，
3: 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
1: 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
3: 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1: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
3: 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 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

0: 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三二一，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过去啊，我们想吃五香肥肠，可能要自己在家做，或者说花大价钱去饭店里买。但是呢，今天我们来到了原产地，找到了专门为长辈们设计，而且是用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因为啊，都是老人和小孩吃，马虎不得，所以我也想问一下，您能保证品质吗？
2: 我爷爷一直教育我，做食品就是在做良心，我可以用良心保证每一袋都是这个品质，保证所见即所得。盖在米饭上特别香，我们全家都非常爱吃。你们还有什么不放心的？
1: 散养黑猪肥肠加上传统工艺，这是李大姐承诺品质的底气。入口的东西马虎不得，也只有这样的承诺能让我们安心放心。
0: 如果您平常总是对付一口，如果您平常想要吃点肉又担心对身体有负担，如果您也是辛苦了一辈子想要吃点好的，这么热的天啊，咱们要吃就吃点方便的，要吃啊就要吃点有营养的。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找到的这款山林散养黑猪制作的五香肥肠就是您最好的选择。
2: 叔叔阿姨们，今天上电视我心里很激动，咱们的五香肥肠别的不说，黑猪都是我自己散养的，肥肠啊都是我们小伙一点一点炖出来的，一点也不油腻，吃起来更健康，是专门为叔叔阿姨爷爷奶奶设计的美食。
0: 确实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也都看到了，就是不知道这个价格大家能不能接受呢？
2: 我就是一个农村姑娘，我嘴笨，也不懂那些套路，今天我就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怎么样？
0: 这么大一盘还不到20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是在哪儿也买不到。但是啊，我相信您的五香肥肠这么好吃，大家买回去肯定是想天天吃，这10袋肯定不够吃。您要不然啊，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怎么样？
2: 再送我可就赔钱了。
0: 哎呀，您这不是赔钱，您这是做宣传。如果您对您的五香肥肠有信心啊，您就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几袋，因为啊，我们的电视观众都是长辈，也特别需要您的五香肥肠。
2: 我知道啊，电视机前的观众和我的父母甚至爷爷奶奶都差不多大，过去啊是你们用艰苦奋斗托举起了我们，现在你们老了，也轮到我们该孝敬你们了。今天既然大家需要，既然大家想吃，我就赔钱做个福利，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这5袋不为别的，只为大家能吃上真正的好东西，吃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好东西。
0: 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可能不知道，李大姐啊在山上这么苦这么累，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完成她爷爷的嘱托，她真的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这一点啊值得咱们所有的人学习。他们已经赔钱了，再让他们送啊肯定不合适。这样啊，我个人呢把我主持这一次栏目的工资拿出来

0: 补贴给大家，也感谢一下全国观众一直以来对我们栏目的支持。今天呢，小倩自己掏腰包，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的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的20袋。但是数量有限，现在就赶紧拿出手机微信扫描二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购买。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0: 李大姐您好。
2: 哎，你好。
0: 哎呦，这些就是您养的黑猪吗？
2: 是啊。
0: 哎呦，这些猪看着可太凶猛了，它们不咬人吧？
2: 不咬人，它跑得快，不咬人。每天啊，天不亮我就把它们都赶出来，让它们在山里啊吃野果子，吃中草药。这样猪吃得好，不容易生病，而且运动量很大，肉质啊特别的好。
0: 您一个女人在山上养黑猪也太不容易了吧？
2: 哎呀，我花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就在这山上建了这一片养猪场，不为别的，就为了把我爷爷留下来的手艺发扬光大。
0: 您家的祖传美食到底是什么呀？
2: 是五香肥肠。肥肠呀大家都爱吃，但是吃肥肠啊必须要从源头上保证干净，所以啊我们借钱建了这片养猪场。
0: 这山上的条件这么艰苦，你们确实是很不容易啊。
2: 是啊，爷爷说了，做食品就是要讲良心，如果我不坚持这么做，味道就不一样了。说真的，我一个女人为了这片山，为了这些猪，我摔断过腿，大年30啊一个人在猪圈里过夜，但是我没有掉过一滴泪，因为我知道只有这样才能做出好的五香肥肠。
0: 为了爷爷留下来的手艺，为了对食品的那份坚守，李大姐啊把她的青春都扔在了山林里。我相信啊，只有这样做出来的五香肥肠也才是大家追求的健康美味。
1: 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
2: 咱们的五香肥肠来了，慢着别烫着，
0: 这好香啊，打开看一看。哇，大家看一下是不是很有食欲。哎呀，这真把我馋坏了，我先来尝一尝。
2: 怎么样？
3: 好吃，特别的好吃。它吃到嘴里啊特别的软糯，而且呢一点都不肥，也没有那种脏气味。
2: 这就是我为什么在山上散养黑猪的原因，食材不一样，味道肯定也不一样。
3: 哎呀，我相信这么好吃的五香肥肠，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肯定也都馋坏了。所以我想问问您，平常都怎么卖？
2: 今天上电视我很激动，我爷爷就是希望全国的电视观众都能品尝到我们的五香肥肠。今天为了宣传我们的品牌，我给大家一个成本价，199块钱10袋，每一袋倒出来都是这么满满的一大盘，大家看看这个品质，这个分量，
0: 李大姐啊，人真的是非常的实在。肥肠可是黑猪身上啊价格特别高的部位，这么大一盘啊才不到20块钱，而且它的制作工艺又非常的复杂。但是呢，您看今天咱上电视啊，咱能不能给观众朋友们多送上几袋，这样肯定能帮您扩大宣传范围，让更多的人都知道您家的品牌，您爷爷也会特别的开心啊。
2: 我爷爷说过，要做呢就做高品质的美食，做老百姓都能吃得起的美食。我知道啊，很多爷爷奶奶叔叔阿姨馋这个肥肠，但是可能平时啊不舍得吃。我爷爷肯定也在看电视，我相信全国的电视观众都吃上我们家的五香肥肠，他肯定特别的开心。我这个人啊没什么本事，但是我做的五香肥肠啊，大家可以放心的吃，大胆的吃。今天我豁出去了，我再免费送大家5袋我们的五香肥肠，做到199块钱，15袋，怎么样？
0: 让平常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吃上软糯的五香肥肠，让平常啊爱喝两口的老人家吃上美味的五香肥肠，更是让平常节俭不舍得花钱的老人家吃上高品质的五香肥肠。李大姐用她的真诚付出啊，做了一件天大的好事儿。李大姐制作的五香肥肠都是黑猪制作，大家放心吃，不油腻，更营养。今天呢，我们栏目组也想要表达一下我们的孝心，来，李大姐，您再给大家拿上来5袋。这5袋啊，我们栏目组请大家吃，前100名下单的观众朋友们再免费给大家送上5袋，做到199块钱，整整20袋五香肥肠，一袋还不到10块钱。这么优惠，不为别的，就为了让您啊在家就能吃到真正的营养美味。但是呢，数量有限，现在我数3、2、1，到了大家拼手速的时候了，赶紧拿出您的手机微信扫描2维码，或者是拨打400电话来进行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山林散养黑猪肥肠干净，没有多余杂质，是五香肥肠的上等原料。李大姐继承爷爷的手艺，家传口诀：洗得干净，炖得烂糊，老卤汤，新卤料，柴火土灶砂锅慢炖，吃起来肥而不腻，软糯爽口，咬着软糯弹韧，吃一口一辈子都忘不了。好消息，好消息！山林散养黑猪肥肠砂锅慢炖，现做现发的五香肥肠新品上市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10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散养黑猪五香肥肠，郑重承诺，保证所见即所得，保证散养黑猪制作，承诺没有异味，只有香味。相同品质，全网最低价，买贵了补您10倍差价，就是因为我们来到原产地，品牌做推广，才敢这么承诺。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都知道五香肥肠好吃，但是饭店卖得太贵了。 今天我们深入原产地，让您吃到散养黑猪肥肠制作的五香肥肠，味道醇香，没有异味，只有香味，而且还把价格砍下来，让所有观众都能舍得吃，也都能

吃得起。活动期间打进电话，成本价基础上免费多送十袋，199元到手整整20大袋，整整10斤，这么大一盘不到10块钱，还等什么？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或者拨打400电话进行抢购吧。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

0: 万通可可瓶邀请您收看下午剧场《止咳毫不留情》。
1: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 光明磊落一根筋。
3: 赵会计，怎么回事啊？
4: 食堂没有白面，也没棒子面。
3: 我昨儿不让孔玉琴买面去了吗？
5: 昨儿下午买了，没买来呀。粮店的马主任说了，粮食啊是统购统销的，必须要粮票。
3: 你没跟他们说咱们是公私合营啊？
5: 人家粮店才不管你什么公私合营不合营，就必须要粮票，没粮票啊，秦娘老子来了都不成。
3: 你昨儿怎么不跟我说呢？
5: 那孔玉琴找你了没找着啊？
3: 我就在小酒馆。
5: 那你问他去。
3: 赵会计，这个月孔玉琴工资扣一半。
4: 你就是都扣了，明儿早上你怎么办？
3: 能怎么办啊？有什么卖什么吧。明儿我找粮店去，这不开玩笑吗？啊，他马主任讨好
6: 徐慧珍，
3: 不卖我粮食，我整死他。马主任，
7: 哟，范主任
8: 啊，
7: 少见啊。
8: 这是就卖给徐慧珍，不卖给我们是吧？
7: 什么意思啊？
8: 甭装糊涂。
7: 装糊涂？
9: 我跟徐慧珍怎么了？
8: 甭一说到点儿上就急啊！我是说，您就卖给我们小酒馆那徐经理，不卖给我粮食是吧？
7: 你是说昨天那孔出纳来买粮食那事儿是吧？
8: 那我跟你这说什么呢？
7: 我跟你说呀，他没粮票，我没法卖他粮食。
8: 马主任，您听我说啊，这按规矩啊，我们卖馒头、卖油饼的时候，我们才收的是细粮票；卖窝头，我们才收粗粮票呢。啊，这不前两天我们为了火一把，卖窝头我们就没收粮票，每斤多加两毛钱。现在买窝头的人多了，我们就得用细粮票，多买点粗粮。
7: 这我知道啊。
8: 您看这倒腾来倒腾去，我不收了没粮票了吗？关键我们卖炸糕也不收粮票。

0: 所以我这实在我也是没辙了，我才请您来给我帮个忙。
1: 我这忙帮不了你，我这粮店进多少粮食，我得回多少粮票，准得很啊！这忙我帮不了你，
2: 就能帮徐慧珍。
1: 胡说八道！人家徐慧珍每次来这儿买粮食，规规矩矩的啊，该多少粮票多少粮票，一两都不少。这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这真是，
2: 真不给我面子啊！
1: 滚蛋！干嘛呀？
2: 马八成，我告诉你啊，你是主任，我也主任，知道吗？
1: 你鸟什么主任呢你？我这是正经八百国家开的粮店，你知道吗？这主任的，别跟我抡这个，没用。我跟你说啊，
2: 我怎么的？
1: 我告诉你啊，没粮票，我没法给你粮食啊。你没粮票，一两粮食我都不给你啊。
0: 我跟你说，
1: 干什么呢？啊，
0: 小心点啊，关出去，后面还车粮食呢。
3: 狗东西，你给我等着。
4: 这可怎么办呀？小酒馆就这么关门了？
5: 反正我不管，要是范主任敢扣我工钱，我就上他们家吃饭去。
6: 哎，你们说他徐慧珍怎么就能把粮票赚起来使呢？哎，别管怎么来回折腾，那每天出多少粮食，他一准进多少回来。
7: 不懂了吧？这叫啊，让财不让道。旧社会的商人呢，哪个背后不有一手啊？你要人人都有一手，那不人人都成资本家？咱就说这大石栏，甭管哪个门，你自进去啊，哪个老板不会算计的？一个个神着呢啊，要不然那还不得关门歇菜啊。
8: 哎，范主任找到没有？完了，关照吧。
9: 哎，范主任，我提醒你啊，酒可没有了。
2: 没有了就去买。
9: 去哪儿买？去批发部。那成本呢？七分一两的，他卖一毛，拉回来咱们卖七分，那不等着赔吗？
10: 老马，嗯，就是你的渠道进球，
2: 你拽我，你有办法？
10: 得，还得靠我。行，那我去了啊，去。

0: 要不还是把徐慧珍请回来吧。
1: 就是，要不然这个月喝西北风不说，樊主任，您可别忘了，到时候街道居委会来检查，保不住官的可是您呢。
2: 闭嘴！
1: 闭嘴就闭嘴，
3: 该认输就认输，我去请吧。
0: 哎呦，别去了，回娘家了。哎呀，我下午碰上他了，抱着孩子走的。
3: 你说这资本家就是资本家，太黑。
2: 哼，他也配当资本家？充其量就是个小业主。

0: 你这什么教练？七分一两的，你掺水，完了你卖我一毛一两，还有点良心吗？啊！
1: 哎，我这七分一两，这就更没法喝了。我就瞅你们是公私合营，没好意思说什么。你瞧，
0: 把徐文真给我叫出来。
1: 怎么着？ 几天不露面，你以为就在四九城就消失了？我告诉你，跑了和尚跑不了庙。什么意思？给了一个月甜头，扭脸就给回到解放前了，啊？范干部。

0: 你说话呀！我能说什么呀？司方经理就这么定的，我也不懂经营，我就来这值班来呀。
1: 牛爷，您今天先凑合着吧。
2: 喝酒是凑合的事儿吧。
0: 牛爷，我给您出一招吧。您要实在喝不惯那酒啊，把它倒了，反正您也不给钱。
2: 什么？ 你甭跟我来这里个楞，我不给钱，牛爷喝酒赊惯了，差过你们一分钱吗？不乐意是吗？要是不乐意，牛爷我不来了。哎，
0: 这酒啊，不欺人，人欺人。
3: 这干什么呀？你这是？
4: 罚牌！
3: 你说话你赔呀！
5: 就把这擦了吧得了吧。得了，
6: 这小酒馆这两天也没什么气氛了啊。
5: 来这儿喝酒的，就是为了长知识、长见识。什么天南地北的、国家大事的，纯来喝酒的，没人来。
7: 谁说不是呢？来，凑合喝两口，再颠了。

0: 走吧，都走。
1: 许慧珍呢？
2: 没在。喝点啤酒。
1: 来一杯。
3: 压酒。
1: 我找许慧珍想谈谈。
4: 不跟你说了没在吗？
1: 病了，
2: 快死了。来，
1: 在哪个医院？告诉我。
3: 你先把那钱给我。
1: 哎呦，我不喝了。
2: 我都给你压去了，你不喝了？
1: 哎，我也不喝了。你告诉我在哪个医院，我去看看他。
4: 没在医院，火葬场。哎，
1: 火葬场。
4: 火葬场，
2: 得压回去。甭去，甭便宜他。
3: 哎。哎，我说这酒啊，压出来他就压不回去了。哎，你给东郊火葬场，东郊火葬场，我让你喝酒不给钱，白跑一趟吧你，小样的。
2: 哎，乔大，
3: 快来来来，找你有点事儿，帮我个忙呗，完事儿以后。让你在我这儿白喝半斤酒，
1: 行啊。
3: 徐慧珍现在没在家，咱俩翻墙进去，你帮我弄两坛子酒出来呗。
1: 那不正偷东西了？
3: 那怎么能叫偷东西呢？酒是国家的，放他们家院里边了。他现在没在家，咱们拿国家的东西，这能叫偷吗？
1: 那没问题，我这儿有点萝卜子上身，正没钱喝酒呢。
3: 等我一下啊！哎。

0: 静瑶，啊，
1: 确定这屋里没人？看看吧，没人，这不嘛，推都推不动。啊，哎呀，哎，你哼着我，我先跳下去，然后你自个儿再进去，没问题吧？
2: 哎，你来吧，
0: 稳点啊！来，对，一定稳点，别把我摔着啊！好嘞，我上楼。哎呦我，爹！
2: 哎呦！哎，敢骗我，忽悠人！

0: 这什么呀？这
1: 分儿，十分。
2: 那杀了。
3: 主任，您来了。哎，都关张三天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打扑克啊？
4: 那我们也没办法呀，我们又不是不想干，没粮票就买不来粮食，怎么干？
5: 徐慧珍到哪儿去了？
4: 回娘家了。
6: 她，哎呦，主任，我跟您说，这不是徐慧珍走了不想干了，真是没法干。这范主任他也不是怎么了，哪根筋不对付，他就非说要扣这徐慧珍的工资。上个月只给了股息，那工资一分钱没给呀。那搁谁也不干了呀。
5: 那范金友呢？
4: 听说病了。
7: 不是吧？我听强子说呀，昨天他去徐慧珍他们家偷酒去了，不知道被谁给打了。
4: 啊？
3: 够热的。
4: 哎，他要住啊！
3: 站住！
0: 哎呦，主任来了！你们视察来了？
3: 视察？
8: 怎么了？啊，这儿啊！哎，昨晚上逗猫来，让猫给抓了，还挺严重这儿啊。没事，绝对不影响革命工作啊。
7: 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为什么不汇报？
8: 啊？出大事了！
9: 哎，甭玩，出大事了！
0: 出什么事儿了？
7: 都三天没开张了，还没出大事儿？
8: 啊，这个我没办法呀，手上没粮票。横木，您不能让我去偷啊！
7: 你还没偷？
8: 我偷了。谁呀？谁跟背后嚼舌根子了啊？说干部啊？
3: 昨天强子都到我这儿自首去了，
7: 他怕派出所的抓他，他把他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你说你为什么到人徐慧珍家去偷酒？啊？
8: 不是我没辙了，我这不为了小酒馆吗？啊，您说你我要出去偷酒去，我得进的酒比我卖的都贵，我怎么挣钱，怎么发工资？
7: 行，说多了也没用啊。我今天到这儿来呢，就是宣布一下街道党委的决定。鉴于范金友你能力太差，不适合搞经营管理，决定免去你酒馆公关经理的职务。
3: 最近表现得太差了，辜负了组织上对你的培养，
7: 决定免去你临时干部的职务，就在本企业内当一名普通职工吧。

0: 哎，看车嘞！
1: 范金龙啊，范金龙啊！哎呀，我正要去粮店找你呢。
2: 什么事儿啊？
1: 你赶紧给徐经理打个电话，跟他说范金有下台了。
2: 我不知道怎么跟他打电话啊。哎，
1: 那他走的时候怎么跟我说？只要范金有下台了，就让你立刻给我打电话。
2: 我知道，我知道，球场，我知道怎么找他了。
1: 哎，你快点啊！
2: 放心吧啊！
1: 你快点！
2: 哎。
1: 喝吧，八成这会儿酒也是酸的。哎呦，我看未必吧。那这应该是酸甜苦辣咸五味俱全啊。哎，范主任，哎不对，姨妈到底了，小范儿，小范儿也太难听了。那不知道的以为您是那投机倒把的小商贩呢。我还是叫您全名吧，范金友。
3: 你知道你这回输哪儿了吗？你输就输在你太小看人家徐慧珍了，
1: 别看徐慧珍是个年轻小女人，那连苏联老大哥都喜欢她，可见不一般。
4: 就是，当个干部就自以为是，活该。
3: 何玉梅，找别扭是吧？
1: 找不找别扭我都不怕你了，你现在跟我们一样，就是个普通员工。 我现在就是想啊，哎，你们觉得新来的工房经理会是谁啊？嘿。

0: 不管是谁，要是还跟咱以前范主任一样，咱别跟他较真儿，咱就看着。你瞅吧，用不了俩仨回合，那就得跟范主任一样摆下阵来。
1: 哎，大家伙好呀！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李晴啊，
1: 哎，
0: 你跑一趟那个粮店找张彩泉，我让他把这三缸酒都给我换了。
2: 那这酒怎么办啊？
0: 哎，卖谁卖谁去。除了给他工钱，把账给结了就行了。哎哎哎，
3: 瞧瞧这什么，3百斤粮票，2天的周转啊！你叫马师傅给你一块去把该买的粮食买了，保证明天的
0: 开张。得嘞，明白。去那边拿钱，叫上马师傅。
3: 对，
0: 太好了。
3: 赵会计，马师两天我不在了，账给结一下，亏损部分由范金友来承担，按月扣他的工资。凭什么呀？
0: 范金友，你的工作我想好了，在食堂烧火，给马师傅当下厨。
4: 打击报复是吧？
0: 我倒想问问你能干什么呀？ 这小酒馆的客人都烦你，让你在门口当接待吧。这小酒馆没人来了，依我的意思呢，你就不该留在这儿。但是主人大娘求我了，说哪儿都不要你，这我不是发善心了吗？让你留下来。你说说混到今儿这样，你是不是该反省反省啊？你要是不想干好啊，那就自便呗。好，哎，玉梅。
5: 找个字儿写的好的啊，咱们贴出一个告示来，就写对不起大家，明天早晨重新开始营业。
0: 行啊，我现在就去。薛仁，合着
5: 你存这么多酒，就是等我下台这天的是吧？
0: 哎，你想怎么想？哎，赵会计，这他喝的吃的付钱了吗？
2: 没有，
0: 没有。
2: 他得付啊，他不付你付。哎，这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在柜台，你就得负责，是不是啊？好好吃，好好喝啊！我们走了。范金友，别把我卷进来啊！
6: 在这个酒馆，除了我，恐怕没人说你好话吧？你再把我搁进去，就不怕多一个敌人？墙头草，哪边风硬，往哪边倒。你少废话，你这金刚钻，你就别揽这瓷器活。
7: 告示：最近一段时间。
2: 给小酒馆恢复牛栏山耳朵头。范金友，酒醒了。你的问题我向李主任汇报了。你说你恶意中伤司方经理的这种行为，只能说是暴露了你的觉悟，还不如一个普通老百姓。晚上我要召开居委会的支部会议。
8: 讨论给他的处分问题，你去通知一下。
9: 哎，好。
10: 这不公平啊！你们怎么老偏向徐慧珍啊？
11: 干嘛呀你？
8: 你想干什么你？你跟谁拍桌子呢？
2: 范金友，我可告诉你，你要是不老实，你别找我拿你们家老家说事儿。
11: 这是阶级烙印。我这不是酒没醒呢吗？我这。哎，大妈。
10: 大爷，大娘，要不叫您奶奶都成啊！您先坐着，您先坐着。不是你们二位啊，这怎么就不明白呀？你们二位还蒙在鼓里呢。我范金友，我做这么多，我为什么呀？啊，我这是捍卫咱们街道，咱们居委会的尊严。
12: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3: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1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4: 贝利优的羊。

0: 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1: 弟弟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3: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4: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演员庞国强，携手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5: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5: 弟弟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6: 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范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范老师。
0: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6: 哇，6年了。
0: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6: 第5次啊。
0: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地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2: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是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最优质的奶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最大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
0: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6: 喂，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7: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0: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8: 太好了。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现在腿脚有劲儿，吃喝拉撒都很好。
9: 我也是，
10: 认识看你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11: 对对对，谢谢。
0: 我们这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最优惠的价格喝上最好的羊奶粉。
6: 好，
2: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2: 又见面了，方老师。
0: 又见面了，
12: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场了吧？
0: 是的。
12: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0: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 就是啊，
2: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天选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取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0: 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 没错，
3: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完全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 太棒了。
3: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0: 是的是的，
3: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床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 对，
3: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国标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 太棒了！
3: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 没错，
3: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太好了！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3: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上年纪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哎
0: 呦，太好了，太好了！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 是
0: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打折，
4: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2: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0: 那必须的。
2: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5折吧。
0: 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1: 是啊。
0: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3折，
1: 不是三折。
2: 范老师，
1: 3折。
2: 您听我说，范老师，
0: 你说
2: 现在这3折可真是不行啊，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3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0: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

0: 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1: 是啊，
0: 你呀、啊、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1: 没错，大家
0: 好。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1: 好、
0: 啊，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2: 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哦、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0: 500箱
3: 啊！
0: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啊，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3: 没错。哎呀，
0: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1: 拼手速了，
3: 先到先到了。
0: 大家一起干杯！
4: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1: 我也来一箱，
5: 我也来一箱，
6: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一箱也行啊，
6: 一箱要上3000多块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8: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里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里优羊奶粉3折直供，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几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多年来，贝里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里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里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0: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里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8: 强强强！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11: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2: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13: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4: 这几年我喝了贝里优啊，感觉身体啊是越来越好了，人家都说我越来越年轻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我一点没感觉累。奶奶的身体啊倍儿棒，
7: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感觉这身体越来越结实，身上舒服，肠道通畅，腿脚好使，一口气爬6楼都不带歇的，越活越带劲儿。
15: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里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

0: 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和贝利优啊，他们都说啊，我根本就不像70岁的人。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现挤现喝。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2: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干杯！
1: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5: 就是啊，
6: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4: 那确实啊，
0: 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2: 之前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0: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2: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优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
7: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8: 我也来一箱。
9: 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7: 对呀，1箱也行啊，
9: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1: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
10: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11: 这次厂家直销1箱便宜3000多，
12: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 强强强！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

0: 玉藏途中，辽河归甲书时。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我找你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孩子看好，别出事儿就行。
2: 我不是保姆，我是老师。
3: 从今以后，我和你一起面对。
4: 他能给你你想要的一切。
5: 你已经冒犯了我的底线了。
1: 这个签我不会签字。
4: 反抗虽然不能解决一切，但至少可以面对一切。
6: 那我们是不是也该重新开始我们的生活？
7: 我想找一个人陪我过完剩下的人生。你愿意吧？
8: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8: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啊、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11: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8: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咱都知道东北人性格直爽敞亮，尤其咱东北媳妇儿更是自带可爱小机灵，嘴上唠的暖心，心里藏着温柔，表达爱意啊从来不整虚头巴脑的花样，全是接地气的小心思，温柔力带着俏皮。那今天的欢乐微剧场，咱们就一起来瞅一瞅东北媳妇儿独特的示爱方式。
1: 接地气的东北话之东北媳妇爱的表达。
2: 饭够吃不？把我这也给你啊。
3: 就是吃不下了。
2: 你瞅你，我不给你买袜子你也不知道买。
3: 其实就是买东西凑单。
2: 你热不热？我给你降降温呢。
3: 其实是找老公捂手。
2: 老公你太有劲儿了。
3: 其实需要老公搬东西。
2: 老公还是你审美好。
3: 其实这些他都想买。
2: 老公要是找媳妇儿的眼光谁也不如你。
3: 其实是他更好。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6: 只需打卡听课7天，
5: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7: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8: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4: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8: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7: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跟你说，哥，你看今天的天气多好，我觉得咱俩应该呀游泳去。
1: 你别跟我提游泳，
0: 咋的了？
1: 我这能游泳吗？啊？就上次跟你游泳，我喝了多少水啊？
0: 哎呀妈，你喝水那是因为你不会游，那我咋没喝呢？
1: 废话，你别仰泳啊。那我这全是喝水了，我这个。
0: 咋一说说急了呢，还给？
2: 哟，哥俩晒太阳了。
1: 哎呀，刘大夫，
2: 好好晒的啊。哎。

0: 说我咋就腻歪这人。
1: 不是，我说你能不能别老跟人家板着脸行不行？
0: 怎么了？
1: 人家研究咱们这分离研究多少年了？
0: 哎呀妈，研究咱们俩什么了？就这么多年了，他离婚都四回了，咱俩还没离呢。
1: 不是，我说那他自己练练不行吗？
0: 哎呀妈，跟你说真的没意思。
1: 我告诉你啊，
0: 我说啥来着？哎呀，我跟你说哥啊，
1: 啊，
0: 我有一种感觉。
1: 啥感觉？
0: 我感觉这小姑娘喜欢我。
1: 为啥呀？
0: 你看她一直撞树，那肯定是想吸引我的注意力呀。
1: 呀，她是不是看见你以后撞的树啊？啊，
0: 去吧，试试。嗨，啄木鸟。你们羊蝎子呀？谁呀？
1: 呀，这不陈护士吗？什么羊蝎子呀？
0: 爷，你看着这瘦的就跟羊蝎子似的了，那就剩脊椎了。
1: 怎么了？
0: 咋还哭了呢？
1: 怎么了？
2: 我压力大，自卑，感觉自己快扛不住了。
0: 陈护士，我知道你心里苦。
2: 嗯，我感觉我在现在这个工作氛围里，我一点优势都没有。
0: 哎呀，我们俩这样的都有优势，你咋没优势呢？
2: 你们俩有什么优势啊？
0: 我跟你说，小偷啊，绝对我们不怕。
2: 哎，为什么呀？
0: 因为他永远不可能走我们后背来。
2: 哦，你们俩就是双探头，360度无死角呗。滋。
3: 对了，
2: 你们俩可太逗了。
1: 哎，我告诉你啊，这人呐就得乐观。你看那个1号病房那个郭师傅
2: 啊，
1: 人家就特乐观。没事，老骑车哇哇跑，就寻求刺激。
2: 你们两个真乐观，我现在已经被你们开导的挺好的了。我也希望刘医生一定会把你们的分离手术研究成功的。
4: 太好了，太好了，
0: 研究成功了，
4: 我又要结婚了。
5: 你俩咋的了？啊？我这结婚，你俩好像不太高兴啊。
1: 高兴，高兴。
4: 请帖啊，
5: 太好了。
1: 哎呀，这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啊，
0: 还有刘大夫的结婚请帖。
1: 行了，
0: 哎，哥，你说我啥时候能结婚呢？
1: 结婚
0: 啊？
1: 咋的，想背着哥哥娶媳妇儿啊？
0: 啊，就是啊。
1: 哎呀，才把你能耐的。
0: 哎呀，
1: 我告诉你，结婚对。
6: 杨好。哎，杨好。我是都市生活的记者，想采访二位
1: 啊。您问吧。
6: 啊，简单几个问题。
1: 嗯，
6: 二位平时谁都照顾谁多一些啊？
1: 那肯定我照顾他多一些。
0: 拉倒吧你，你照顾我什么了？我就跟你说啊，我跟他在一块儿啊，我没一次看成完整的节目。
6: 嗯嗯，
1: 不是，那前两天那欢乐喜剧人我没让你看啊。
0: 哎呀妈，你还说这个？就那欢乐喜剧人前面啊，那都好看的，他嘎嘎乐，一到后边煽情就给我转过来。
6: 嗯，
0: 这家给我哭的，我每礼拜我得哭一回。
1: 不是，那小时候有人欺负咱俩，那我站人面前那哇哇的叫嚣，那不是我呀。
0: 哎呀妈，你就剩哇哇叫嚣了啊。哎，那叫嚣的时候那可恨了啊，好家伙，人家一动手就给我转过去了。我这让人给打的，拿我当变形金刚了。过来吧，过来吧。
1: 行了，怎么着，还有什么问的？
6: 我再问您个问题
1: 啊，
6: 二位平时生活中有什么不方便的感觉吗？
1: 不是，我要说方便你信吗？
6: 那倒也是。
1: 我跟你说，很多人啊都认为我们这连体人啊不方便可怜，但是我觉得我们俩倒没那么可怜。
0: 对
1: 不对？那我们俩还算有优势的。
0: 是，
1: 比如说小时候考试，
0: 嗯，
1: 你们都一个人吧，我们俩人啊能交头接耳。
0: 哎呀妈，咱俩呢说的答案都是错误的。
6: 我最后再问二位一个问题。
1: 好吧。
6: 啊，如果你们有一天分开了，想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0: 我想看一期完整的欢乐喜剧人。
6: 嗯，
1: 我想杨勇啊。
6: 好嘞，
0: 那
6: 感谢二位。
1: 好，完了，
6: 谢谢，谢谢你的菜
0: 哥。
6: 对，祝你们早日康复。
1: 拜拜了，
0: 拜拜，
2: 拜拜，拜拜，拜拜。
0: 哎，我说，这个刘大夫给咱们这请柬，为什么没给这护士啊？
1: 啊，你怎么没有啊？
2: 我怎么没有啊？那你们俩要不打开看看，万一里面有点什么惊喜呢？
0: 呀呀！能手术了
1: 呀！能手术了！
0: 哇塞，我可以分离了！
1: 哎呀，
0: 太好了，谢谢你，谢谢你！
2: 哎，
0: 刘医生，刘医生，你那。

0: 姑姑了，嘿，你以为你杨过呀？啊！你怎么还……哎，我说郭阳，咱这么说话，恐怕隔墙有耳吧？
1: 这呼噜都打多响了，没听见呀？他能听见啥呀？
0: 我……哎，我跟你说啊，是这样，今天呢，经过记者和陈护士的测试，你弟弟心里的承受能力还是挺强的。
1: 行了，知道，来，送你个小礼物。
0: 不是这什么呀？
1: 这是我养的小乌龟。
0: 不是，这我不行，我养不活。
1: 你好好养着，养好了能送你走啊。行了，我走了啊。

0: 郭阳，手术必须尽快进行，因为最近你们的身体机能一直都在下降，再这么下去，你们会有生命危险的。可是你也知道，你们只有一个心脏，只有一个人。
1: 让我弟弟活下去，只要心还跳着，我也就还活着。

0: 都在家过年，看着辽视春晚，今年不一样了，来消防队看儿子，嘿嘿嘿，跟儿子一块过年真是不一样啊。而且呢，我有个老哥们儿老范跟我一块儿消防队看儿子，老范天天跟我争，老范范小人儿，范小范小人儿，今天还跟我比不？今天比爬大绳，你还行吗？
1: 啥叫还行吗？啊，没比呢，你怎么知道我不行啊？
0: 你个范小人，你还……
1: 我不叫范小人啊，我爸姓范，我妈姓肖，我仁义范肖人，肖人。
0: 你再说一遍，
1: 肖人，
0: 这是东北。你再说一遍，上几个人削你？
1: 少说没用了，来，啊，下大手。
0: 行吗？
1: 预备，
0: 好，
1: 开始。

0: 第几呀、啊？
1: 爸，我赢了。
0: 好儿子，
2: 爸，我输了。
3: 输了就小点声吧你。
0: 你知道咱家为啥不输吗？嗯。知道为啥咱家总赢吗？
4: 为啥呀？
0: 因为你有一个好爷爷。我是说，你一个好爷爷生了你这个优秀的爹。
5: 哎呀，看我儿子多随我啊！这身高，这体型，这大长腿，这大巴掌，嘿，这头发。
3: 说，继续说，
0: 早晚也会掉光的。
6: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同乐网健身器啊，我们就

0: 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 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3: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5: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6: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00-800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
1: 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
6: 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
4: 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6: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
6: 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升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同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80元了。
6: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同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6: 让两个孩子比有意思吗？
7: 对，打电话让两个爷爷来比。
6: 是是是，要比咱俩比。
8: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7: 咱俩比啊，我怕你哭了。
6: 我告诉你，我让你两秒。
7: 我先让你半米。哎，
6: 少废话，那边去啊，那边去。
7: 好。你们几个给他搬个梯子，我让你一梯子。
9: 没梯子，
7: 没梯子。你们几个小伙子把他举起来，我让你一人。
6: 好，这是你说的啊！输了你别不认。
7: 我当然了。
6: 来，
7: 给他抬上去，
6: 举高点。哎呀，我还不信了。
7: 准备了啊！
6: 预备，开始！
9: 加油！加油！
10: 鼓鼓鼓鼓！
11: 社会救助，紧急出动，头车。
6: 大马，什么事儿啊？
7: 你们小心啊！
6: 哎，
7: 还比不？
6: 比，
7: 比啊！啊，咱俩比谁先落地儿。
6: 你下去了，我怎么办呢？来人呐！救命啊！
7: 你太高，我扶不了。
12: 干嘛呢？这是？哎，快下来，快下来！哎
6: 呀，大哥，大哥，哎呀！哎呀，
12: 我说，哎呀，我说两位叔叔啊，这大过年的，你们一天到晚这比什么呀？这是
7: 服不服？
6: 我不服，
12: 还不服？快行了，快行了，大冷天快进屋。
7: 好嘞，进屋。
12: 哎呀，哎呀，来，把衣服给我吧。
6: 哎，大清啊，这大家伙都出去救援了啊，你怎么没去啊？
12: 我今天负责年夜饭，照顾好你们这些来队家属，关键是。今天我媳妇儿一会儿就来，
7: 真的啊！哎呀，太好了！你忙活你的，不要管我们。
12: 咋了？扭着了？
6: 没事吧？
7: 没事没事。哎呀，
12: 你说你们俩，
6: 大胆啊！你说刚才那么多人啊，多热闹啊！这一眨眼的功夫，没听清楚广播里说啥，这人就都出任务去了。
13: 叔叔啊，这都常事儿。咱是啥呀？啊，应急救援，啥都得管。
7: 好了，哎呀，
6: 过来帮帮我，快点的！哎呀妈呀，哎，出来个人来，
7: 来来，这个来来放后头去，走，来来来，
6: 哎呀，叔叔你啥眼神啊？没看出来我脑瓜子卡里边了？
12: 不是，小江，你咋回事？这是？
6: 不是大庆，你俩认识啊？
12: 咋不认识啊？小江，一到过年他就出事儿。前年过年的时候，在马路上拍视频。燃烧我的卡路里，咔嚓，脚卡路里了。我说小江啊，你今年这又怎么回事？这是，
6: 大清哥别提了啊，今天不过年吗？啊，就我妈说呀，说你麻烦人家消防员都好几年了，你不去给人拜个年啊？我说妈，那我必须去呀，从我家小区正门走，那里绕一大圈能到消防队啊。咱家离消防队那就隔个栅栏门啊。我寻思我装过去不就完了吗？没想到咔嚓，脑瓜子卡里了，出不来了。哎
7: 呀，你可真善呢你！
12: 你给我们打电话啊！
6: 我寻思大过年的就别给你添麻烦了呗，我就主动送货上门了。
12: 那行，你坚持一会儿，我给你拿破柴工具去。
6: 等会儿，大兴哥啊，那什么，我妈给你们包的粘豆包还热乎着呢。
12: 粘豆包哪儿呢？
6: 哎呀，你说我这怕凉了，我就搁这里边了。哎呀！
7: 你还能吃，
12: 还热乎呢。谢谢啊，我给你拿工具去。嗯呐，
7: 这根据空间学的原理，你这玩意儿怎么进去的，就怎么能出来呀？
6: 出不来，你看出不来。
7: 你主要是角度问题啊，你肯定是卡住了。你看，你抬起来。 那我怎么就能进去？

0: 我怎么就能出来呢？哎呦，
1: 你看我，
0: 你看我怎么就能进来？
1: 我怎么？我
0: 我怎么？
1: 快来救我！老范，
2: 你还空间学呢？你自己脑袋占多大空间你不清楚啊？你看我这小尖脸，进去了，出来了，进去了，出来了。进去了，哎呀呀，哎呀妈呀，
1: 哎呀哎呀，我全卡里了，哎呀妈，
2: 找大庆去吧，不要，
1: 大庆给拆开呀，
3: 大庆哥，
2: 蹲着点，我上吊了，
1: 全卡里了，我现在这样，我是，
4: 哎，两位叔叔快点啊，春节晚会开始了，
5: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6: 全省的父老乡亲们，大家
7: 过年好，哎呀，
0: 辽视春晚开始了。我跟你说，最好看的春晚就是这个。还有呢，这个孩子们到现在怎么还不回来呀？
2: 他叫他啥时候回来呀？哎呀，
4: 两位叔叔啊，你们这问我多少遍了？一到过年是我们最忙活的时候，没事儿，要真出事儿，那就打回电话来了。哦。喂，什么？我告诉你啊，千万不能让他进来，我求求你了，千万不能让他进来啊！好嘞。哎呦，哎，
8: 啊，孩子们怎么样？
4: 没事。
0: 你吓死我了！你把手机都给我关静音。
2: 这静什么音呢？万一真有事儿，来电话听不见。
4: 对。
2: 哎，大奎儿啊。啊。谁给他打的电话？这么着急啊？哎
1: 呀，叔叔，前段时间呢，我们执行任务啊，大庆哥救了个大龄女青年，还是单身。当时救那姑娘的时候，那姑娘基本没有求生欲，就说世界上没人爱她，不想活了。大庆哥是为了救她，把手给我，我爱你，我喜欢你，将来我娶你。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女孩就得救了。
0: 好哎，
4: 好什么好啊？关键那女孩让我兑现诺言，非让我娶她。
0: 好哎，你行啊，你小子利用职务之便娶了个老婆，占大便宜了你。
4: 我占什么便宜了呀？我摊上事儿了。我那是为了救他，我情急之下我说的那些话。关键我有媳妇儿，我还有孩子呢。而且这件事儿一传十，十传百，越传越不是味儿了。
2: 传成什么味儿了？
4: 大龄女青年命悬一线，找到真爱。啊！消防员抛弃原配，另寻新欢，
1: 这么胡说八道！
4: 今天这事儿传我老婆耳朵里去了，
0: 你老婆不信？
4: 别的不信，这事儿信了。啊！本来说春节不来了啊，这又说来了。你说我老婆那我这不笑死我都得！
0: 别害怕，没事，我和你范叔叔啊，这事儿一定帮你解释清楚。
2: 范叔，我们帮你。哦，
4: 太谢谢了，我就怕他们俩都来都碰上，可咋办呢？
2: 没事，
0: 忙你的吧。
4: 你们先坐会儿，就把菜热热去啊。
2: 好嘞。哎呀，
1: 副队长，我帮你，我帮你。哎
0: 呀，待会儿咱弄点水喝。
9: 妈，我在消防队呢。哎呀，我知道大庆有媳妇儿，我的事儿你能不能不管？我心里有数，行吗？大庆。大庆，你出来一下！
2: 大庆媳妇儿来了。哎呀，
0: 你好，姑娘。哎呀，大庆媳妇儿来了，赶紧的，看座。来，快！哎呀，大庆媳妇儿啊！
9: 不是大庆媳妇儿。
0: 讨厌，烦人！小两口打架就不认老公了？
9: 不是，
0: 太过分了！
9: 你俩是干啥的呀？
2: 家属。来消防队看儿子的，
0: 我也是来看儿子的。啊，
9: 你俩继续看儿子，我去找大庆。
0: 哎，等等等等等，
2: 别着急，来，
9: 干嘛呀？
0: 姑娘，你们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
2: 我们都知道了，
9: 知道了。
0: 大庆对你是好的，
2: 对你是好的。
0: 他对那个女的是急中生智，
2: 急中生智。
0: 你复读机啊？
2: 我帮你的嘛。
0: 我跟你说，那个女孩跟你简直没法比，太难看了。就是个丑八怪。
9: 丑八怪？
0: 对呀，他能跟你比吗？
9: 你们见过他吗？
0: 当然见过。那个女的，她，你过来啊。就这样。
2: 胡说，长得还没我好看呢。啊，眼睛更小，嘴更大，身材像

0: 子。你俩也太损了吧，凭什么这么说人家姑娘、啊、哎呀，
1: 那个女的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她就是个癞蛤蟆。怎么样，她乐了吧？
2: 什么乐了，哭了。
1: 我们是帮着你骂那个女的，你怎么还哭了？
0: 我就是。

0: 但是大庆不行啊，因为人家有媳妇儿还有孩子。如果你喜欢消防员，你过来啊，你看看我们俩啊的儿子，一定比大庆强。嗯，
1: 谢谢叔叔。哎呀，我知道我错了，我今天来就是来跟他道歉的。哎，要不这样吧，您二位要是见到他就替我转个话，我这段时间给他添麻烦了，他永远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2: 老婆，你听见了吗？这就是我救那女的说的，我是个英雄，我是个英雄。
3: 你给谁打电话吗？
2: 我老婆。哎，我求求你了，我。
3: 喂，嫂子，谢谢大庆哥救了我。您要是不嫌弃的话，从今天开始，大庆就是我亲哥，您就是我亲嫂子。哎，嫂子，妹妹在这儿给你拜年了。来，
2: 哥。听见了吗？好的，谢谢妹子。
0: 真是个好孩子。
4: 好孩子，
3: 你俩过来。啊，哎。谁是麻子洞里癞蛤蟆呀？
5: 我是麻子
4: 洞里。我是癞蛤蟆。
0: 姑娘，我们是希望你早点结婚抱娃娃。
5: 对，
3: 这还差不多。要是有机会我见见你儿子。哎，
0: 给您拜年了。
5: 再见。
4: 再见。哎呀，姑娘
0: 真好。哎，他说什么？有机会看看我儿子。
4: 你记错了，看看我儿子。
0: 我儿子。哎呀，
4: 我儿子。
0: 我儿子。
4: 我儿子。
0: 好，你的儿子。
2: 哎，行了。哎，他们回来了，
4: 儿子，
6: 我在这儿呢，
4: 儿子，
0: 哎呀，孩子们呐，
2: 辛苦了，
0: 真是不容易啊！来，
2: 给我吧，
0: 来，快坐下，快坐下，哎呀，赶快吃，饺子都凉了吧？
2: 快吃饭，快吃饭！
0: 孩子们，这一整天你们救援谁去了？是
7: 的，哎呀，叔叔别提了，牛放炮把孩子弄惊了，掉河里了。哦，
4: 牛放炮。
8: 是孩子放炮把牛惊了，牛掉河里了。
0: 哎呀，真的。哎，儿子，来吃饭呀。
9: 爸，我不饿，您先吃吧。
0: 这小子，忙活一天了，怎么能不吃饭呢？来，给，拿着。
10: 我得这个。
9: 爸，您能喂我吗？
0: 喂你。当着这么多战友的面，你不嫌害臊你？好，爸爸喂你。哎呀，你呀是我的大英雄。来，拿着。哎，孩子啊，那只手呢？手呢？还在吗？
9: 在呢。
0: 这是怎么了？
2: 怎么回事啊？快说。
7: 叔，刚才救援的时候他的手被冰给划了。
0: 疼吗？
9: 不疼，真不疼。
0: 儿子，好，爸爸喂你。小时候，你就是爸爸妈妈一口一口喂大的。好不容易长大了，有出息了，当上消防员了。孩子们，你们虽然老百姓心目当中的大英雄，但是你们在爹娘面前还是个孩子。爹妈都希望你们平平安安的。过年了，叔叔也不知道说什么，但是就希望你们每天都能够平安回来。

0: 开心。
1: 孩子们，你们是好样的，你们个个都是好样的。兄弟们，吃你一份，吃饭，
2: 吃饭，
3: 这样最好了。
1: 还没吃上呢，
4: 叔，这就是我们的工作。你看，你们俩也熬了一宿了，先吃吧。
2: 不吃，等他们，等他们回来一起吃，好不好？
5: 是我，
6: 谁呀？风，你不好好上学，怎么出来劫道来了呢？
5: 爸，明天我们老师要见你，我们地方戏班女同学娇娇，明天选搭档，有叫王龙的，条件都不错。虽然说明天你去，你别说你是蹬三轮的站笑话。
6: 那我是干啥的？
5: 你就说你是一个大老板。啊、哦，有面子。
6: 那老板平时都咋说话？你教教爸，明儿别给你整露馅了。
5: 那大老板无非说话就这样，这一块呀，那一块呀，方方面面的。打电话的时候愿意急眼。
6: 啊，就老板脾气都不好。
5: 对。
6: 那行，我回家跟你妈好好练练。然后你赶紧走，别人看着。啊，这老板当时是那么回事啊啊。
2: 往那儿，哎，对，来，哎，漂亮啊，哎，看看我今天头型帅不？看看我，哎，咱俩唱的二人转呢？
7: 不唱，
2: 唱一段呗，唱一段，咱俩唱一段，唱一段，
7: 这么烦人呢？
2: 唱一段呗，你先起头，行不行？
5: 那个同学们，快来集合！那个集合，咱商量个事儿啊。
2: 啥事？
5: 那个你看咱们认识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啊？咱们说点实话，父母都是干啥的？一五一十说，说实话，好不好？
2: 那我打个样，我爸养猪的。
5: 养猪。啊，真是。养猪的。
7: 我爸是。
5: 不，那个娇娇，你就不用说了，你爸干啥我知道。那个你，苏阳。你爸是干啥的？
8: 我爸是工程师。
5: 什么工程啊？
8: 属于是长方形混凝土瞬间移动工程师。
5: 搬砖的吧？
7: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9: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10: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11: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7: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

0: 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网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网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4: 只需打卡听课7天，
3: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网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铜锣网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网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你爸干啥的？
1: 为什么问我这个伤心的话题？你好坏，妈，我爸呢？
0: 劝劝他，快快劝劝他去！
2: 你不应该问，我感觉他好像没爸。我告诉你啊，再说咱的爸都说了，你爸是干啥的？
0: 你干啥一会儿来，你不就知道了吗？那啥，娇娇，明天你看这你选大。

0: 档，你看你是选他呀还是选我呀？
1: 我爸说谁唱得好就让我跟谁搭档。
2: 那当然选我了，我嗓子好像刘欢似的。
0: 咱们是学的是地方戏，
2: 那我唱歌唱得好也行啊，
0: 不是歌咏比赛，知道吗？来教授，咱俩唱一段打打样，你看看什么是地方戏。
2: 行，来吧，那我给你打板。
0: 来，
2: 我就不信了。
0: 啊，来
2: 来，准备好没？
0: 你看我俩配合的多么默契。
2: 来吧，预备，
0: 走。
1: 正月里探妹啊，
0: 正好。

0: 要下蛋呢，干啥呀？
1: 你这打得太快了，我这嘴是机关枪啊，我呀。
0: 那你这节奏感不行，不信教教咱俩唱一段，来一段《射雕英雄传》。走，蓉儿，哎，蓉儿，让靖哥哥带你回桃花岛。
2: 一回望梦心从今送来不难移，
1: 别过来，
3: 桃花岛西行

0: 妈，正唱投入，你干啥呀？
1: 来人了，来人了，
2: 真亮上了。哎呀，
0: 爹，你来挺早啊，爹。
2: 我过来看看你们。哎，
0: 对，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也是小峰。哎
1: 呀，叔叔好。
0: 啊，对，这个就是我给你提的那个娇娇。
3: 你好，叔叔。哎
2: 呀，你就是娇娇啊。老师呢？我见见呢。
0: 啊，爸，你先别着急，先坐，等那个峰哥他爸来一起见老师啊。哎，峰哥啊，你爸咋还没来呢？
4: 快到了，我爸是咋还不来呢？这一块那一块方便面呢，咋不来呀？
5: 这一块那一块还挺难找呢，这方方面面的。
0: 爸，你咋才来呢？
5: 堵车，我还能飞来吗？
0: 好，走，
5: 新买大皮鞋，走道都不会弯，这是。
0: 娇娇一看真是大老板子，这说说话就急眼呢，这家伙。
5: 这一堆一块都谁的都？
1: 爸，我给你介绍啊，这个就是我经常跟你提起那个我未来的搭档娇娇。
5: 啊，娇娇啊，
1: 这我爸。
5: 跟我儿搭档行不啊？
3: 这个我得听我爸的。
5: 你爸来没呢？
1: 他爸是我教我们的老师。
3: 在办公室呢，我去喊一下。
1: 去，喊。
5: 行，去吧。这一堆一块都谁呀？
1: 啊，爸，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同学王龙和他爸。
0: 对，这是我爸。哎呀，
5: 打仗亲兄弟，学戏父子兵是吧？
0: 不是，叔，你可能误会了，我爸跟您一样，见老师要给我选搭档。
5: 竞争对手啊，方方面面的。你干啥的这块呀？
2: 我养猪的。
5: 啊，你那块属于畜牧业呀？不是啊，外边三轮车谁的？
2: 咋车翻了咋的？
6: 没有，道堵上了，我挪一下。
5: 那没给整坏了吧？
6: 那都没有。
5: 这谁的？
1: 爸，这就是娇娇他爸，我们的老师。
5: 老师啊，
1: 这我爸。
5: 呀，咋这一块那一块的？
6: 我瞅你面熟呢，
5: 那你方方面面的，你越熟越熟。
6: 那个今天来呢，啥事儿呢？老师呢？我儿子要跟你姑娘搭档，你看这事儿能定下子不？这玩意儿得看他们条件了，是不是？
5: 看条件你早说呀，这条件都在这摆着呢。爹放大招行吗？
0: 赶紧放，快点放！
5: 这脖子刺挠了脖子呢，
6: 刺挠。
5: 你看我跟老师说话，你抻你的。哎，
1: 好。
5: 这玩意儿吧，这玩意儿是负担，这玩意儿。所以说呀，行，这玩意儿没头，我告诉你，这玩意儿，这玩意越抻越长，这筋软乎，这玩意儿。
1: 爸，搁哪整的？
5: 咱家那狗链子，我现刷的漆。这条件行不行啊？啊，
6: 我说的不是这个条件。小峰不错，小峰不错，但王龙的条件也不错。
5: 你搁哪看都条件不错呀？咱家养猪的，畜牧业。哎，老徐，你站起来了，老徐，你现在是主动退出还是马上认输？啊，说呀，这块那块的，你这干的。
2: 老师
6: 啊，别害怕，
2: 我认为啊，这个娇娇啊，还是跟小峰唱比较好。
1: 谢老师，
5: 我都多余来，这事你就定了，我得回去，我看那车咋回事。
6: 哎，老哥哥，你别走，那个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
5: 你啥事儿？你说，没事。
6: 学校呢准备翻盖宿舍，用点钱，请您帮帮忙。
5: 用钱？用多少？500块钱，明儿我给你送来。
6: 不是5万，
5: 5万，5万。你5万，过两天给你行不行？
6: 过两天给的话，那得先立个字据是吧？
5: 立字据，假如说我要是给不上的话，法院他找我不？
6: 法院能找你。
5: 那我知道了。
6: 哎，比，
1: 爸，快5万呢，赶紧走吧。
5: 别说话，
1: 走，
5: 都装到这份堆了，我拿走啊。你这样，我回去我借一借，我看能借到5万块钱不？要真是再差个几千的呢，爸黑玩蹬三轮也能凑上。假如说这3000-5000要还不上，法院也找我，你记住一个事儿，把你妈照顾好就行。 老师，前面五万块钱够吗？五万，
7: 不是爸，
5: 这还，
7: 老师，对不起你，我爸其实就是一个蹬三轮的，一分钱都没有。老师，我错了。爸，我对不起你啊！
8: 小芳，我就等你这句话呢。今儿个你要是让你爸把这个字签了，我就不收你这个学生。老哥哥，我一进屋我就认出你来了，你不就是那蹬三轮的吗？那天晚上我回家。坐你的车，嗯，没有路灯，你这大脑瓜蛋子把这马路照得通亮，你
5: 对这一块我确实挺好使，这一块。
8: 方啊，看看这四个大字，德艺双馨。德在前，艺在后，要是没有德，哪来的艺呀？这样，老人家您请坐。哎。老人家，你也请坐。有方，王龙，哎，今天呢，你们的家长都来了，你们俩呢表演个节目，一是呢向你们家长汇报，二呢上我看你们两个谁表演的好，我好决定谁跟我闺女成为搭档。
5: 加油，姑娘。
8: 好吗？
0: 行。
5: 加油。
0: 我放音乐。
5: 加油。

0: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啊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1: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大腹便便的人，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紧绷的肚子软了，感觉肚子都排空了，特别舒服。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全靠这个腹部按摩仪，每天戴上10分钟，相当于有氧1小时。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5: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6: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带着就在揉肚子，肚子不再硬邦邦的，上厕所也不费劲了。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7: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0: 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2合1，它采用轻柔变频振动技术，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8: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振动像轻柔的按摩，酥酥麻麻，特别舒服。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4: 我抢到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都说千金难买老来瘦，一点没错。
2: 三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酥酥麻麻的特舒服。
0: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免费领取，
1: 只需打卡听课7天。
9: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噜
0: 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坎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9: 禀丞相，诸军起火！来将炸响，满营起火！哇！大火四起，浓烟滚滚，日火灼身。
10: 丞相莫慌，万瑶，敌人五口鼻，
11: 众将官，
12: 有，
11: 没有，
12: 好，
13: 敌人五口鼻。
1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不是，你今儿怎么回事？怎么戴上墨镜了？啊，你难不成是怕咱们观众朋友太喜欢你，追着你要签名？
0: 哎呀，这都被你看出来了。那我如今可是积攒了不少忠实的粉丝啊。不过跟咱们可爱的阮老师相比啊，那我这点人气可不值一提喽。
1: 刚子，别说你这墨镜这么一戴，还挺有范儿的。
0: 你看，
1: 用那个网络用语叫什么来着？我想想，哎。叫潮人，对不对？
2: 潮人，
1: 对呀。
2: 不是您这也知道啊？
1: 知道啊。
2: 时髦，
1: 时髦。
2: 我看他呢，不是潮人，
1: 是什么呀？
2: 他分明是在那儿装酷。
0: 哎，什么叫装酷呢？主要这现场大家看看啊，可能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看不见啊，但是我们的对面呢都是灯啊，这灯光太刺眼了，晃得我这眼睛都睁不开了。
2: 行了，别拿这灯光当借口了。赶紧把这墨镜摘了吧，你这还没成角呢，这架子倒是端起来了。
1: 立冬啊，立冬，别逗他了，我看刚子这个状态啊不太对劲儿。哎，刚子，这眼睛是不是不太舒服呀？这就戴上墨镜了呀？
0: 知我者，阮老师也呀。
1: 摘下来吧。
0: 哎呀，是这么一回事儿
1: 啊。
0: 昨天晚上吧，我躺在床上刷短视频，越刷越上头，压根停不下来，等困得不行了吧，我就上厕所，又懒得开灯，结果呢，摸黑这么一走，哎呦我的妈呀，直接撞我们家门框上了。呵，那会儿吧，我就觉得眼前黑茫茫的，啥也看不见了。那完了吗？这眼睛不撞坏了吗？吓得我一整晚都没敢关灯啊。也没睡踏实啊。看看两位，来，我这黑眼圈多大啊？重的化妆都压不住啊。所以我今天戴上墨镜，我遮一遮。
2: 我可是听别人说过哈，说这个晚上要是看不清楚东西，那有可能是得了夜盲症的
0: 啊。不能吧，平常我都好好的，

0: 就昨晚看不清了，怎么还能跟夜盲症扯上关系呢？
1: 哎，刚子，你先别自己吓唬自己，从这个营养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夜晚的暂时性的视力模糊，很多时候呢，是我们的身体呢在发出信号，提示你呀缺乏了某种关键的营养素了。
0: 啊，我这么胖
1: 啊，
0: 我还能缺啥营养？
1: 哎，你最近是不是这个吃饭不太规律啊？还有在这个饮食搭配上，你也不太上心呢？
0: 我最近好像是青菜吃的少了点
1: 啊，
0: 但是肉我没断过呀，什么鸡肝啊、猪肝啊、牛肉、羊肉，那我这换着样吃啊，我还寻思着呢，吃这些不都大补吗？
2: 依我看呐，你这不是缺营养，你是营养过剩了。
1: 刚子，你爱吃的这些动物的肝脏里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A， 它呢对养护你的眼睛是有一定帮助的。它里边的维生素 A 呢还能直接被你的身体吸收，就是有一点，
0: 有一点，
1: 有一点就是动物肝脏的胆固醇偏高
0: 啊，
1: 不能多吃。那么想要更加温和的，对我们的身体更加友好的护眼的方式，我觉得大家呀还是要多吃点素菜更加合适。比方说吧，像什么胡萝卜呀、南瓜呀、绿叶蔬菜呀，这些同样能帮我们补充维生素 A。 那么这一类食材呢会在我们的身体里呀转化一下以后再吸收，既清淡对我们又健康。
0: 哦，懂了，回去就安排啊一顿清淡健康的全素斋。
2: 不是，你信吗？你说这话啊，还全素斋
1: 啊？
2: 上次你把那素菜挑出去那样子，我可都记着呢。
1: 啊？
0: 你们俩？
1: 哎哎哎，等一下，你们俩又发生什么事了？李东，
2: 您不知道
1: 啊？
2: 那天我跟刚子我们俩出去吃饭，
1: 嗯，
2: 点了一道胡萝卜炖牛腩，
1: 嗯。
2: 你说你那个筷子啊，跟装了自动雷达一样，锅里边有大半的那个牛腩呢，全都被他一个人给夹走了。
1: 呵，
2: 那胡萝卜呢，他是一口都不吃啊，
1: 嗯，
2: 都挑我碗里头了。
0: 哎呀，这点事儿你还记着呢？那我不觉得胡萝卜对身体好吗？所以都留给你吃吗？
1: 嗯，
0: 关键是我是觉得那个胡萝卜吧，
2: 嗯，
0: 它有股怪味儿
1: 啊，
0: 实在让我难以下咽
1: 啊，
0: 我哪能故意挑出来呢？
2: 你还说呢，你这就是属于浪费粮食。
1: 嗯，
2: 我跟你讲哈，我小时候家里边条件不好吗，那个饭桌上呢翻来覆去的，你少不了这胡萝卜，就因为它呢便宜实惠还能填饱肚子。那时候吧我也是年龄小也不懂事儿，这胡萝卜吧确实跟你说的一样，有一股子味儿也不好吃，我偷偷摸摸的把它扔掉好几回。有一回两位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被我爸抓了一正着。
0: 哎呀，好。
2: 你说这个结果能好得了吗？一顿训呢。
1: 嗯，
2: 跟我说咱们呢普通人家过日子，每一口吃食都是辛辛苦苦种出来的，
1: 嗯，
2: 半点你都糟蹋不得。吃饭呢你也不能由着你的性子来挑三拣四，你要再这样的话我就打你。
1: 哎呦，
2: 从那之后呢，这话就烙在了我的脑子里头了。
1: 嗯，
2: 然后也改变了这个，改掉了这个浪费粮食的毛病，也懂得了要敬畏粮食，珍惜当下。那胡萝卜就吃吧。
1: 嗯，其实这个老一辈的话呢，听上去呢朴实，却是句句在理。这个人呢，他吃五谷杂粮，就要做到饮食均衡，可不能挑肥拣瘦的。
0: 嗯，您说的对。我以后再也不挑食了。
1: 而且呢，刚子，咱们身体的正常运转，它也离不开这些食物里边的维生素的滋养。就拿这个胡萝卜来说吧，它里边的贝塔胡萝卜素含量特别足，进到我们身体里以后啊，就能慢慢的转化成保护我们眼睛必不可少的维生素 A。
2: 嗯，哎，那我听人家说哈，
1: 啊，
2: 补充维生素 A， 它能治这个近视眼。这个到底是不是真的呀？
1: 李东啊，你可别轻信那些民间偏方，这个科学补充营养，这才是最靠谱。维生素 A 并不能矫正近视，
2: 哦，
1: 但是咱们身体里一旦缺乏了这种营养素，我们眼部的健康就会直接受到影响， 咱们眼睛里呢有一种叫视紫红质的东西，就像是

0: 晚上那个车灯很亮、
1: 嗯、
0: 维生素 A 呢就是让这个车灯呢亮起来的那个燃油，那么只有燃油充沛了，这个车灯呢才能照亮前路，可要是一旦它耗尽了，这个车灯呢它就熄灭了，就跟刚子你说的一样啊。昨天你看看眼前发黑了、
1: 嗯、
0: 看不清路了，甚至严重了呢还会引发夜盲症。
1: 看来缺了维生素 A 还真不行啊。
0: 嗯，
1: 你真别说，我现在就是这个眼睛都觉得又干又涩的。
0: 嗯，
1: 哎呦，可千万我别得夜盲症啊！
0: 你别瞎猜了，你这个眼睛不舒服呢，大概率是你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导致的。不过呢，这个维生素 A 呢，它可不只是保护我们夜间的视力，它还能养护我们眼表的黏膜，缓解我们眼睛的干涩、发紧等等情况。更厉害的是，它就像我们身体里头的天然的保湿霜和防护盾一样，既能让我们的皮肤水润有光泽，还能增强我们呼吸道和肠胃的免疫力。
1: 好家伙
0: 啊，
1: 这维生素 A 呀、啊、还真是个宝藏，那也太全能了。哎，老师你快看、啊、
0: 看
1: 立冬没认真听讲啊，偷偷搁那刷短视频的吧。
2: 不是，
0: 你干嘛呢？
2: 你怎么知道我刷短视频
0: 啊？
2: 我是啊，刚才听这个说维生素这么厉害哈、
0: 啊，
2: 维生素 A， 我特意的查了查它的这个来历。
0: 那你查了查它的来历，你倒是说说看，你查到什么了？
2: 这个维生素 A 的发现呢？
0: 啊，
2: 他说要追溯到1912年、
0: 嗯，
2: 是美国的两位科学家在用这个小白鼠啊开展实验的时候发现。只喂食纯谷物的小白鼠，它就会出现那个发育迟缓、视力衰退的这么样的一个状况。
0: 嗯，
2: 而补充了黄油、鱼肝油这类脂类物质的食物之后、啊，哈，它们就能恢复健康。于是这两个人呢，就把这种未知的营养物质暂时的命名为叫脂溶性 A。到了1920年，英国科学家呢叫德拉蒙德。他才把这种营养物质呢正式的命名为叫维生素 A， 这个可是维生素家族里边第一个被发现的成员。
1: 哦，这么说这维生素 A 来头可不小啊。
2: 嗯，
1: 他简直就是维生素家族里的老大哥嘛，是不是
2: 啊？对，那个更有意思的呢是在大航海时代，很多的那个船员呢出海去探索那新大陆嘛，在海上一漂呢就好几个月。
0: 嗯，
2: 海上咱们知道没办法长期的储存那个新鲜的蔬菜呀、水果呀，
0: 是，
2: 结果有不少的船员呢这个眼睛都出问题了，晚上呢就看不清楚这个航向啊，然后眼睛的时候又干又刺痛，严重的呢他说甚至直接就失明了。
0: 哦，
2: 当年这个医疗知识也落后，大家呢都没办法去解释这种病症，还把它当成什么呢，当成了一种神秘的海上诅咒。
1: 嗯，
2: 一直到后来这个科研呢不断的突破，大家呢才终于揭开了真相，说这场海上的悲剧就是船员们的身体呢严重缺乏了维生素 A 所酿成的一个恶果。
1: 哎，你说这神秘的诅咒最后竟然是因为缺乏了维生素 A 啊。
2: 嗯
1: 嗯，今天一想想确实是挺出人意料
0: 的。嗯，是啊，这下你们俩就知道了吧，这个维生素 A 对我们身体有多重要了吧。可咱们光是了解它的好处远远不够，要想把这个营养补扎实还得靠我们日常的饮食。但是呢，这吃什么呀，怎么做呀、
1: 嗯、
0: 这里边是大有学问哦。
2: 嗯，就是说这里边有门道。
0: 嗯，
2: 那您别藏着了，您跟我们说说呗。
0: 你别急呀、啊，你这对不对？这维生素 A 它有个特点，它是属于刚才你查的里边不是说
2: 脂溶性的维生素？
0: 对，脂溶性的维生素，它跟维生素 C 这类水溶性的维生素可不一样。
2: 嗯，
0: 这脂溶性的维生素呢，你在饮食方面吃的话，需要搭配着油脂，这才能更好的被咱们的身体所利用。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很多朋友，我们平时啊，在做这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适当放一点油，这一点特别的重要。打个比方说，你最爱吃的那个猪肝，
1: 嗯，
0: 我用含维生素 A 的胡萝卜来炒猪肝，
1: 好，
0: 或者呢，我用菠菜来炒鸡蛋， 啊，这个胡萝卜它清炒西兰花，就像这一些个家常菜，有了这个油脂的搭配着，营养吸收就更加充分，然后你补进去的效果自然也就更好喽。
1: 明白了，你刚才说的那几道菜呀，听着就让人食欲大开，哎呀，我都忍不住想吃了。
2: 看看看看，这个三句话就离不了这个吃，就是一吃货。你说王老师讲了这么多的干货的知识啊，你倒好，别的没记住，就惦记吃的。
1: 那我不吃怎么补充营养啊？
0: 我还能不知道你们俩打的什么小算盘吗？这个是明着的，这个是暗着的。提两句，提两句，这又是惦记着让我做营养菜呢，是不是啊？特别是你，
2: 今天啊，我可不白吃您的。哎，
0: 这话怎么说？
2: 哎，
0: 还走了呢？哎，干嘛去了？
2: 啥呀？哎呦，您看看这个。我把这食材都带来了
1: 啊！哎呀，好个立冬啊！啊，藏得这么严实，怎么不提前吱一声啊？
2: 吱，
1: 别说是出洋相了。哎，阮老师，既然他准备了食材了，那我就只能提供专属的容器了
2: 啊！容器，哇！
0: 我以为是碗呢，
1: 立冬，我的肚子可是早就准备好了啊！
0: 行，刚子，今天呢，我就用立冬带来的这根我看上去特别新鲜的这个胡萝卜，给大家呢做一道护眼明目还能补充维生素 A 的营养好小菜。今天的这道菜叫胡萝卜清炒西兰花，需要准备的食材有新鲜的胡萝卜一根，新鲜的西兰花半颗，食用盐适量，食用油稍许，蒜末稍许。首先呢，把新鲜的胡萝卜洗净去皮，切成均匀的薄片，把处理好的西兰花用清水冲洗干净备用。锅里烧适量的水，加入稍许的盐和几滴食用油，水开后先把西兰花放进去焯水30秒，捞出沥干水分，然后另起锅，放入少量的食用油，油热之后放入蒜末爆香，接着倒入胡萝卜片和西兰花，开大火快速翻炒1-2分钟，炒到西兰花和胡萝卜片微微的变软，颜色愈发鲜亮，散发出蔬菜的清香后，再加入适量的盐调个味儿，简单的翻炒均匀后就可以出锅了。

0: 怎么样？哎呦，
1: 好吃好吃啊！这胡萝卜这么一炒，老香了啊！我都不觉得它有怪味儿了。嗯，
2: 是这么好吃的菜，肯定藏着阮老师您的这独家的秘诀。
0: 哪有什么独家的秘诀呀？都是用我们平时做菜就能用上的那些个小窍门儿。其实啊，做这道菜呢，焯水它是一个关键。这个水里呢，一定要加点盐和加几滴食用油，这样我们焯出来的这个蔬菜的颜色是翠绿鲜亮的，它不发蔫儿，口感呢也非常的脆嫩。焯水的时间记着不能太久，一断生，颜色一变，立马把它捞出来，千万你可别偷懒把它煮软喽。还有呢，我们在锅里炒的时候，这个速度要快，大火快炒一两分钟这就行了，刚刚断生，然后立马调味，这样能最大程度地保留蔬菜里的维生素跟营养。这个时候吃起来那个脆爽啊，那个清甜呢，关键的里头它一点都不油腻。
2: 不过我还想问问您哈，
0: 你问，
2: 就是您把这两样菜给它搭配在一块儿啊，这个本身是不是也有什么讲究在里头？
0: 还是你观察的仔细，我特意把这个西兰花跟这个胡萝卜搭配在一起，正是因为它们二者的营养特别的互补，堪称是天然的复合维生素组合。很多朋友不知道，我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胡萝卜里边的维生素 A 对我们眼部的养护那叫一个十分有益呀。那么西兰花

0: 里边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膳食纤维，这两者搭配在一起食用的话，既能一站式的补充多种维生素，又能促进我们肠道的蠕动，懂了没有啊？
1: 懂了懂了啊，这就叫胡萝卜搭西兰花，护眼润肠顶呱呱。哎呀，均衡营养，身体佳，健康相伴乐开花。
2: 行啊，啊，您顺口溜挺押韵呐、
1: 啊。那是，
2: 对，其实我以前哈、我总觉得说这个人呐、咱缺啥咱就单补啥啊，眼睛不舒服，你缺维生素 A 了，咱补点维生素 A 就够了。今儿听您这么一讲呢，才明白还是有各种的营养哈，都得补上，都得跟上。
0: 我发现你这话又说到点子上了，
2: 是这么回事儿，
0: 是这么回事儿，就是我们人体中需要的维生素有十多种呢。维生素 A 它再好，光靠它自己也不能单打独斗。那么说到这个，我倒是想起来，就你们俩应该小时候都看过的，一部经典的动画片儿。葫芦娃，
1: 葫芦娃，
0: 一根藤上
1: 七根瓜，
2: 七朵花，
0: 七朵花，
2: 对，
0: 就那个葫芦娃。其实我说这个呢，我就打个比，就跟咱们这个维生素这个大家族，它是一个道理。
1: 哎呀，小时候那葫芦娃我可是特爱看啊。我记得门清啊，每个娃都有独门的绝技，什么水娃能控水呀、火娃能喷火呀，还有那个千里眼、顺风耳，那本事一个比一个厉害。
2: 这个动画片哈、我估计是我们80后这个集体的童年回忆啊。不过阮老师，您说这葫芦娃，他本领是大啊，但是跟这维生素他有啥关系啊？
0: 哎，我要这么跟你讲了，这个葫芦娃虽然这七个葫芦娃个个都有本事，但最厉害的却是他们齐心协力合体的时候。这就好比是什么呢？好比咱们这个人体，我们需要多种维生素，每一种，你火娃、水娃是不是、每一种它都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呢，就单一的这个营养，它再厉害，它也只能发挥一部分的作用。只有各类维生素，它们之间协同配合，就像咱们仨一样，少谁都不行啊，对不对？这才能全面的补足我们身体的所需，发挥出最大的作用，为我们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1: 懂了懂了，这可真是长知识了。原来维生素啊，还得搭配着互补才管用啊。那观众朋友，今天阮老师啊分享的知识大家都记牢了吗？想收藏学习的朋友，赶紧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领取你的专属养生小知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微信网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微友叫姑苏小阿姨，她说：“阮老师您好，我今年58岁了，这个年纪哈也慢慢的大了，退休在家呢没有事儿干。”就总爱看看电视啊，刷刷手机啊，经常一看呢就是好几个小时。最近这个眼睛啊也是越来越不舒服了，干涩酸胀，看东西呢还有点模糊不清了，然后迎风的时候还容易流泪，平时呢也怕光，还容易疲劳。然后前段时间去检查哈，医生说呢，说你有这个轻微的白内障，然后特意的嘱咐我说，平时呢一定要注意用眼的健康，最好呢你补充一些维生素 A 呢来养护你的眼睛。然后听您讲啊，说这个胡萝卜对眼睛好，那平时我做菜的时候呢也会特意的加上一些。就想问问您，除了这个胡萝卜哈，日常我还能多吃些什么，多补充些什么，对这个眼睛能更好？
0: 其实这位叫姑苏小阿姨，这位朋友啊，姑苏小阿姨，你问的这个问题呀、正好是说到了我们中老年人护眼的一个关键。经常吃点胡萝卜对我们的眼睛的确实很有好处，因为它里边富含贝塔胡萝卜素，能够在我们身体里呢转化成维生素 A， 是守护我们眼部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营养，对我们老同志的老年性白内障也能起到积极的辅助的改善作用。不过呢，我们要想把眼睛养护好，我们单靠一种食材真的是远远不够的，核心呢还是要营养均衡，要多样搭配在一起。在这儿呢，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一个实用的食补彩虹法则，就是我们每天尽量吃齐，记好喽，红、橙、绿、紫、白五种颜色的蔬果。红色的，比方说番茄，它能补充番茄红素和维生素 C。橙色的，比方说胡萝卜，负责补充维生素 A。那么绿色的菠菜。

0: 什么呢？大家想出来没有？哈哈，我跟你说啊，洋葱啊，白萝卜呀，里边也含有独特的营养成分，我们多样搭配，还能摄入更加全面的 B 族维生素。如果说您再配合适量的，就是你最爱吃的肉啊、蛋啊、奶呀、啊，
1: 肉蛋奶，
0: 对，然后啊，加上鱼也行
1: 啊，鱼，
0: 对。然后咱们再通过均衡的膳食，就能给我们的身体提供充足的又全面的营养的支持。那当然了，咱们也要清楚啊，这个高效的护眼离不开这个，你要记住哦，是多种维生素的协同的配合，要多方协同，这样呢才能更好的呵护我们的双眼的健康哦。
1: 嗯，这维生素啊，食补彩虹法则真是太妙了，这么多种维生素联手护眼呢，就好像给眼睛筑起了一道坚固的防护屏障。那这位观众朋友啊，您就照着阮老师的建议啊，吃对护眼食物，少熬夜，少刷手机，再配合的均衡的营养补充，眼睛的不适症状一定会慢慢的改善啊。咱们话不多说，赶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这位友的名字叫方寸不乱，他说，阮老师您好，我是一名会计，工作呢是天天离不开电脑，做账啊，核对报表啊，常年累月的就对着这电脑呗，眼睛呢是又干又胀，看屏幕久了呢还模糊还重影，特别难受。然后这几年吧，也明显的感觉这个身体的状态啊是大不如前了，感觉衰老的特别快，然后整天呢是乏力，没有精神。他说我也明白哈，补充维生素呢是至关重要的，可是我自己呢这个肠胃比较虚弱，很多营养食材呢没办法食用，没办法吃，所以一直呢也不知道怎么去调理，也试过呢去吃这个营养品，但是心里头始终觉得不如食补更安心更可靠，所以说今儿呢就想请教请教您，说有没有适合我这种肠胃不好的人温和又能补充多种维生素的办法。
0: 听明白了，这位朋友您好啊，您的这些不适大多呢是营养跟不上，还有呢您这个身体透支太严重闹出来的事儿。您更认可食补调理，这个选择特别好，方式呢是温和滋养，还不会损伤我们的身体。那么平常您呢就可以多吃点胡萝卜这类富含维生素 A 的食材，不光能养出明亮双眼，延缓我们身体的衰老，还能帮着您呢筑牢您的抵抗力。如果您再配上一些绿叶菜、坚果和这个粗粮啊、杂粮啊，还有做菜的时候呢，要少放一点点油，多采用煲汤、清蒸、熬粥的这些方式，那么这样做出来的饭菜软糯又好消化，贴心呵护脆弱的肠胃，还能呢把这个营养呢牢牢地给它锁住。您坚持吃上一段时间，您眼部的干涩酸胀慢慢的就缓解了，这个肠胃它也舒服了，您的精气神呢也会一点一点地找回来。
1: 没错，营养全面啊才是关键，但也希望大家跟着阮老师多学一点啊实用的食补知识，把眼睛和肠胃呢都照顾好，人又精神了，生活工作啊才更加的舒心。好，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2: 好，岁月清欢发来的语音留言，咱们一块来听一听。
3: 阮老师你好啊，我是您的老观众了，我平时在家就帮忙带带孙子，也没别的事儿，我一闲下来就喜欢琢磨做菜，除了跟着您学做营养菜，我还总刷手机上的做菜短视频教程，有时候一看呢就看入迷了，好半天都停不下来。最近我明显的感觉这眼睛老是发酸发胀，看一会儿东西就累得不行，就连药盒上的小字儿都越来越模糊了。之前听您讲过眼睛不舒服可能是缺维生素 A 了，所以我想请教您，除了日常饮食调理，我还需要额外补充其他营养吗？
0: 我是看得出来啊，您在这个饮食搭配上是特别的上心，是吧？而且呢您也特别注重健康。其实呢想要把我们的眼睛养护好，关键呢 就两点，一个呢就是

0: 是膳食均衡，营养全面。那么第二个呢，就是避免我们用眼过度。您平时做菜的时候，您不妨呢多搭配点什么西兰花、南瓜、菠菜等等深绿色的蔬果，同时呢不要单吃素食啊，说吃蔬菜，我天天吃蔬菜，我肉鱼蛋奶我什么都不吃，这个不行。您也要适量的摄入一些肉蛋奶鱼啊，让这个饮食结构呢更加的丰富均衡。还有一个就是您看手机，现在我们老同志都喜欢看手机，一定要有节制，咱们看个30分钟就差不多了，咱们抬头看看立冬，看看刚子，往远处看看，咱们闭着眼睛休息一下。这上小学上初中的时候眼保健操，您做一做呢，我相信您应该没忘了问孙子啊，向他们学。然后咱们吃的方面营养足够了，再加上眼睛不那么累了，那您刚才说的那种酸胀啊模糊的这个情况呢就会轻松很多，眼睛也能养护的更加到位和明亮。
1: 好的，非常感谢阮老师细致耐心的讲解。那今天可是学到实处了，彻底的明白了，养护眼睛啊不能只依赖食补，营养得补够，眼睛呢也得少受累才行。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想要更多的家常养生干货知识，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的二维码给我们留言。那最后呢，要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明天的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我们也考察了很多地方，但当我们来到黔阳之后，发现黔阳是个特别好的地方，对我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1: 我们联泰集团在20年前就已经在这个辽宁黔阳进行投资厂房买地，到现在为止已经有20个年头，刚刚好。
2: 我们这边也会在加大力度的去投入，做得更完善一些。
3: 东港市黔阳镇地处鸭绿江畔黄海之滨，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滔滔的江水和翻涌的海浪与这里哒哒的织布机和缝纫机声一起唱和出了辽宁纺织业的华美乐章。2016年，东港市被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中国服装协会授予中国运动户外服装名城称号。作为东港纺织业核心区的黔阳镇，是东北地区重要的户外运动服装加工基地，已形成纺纱、浆纱、织布、印染、服装加工一条龙的产业链条。户外服装产能占丹东地区30%，从业人员8000余人。现在，黔阳已与众多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建立了深度合作关系，产品远销日、美、俄、韩等20余国。
4: 2025年，黔阳纺织服装企业48户，产值近15个亿，规模以上服装纺织服装企业16户，年产值10个亿左右。那么去年也形成了研发、生产、销售、印染等加工体系，产业聚集效应优势凸显。
3: 丹东纺织服装产业历史悠久，产业基础雄厚，一度被誉为全国轻工业明星城市。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丹东的纺织产业开始经历升级转型的阵痛。黄海边潮水起起落落，鸭绿江畔的纺织企业也交织着辉煌与阵痛，荣耀与没落。一个个知名企业在惋惜中没落，一个个熟悉的品牌在怀念中远去，但再创辉煌的纺织梦想在翻涌。

0: 潮里从来没有消散，他们在坚守中积蓄力量，他们在探索中迎来新生。历经40余年，黔阳在丹东纺织、化纤等上游产业完善的基础上，以制造为主，走出了自己的纺织服装产业之路。
1: 丹东周边就已有的纺织啊、化纤等上游这个产业基础呢，可为服装制造提供部分的原材料。80年代初啊，就成立了一家这个黔阳纺织厂，这个性质啊是集体所有制企业。那么后续啊，就陆陆续续的这个引进纺纱呀、打浆、印染、服装加工等相关企业，这个也拉动了经济的效益啊和社会效益，也促进了黔阳这个产业啊快速发展。那么21世纪以来啊，香港啊、日本等外资企业、合资企业也陆陆续续的入驻，就使黔阳这个服装产业发展开启了一个新的篇章。
0: 依托地缘优势、产业基础和政策支持，黔阳服装产业迅猛发展起来。2015年，黔阳镇成为辽宁最大的纺织服装生产集散地。2016年，黔阳助力东港市荣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授予中国运动户外服装名城和全国产业集群区域品牌建设试点称号。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在发展的过程中，黔阳不断优化营商环境，提供全程保姆式跟踪服务，为入驻企业和项目建设保驾护航。黔阳正在以独特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服装企业的到来。政企携手，一起擦亮黔阳服装产业的金字招牌。
2: 从这边之前什么都没有，到现在什么都有，而且这个用工情况也非常的好，配套设施也完美，所以这个还是非常好的一个趋势，也证明我们当年集团做出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
0: 在黔阳镇平安村一栋崭新的厂房里，服装加工企业特有的哒哒声在冬日的暖阳里悦耳动听。在招商引资过程中，黔阳镇政府注重补齐短板，打造全产业链条。丝印、刺绣、高频压花是服装加工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环节，是连接面料与成衣的点睛之笔。而黔阳相关企业数量少、规模小，难以满足当地众多服装加工企业的需求。坤杰服饰的到来，为黔阳运动服装产业补强了这一链条。
3: 之前可能就是这边服装产业是有，然后配套设施就像这种，工艺类型的，印花的或者刺绣的或者高周波的，这边就相对来说少一点。然后我们又是专业做这一块的，然后就刚好能跟服装能搭配得上。
0: 坤杰服饰以前在江苏连云港主要给当地服装企业做配套服务。2024年，坤杰服饰追随着下游厂家来到了黔阳设立工厂，缩短了供应链的距离，降低了成本。除了服务于原来的厂家，他们还就近给黔阳本地企业做起了配套服务。
3: 黔阳这边的如果就近的有曼森啊，还有雅玲啊，还有红系，这一些都有配套过。我们主做就是它的配，属于它配套服务商，能马上及时的服务它生产。
1: 黔阳服装产业链已形成全链条协同，高比例本地配套，高频稳定往来的格局，是典型的集群化抱团式发展模式。那么从纺纱浆纱织布、印染到成衣加工、辅料、包装、物流一条龙，龙头与中小企业分工明确，基本形成了衔接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
0: 在黔阳户外服装产业链条上，新龙泰服装、飞马特之一、嘉诚之一。

0: 曼森服饰等龙头企业在自身壮大的同时，成功地吸引了配套企业入驻，带动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形成了产业集群效应。
1: 自己的企业做大做强了，同样的我们也带动了周围的这些服装厂，因为我们曼森是从开发、采购到生产到直发，我们是一条龙服务。那同样我们手上的订单也会给周边的这些企业，大家一起资源共享，也给他们，我觉得也给他们提供了很多服务。目前整个东港大概有20多家工厂在做着我们的订单，跟着我后面做。
0: 头雁领航，群雁齐飞，在集群效益日益明显的基础上，黔阳服装产业正以创新为引擎，推动质改数转，建设数字化车间，加速向科技、绿色、时尚三位一体的发展模式转变。通过智能化、绿色化生产、时尚化赋能，推动传统服装产业升级，开始从制造到制造的升级发展。
2: 新龙泰、飞马特、爱图爱三家企业，那么采用最新的生产设备和国际接轨，申报数字化车间，经省工信的认定评估和公示通过，2025年曼森服饰、嘉豪之一、爱图爱之一三家获评雏鹰企业。
0: 在丹东新龙泰服装实业有限公司的数字化车间里，裁剪、缝制、熨烫、折叠，一片片布料在流水线上转动，遍布全屋的智能自动吊挂系统便会按程序将制品输送至下一工序。很快，一片片原料变成了精美的服装，各工序实现无缝衔接，相关数据在终端实时可见，为质量管控提供了强有力的数据支撑。智能化改造后，新龙泰产能提升10%以上，平均生产周期缩短20%以上，生产策略得到优化，交货期准确率达到100%。
3: 一个服装的心脏，它就是来自于我们的数字化。那数字化呢，其实也是更能够实时的去体现我们的品质跟效率。因为这两个是公司非常重要的两个数据，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一个品检，它立马就可以看到我们是哪个帮主它的返工率偏高了，而且可以看到它的什么问题点，我们都可以实时的显示出来。数字化完全能实时的体现我们的品质和效率，然后让我们去做出判断，提升我们的效益。我们的效率已经达到70%几，然后我们的产出是每分钟在15件左右，那这个在我们行业里面讲是已经非常优势、非常高的一个绩效了。
0: 如果说完善的产业链条是黔阳纺织服装产业的基础，那么智能化、数字化就是黔阳服装产业二次腾飞的翅膀。如今在立足中国运动户外服装名城这一核心定位的基础上，黔阳全力推动户外服装产业园建设，加大力度培育自有品牌，引导纺织服装企业向设计加研发加生产加贸易加物流全链条转型。政企携手将黔阳打造成国内一流的专业化户外运动服装产业园区，这也将是目前北方地区最大的专一主题服装园区，从而实现从纺织服装制造基地向价值枢纽的飞跃。
1: 2025年我们产值大概达到了2.5亿，我们现在目前在整个东港黔阳我们有3家工厂，那我们的目标是2026年最少要达到4到5亿。我们预计是要3000到5000人，也要在黔阳建造我们曼森的工业园区。
2: 到2026年末啊，那个。

0: 产业发展方面，营业收入实现10亿，规模企业可以增加到18家。到2030年末，将本镇建设成为在区域内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响力的纺织服装消费品工业特色镇。那么挖掘纺织服装产业产品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内涵，打造统一的前沿特色消费品品牌形象。
1: 完整的产业链条，完善的配套服务，良好的营商环境，科学的长远规划，让前沿充满了希望。

在织机和缝纫机响声里，政府、企业、工人一起努力编织着黔阳服装产业腾飞的梦想。

0: 江水滔滔，鸭绿江畔，织机奏响产业新篇。海浪翻涌，黄海之滨，齐心协力，织梦前扬。
1: 从爷爷那里，我知道了山的博爱、坚毅。
2: 哇，爸爸，你看！
1: 从爸爸那里，我懂得了水的源远、绵长。努力，奋斗，归来。只为回馈这生我养我的绿水青山。绿水青山，我们永远的家。

0: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各位好，来看天气。虽然近期的大范围持续性强降水天气暂时结束，但是未来一周辽宁仍然多强对流天气。其中呢，明天后天的强对流天气主要是位于中西部地区，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呢是20到50毫米，雷雨时最大风力可达8到10级。而7月3号夜间到5号强对流天气主要是位于中东部地区，最大的小时降雨量40到70毫米。具体的预报，那今天夜间呢，铁岭、朝阳、葫芦岛呢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雷阵雨。而上述地区局部会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呢，大连北部、鞍山南部、本溪、丹东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呢会有大雾或浓雾。明天白天呢，锦州、阜新、朝阳、盘锦、葫芦岛会有小雨到中雨，个别乡镇是有大雨到暴雨。上述地区局部还将伴有强对流天气。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呢，阵雨或者雷阵雨的范围呢又将进一步的扩大了。其中呢，锦州南部、营口、朝阳南部、盘锦、葫芦岛是有小雨到中雨，而个别乡镇呢是有大雨到暴雨。明天的各地气温与今天相比呢变化不大，全省大部呢是在27度到31度之间的。不过后天开始呢气温明显的下滑了，全省大部最高气温呢会再次的回落到30度以内。好的，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
2: 酒至如今，情怀四海，大连好酒，金石滩酒。
0: 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
1: 沈阳多云，20到31度；大连多云，21到25度；鞍山多云，21到30度；抚顺多云，18到31度；本溪多云，19到30度；丹东多云，19到29度；锦州多云，二十一到二十。

0: 15度，营口多云20到29度，阜新多云转雷阵雨18到29度，浏阳多云20到31度，铁岭多云20到29度，朝阳阴转小雨19到27度，盘锦多云21到28度，葫芦岛雷阵雨21到25度。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守护辽宁，气象先行。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感谢您收看气象资讯。
2: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4: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5: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近，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农历5月14，欢迎收看辽宁新闻。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开幕，许昆林宣布开幕，王新伟致辞。
1: 许昆林在葫芦岛市建昌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并走访慰问老党员。
0: 辽宁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把党建势能实打实转化为振兴动能。
1: 昨晚东北超第3轮3场比赛激烈开战，
0: 屡拍违规揽客乱象，影响游客体验，也让正规商家苦不堪言。一问到底，屡拍小蜜蜂扰客怎么办？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
2: 开幕式前，许昆林、王新伟等在葫芦岛市体育中心体育馆看望了全省群众体育先进代表，勉励大家立足岗位，再接再厉，再创佳绩，为加快建设体育强省贡献更大力量。20时，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正式开始，伴随昂扬旋律，护旗手护卫着鲜艳的五星红旗步入会场。随后，在辽宁省运动会会旗、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会旗引领下，裁判员、各参赛代表团代表精神抖擞地依次入场，向观众们挥手致意。入场仪式完毕，全场起立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雄壮的国歌声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高。

王新伟在致辞时代表省委省政府对省十五运开幕表示热烈祝贺。他说，体育承载着国家强盛、民族振兴的梦想。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体育的重要论述和对辽宁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统筹推进事业提质、产业扩容、赛事赋能，推动体育强省建设迈出新步伐，体育日益成为引领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新风尚。省运会是辽宁规模最大、规格最高、影响最广的综合性体育赛事，希望参赛运动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超越自我，奋力拼搏，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志气，展现新时代辽宁儿女的昂扬风貌。希望各位裁判员秉公执裁，全体工作人员各尽其职，组委会和承办方精心做好服务保障，奉献一场简约、安全、精彩的体育盛会。要以本届省运会为新起点，深化体教融合、体产联动、体旅共生，把竞技体育做强，群众体育做广，体育产业做活，让赛事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要从体育中汲取向上力量，以比赛激发的拼劲、闯劲、韧劲攻坚突破，在全面振兴这一更大赛场上勇于争先，谱写新篇。20时30分，许昆林宣布辽宁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现场响起热烈掌声和欢呼声。伴随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歌的旋律，省运动会会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会旗徐徐升起，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代表分别宣誓。开幕式上举行了文体展演，整个演出由历史、当代、未来三个篇章组成，综合运用体育元素、艺术手段、前沿科技，生动诠释了本届省运会“逐梦山海，运动辽宁”的主题，展现了全省上下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昂扬向上、拼搏奋进的精神风貌。展演结束后，举行了场内火炬传递和主火炬点燃仪式，将开幕式推向高潮。

0: 9月21日，开幕式在合唱本届省运会会歌《青春之约》掀起的热烈氛围中圆满结束。省领导赵成、陈向群、王健参加相关活动，副省长楚天运主持开幕式，葫芦岛市主要负责同志致欢迎词。本届省运会共有18个代表团，1.6万余名运动健儿，围绕47个大项、1369个小项展开激烈角逐。本台报道。
1: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葫芦岛市建昌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并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0: 建昌县黑山柯乡小台子村是许昆林的基层党支部工作联系点，他来到这里看望慰问基层党员，了解基层党建、推动乡村振兴等情况。84岁高龄的老党员吴凤鸾扎根农村，推广农业技术，热心帮助群众。许昆林走进吴凤鸾家中，同他亲切交谈，关切地询问身体状况、生活起居情况，希望老人家好好保重身体，安享幸福晚年。许昆林强调，老党员是我们党的宝贵财富，各级党组织要在政治上多关心，生活上多照顾，精神上多关怀，细致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积极为老党员发挥余热，创造条件，传承好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小台子村党支部原书记、村委会原主任李清学，2024年在抗洪救灾中成功营救3名被困儿童后不幸牺牲，被追授为辽宁省优秀共产党员。许昆林来到设在村部的建昌县黑山柯党性教育培训中心，参观洪流淬初心主题展，详细了解李清学同志先进事迹。他深情地说，我们即将迎来建党105周年，在党的光辉历程中，辽宁涌现出一大批舍身忘我、无私奉献的英雄模范。全省广大党员干部要以他们为榜样，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锤炼坚强党性、厚植为民情怀，做到平常时候看得出来，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危难关头豁得出来，以实际行动践行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随后，许昆林与小台子村两委班子成员、党员群众代表座谈交流，深入了解党支部党员队伍建设发挥作用等情况，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一起研究发展思路措施。他勉励村两委班子要努力成为乡亲们信赖的主心骨，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扎扎实实做好党员包片连户工作，充分调动村民的积极性，因地制宜发展大枣种植等特色产业，拓宽增收致富渠道，努力壮大村集体经济，强化基层治理，持续整治人居环境，高标准整治疏浚行洪排涝通道，加强日常管护，落实好各项防汛应急措施，全面提升防灾减灾能力，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一步一个脚印，把小台子村建设成为宜居宜业和美乡村，让大家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许昆林在调研中指出，辽宁夯实基础，全面发力，加快实现新时代全面振兴，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将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全省广大基层党组织要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自觉运用这一重要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把党员组织起来，把人才凝聚起来，把群众动员起来，在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的实践中勇挑重担，建功立业。各级党委党组书记要带头深入党支部工作联系点，全面了解情况，帮助理清工作思路，补齐工作短板，提升工作质效，及时发现解决共性问题，总结推广好经验好做法，全面加强各领域基层党组织建设，以高质量基

0: 层党建、服务保障高质量发展。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蒋天宝参加。本台报道。
1: 党的二十大以来，辽宁坚持大抓基层鲜明导向，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充分激扬事业发展先锋力量，把党建势能实打实转化为振兴动能。
0: 走进辽阳灯塔市华子镇后屯村，村播学院的农民主播刚下播，强村公司的仓库里已经忙着装箱贴单。这个坐拥李兆麟将军故居的村子，如今把红色资源串成了一条产业链，红色研学、果蔬采摘、电商直播融为一体，一年接待团体超过9万人次，村集体增收突破3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1.2万元。
2: 原来我们这葡萄吧，就是销售非常难。我们这边村里头办这个红色文旅，加网上直播，他卖这个冲这个是全国市场，来这旅游的到这采摘，他这帮我卖，我这老放心了。
3: 搞红色文旅、电商带货是我们村党员趟出的路子。将来我们会把我们村的产业做强做大，增加集体经济收入，更是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变化的背后是村党总支把标准化、规范化做在了实处，党务、村务、财务全部公开，党员划分责任区，推行步行工作法，200多起矛盾就地化解在网格里。沈阳苏家屯区中铁9局3公司智能建造基地的车间昼夜不息，用于长青桥主桥加固的1200块桥面板正在装车发运。基地党支部17名党员带着职工，把党旗插在生产一线，啃下了高铁轨道板自动化生产的硬骨头，技术水平跃居国际领先。从哈大客砖到京沈客砖，从朝陵客砖到沈白高铁，他们累计供应高精度轨道板20万块。
4: 我们党员带头啃最硬的骨头，连续几个月吃住都在厂里，每一块轨道板都是辽宁制造的骄傲。
0: 支部搭建理论加实践培养体系，培养了10多名高精尖人才，拿下了中国中铁先进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5: 17名党员就是17面旗帜，哪里有急难险重，哪里就有党员冲锋在前。
0: 今年以来，全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推动理论学习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农村聚焦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持续深化党群共同致富活动，推动以党建联建促进产业共建，让村集体和群众共享产业增值收益。城市社区健全接送集办机制，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服务，持续提升幸福新社区建设质效。在新兴领域，通过开展集中攻坚集回头看，不断提升党的组织和党的工作覆盖质量。在金融、机关、国企、学校、医院等各领域分类开展强党建系列行动，持续深化共产党员先锋工程，党员始终冲锋在第一线，战斗在最前沿。
6: 我们将坚持补短板、填空白，与提质量、强功能并举，深入推进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工作，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健全落实党员在岗离岗、往下往上、平时应急全方位全覆盖作用发挥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在服务中心大局中当先锋做表率。
0: 本台报道。
7: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中，大连市中山区用贴心高效的服务帮助企业打通发展中难点堵点，助力企业快速发展。
8: 在新落地的横刀商贸公司，大连市中山区经济发展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回访。今年年初，公司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申报国家电商专项补贴，前期工作很顺利，但在申报当天，企业负责人家人突发重病，无法到场办理手续，企业无奈准备放弃本次申报。
9: 上海总部联系到我，很抱歉也很无奈地说，咱们大家伙前期的努力可能要白费了。当时我感觉，如果错过这次国补，企业的落户信心可能会大打折扣。
8: 中山区特事特办，立即启动绿色通道加全流程帮办服务模式，工作人员携带企业授权文件，跨部门联动市场监管、商务等部门加急办理业务，最终在市级申报截止前30分钟完成全部材料上报工作。
10: 这个服务真的很暖心，然后我们向您云心，扎根大连。

0: 即时零售、以旧换新、醒柜等业务已经在大连全面铺开。
1: 目前企业已稳定运营，预计落地大连首年就能实现电商交易额近1亿元。为了更好地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大连市中山区推动干部下沉一线靠前服务，全力构建全流程帮办代办服务机制。
2: 今后我们也会继续坚持开门教育，把正确政绩观转化为一个个服务项目，一件件落实落地的好事，让更多企业愿意来、留得住、发展好。
1: 本台报道。
3: 四年一届的省运会是辽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能选拔体育后备人才，展现全民健身成果，也彰显辽沈儿女奋进姿态。在现场，我们一起感受开幕式的精彩瞬间。
4: 我现在在葫芦岛新城宁远古城，这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奥会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可以看我手中可爱的玩偶，就是本次盛会的吉祥物福宝。它的形象是以葫芦为设计原型，也巧妙地贴合了葫芦岛市的城市地域特色。手中的火炬也呼应了整场开幕式薪火传承的主线，寓意拼搏不息的体育精神永续传递。
5: 每一次都有一种冲击感吧，就是对我们一种就是表演风貌也好，还有一些技巧上也好，就是更多的提高，也跟更在座的一些舞蹈者一起合作一个作品，叫攀登。
6: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展现出我们自强向上的一个精神面貌。
4: 刚刚我们采访的两名演员已经登台演出，他们来自于沈阳市残疾人艺术团，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开幕式的舞台，为此他们从6月初就开始排练。节目里，大家用梯子演绎向上攀登的意象，彰显自强不息的精神。
1: 本届盛会依托古城文脉，打造沉浸式开幕式，一场融合古韵、竞技与温度的体育盛会就此绽放。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程高清直播开幕式全过程，与全省观众共赴这场古城体育盛会。
7: 该怎么样展现辽宁的地域文化特色？怎么样融合这个红色资源、工业底蕴、沿海经济、乡村振兴，还有这个生态文明等等？我们是否可以让开幕式成为一个文化 IP 的引擎，那持续地为我们辽宁省的文旅产业来赋能？
1: 紧随节目尾声，万众瞩目的场内火炬传递环节缓缓开启，6名火炬手星火流转，将氛围推向顶点。
8: 其实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能够在省运会上传递火炬，我觉得更是一种这种体育的精神吧，然后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9: 我们把赛场与古城滨海文旅资源深度绑定，把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同时联动东北超赛事 IP， 用火热赛事凝聚辽沈奋进力量，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1: 本台报道。
10: 2026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昨晚进入第三轮比赛，分别在延吉、呼和浩特、鸡西迎来3场重磅赛事，请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在昨晚的比赛中，延边队主场4-1大胜哈尔滨队，拿下赛季主场首胜。
11: 4-1，所有漫长的守候终有回响，历经煎熬的胜利才最动人。今夜，让我们恭喜延边队，这份荣光属于不离不弃的球迷，也献给不负热爱的东北超。
12: 非常开心，非常开心，
11: 赢得了感受。
12: 我认为这个胜利来得有点晚，但是我们还有机会，一定不辜负延边足球之乡的美誉，这个荣誉我们一定会捍卫下去。
13: 非常感谢来到现场的球迷们，在我们球队面临最困难时期的时候，是你们在背后为我们呐喊和助威，你们的力量是我们继续战斗的勇气。
1: 作为东北超新晋流量小花，延边明泰鱼啦啦队迎来了全新阵容升级。
14: 我来延边一年了，我在延大学习汉语，我觉得东北超非常非常十分好感，
15: 我爱东北超。
11: 然后也是说希望下次能有机会，咱们这个明泰鱼的这些小姐姐们和咱们的簪花仕女的小姐姐们再打一次 PK。
1: 昨晚东北超内蒙古德比呼和浩特队主场战平通辽队，
16: 虽然都没有取得进球，但两队在场上的表现都展现出了精妙的团队配合与顽强的防守意识，共同为全场15,687名球迷奉上了一场

0: 彩的内蒙古德比。
1: 来到这个球场了，然后感受到球迷的气氛，然后让我也特别激动。我们全队也是特别努力的去备战这场比赛，只是这个结果有点遗憾，不过下次再来。
2: 首先我们队的发挥还是挺好的，但是有几个失误打不进，加上我会调整自己的状态。
3: 这场比赛很艰难，然后我对我们这个所有队员呢表示非常满意吧，他已经拼到自己全力了。
4: 球员在场上拼尽全力的表现也点燃了全场球迷的激情。
5: 我觉得这个氛围是特别棒的，其实不管怎么样，内蒙永远是一家，通辽加油，呼市也加油。
4: 鸡西队昨晚迎来东北超首个主场比赛，迎战劲旅长春队。鸡西精心打造了氛围感十足的开赛仪式，著名体育解说员韩乔生亲临现场为比赛助阵。
6: 我们所有的东北老铁们和东北老铁有着很好关系的全国的球迷朋友们一起共同来关注东北超，支持东北超。
4: 比赛局势在下半场迎来变化，长春队分别在第63分钟、第69分钟连入两球，最终鸡西队0-2惜败长春队。
7: 非常不容易的这场比赛，这个鸡西队给我们创造了很多困难，好在这个我们的队员通过努力把这场比赛拿下来了。
8: 首先在这里说一声感谢，然后我想对球迷们说，我们会继续努力。
4: 本台报道。由辽宁鲁艺集团所属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赛尔》昨晚在营口市精彩上演。本次营口专场演出坚持文化惠民理念，把优质文艺资源送到基层群众身边。
9: 然后演员的这个托举啊、旋转还有情感演绎特别专业，然后把整个舞台的这个唯美还有感染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10: 整个表演十分震撼，演员演得十分的细腻真诚。
11: 票价设置比较合理，能让我们在这个县区市区就能体会到这种高雅艺术。
4: 营口站演出结束后，辽八将正式开启南下巡演之旅，陆续奔赴潍坊、东营、绍兴、苏州、南京以及上海多地展演，持续将辽宁文艺精品推向全国舞台。本台报道。
12: 出门游玩，很多游客都喜欢拍照，随着近几年旅拍行业的兴起，违规揽客、恶意竞争等问题也随之显现。不少前往沈阳景区的游客频频被旅拍揽客人员打扰，这也给游客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0: 最近呢，辽宁的文旅越来越火，旅拍也随着文旅的火热备受关注。不过呢，在这一段时间，游客在旅游的时候经历了一种异样的体验。在个别的景点游览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厌其烦地围绕在你的身边，向你介绍旅拍呀，还有自己相关经营的这个业务。大家也给这些不断围绕着自己向自己推荐旅游项目的这个人起了一个别称，就是旅拍小蜜蜂。很多游客对这种行为不胜其烦，
1: 感觉有点烦人，一直他要拽着我往他家进的，就非常影响我旅游的心情吧。
2: 哎呦，非常讨厌啊！从那边一路跟进来，一会儿这边50，一会儿那边80的，特别讨厌，感觉对我旅游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体验。我本来是想不想拍照的，然后这边一会儿拉这边，一会儿拉那边，有的甚至直接拉着我强行往屋里拽。
0: 除了游客遭遇跟随式骚扰，旅游体验备受影响，景区内正规经营的旅拍商户对此也是苦不堪言。
3: 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前面路口就开始跟着，一直跟着，就比如说这家不行了，我再给你往前送，就一直跟到全过程，就跟到最后客人跟的不耐烦了，都不想再拍了。就是有的人他走到了我们家门口都被这些小蜜蜂拽走了，我们这些商家呢还不能去拦，一拦呢就吵架。有的客人想进来呢，他会去说我家衣服埋汰，别去他家，或者他家乱收费，他会这么去跟客人说，给客人造出一种恐慌的心理。其实咱家消费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他会给客人故意营造出这种气氛，客人认为他感觉还挺实在，其实呢最大的骗子还是他们。
0: 这种看似简单的街头揽客行为，其实早已成为了执法人员的整治重点。那夏队长，其实我们也想问了，旅拍的这些小蜜蜂本质上就是招揽顾客嘛，那不是也方便了顾客找到旅拍店吗？那为什么这种行为咱们还要下大力气去打击，它的危害到底是什么？
4: 危害主要在

0: 吧。首先，这些小蜜蜂采取的方式是在大街上招揽游客后，如果哪个旅拍店给的回扣高，他会给到哪个旅拍店。这样的话，旅拍店势必把这个主要精力用在给他们回扣上，而不是用来给游客服务上，这又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现在重点打击的就是在景区内对游客反复骚扰、招揽、兜售这种旅拍服务这种行为。
1: 工作人员前期实地暗访，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由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执法方城文化旅游管理办公室联合对方城周边两家存在违规拉客的旅拍点进行查处，并每家分别处以20000元的处罚。
2: 根据多部门联合执法，我们了解到，以游客每次旅拍100元为例，通常小蜜蜂的提成比例就是30%到40%。那面对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明码标价等规定，商户并不会涨价，游客也不会被宰。那为了这部分亏空，商户通常就会为游客推荐诸如像是粘贴眼睫毛等服务，让游客二次消费。那么到时候呢，普通的消费者就将面临额外的成本，市场的公平还有秩序也会被彻底打破。
1: 据执法部门介绍，其实规避旅拍被宰也极为简单，只要消费者拒绝与小蜜蜂交流，采取网络预订或直接到店内进行咨询，就可以避免相关损失。如果遇到问题，向景区内巡逻的执法人员直接投诉，也是最快捷的维权方式。
3: 违法拉客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它既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破坏消费体验，还扰乱市场秩序，让合规商家吃亏，更会损害辽宁文旅的整体形象和口碑。下一步，我们也将通过多方联合执法，给各位来辽来沈的游客带来轻松惬意的旅游体验。
1: 本台报道。
4: 感谢收看今天的辽宁新闻。
5: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0: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2: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力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一心，源远流长。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俭养德，
4: 飞利浦空调，
5: 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0: 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0: 七一前夕，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新一批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下达，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
0: 神舟23号乘组在轨满一个月，各项任务进展顺利。
1: 国际人士高度评价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伟大成就，认为中国发展对推动世界和平与发展意义重大。
0: 委内瑞拉强震造成超1400人遇难，救援工作持续进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事关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历史进程，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提出并实施一系列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出力奋发，勇毅前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各地区各部门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一体推进学查改，围绕群众急难愁盼，在一件件实事中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
3: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以14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全面深刻阐明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党的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对于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巩固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对于更加广泛的凝聚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意义重大而深远。
2: 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在党。党的十八大后，我们党清醒认识到管党治党一度宽松软，带来党内消极腐败现象蔓延，政治生态出现严重问题，党群干群关系受到损害，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受到削弱，党治国理政面临重大考验。中国共产党如何成功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始终保持强大的生命力？围绕关系党千秋伟业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最高政治原则。打铁必须自身硬，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制定实施中央8项规定，严厉整治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从改进作风破题，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 提出新时代

0: 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全面推进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从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到踏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初心不改，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科学指引下，突出全面从严治党这一鲜明主题，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全党上下团结成一块坚硬的钢铁。近年来，完善坚定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各项制度，建立健全党对重大工作的领导体制机制，严明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全党上下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把思想建设作为党的基础性建设，以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全党先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等一系列学习教育，形成了常态化、制度化、体系化的治党育人新格局。加强组织建设，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不断转化为发展动能、治理效能。在高质量发展的主战场，越来越多的党支部建在产业链上，形成党员联合攻关团队，共同突破产业链中的难点、堵点。在社区，党建引领多元共治，共筑居民最放心、最安心的港湾。在乡村，全国150,000支驻村工作队、500,000+名驻村第一书记和工作队员扎根一线，把答卷写在田间地头，不断推进强村富民。
2: 我们把建强支部作为第一要务，依托党员划分责任区，设立先锋岗，带领群众征收支付。
0: 持续擦亮作风建设金色名片，推动党风政风焕然一新。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坚强纪律保障，出台实施一大批标志性、关键性、引领性党内法规，实现了落实党的领导有志可循、从严管党治党有规可依，坚决打好反腐败斗争攻坚战、持久战、总体战，成功走出一条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105载光辉历程，波澜壮阔；105载永葆初心，历久弥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共产党必将以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紧密团结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意气风发，奋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阔步迈进。
3: 连日来，各地开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主题党日活动，引导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以实干实际迎接七一到来。
4: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在湖北

0: 建始，百余名新党员集体宣誓，老党员代表为新党员逐一佩戴党员徽章。在浙江，省市县三级机关500名新党员代表来到嘉兴南湖，面向党旗庄严宣誓，并乘船到湖心岛瞻仰红船，接受党性教育和精神洗礼。安徽来安将党课课堂延伸至红色旧址纪念场馆。党员干部深入了解皖东抗日根据地新四军二师英勇抗战的历史，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四川达州推出更续初心力量主题党日活动，党员探访红九军政治部旧址等地，聆听微党课，让红色精神薪火相传。北京开展请党放心强国有我七一主题宣誓暨大中小学同上一堂党史课活动，近千名学生重温建党百年庆祝大会上共青团员和少先队员代表的集体献词，走进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感悟思想伟力，
1: 从革命先辈们身上寻找优秀的品格，把这些优秀的精神谱系不断地传承下去。请党放心强国有我这八个字也时刻都在提醒着我，要把个人奋斗的小目标去融入国家发展的大蓝图当中，去建设更加美好的中国。
0: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近日下达，至此今年以来共下达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1875亿元，激发消费潜力，加速释放。今年1至5月，限额以上单位中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增长超过30%。2026年新增纳入补贴范围的可穿戴智能设备零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倍。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惠及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补贴资金撬动比达到1:10.3。意味着补贴资金每投入1元钱就带动10.3元的居民消费。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分别增长15.1%、9.5%。另外，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1至5月份，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
2: 空军航空兵某团担负着远程快速战略投送任务，是最早接装运油 20A 和运 20B 的部队。从跨代改装时的艰难起步，到多型战机形成战斗力，官兵们在战略转型中淬火力剑，巷战攻坚，锐意创新，奋力锻造一支全域机动、能飞善战的鲲鹏劲旅。
0: 在华中某机场，运 20A、运油 20A、运 20B 三型战机依次滑出，连贯展开战术起降、空中加油等实战科目训练。官兵们在高强度训练中锤炼机组协同能力，检验编队的战场应急处置水平。
3: 空投空降啊，低空啊，海岛啊，跨国投送啊等等，所有场景我们都要能够适配，所有的机组能力达到最高的高度，所有的飞机都能够在一声令下全部能够出动执行任务，我们觉得这个才叫强起来。
0: 2019年，这支部队正式列装运20，挑战也接踵而来。新机的高智能化带来了机组人员的削减，需要飞行员关注和掌握的信息大幅增长，急需来一场思维理念的系统变革。
3: 我们一个小组3名战友在一起，前3、4节模拟机的课都根本听不懂，然后教练跟我们讲的东西我们在模拟机里边也使用不明白，就感觉以前学的知识、学的武功好像没有用了，怎么又重新学新的。
0: 训练经验不足，数据支撑量少，任务样式多元，官兵们就白天实飞收集问题，晚上集中学习攻关，披星戴月，日夜苦熬。他们4天即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展现出令人惊叹的鲲鹏速度。
4: 我们有很多年轻的飞行员参与到任务中，经过任务的历练， 我们对这种高标准、高要求的飞。

0: 的实施有了非常清晰的认识，这有助于我们下一步飞行技术的提高。
1: 随着运油 20A、运 20B 接连列装，官兵们持续探索飞行训练和机务保障新模式，涵盖领航、编队、战术等20多个模块的电子飞行包，让任务准备时间从小时级压缩至分钟级，部队实战能力持续跃升。如今运20的航迹越来越远，任务越来越多元。93阅兵长空受阅，多批次接运在韩志愿军烈士遗骸回国，抢险投送、跨境空运等任务接续展开。这支部队已经成长为人民空军战略投送力量的先锋梯队，具备全域机动、全时待战的过硬实力。
2: 锚定建军百年奋斗目标，我们这支队伍正在由任务型向打仗型加速转变。我们将牢记统帅嘱托，深化整训锻造，在实战实训、连演连训中淬炼核心能力，确保祖国的利益拓展到哪里，人民空军的航迹就延伸到哪里。
3: 日前，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
1: 这3起政绩观偏差问题分别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利用国有企业自有资金循环空转虚增财政收入；甘肃省酒泉市新城区骗取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建设景观工程；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利用2家融资平台违规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在债务未清零的情况下虚假退出。上述问题中，有的急功近利，搞数字游戏，营造财政收入虚假繁荣，掩盖真实财政状况；有的对两重两新战略意义认识不深刻，把超长期特别国债当唐僧肉，套骗资金投向无效低效项目，影响党中央重大战略目标落地；有的落实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第一责任不力，对中央严禁新增地方政府隐性债务的禁令置若罔闻，还在推进融资平台退出上弄虚作假等等。这充分暴露出一些地方和单位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认识极不清醒，政绩观存在严重偏差。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到了关键吃劲的时候，各地区各部门各单位要深化学习研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不断加强党性锤炼，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进一步压紧压实责任，加大工作力度，特别是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等指出的问题，从政绩观上查找根源，举一反三，深入开展整改整治，实实在在解决问题。要教育引导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在思想上树立正确政绩观，在行动上践行正确政绩观，克服急功近利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要督促各级领导干部规规矩矩、踏踏实实干事创业，组织财政收入要依法依规，不掺水分，建设重大工程要坚持百年大计，建成民心工程，防范化解重大风险要坚守红线，主动作为，要强化责任追究，对政绩观存在偏差造成严重后果的肃查严处，督促各级领导干部真正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目前神舟23号乘组进驻中国空间站已满1个月，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3名航天员在轨状态良好，各项任务进展顺利，空间科学实试验有序推进。过去的1个月里，乘组开展了细胞学研究项目样本的观察与保存，成功实施了空间辐射生物学暴露实验装置的出舱安装，与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等工作。此外，乘组还进行了首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测量了舱内风速及温度、空气洁净度、采集微生物样本等，并更换了核心舱睡眠区软质门。按计划，神舟

0: 23号乘组在轨期间，将新开展百余项科学与应用项目，主要针对空间生命科学、空间材料科学、微重力流体物理、航天医学、航天新技术等领域前沿科学与技术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和验证。中国音乐家协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舞蹈家协会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杂技家协会第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天分别在北京闭幕。与会代表分别审议通过了大会工作报告，修订了中国音乐家协会章程、中国舞蹈家协会章程、中国杂技家协会章程。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音乐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张国勇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舞蹈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山冲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选举产生了中国杂技家协会新一届理事会和以于义刚为主席的主席团等领导机构。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其中粮食作物保险已赔付60.47亿元，受益农户546.31万户次。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开始进行生态补水，截至今天已有8处取水口向自然保护区供水，本年度计划补水量超过1.5亿立方米，随着河道水量增加，将陆续提高补水流量，扩大补水范围。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年均增长6.7%。今年前五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同比增长48.6%。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15亿元。其中以红军长征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影片《四渡》，从上映首日起连续保持单日票房冠军。今年暑期档共有近80部中外新片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截至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72亿元。
2: 国际人士表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以来，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各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对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3: 中国共产党105年的发展历程清晰昭示着中国共产党在实现其伟大历史使命进程中不断取得成就，推动中国实现跨越式发展。自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下，中国的各项事业取得了突出成就。我看到的一大亮点就是中国的发展蓝图非常清晰，既有扎实的理论支撑，又能切实转化为具体行动。正如我们共同见证的，中国已成功实现了第一个100年奋斗目标，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另一大成果就是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有力推动全球携手合作，促进民心相通。
4: 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年来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坚持进行长期和系统性规划，不断推进发展。例如，当今生态安全受到重视，通过发展新能源产业，推动人工智能应用来应。

0: 如今中国在多领域发展世界领先，这归功于中国共产党的远见卓识。中国共产党的成功经验，包括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对于我们推进政党建设极具启发意义。
1: 国际人士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得以有力推进，这也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中国的社会、经济等各方面都取得了显著发展，我对此深感钦佩。习近平总书记高瞻远瞩，他所提出的发展理念引领中国不断取得进步，在多个领域发展水平稳居世界前列。中国的经验值得各国广泛借鉴。在当前世界局势变乱交织的状况下，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通过自身影响力发挥积极作用，推动世界稳定向好。105年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发展壮大，中国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步，数亿民众摆脱贫困，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治理模式的有效性。同时，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持续推进，中国高科技等领域发展位居世界前列。事实证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让国家走向繁荣。祝中国共产党再谱新篇。
3: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到1430人，另有3000多人受伤。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遇难。
1: 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强震发生以来，委内瑞拉境内发生了约430次余震，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委内瑞拉政府27号向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过100台重型机械，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
4: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拉瓜伊拉州当地最大的一处临时安置点，大家可以在我的身后看到。非常大量的这个在附近的受灾居民都在这里过夜，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房子里面去居住。当地政府和志愿者呢，为这些受灾群众提供了饮用水、食品和基本的生活用品。
1: 据委内瑞拉政府介绍，目前地震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于当天部分恢复运营。美国中央司令部27号称，美军对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及其附近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以回应伊朗持续对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伊朗再次违反停火承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表声明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多处美军目标，以回应美国的侵略行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方面还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对相关船只进行的是警告性射击，意在提醒船只应沿规定的航道通行。此外，伊朗外交部今天发表声明，谴责美方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26号签署的3方框架协议无效且无约束力。他表示，将以色列撤军与解除真主党武装挂钩极其危险。黎真主党将通过一切必要手段推动以色列履行美国、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27号表示，持续强降雨引发的洪水已导致该州4人死亡，该州当天进入紧急状态。当地气象部门预计，该州大部分地区的强降雨还将持续，并对肯塔基州和相邻的印第安纳州部分地区发布了山洪警报。近日，位于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出现活跃迹象，火山东部侧翼有熔岩流出。意大利民防部门26号提升了警戒级别，并表示火山活动有可能进一步加剧。
5: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1: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2: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从诺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5: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同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同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同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

0: 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咱得好好练。佟老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佟老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佟老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佟老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3: 只需打卡听课7天，
2: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穆家呢？他心情不好，回房间了。我来就是想跟你说穆家的事。这上次的这个康复治疗，弄得他挺疼的，效果也不好，所以我看这次，要不就算了，或者隔一段时间再去。
1: 不行，他必须得去。
0: 那问题你这次去有把握治好吗？
1: 就算只有1%的希望，我也得全力以赴，爸。
0: 您是他的外公，您心疼他，我理解。可是我是他的爸爸，我要为他的将来负责任。这个事儿就这么定了。行，既然定了，我也不说什么了。有一条啊，你必须找一个你信得过的、有陪护能力的女士陪他去。要有些事情，你当爹的解决不了。
1: 您放心吧，这个你不用操心了，我已经安排了。
0: 哦，
2: 不讲话。
3: 不会是这贾老师吧？是林婉柔。啊？贾母，你想干什么呀？你是带孩子去看病啊？
2: 还有别的想法？
3: 不是爸，您别拦着我。
2: 你说话呀，贾母，你得说清楚你跟这林婉柔到底什么关系啊？
0: 好，不说话。他必须得去。对，因为这个国外的这个疗养院，一直都是他在联络。我这都是为了穆家。既然这样，我就不再说什么了。但是，我认为。 林婉柔去，不同。但是既然你决定了，那我就不说什么。咱们走吧。啊，我觉得你再考虑一下这个决定。

0: 嗯，怎么？
1: 就像开裆开裆，嗯，有虫子，有虫子，
0: 虫子哪儿呢？
1: 刚还在我胳膊上。
0: 别急，我来找你，别管，虫子。哦，那儿，蟑螂，没事，没事，
1: 你快点。死了吗？
0: 没有，不是，没事，别着急，没事。
1: 那儿呢？
0: 啊，
1: 那儿呢？那儿呢？看见没？那儿呢？那儿呢？
0: 哎。

0: 你说这蟑螂它去哪儿了？
1: 估计去隔壁家串门了吧。
2: 医生，以后你会一辈子都帮我打虫子吧？
1: 打，来一只打一只，什么都进不来。行，都4点多了，赶紧上床再睡会儿吧。
0: 可是我害怕，我怕一会儿这蟑螂又回来了。哎呀，
1: 这么着。你就在这儿睡，我给你看着，怎么样？
3: 那我要睡觉了。
2: 你好好帮我看着啊。

0: 哎，小刘，马总呢？
1: 他今天没来。
0: 啊，你去吧。
2: 对不起，您拨打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丽文啊，你去哪儿了？国外那边需要穆家的资料，很着急，今天务必发过去。
3: 你看到我的微信，跟我回个电话啊。
4: 哎，我昨天说什么来着？说什么来着？穆家肯定是因为一听你带着林婉柔跟他一块儿出国，就是因为这个他才离家出走的。
5: 问题他这是坐着轮椅出去的，这多危险嘛！啊，这要是碰个什么事儿，怎么办嘛？
6: 爸，事情闹到这步，都是我的错。哎呦，
4: 你这时候说我的错，我的错有个屁用啊！这孩子万一出什么事儿，你负责得起吗？啊，我姐怎么办？我姐可撑不住。我看出来了，你是想亲手把这家给毁了。你倒是说句话呀，老不说话，想想招。
6: 喂，孙警官，穆家找到了。太不懂事了，知道我们多担心吗？
7: 你让我和那个女人出国，我告诉你，我一辈子都不回去了。
5: 穆佳，穆佳，你听外公跟你说，你爸爸已经决定了，不让林阿姨陪你去了。啊？
7: 当我三岁小孩呢？啊？还骗我？
5: 没有。
7: 你们说的话我全部都听见了，我告诉你，骗不了我。
6: 爸爸给你保证，给你发誓，还不行吗？
7: 那你告诉我，谁跟我们一起去啊？啊！你告诉我谁跟我去？
6: 就咱俩，行了吗？
0: 穆佳，咱们先回家，好吗？
5: 哎，先回。谢谢了，孙警官，
8: 客气。
5: 咱们回吧。我你还得找一个能够顶替林婉柔的，
6: 我会想办法的。哎哎哎，过来。马上把你的身份证护照都给我，我给你办去格鲁吉亚的手续。
9: 我什么时候答应要跟你去格鲁吉亚了？你问过我的意见吗？
6: 你的意见不重要，这个事儿你必须得去。
9: 马总。

0: 您还生活在旧社会呢，你有我的卖身契吗？你这么命令我，
1: 你有什么条件你就尽管提，你说个数，我都答应你。我是来给穆家当家教的，你需要的是一个专业的陪护，我去不合适啊。
0: 于我来说，但凡有选择，你以为我会跟你开口吗？于你来说，你现在还有别的选择吗？ 你妈妈闹得那么厉害，家你还回得去吗？你必须得找个地方躲得远远的。你得感谢我，给你提供了这么好的一个机会。
1: 你这人真的不可理喻。

0: 怎么了，
1: 姜老师？你是不是还记恨我呢？
0: 我为什么要记恨你啊？我记恨你什么？
1: 那你为什么不陪我出国？
0: 你跟你爸去吧，老师去不合适。
1: 不行，你必须得去。
0: 木姐，你们走了以后呢，老师正好可以静下来，好好想一想，我今后应该怎么办。我可能不会留在北京，也许我会回老家去。
1: 你也知道我和我爸根本没法单独相处，一见面非得吵起来。刚好我也不想去，你要不陪我去，我就不去了。

0: 包间等着了。
1: 聊得怎么样？哟，
2: 哎呀，乔总，来来来来，
1: 谢谢谢谢。我跟你说，杨总啊，吴总这个人我是绝对有人格担保，信得过的。以后你们生意上可以多合作，彼此得益。
3: 你推荐的人一定错不了。
1: 那当然。
3: 今天我和吴总啊谈得挺好的。
1: 太好了。
4: 是啊，青青，我可真的好好谢谢你呀。
1: 哎呦，怎么那么客气呢？做生意嘛，都是彼此帮忙的。关键是呢，哪天我要求二位，二位别说不认识我啊。
3: 乔总说话就是有水平，咱们再敬乔总一杯吧。
4: 好，来来来来，
1: 敢当，多来捧场啊。
3: 一定一定。
5: 乔总，嗯，那边接线人要见你。
1: 你跟他说我这有事儿呢。
5: 我说了，他就非说要见你，你去看看吧。
1: 你先去吧。我这来了个朋友，我先出去一下，失陪一下。
4: 啊，那你忙，
3: 你忙，你忙，
1: 你
3: 忙。
1: 你们想吃什么跟我说啊？
4: 好，谢谢，
3: 好好好。
1: 找我什么事儿？
6: 没事儿，我就不能来找你了。
7: 半个月没见了，你也不想我吗？
1: 你走，我这还有事儿呢。
6: 哎，宁愿陪一帮老男人在里边喝酒，也不愿意陪我多待一会儿。
1: 人家一个月在这消费好几万呢，你呢，就能给我添了。
6: 行，不耽误你挣钱。哎，
7: 等着跟你一起看的啊，下班了一起去看电影。
1: 都累死了。打烊了，回去要睡觉。
7: 行，那我就在这儿等着你。等你下班，等你打烊，然后送你回家。

0: 哇，不是，干这么大个餐厅，吃饭都不按点儿，真香。这么蒙你，自从我开这餐厅啊，我们意大利面还有什么披萨都想吐。
1: 哎呦，你慢点吃，别烫着。
2: 我别没大没小的，生气。姐。
0: 哎呀，你讨厌，你吓唬谁呢？心虚了啊？怕我真姐啊？
2: 神经病！
0: 我跟你说正经的啊，每次当着我姐，我姐就逼着我叫你青姐，青姐，我叫的特别别扭。
2: 赵哲怎么了？正常吗？
0: 哎，咱们俩的事儿是不是不应该跟我姐说了呀？
2: 你别老什么咱俩的事儿，咱俩有什么事儿啊？ 咱俩就是有空一起吃个饭，没空各忙各的，别乱说。行啊，最该说的不是咱俩的事儿，是你学校的事儿。你俩瞒到什么时候啊？放心吧，我心里有数。你有什么数啊？我跟你说啊。 你说这事儿选个时候，等冯志生的事儿过去了，你再跟他说，不然他心里难受。
0: 冯志生怎么了？
2: 你不知道啊？他和别人好上了。

0: 我跟医院交涉好了，他们同意穆佳可以立即接受治疗，但咱们得去伊万诺夫医生所在的医院。
1: 凭什么去别的地方？凭什么？谎言，全都是谎言。不是说人人平等吗？平等呢？权利呢？
0: 你是要发表演讲，还是给穆佳治病？
1: 你会俄语啊？
0: 我会一点。
1: 那以后你就是我的翻译。

0: 爸，你和简老师陪我。哎，这是怎么回事？这是，
1: 这是全封闭式的康复中心，是不让家属陪护的。
0: 病房里给张床就行，如果没有床的话，我就睡在过道的椅子上都行。
1: 没办法，这是医院的规定。
0: 不是。
2: 我刚才都看了，这里边全是成年人，这穆家是个孩子。我们跑到这儿，大老远到这儿干什么呢？不就是为了陪他吗？如果不能陪他，我们到这儿干嘛来呢？
1: 马烈文，你冷静，我就跟他们说这些也没有用。
3: 那好吧。
4: 爸，
5: 穆家别害怕，不会有事儿的。
1: 爸。
0: 哎，穆家。哎。

0: 是我了。咱们到了。
1: 马先生，这是按照您的要求，离康复中心最近的一家了。啊，你看那是车库，房主啊在这有辆车，你要出行呢，车钥匙是在抽屉里。
2: 超市呢离这有点远，你二位需要购物的话，估计得开车出行。嗯，出门在外的你二位一定要注意安全。您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1: 那我先走了，有事打电话。

0: 开心，甜的齁的慌。
1: 好，既然玩的开心，那就该回家了。嗯？
0: 什么玩啊？我们这是爱情，我要嫁给陈生。
1: 行，如果你非要嫁给春生，那我这儿一个子儿你也休想拿走。我看你拿什么倒贴的。
0: 行，来来来，都给你，都在

0: 你听我的，别跟你爸那关系搞那么僵，不好啊。
1: 你放心，她就我这么一个女儿，我就是跟她闹翻天了，她也不会跟我断绝父女关系的。
0: 这个两个人要想走长久的话，必须家长支持，这你总得懂吧？干嘛呀？看着我。
1: 怎么，你打算跟我结婚啊？
0: 你不打算啊？你跟我闹着玩呢？
1: 什么时候？
0: 过了这阵子吧。
1: 怎么，你也打算让我等8年啊？
0: 哎，你说这干什么呀？
1: 那你说什么时候？
2: 呦呦呦，冯春生。
3: 我要不是亲眼所见，我还真不敢相信。前一阵子跟我姐各种甜言蜜语，一转身立马换人，照样谈笑风生，腻腻歪歪。我以前怎么没看出来啊？你冯春生还是个当渣男的料啊！
1: 哎，你谁啊？
0: 没，我来解释。欣然，我跟你姐的事儿，我们俩已经聊清楚了，你去问你姐就行。
3: 也对，你这么渣，放过我姐，我得替我姐烧高香放炮，好好庆祝一番，是吧？
0: 随你怎么想吧。你找我来干嘛呀？
1: 春生，
3: 找你干嘛？教训教训你，出出气。
1: 你神经病啊你！我打电话报警了。
0: 别！
3: 脚踏两只船，你脸皮可真够厚的。我姐不屑于找你麻烦，但我不嫌恶心。你该报警报警，我今儿要不教训教训他，我这口恶气可出不来。
1: 好，
0: 你把电话挂了。秀然，对，是我对不起你姐。
4: 你今天想打我，你打个够，我绝对不会还手。但过了今天，你如果还拿这事纠缠我，还影响我的生活，你别怪我不客气。这可是你说的。

0: 在楼下。你饿了吗？我泡了方便面，马上就好了。
1: 吃什么方便面？
0: 那吃什么？去哪儿？
2: 可以呀，再看复活。
0: 不行吗？
2: 这可是托尔泰呀。
0: 托尔斯泰怎么了？
2: 我没说什么呀，干嘛这么敏感？
0: 你以为我没有钱、没有社会地位，就不能读托尔斯泰？你认为我每天给你做饭、照顾你，就没有资格读复活了吗？
2: 你这么狭隘，你这复活是白读了。你真有点像早期的马斯洛了。
0: 你倒是真像。

0: 豆腐，
1: 我像你和溜豆腐。行，那你说说，你和溜豆腐是怎么样一个人呢？
2: 在您和陆豆腐的身上有两个人，一个是精神的人，而另一个是兽性的人。他为自己追求的只是他自己的幸福。
1: 凡是人都是一部分按照自己的思想，一部分按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那么在多大程度上按照自己的思想生活和行动，在多大程度上按照别人的思想生活和行动，这就构成了人和人之间最主要的区别。
3: 春天到了，你怎么看马斯洛瓦和你和溜豆腐的重逢呢？
2: 一个是生活空虚的贵族，一个是被控杀人的妓女。按照托尔斯泰的观点，他们的生活都有问题，而你和溜豆腐的生活显然问题更多一些。
3: 你和溜豆腐的问题非常有意思，既不是迫在眉睫的困境，也没有令人痛苦的症状，只是觉得生活中的一切都毫无意义。这种状态就是放在今天也不陌生，对吧？就像托尔斯泰说的，一切都显得有点不大对头。所以精神上的复活说起来简单，其实没那么容易。
1: 阅读可以让人的心灵变得开阔，喜欢阅读是个好事儿。但是你的眼光啊，应该更开阔一点，因为像《复活》这种书，它不是言情小说，所以读这种书的时候，不能有太多的个人的这个感情的代入。
2: 没有啊。
4: 没有吗？
1: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像马斯洛瓦？因为你被人抛弃过。所以你读这本书的时候，没有觉得内心愤愤不平吗？
2: 我不是马斯洛瓦，你倒是很像，不是很像，你就是涅赫留朵夫。
1: 你这有点人身攻击啊！
2: 是你先人身攻击。我是失恋了，但我没有堕落。你知道涅赫留朵夫最讨厌的地方是什么？
1: 什么？
2: 他不仅堕落，他还为自己的阶级优越感沾沾自喜。
1: 你和溜豆腐还有阶级优越感？
2: 当然了，他觉得他的同情心是多么的感人，他拿同情当做一种施舍，还爱为人师表。
1: 你个人的情绪已经影响了你阅读这本书了，你真的不太适合读这种深刻的书，因为你什么事情都往你自己身上揽。
2: 你呢？书倒是读了，一点都不反思，也不敢面对自己，读了也是白读。
1: 我在教你怎么样阅读，如何能够不糟蹋这本好书。我是好意，知道吗？
2: 谢谢你的好意啊，我不需要你教我怎么读书。
1: 这个人是没救了。
2: 你才没救。不惧
5: 黑暗。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7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5: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8: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

0: 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英雄故事，传承永不谢幕的时代序章。岁月更迭，薪火承续，逐梦山海，运动辽宁。2026“十五五”开局之年，辽宁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体育盛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花落葫芦岛，绽放渤海之滨，承载千年古韵文明，释放体育竞技活力。辽宁十五运，相约葫芦岛。以体育之火燃动全省，激活振兴发展新动能。一城半赛，14城联动，18支队伍热血集结，万余名运动健儿同台竞技，逐梦争锋，共赴山海之约。赛事规模恢宏，32大项立体布局，11处赛场配套完备，千余名赛事运维闭环保障，以专业赛事水准诠释新时代体育竞技精神。古城为舞台，山海作赛场，辽宁十五运是青少年运动员的巅峰对决，更是全域互动、全民参与的体育嘉年华。体育带流量，文旅运商机，辽宁十五运是体育激情的蓄力绽放，更是文旅体商融合共生的生动实践。以运动之力扬辽宁风骨，以拼搏之姿赴振兴新城。2026年6月27日，葫芦岛宁远古城，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盛大启幕，逐梦山海，运动辽宁。
5: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6: 善作文，
2: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呢、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铜锣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这蹬完以后腿上有劲儿了，走起路来那可稳当多了。现在我下楼买菜呀、遛弯啊，想去哪儿我就去哪儿，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铜锣宝老人健身器啊，可真的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铜锣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铜锣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铜锣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8: 只需打卡听课7天，
7: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怎么样，木佳？习惯吗？在里头，跟我来之前没什么差别，一步都迈不了，我也就能站起来一分钟。
1: 木佳，
0: 爸，你狠心把我送来受罪，我会熬到最后，但你不要再抱什么希望了。
2: Летите ее, пожалуйста.
3: ，你得跟他们说，我得进去陪我女儿。
2: 我已经跟他们交涉过很多次了，这就是这儿的规定。可是穆家现在都没有信心治疗了，什么规定啊？这是，
3: 我得进去。
2: 哎。
3: 走开！

0: 谁呀？
1: 我。
0: 干嘛？
1: 咱们出去转转吧。
0: 我不去。
2: 你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多闷啊，咱们出去散散心。
0: 我不需要。
2: 哎，我知道有一个地方特别有意思，咱们出去走走吧。
0: 我不需要，你走开好吗？
2: 那地方你肯定会喜欢的，走吧。
3: 我不走，你走开。

0: 这就我说那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1: 不就是个普通书店吗？蒂比利斯在格鲁吉亚语里是温暖的意思。这城市有很多温泉，据说在这书店的后面，就有当地最有名的温泉——托尔斯泰还来过这儿呢。就是你编的吧？你不信啊？Добрый день，мои дорогие друзья，добрый день。Добрый день，Бог без лев достей。他有托尔斯泰的签名。
2: 据说那个时候这是一家小酒馆，他的曾祖父在这儿当伙计。有一天，托尔斯泰走过这儿，看到他的曾祖父正在看一本《战争与和平》，于是他俩就聊起来。他们聊什么？
1: 他们聊说这蒂比利斯最好吃的炖肉是哪家餐馆呢？

0: 确实很有意思。走吧，我请你吃顿好的。
1: 去哪儿？
0: 去了就知道了。

0: 干嘛那么正式啊？你带我去了那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我得好好谢谢你。其实20多年前，我也开过一个小书店，跟这个老爷子的书店差不多，很小，卖新书，也卖旧书。那是我开的第一家书店，十几平米。 原来是个理发馆，后来我把它盘下来，变成了书店。那个时候我才大学4年级。你这么早就开始做生意了？当时我是得了一笔奖学金，我不知道做什么用。后来我想，既然我这么喜欢看书，我就开个书店吧，让更多的喜欢看书的人有地方买书。书店进的书都是我自己喜欢看的书。
1: 托尔斯泰的、海明威的、雨果的、卡夫卡的，反正都是大师，不是大师就进不了我这个书店的门。
2: 赚钱了吧？那是不是你的第一桶金？
0: 那么小一个书店，怎么可能挣到钱呢？但是书店开始有名了，知道的人越来越多了，好多人就到我这个书店来看书，来过好多特别有意思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我这个书店3周年店庆的时候，我收到一个包裹，里边有5000块钱。怎么回事呢？是当时的一个顾客，那个时候他还是个大学生，特别喜欢契诃夫，但是又没钱买，就从我的书店偷了一套契诃夫剧作集。他特别后悔，所以他上班以后挣的第一个月的工资，他就给我寄过来了，表示歉意，他还鼓励我要把这书店开下去。
2: 这太有意思了。那个时候真好，只要书好，就一定卖得出去。我很怀念那个时候，但是我也知道再也回不去了。推陈出新不好吗？总得有新的东西啊。但是，当新的东西。
0: 以文明的或者不文明的方式蚕食或者是鲸吞旧的精神家园的时候，你不觉得可惜吗？所以他们经常劝我说，把书店关了吧，搞网络销售，我就很不喜欢。赚钱少怎么了？赚钱少就没有价值了吗？看来你是个过时的人了。是，我是个过时的人。 我还是个不合时宜的人，我也渴望进步，我也喜欢新的东西，但是，我又觉得，我舍不得跟那些旧的、美好的东西告别。每次我看到书店变成了网吧，变成了酒吧，变成了饭馆，我的心里啊，还是多少感觉有点不大对头。新的东西当然好。 但是，当我们跟旧的东西告别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心怀敬意，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吧。我觉得我说的有点太多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书店给我……
2: 没有，挺好的。你愿意说就说吧。
0: 咱们吃东西吧。来来来。
3: 喂，妈，姐，你在国外情况怎么样啊？我都挺好的，你放心吧。嗯，那妈有个事儿跟你说啊。这个冯春生真不是个东西，刚跟你分了才几天啊，就跟那小妖精扯证了。你还在听吗？嗯，
2: 我在听呢。
3: 我跟你爸都不生气了，都想开了，你也想开点啊。 幸亏你没跟他结婚，这种男人不值得托付。正好你在国外，就当散散心得了啊！不着急回来啊，以后咱们再找对象啊，可得找个更好的，比他好100倍的。
2: 行，妈，我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啊。
4: 冯春生结婚了。

0: 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干嘛？
1: 出趟远门。
0: 去哪儿？
1: 去托尔斯泰博物馆。横竖都是等消息，咱们出去散散心。
0: 我不去，要去你去。
1: 那不行，你一人在这儿出点什么事儿，再自杀了，我回去怎么交代啊？
0: 早知道照顾不了穆家，我压根就不应该来。
1: 既来之则安之。 既然来了，我们就是一伙的，就得互相关照，互相配合。收拾东西，1个小时以后出发。

0: 怎么样？我给你挑的衣服，啊，搭配不错吧？
1: 你确定我要穿成这样吗？你要把我热死了！
0: 一会儿你就冻死了。我告诉你，咱们要去托尔塞博物馆，要经过特别特别冷的地方。行了，咱们这就算是开始咱们的复活之旅了。

0: 聪明的人想过理想的生活，愚蠢的人想过习惯的生活。聪明的人觉得现在的一切都不够好，还应该更好，所以追求理想，反抗现实。而愚蠢的人呢，对习惯完全满意，安于习惯，还保护习惯。简老师觉得自己是哪种人？
1: 你这段话从世俗意义上说，这两种人的称呼常常会对调。安于习惯的人常常会被称为是聪明的人，而那些怀抱理想想要反抗的人才被称为是愚蠢的人。
0: 8年恋爱，冯春生肯定早就是你的习惯了。你想安于习惯，保护习惯，但是又不甘心他对你的背叛，所以你想反抗自己的习惯，但是你又接受不了这个反抗的后果。

0: 所以我想成为一个聪明的人，但其实我更适合当一个愚蠢的人。
1: 没，你也没那么糟。
2: 就是
1: 你这种人吧，充其量就是个二半吊子。
2: 你才是个二半吊子。

0: 发动机报废了，今天肯定走不了。
1: 你给张元打电话了吗？
0: 我打了，他说这雪把路给封了，救援队也进不来。

0: 是伐木工人的房子。
1: 你要住在这儿吗？
0: 这儿离最近的城市有100多公里。
2: 路已经封了，现在连个人影都没有。
0: 一会儿天一黑啊，咱们都得冻死。

0: 你干嘛去啊？坦诚生活，你在这儿等我。我跟你一起去。你收拾屋子。
1: 新娘子来了，带喜糖来了。
2: 没有喜糖，只有喜酒。
1: 进来，把门关上。我结婚了。

0: 这么大的喜事儿，怎么一个个对我都冷眼相向？
1: 你就知道你结这个婚有多不靠谱了吧？
2: 你爸什么态度啊？
0: 爸，奇了怪了，我爸在公司看见我就像看见空气一样。
1: 那不是吗？你爸就你这么一个宝贝女儿，他盼着你能嫁一个乘龙快婿，你的好偏偏喜欢上一个要什么没什么，还有一个未婚妻的，我看你胆子够大的。还有，不打一声招呼就把证给领了，你把你爸当什么了啊？我要你爸，我也不正眼看你。
0: 哎，别人说我也就算了，你也是被家里逼着联姻过的，结果呢？你看，条件再匹配，生意上再能互相帮衬，可是不喜欢就是过不到头。我就是想找个让我舒服的。
1: 嗯，你是舒服了，你想过别人的感受吗？你爸辛辛苦苦打下的江山会交给这么一个人吗？
0: 我们家春生怎么了？啊，又上进又有才华，我看都是你们对他有偏见。
1: 那行，咱俩打一个赌，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找我。
0: 行，打赌。
1: 行。
0: 嗯，行了，别说我了。
1: 嗯，
0: 你呢？你和马立文到底怎么样啊？他那个婚能不能离呀？
1: 我哪知道啊？不过这都是他的事儿，但我相信他能处理好。
0: 你也老大不小了，
1: 嗯，
0: 你也要结婚生孩子。
1: 嗯，
0: 我觉得马立文啊，就是个榆木脑袋。他那婚要是离不了，你就趁早走，在他那公司干着有什么意思呀？
1: 我也一直都在想，你说我大学时候就喜欢上他了，哎，我那个时候怎么就稀里糊涂的和别人结了婚，然后又离了？哎，我现在想明白了，我想这一次为我自己的人生负一次责任，我想清楚了。看你幸福的样子，还是得恭喜你。
0: 这还差不多。哎，你看咱俩真是闺蜜，一个呢看上了一个不能结婚的人，一个人找了不该结婚的人，咱们半斤八两。
1: 还真是。好吧，祝彼此幸福吧。

0: 谁让你跑出来？都不是让你在屋里等我吗？
1: 你出去那么长时间，我怕你迷路。
0: 怕我迷路？你这样出来，你自己跑才会迷路呢。
1: 你吼什么吼？你再吼我就走了。

0: 这房子工人真不错，还给咱们留了点吃的。你这是中餐还是西餐？不知道，能弄熟就不错了。这儿除了盐和胡椒，什么都没有。
1: 味道不错，嗯。

0: 我不喝酒。
1: 喝点吧，暖暖身子。啊，这荒郊野外的，就别拘着了。这也不是北京，我也不是你的老板，你也不是我的员工。咱们现在就是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

0: 复活之旅都没有那么简单的，就好像我们这次从上飞机到现在就没有一件事是顺利的，
1: 但至少我们还活着，还有一个这个小木屋给我们藏身，还可以在炉火前读托尔斯泰。嗯，
0: 也对。你看到哪儿了？读一段我听听。既然我们见不到托尔斯泰，就让托尔斯泰到这儿来见我了。

0: 有一种迷信流传很广，认为每一个人都有固定的天性，有的善良，有的凶恶，有的聪明，有的愚笨，有的热情，有的冷漠等等。其实人并不是这样的，我们可以说有一些人善良的时候多于凶恶的时候，聪明的时候多于愚笨的时候，热情的时候多于冷漠的时候，或者正好相反。但要是我们说一个人善良或者聪明，说另一个人凶恶或者愚笨，那就不对了。可我们往往是这样区分的，这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1: 人好像河流，
2: 河水都一样，到处相同，但每一条河水都是，有的地方河身狭窄，水流湍急，有的地方河身宽阔，水流缓慢，有的地方的河水清澈，有的地方的河水浑浊，有的地方水流是冰凉的，有的地方水流是温暖的。人也一样，人都是具有各种人性的胚胎，人有时候表现出这种人性，人有些时候表现出那种人，他经常会表现得面目全非，但其实都是他本人。

0: 有蟑螂，我天！它那个被子上爬呢。不
1: 会啊，我早睡的时候，给我。要不还是像之前那样，你睡，我给你盯着。
0: 这是你盯着就能解决的吗？

0: 的意思是说，你明天还要上班呢，你也不能不睡觉啊。
1: 我没事儿，我都习惯了。我是怕你休息不好。要不你还是回去住吧。
0: 那不行，我现在回去，那之前不是白折腾了？哎，我非得让我爸看到我的决心，他才能认下你这个女婿，让你回公司啊。
1: 嗨，别勉强了，他不会答应的。
0: 他不会答应，我会想办法让他答应。嗯，你是我老公，难道你真的想在那个小公司里待一辈子呀？哎，好了好了，跟我走。
1: 啊？不是你三更半夜去哪儿啊？
0: 在这儿我是没法睡了。走。
1: 不是。
2: 先生，您的行李。
1: 哎哎，谢谢啊，谢谢。
0: 累死我了。哎，我明天找人去那边灭蟑螂，这些天咱们就住这儿吧。
1: 住？那得住多久啊？
0: 什么时候那蟑螂都死绝了，咱们再回去。
1: 嗯，你不能这么过日子呀！你住这儿，你这一晚上得多少钱啊？
0: 我不用你花钱，你就别担心了。哎呀，好了，老公，你别这么敏感好不好？走，咱俩睡觉去啊！走走走走走，
3: 要紧吗？

0: 过两天没吃的了，我在林子里打猎。
1: 你还会打猎啊？
0: 要是能打一只鹿，够吃几天的。不过最好是能够打一只熊，打只熊的话，能吃一个月。
1: 你这身材，够熊吃一个月吗？
0: 你不信吗？
2: 先盯下边的，下边的。轻点儿，你这么使劲把玻璃都震碎了。笨手笨脚的干什么事情？

0: 哎，什么事儿？你拿这张卡去把房费续一下。行。
1: 香港 SK 老板是我朋友，下回帮你把他约上。去香港还是来北京都可以。还是来北京吧。我喜欢当东道主。好，好，就这么定了。
2: 朱总，
1: 你们到车上等我。
2: 好，王总请。
1: 你晚上住了几千块钱的房间，很舒服是不是？你拿的卡的尾号是2765，母卡在我这儿。你花的是我的钱。你上回不是说不稀罕吗？你的志气，方春生，你说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3: 就是个贼！爸，你怎么在这儿？我爸没把你怎么着吧？

0: 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蜂蜜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1: 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2: 只需打卡听课7天，
1: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宅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着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比以前有劲儿多了。
2: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5: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出行。 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 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 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媳妇多长时间没回家了？
1: 没多长时间，才俩月。
0: 才俩月？想当年你妈要敢两天不回家，我怎么对她你应该是知道。
1: 那我真知道，从早上9点一直跪到下午4点。
0: 我问你，

0: 就这种状态，我什么时候能抱上孙子？你妈就是带着遗憾走的，没看到孙子。你说我也带着遗憾走，上那边给你妈跪着去，给你媳妇打电话，让她回家。
1: 我才不打电话呢，我明白事理。
0: 我打。
1: 你干啥呀，爹呀？人家忙着呢。哎呀，管不了你。
0: 大白天他关机了。

0: 给他秘书打电话，赶紧回来。
1: 你别你三思啊，爹。三思。
0: 喂，三思啊，不是，这什么名字？
1: 宋秘书。
0: 是宋秘书啊，啊，我找鸭蛋，我不是买鸭蛋，我找你们总经理鸭蛋，哎，让他抓紧回家，他家出事了，出大事了。多大事啊？她老公爹驾鹤西游了。啊，赶快回来！
1: 不是爹，你这么说好吗？我媳妇回来，你咋解释啊？
0: 直接给她扣到家里头，别上班了，抓紧时间，我要抱孙子。
1: 哎呀，给你煮那鸭蛋好像糊了。
0: 你说你干啥能行吗你？
2: 你们有病咋的？人家老人过世，你买花篮干什么玩意儿啊？听我说啊，把花篮给我拆了，改成花圈送过来。另外，这鼓乐队怎么还没到呢？啊，太慢了，谢谢啊。哎
3: 嗨，来了来了，
4: 乐队到了。
2: 聊聊聊聊聊，
4: 到了。
2: 你好，鼓乐队啊，卯足劲儿的催啊，他们家出事儿，就当你自己家出事那么催。
5: 放心吧，大哥。
2: 吹一下我听听，来，
5: 走，
2: 预备，开始。大叔，叔，
1: 停下。不是大哥，你搁这干啥呢？这是啊，
4: 妹夫啊，你说我叔头两天活着好好的，说没就没了，你要节约水电呢？
1: 啊，
4: 不是，节哀顺变的。
1: 不是哥，你不知道，我爹呀、
4: 啊！你啥别说了，我都知道。你说我叔这个人啊，一生啊，又当爹又当妈，挣俩钱儿不敢花啊。别拿我煽情的，哎呀，你要坚强啊，你要挺住。人的一生啊，什么事儿都可能遇到。我跟你说，你不驾鹤西游吗？我站起来，来。你妹没呀你啊？
0: 你没我也不带没的，
4: 这不是梦吧？哎，这咋不疼呢？
0: 不疼吗？
4: 不疼啊！
0: 疼吗？
4: 疼，不是梦啊这是。
0: 吵着把火还弄我鼓乐队来，回去上气巴拉的，
4: 我
0: 无赖。哎，
2: 说，不知道哪个不是人的啊，给我打电话。说你去世了，
0: 电话就是我打的，你骂谁呢？
2: 你打的，你怎么把你自己恨成这样呢？
0: 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你来像个欠儿似的干啥呀？
2: 哎呦我的妈，你惹大事了，你知不知道？
0: 啥事儿啊？
2: 当时公司2000多人得到你去世这个消息以后，全场沸腾了。
0: 要给我庆祝一下子？
2: 庆祝啥呀？为你捐款捐物，捐款钱1000多块钱我都拿来了，物花篮要改成花圈，正在路上呢。另外，我们董事长和我妹妹鸭蛋总经理正开会呢，紧急会议啊！听到这个消息以后，会都不开了，马上往这儿赶呢。
0: 那对劲儿，我打电话就是让我儿媳妇早点回家，别人来没用，打个电话让她回去吧。
2: 不是，你咋还没听明白呢？董事长到咱家来一看，一看咱们搞的是恶作剧，一生气耽误工作，危险把我妹妹压在总经理这个职位给拿下。
1: 不是哥，你想想招儿，现在咋办呢？
2: 咋办？要不然，不是
0: 我练过啊，我告诉你，
2: 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叔，我说要不咱们来个顺水推舟，你就。假装先没一天呢？
1: 不是哥，爹你先坐着。哥，躲了了初一，躲不了十五。那别人要看着我爹呢？
0: 上哪看我去？这是大伙给我捐的钱吗？
2: 对呀、啊。
0: 那你拿着干啥呀？我上三亚买个小房，儿子你不用担心爹了。我到三亚给你找个后妈，从此以后我隐身了。
1: 你隐啥身呢，爹？赶紧把钱给我哥，让我哥退回去。
2: 不。哎，董事长，哎，好，行，哎，完了，董事长马上到，
0: 我上三亚了，不是，
2: 来不及了，快点坐下，这咋整？
1: 还得想想办法，
2: 我得惹的。

0: 疯啊，叔这些年呢拿你当这当亲儿子一样。你看叔今儿这事儿咋办？
1: 我这不想的吗？这不是吗？这咋的咋整啊？整哎有了，
2: 干啥呀？
1: 有了，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归位。快点，来不及了，快快快快别动。
3: 太像了啊、哦、
1: 像不像？
3: 哥你能不能别说了行不行？爹呀那不是游戏，我不同意。
0: 别说话，我死还是你死。儿子给爹沏点茶水。
1: 行了，都啥时候还摆啥谱，忍一忍吧。
0: 渴了，
1: 一会儿进屋。
0: 别动，我儿媳妇回来了，
1: 回照片里去。哎呀，
3: 媳妇回来了。
4: 爹，
3: 媳妇
1: 儿，儿媳妇到。儿媳妇向前一步，太近了，往后退两步。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家属还礼。
3: 媳妇儿，
1: 那个老妹儿啊，妹妹，公司挺忙的，你回来看看得了，你回去吧。
4: 你说啥呢你？家出这么大事儿，我能走吗？
3: 媳妇儿。哥说的对，回去吧。
4: 你上一边去，王龙，你有没有点良心你啊？你说爹，那等哥，哥，那个你帮我回忆一下啊，我进来的时候，我爹照片手拿苹果了吗？啊，
1: 没拿呀，你看没拿苹果，你看。啊，你眼睛看花了，你接说他。
4: 哎呀妈，
1: 说他，
4: 是我这眼睛花了。
1: 说他，
3: 说我吧。
4: 不是我说你，王龙啊，你一天你没长心，我就让你看会儿爹。你说你，哥，我，哎，吓死我了，哥，你快看，这不拿苹果呢吗？你咋说没拿呢？啊、
1: 哦，哎呀，你说这，他人都没了，想拿就拿吧，你管他干啥玩意儿啊？你说他，说他，
3: 你还说说我，说我。哎，
4: 我也不说你了，王龙。哎，哥。哎，既然爹已经没了，也成事实了。抓紧吧，入土为安。
3: 不是，那媳妇儿啊，我家那有个习俗。故去的人呢，得停七七49天。
4: 滚一边，媳妇儿！手机给我。
3: 干啥呀？
4: 拿来。打电话。喂，殡仪馆呢？赶紧派台车，啊，马上入土为安。站住！解释一下。
1: 那个，你老公公这个人吧，生前呢不爱麻烦别人，他意思就是说不用殡仪馆人来接来了，他自己打车自己去，就这意思。
4: 这样的，爹啊，你别打车了，来，我开车送你去。来，哎，快走，快走。
0: 儿媳妇，你咋这么狠呢？非得要给我弄死啊？
4: 不是啊，爹呀，你这是整哪一出啊？
0: 我哪一出？我着急抱孙子。我你俩月不回家，我就整这一出。哎
3: 呀，他爹，你就实话实说，你收人钱不想退，你咋不说呢？
0: 滚犊子！这钱是我收的吗？那不是宋小芳秘书给我收来的吗？我想往回送，送给谁呀？太
4: 哥，你怎么回事啊你呀？是不是你宣传的？
1: 是。
4: 赶紧把钱给人送回去，快点儿，现在！哎，
1: 好。
0: 我说我不要，他非得给我，
1: 太坏的了。
0: 那时候没这事儿，有这事儿我也不要钱，滚去吧！
4: 天天。
3: 媳妇儿，你消消气。
4: 爷爷，你都把我们吓完了。
1: 哎呦我的妈呀，不好了！
3: 咋的了？
1: 董事长来了，咋整啊？
4: 你回来干啥？
1: 董事长也来，知道咱们搞这个恶作剧，

0: 没了你啊！
1: 你管那么多干啥？让你送钱送钱去！
0: 快快快，做居装啊！
1: 快快快点，走得了你！这一天，呀呀，这董事长你好。
2: 亚大人，你要节哀顺变呢。
1: 董事长，我先给您道个歉。没事儿。
2: 这一向都搁这挂着，怎么能没事呢？
1: 出来得了呗，兄弟。
3: 我来了。哎呀，站着！你就是董事长是吧？我告诉你，我抱不上孙子就怪你。
1: 哎呀，爹，是爹。哎，董事长，是这么回事儿。这老爷子吧，岁数大了，他就想着急抱孙子。我这不俩月没回家吗？就着急了，就撒了个谎。哎呀，
2: 这没事，太好了。大叔啊，这个事怨我了。这么的，我下个决定，给你们订三张机票去往三亚玩一个月，吃穿住行全我包了，行吗？哎呦，
4: 那太好了，
5: 气死我！你说我这媳妇儿哈，她爸要做个阑尾手术，就这么小个手术，非逼我给医生送个大红包。我就跟他说，我说这都什么年代了，医生素质都相当高了，没人收红包了。话音未落，他爸拿个擀面杖咣一下送我一个大红包。你说我是送还是不送？送吧，原则没了；不送吧，命再没了。我送吧，但红包里面包的不是钱，是纸。
6: 爸，放心吧啊，没事，小手术一会儿就完事儿了啊。再说了，我告诉你，沈腾帮你找的是最好的大夫，红包咱都准备好了，放心吧。
7: 爸，你一定要挺住啊！你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也不活了。
8: 你拉倒吧！你老丈母娘走的时候你就这么说的。
6: 早说完了，你丫头。
8: 没事，我一会儿要是真出不来了，姓沈的。希望你能言而有信。
5: 爸，我不是那意思，我寻思我嚎嚎两嗓子不是显得咱们爷俩关系好吗？
6: 你算什么？
9: 来，新人推进去啊，手术马上开始。哎，
6: 红包赶紧
5: 给人家，人家也不能要。
6: 你不给怎么知道他不要？
5: 大夫啊，要吗？
9: 你觉得我能要吗？
5: 我觉得你不能要。
9: 那不完了吗？
5: 但有人觉得你能要。
9: 你们这些家属的心情我都能理解，但是医院有规定不让收红包啊。
5: 就拿着呗，
9: 原则问题你就别墨迹了啊。
5: 我就说人家不会要吧，媳妇儿。你干啥呢？你做法呢？
6: 我帮你们挡摄像头呢。
9: 你下来吧，不用挡了。
5: 谁到了赶紧下来吧，你看省那出八针还没着落呢，你再让别的科给收走了。
6: 啊，您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呗，反正咱也不是一家人。
9: 是不是一家人？但你爸是我的病人，就算没有这个红包啊，我也一样会治好他的病啊。
5: 说得好，刘大夫，
8: 你没辜负。
6: 说谁没辜负呢？刘大夫啊，看啊，我们不是不懂事儿的人，这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潜规则，您就潜我们一下呗。
9: 哎，打住啊，你要再这样的话我不客气了啊。
5: 你看你，我说你不听，大夫说你也不听啊，非得让人说多少遍你才能罢休？再见。
10: 你过来，来，我保证不拍死你。
5: 别痴心妄想了，不可能过去。
6: 过来。
9: 哎，别别，这个啊，
5: 我跟你说啊，就在外面，彼此都留点颜面啊。
10: 好，那我问你，有你那么给红包的吗？
5: 我给的有毛毛病吗？
10: 拿个红包问人家要吗？
5: 那我怎么的？我不得跟人商量吗？
10: 你给你家人钱的时候，你商量了吗？你就是不想给。
5: 我不想给，那是我不想给吗？人家根本就不想要。
10: 你那么给法，人家能要吗？你给的一点都没有诚意。你，
5: 我没诚意了啊！我没诚意了是吧？刘大夫，请您收下。
9: 我收下。
5: 我给的就那么有诚意吗？至于我话还没说完就给夺走了？
10: 傻了吧，被现实抽了一记响亮的大嘴巴子吧。
5: 哎呀，我倒没啥呀。

0: 我就怕这嘴巴子他抽你爸脸上啊。 没事，媳妇儿，这回你就放心吧，一会儿呢就给咱爸稳稳当当的推出来了。
1: 那必须稳稳当当给我推出来，我告诉你，给了红包就是好使，那个医生真是卖力给你做手术。再说了，那些报道出医疗事故的啊，今天落把剪子，明天落把刀，最次也落个棉花球子，为啥？那就是因为没塞红包啊。
0: 我跟你说，这就是你的个人看法。
1: 我个人看法，新闻上报道的那还能有假？
0: 那完了，没给红包的都落这下场了，那是给个假的。媳妇儿，来来来，坐啊。咱譬如说啊，譬如一个患者呢给医生红包了，但是红包里放的要不是钱呢，
1: 啥呀？卡呀。
0: 譬如放的也不是卡呢，跟钱没关系，
1: 那还能有啥呀？
0: 譬如放的是纸呢？
1: 纸没叠成千纸鹤呀？直接把病人塞炉子里不就完了吗？再说了，哪有那么缺心眼的家属啊？我还有那样家属，我直接我就拍死他！我
2: 刘大夫，你出来一下呗，我跟你商量个事儿。
1: 不是你疯了？你喊什么？你把他叫出来，你给我爸做手术啊？
0: 照现在看，他做还不如我做呢。
2: 爸，你不能进炉子呀，爸！
1: 不是，等会儿过来，什么意思啊？
0: 媳妇儿，譬如我就是那个譬如呢，
1: 千纸鹤。
0: 媳妇儿，媳妇
1: 儿，刘大夫，你在对我爸下黑手之前，你先出来一下呗。
0: 是啊，你哪怕出来上个厕所也行啊。
1: 千错万错都是譬如的错，我爸是无辜的。爸，你再坚持一会儿，我现在就让沈腾走你前边去。
0: 媳妇儿，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媳妇儿，媳妇儿，你冷静一下。
1: 怎么冷静？我爸现在是死是活我都不知道。
0: 也许现在的情况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糟。我跟你说啊，万一现在医生还没来得及打开红包，咱们现在这么一折腾，那不反倒大造惊蛇了吗？
1: 好，那万一要是已经打开了呢？
0: 不会的，里面那么多人啊，收了黑钱藏还来不及呢，谁能当人面就数去啊？是吧？就是数，那也得是做完手术了，自己找个旮旯偷摸数去，到时候数数去呗。咱把手术都做完了，晚了。
1: 行，就算你说的有道理，但也没你这么干的呀，多险呐！沈腾，我问你，我爸对你还不够好吗？你自己说说。
0: 你说吧。
1: 好，你藏家里的烟，我爸怕抽烟对你身体不好，哪次不是他挖地三尺找出来他自己给抽了？对你不好。家里那剩菜剩饭我爸自己都不舍得吃，哪次不是他让你给打扫了他对你不好吗？你每天晚上加班后半夜回来啊，我爸怕你打扰他睡觉，哪次不是他亲手把你反锁在门外他对你还行吧？
0: 你是不是现在自己都觉得你爸能活到现在，我对你爸也还行吧？
1: 这么一捋，我爸对你是比对亲生的苛刻了一点儿。
0: 那是一点儿，野生的都没这么对待的。即使这样，我仍然觉得你爸能做我的老丈人，我还是很满意的。他毕竟给我生了一个好媳妇儿。
1: 啊，怎么突然整了这么一句呢？还真是打得我跟措手不及呢。
0: 刘大夫，辛苦了，辛苦了。
1: 刘大夫，手术这么快就做完了？
3: 完了，红包拿去吧。哎呀，
0: 完了，媳妇儿，红包打开了。
1: 你不是说他不会打开吗？完了，我爸已经遇害了。爸，
3: 别着急，一会儿就推出来了。
1: 爸爸
0: 爸爸。 我就说这医生不是那样人吧。
1: 行，我算他有点良心。不过老公你放心啊，就你报那玩意儿，是个人看完了不可能不报复。说吧，你把啥拉我爸肚子里了？
3: 不是，你说啥呢？怎么把我说懵了呢？
1: 行了，别装了啊。趁我爸还没下病床之前，把你缝好的伤口再给我拆开，把你假装不小心落里的扳子、钳子、刀子、剪子都给我拿出来。干什
3: 么？你说你说的这叫什么话呀？啊，你把我当成什么样人了？我一开始收这个红包是不想让你们担心，不想让你们在这吵吵巴火的影响手术。我合计我做完以后再还给你们。
1: 啊，是吗？那你还给我们之前为什么要打开呢？
3: 不是我打开的。
1: 那谁打的呢？
4: 是我打开的。
1: 爸，爸，爸呀，没事吧？
4: 红包是我打开的。嗯。我看这红包啊有点厚，我这个心有点小疼，我就合计偷摸帮你抽回来两张。等我打开一看呢，我这个心更疼了，我就心疼我这姑娘啊，你这是嫁了个貔貅啊！你说你咋这么抠呢？是只进不出啊！
0: 我解释。
4: 走了。
0: 不是，爸，我往红包里塞纸，那不是抠，那是原则问题呀。
3: 这下明白了吧？放心吧，我给你爸做的绝对是一台完美的手术。
1: 刘医生，我，哎呀，是我太狭隘了，对不起，对不起，谢谢您，刘医生，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也弥补不了我给您带来的伤害。
3: 这弥补啥呀？弥补？
0: 没事，宝贝儿，能弥补啊。啊，大夫，请收下这个红包吧。
3: 干啥呀？非得让我把这张纸收下呀？
0: 这不是普通的纸，这可是我花了三个半小时剪成的跟100块钱一边大的纸啊。
3: 那这就不普通了。
1: 你看，我就说折成千纸鹤吧。
0: 老娘们，你说，我包的这个红包，本来就打算让您做完手术打开再看看的。那现在既然已经打开了，那您就看看呗。刘大夫，祝您天天开心，好人有好报。刘大夫，祝叔叔阿姨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刘大夫，祝您的姥姥姥爷笑口常开，子孙满堂。刘大夫，祝您姥姥家邻居能够和姥姥和睦相处，能玩到一块堆去。
1: 咋那么没正形呢？
0: 媳妇儿，365个祝福呢，哪那么好凑？
5: 我这段时间在准备什么呢？啊，准备我的这个毕业论文，真的。
6: 可以了，可以了。
5: 因为，
6: 你不退学了，你准备什么毕业论文？
7: 对呀，
6: 初中也有毕业论文啊。
5: 去你的！大学。
6: 呦，你大学？
5: 出国留学知道吗？
7: 还留学？
5: 留学。
7: 哪儿？
5: 美国有一个布鲁弗莱大学，我就在那儿学习这个挖掘机专业。因为这个，毕竟它这种高精尖的技术呢，
6: 哪儿有个布鲁弗莱大学？
5: 有没有朋友们？你看，
7: 我怎么不知道啊？
5: 你看看，
7: 我半天不说话，你就得了。嗯，我刚毕业，知道吗？
5: 让他玩去呗。
6: 哎，你观众讲讲你哪个大学毕业？
5: 你嘀咕什么呀？
6: 怎么呀你？别喊我，咬真着了。哪儿毕业的？我听听。
7: 清华，怎么了？你再毙了我，弄死我！就是清华。
5: 你说你会什么？
7: 会什么？我会的多了。
6: 清华。
7: 对了，最近在研究中国的文学。
6: 中国的文学，
7: 中国的文字，
6: 现在文字大家都在研究。
7: 对了，我研究的文字，大伙儿都没有研究过，
6: 那是一些生僻字。
7: 别让我问住了，哇，你不一定认识。
6: 来来来，
7: 就这么一

0: 念什么？
1: 一。
0: 这都什么学？
2: 这您的同学都知道念一呀、
0: 啊。对了，哎，天才啊，新华字典上
3: 啊，
0: 这个一只有一个音，一一，对不对？
3: 一
0: 朵一一一。
3: 你看，
0: 可是生活当中用到三个音，就这一个字，
2: 怎么会呢？
3: 会有吗？
0: 就这么神奇。
2: 你给我们讲讲，
3: 你听听，
0: 这一横
3: 啊，
0: 念什么？
2: 一
0: 一
2: 啊，
0: 这是几个？
3: 一个呀，
2: 一个呀，
0: 一个，
3: 哟，
0: 这是几声？
3: 二声，
0: 一一
3: 一个啊！
0: 我这个大褂这个钱买的，
2: 一百块钱，
0: 一百块
2: 啊，
0: 一百块几声？
2: 四声
0: ，一共一个字用到三个音，神奇不神奇？
3: 神奇！你瞧瞧，我哥还真研究出不少好东西
2: 来。这是清华教的
0: 啊
2: 啊，这真好啊！那我就问问你。学这有什么用啊？这个，
0: 就是消磨时间呗，就是。
3: 这叫什么学呗？
2: 教出来都这么恶心。
0: 这是跟你开玩笑。
2: 您有那真格的
0: 研究中国的文字
2: 啊？
3: 什么？
0: 不知道大伙儿发现没有啊？
2: 什么？
0: 中国的文字有的合情合理，有的不合情不合理。
2: 怎么会？
0: 譬如。丛林的丛
2: 啊，
3: 丛林
0: 没有办法解释它为什么叫丛。我认为这个字不合理。
2: 怎么不合理？
0: 它不应该念丛，
3: 应该。
0: 你想啊，这个字左边一个人，右边一个人，底下一横，这个字应该念。抗。谢谢，
2: 还谢谢呢。
0: 这是个多音字，也念床。
3: 就这学问呀、啊，
2: 什么乱七八糟的？
3: 照我们那布鲁夫来差远了。
2: 来，布鲁夫来给展示一个。
3: 真是的，问你几个字儿，你都认识不认识？
0: 你别说了啊，我来看看我的思维怎么样啊？
3: 来，成，看看我哥脑子怎么样啊？听这个，田啊，田字上面出头念什么？
0: 由来的由。
2: 由来的由啊。
3: 田上面不出头，下边出头念什么？
0: 说了让我说呢。夹。
3: 听这个，田上下都不出头，左边出头念什么？
2: 来。
0: 我的天哪！这我不知道了。
2: 什么玩意？这就不知道了？
0: 你知道吗？
2: 我也不知道，你这叫刁的人，知道吗？
3: 都不知道吧？
2: 就没这字儿，
0: 没这字，
2: 哪有这么一字儿、啊？
3: 怎么？我告诉你，有这字儿，而且这字儿还念三个音。
2: 你把你这给我念出来。
0: 对，那你说、
2: 你这念什么？来说，来，
0: 你说说，你
2: 说来，
0: 几所？
3: 哎，咱大伙别乐，你就看这俩人的德行，这是向人虚心请教问题的态度吗？
0: 说说呀，说说呀。
3: 你自己不明白，你向别人讨教，你就一直这样是吧？啊？你跟我爸爸、你们师傅郭老师，你也这么请教，刚子，相声说的不错呀，来说说说说说。咱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啊，
2: 你说客气客气不就完了吗？
3: 对不对？
0: 怎么客气
2: 啊？
3: 怎么个鞠躬啊？上台你只是给观众鞠躬，不知道给我鞠躬啊？
0: 不就想要鞠躬吗？
2: 咱给他鞠躬就完了。
0: 鞠个什么啊？大不了你，小不了我的。
2: 来，来，
3: 你这弯不下来是怎么着？猪尾巴吃多了你了？
2: 鞠躬可不就这么鞠吗？
3: 你们俩得态度，你们严肃一点，好不好？
2: 还给严肃一点。
3: 这躬鞠深一点，让我感觉出来你们很尊敬我。
0: 行，
3: 好吧，
2: 鞠躬严肃点。
3: 不许乐啊，
0: 来来来，
3: 多鞠俩啊。

0: 谁跟我抢德云一个？
1: 云哥，回去吧，人已经走了。
2: 你们俩跟我一块儿走吧，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我还没跟家属握手呢。
2: 行行行行。

0: 你到底说不说那么多废话？
1: 你麻烦干嘛你？
0: 这不就一起告别吗？这不是？行行行，
1: 你就是客气点不？
0: 微笑鞠躬，好
1: 吧？鞠躬不就完了吗？真是的。
0: 这字念什么？来来来啊！向我请教这个问题，教给你们啊。
1: 好，
0: 你们不就问这个田字上下不出头，左边出头，这字三个音念什么吗？
2: 念什么？
0: 苍蝇拍。
1: 出去。
3: 哎呀。
2: 我拍死你！我拍死你！
0: 比你那炕好多了，我告诉你，是吧？
1: 别进他那炕了，您就啊，这么着吧啊，你也甭说你是布鲁弗莱毕业的啊，你也别说你是清华池毕业的啊，
2: 我没说清华池。
1: 咱现场做一回文字游戏，看看二位这文学功底怎么样？
0: 太好了，
1: 行吧，
2: 比比文化，
1: 来一回啊，
2: 比比内涵，
1: 内涵，来呀，这个游戏的名字叫四字联音。
0: 有没听说过？
1: 我介绍一下规则，
0: 听您的。
1: 每个人咱们说这么四句话，要求每句话是四个字儿，头三句话要求说一个小故事，最后这句话总结头三句话，最后这句话这四个字儿合辙押韵，敢来吗？
2: 哦，
1: 明白了
2: 没有？
1: 没关系，我给二位举一个例子。
0: 哎，那我举一花生，
2: 那我举一蚕豆，
1: 我撂下。脑袋长得跟蚕豆似的，你来啊！我说一个啊，听我这头一句，四个字儿：南来一雁，
2: 大雁，燕子，
0: 燕子，
2: 燕子，
1: 燕子。
0: 哎呦！我现在就坐在出租车上了。
1: 行行行行。
2: 南来一雁，
0: 好。
2: 第二句，
0: 第二句，
1: 眼内柔颜。
2: 什么叫揉盐啊？
0: 不懂。
1: 大雁的眼睛让那个盐粒子给揉进去了。
2: 哎呦，
1: 眼内揉盐，
2: 扎海里了可能。
1: 对了。
2: 哦，
0: 太狠了这个。
1: 第三句啊，
2: 啊，
1: 疼痛难忍
2: 啊，
1: 四字啊，
0: 四字连音，
1: 四字连音，最后这句，
0: 听您这句，
1: 这叫盐烟燕眼。这是学问，
2: 这文化啊！
1: 哎呀，
2: 你点意思比我那炕强一些啊，
1: 强多了，
0: 比我那个苍蝇拍还差一点。
1: 废话，
2: 听我的啊！
1: 啊，
2: 我叫月月，
1: 我是我知道，都知道。你说您这四字连音，
2: 四字连音第一句就是我叫月月。
1: 我第二句呢？
2: 搭档孙悦。
1: 第三句，
2: 吃自助餐。
1: 嘿，太有。最后一句
0: 好。
2: 月月月月，
1: 这诗听那么恶心呢？这个
2: 月呢，是我们河南的一个方言。
1: 你给翻译一下呢？
2: 就是吐的意思
1: 啊。
2: 月月吐了孙月一身，月月月月。
1: 这诗那么缺德呢？怎么听着？
0: 好，好，好，
1: 还好呢，还
0: 文学性很强。
1: 来来来，布鲁弗莱的吧，
0: 听我这个
1: 啊。来来来，
0: 第一句啊。月月一果，
1: 什么叫月月一果呀？
0: 他自助餐他不吃多了吗？
1: 啊，
0: 吐了孙月一身。我路过一看，哟，吐的东西可真不少。
1: 哦，
0: 他吐了一个大苹果。
1: 您这多憨的嗓子眼儿啊！
0: 真的，
1: 吐出一苹果来。
2: 第二句
1: 啊，
0: 我呢路过。
1: 第三句，
0: 别糟践了。
1: 最后一句，
0: 蝈蝈果果。
1: 你哪听不好了、啊、这个
0: 袁腾吃多了，吃一大苹果、一吐把这大苹果吐出来了、郭麒麟过去把这苹果捡起来裹在我怀里，蝈蝈果果。怎么样？
2: 好个屁呀，
1: 越越
0: 哎，
1: 蝈蝈果果，
0: 哎，怎么样？比你那强是不是？
1: 这我师哥，这是
0: 啊，
1: 这是我们少班主、啊。
0: 是是是，
1: 这不行，
0: 代表了现在德云社的水平。
1: 去你的吧，换一个怎么样？
2: 好，
0: 还换一个，换一个，
1: 搞一别的。刚才那不行，这个游戏叫找五子。
2: 什么叫找五子？
0: 这个、
1: 你看，这就是好玩的、啊。
0: 听您的，
1: 从现在开始
0: 啊，
1: 咱们仨人每人给自己重新起一个名字，
2: 好，
1: 要求这名字里边带一个子字儿。
2: 好，
0: 带子。好，
1: 起完这名字不算啊、一拍胸口横大鼻梁报自个儿这名字，报完以后所有观众鼓掌欢呼呐喊认可了，这才算通过，
0: 这才行。
1: 对了，完了以后再找出一样东西、这样东西的名字要求带一个子字，在这个子字的东西上找出五个部位也都带子字。

0: 这叫招五子，
1: 太难。
0: 怎么样？
2: 你们玩吧，
3: 别，
0: 哥
3: 啊，
0: 哎，没有你那炕上不好玩。
1: 这可太难了，
3: 咱们玩什么呀？
0: 来，
3: 啊，
0: 这您这么大明星，这不敢来？
1: 不敢，
0: 您这好清华的，
3: 对呀，
1: 一说我明星我就高兴。来，
0: 咱先起带一子字名字啊。
3: 好，
0: 我叫一个英俊的男子。
3: 你行，滚吧，走。你看，观众呼声
0: 啊！
1: 不行，
3: 英俊的男子，这符合你现在的人物形象吗？
1: 这怎么符合？
0: 符合？那我叫什么呢？我这不合适，我叫吴彦，
1: 你叫大傻子。
0: 有这么精神的大傻子吗？
3: 有。十一期了，终于把我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知道吗？
1: 这个大傻子，
3: 好，大傻子，
1: 该我了啊，
3: 该你。
1: 我叫吴彦祖子。
3: 啊，你叫二愣子。
0: 哎，二愣子岳云鹏。
3: 二愣子，
1: 行，
0: 对啊，
1: 行，
0: 来，
1: 观众开心就行。
3: 啊，
1: 该你了，
3: 该我了。
1: 嗯，
3: 等于说我叫什么呢？
0: 根据你这个遗传，你这个血统啊，你应该叫三孙子。
3: 好，对，
0: 开始了，
1: 开始了，
0: 先报名啊，
3: 听你的，
0: 我来啊。我
3: 哎，
0: 大傻子。我这儿有一个扇子，
1: 可以。
3: 哎，这上面带子，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3: 我给你算一下，
0: 那是扇子啊。
3: 嗯，
0: 有扇边子、
3: 一子、
0: 扇面子、
3: 两子、
0: 扇骨子、
3: 三子、
0: 扇肘子，
3: 还差一子。
0: 哎，这是一口子。
1: 这是我们家买的。
0: 这回头给买一个，
1: 不值钱啊！行了，
0: 我这过去了。
3: 气死我了！
1: 还可以啊！
0: 该您了，
1: 听我的，
3: 嗯，
1: 我吴彦祖子，
3: 你就
1: 啊，
3: 混不过去，
1: 我二愣子，我穿了一件衣服子，
0: 什么叫衣服子？
3: 这不是人话子，
0: 像人话吗？
1: 大褂子，
0: 哦，
3: 哎，这对了，
0: 找出五个部位啊！
1: 哎，
0: 嗯。
1: 我这有个领子，
0: 一子了；
1: 这有个袖子，
0: 两子了；
1: 这有个扣子，
0: 三子了；
1: 扣子还是一个盼子，
3: 还差一子。
1: 我这里边啊，还有一个兜子。
3: 嘿哈，
0: 这裤兜子也算这个。
1: 三孙子，
0: 看这个，
3: 咱喝出去了啊！我三孙子。我有一个家，
1: 家不行，
3: 我家
0: 没有子。
3: 我家我的家是一个房子。
0: 好
3: 吧，
0: 找五个啊，
3: 找五子啊。我有一个妻子，
0: 一子了，
3: 她是一个女子，
0: 两子了，
3: 给我生了两个儿子，
0: 还差两子，
3: 一个叫大傻子，一个叫二愣子。
4: 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大家好，我是欢乐主播董凯，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给您带去欢乐，也希望您能够和我们一起来创造欢乐，传递欢乐，分享欢乐。欢乐集结号，约你敞开笑。
5: 当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八城集结，为热爱上场。
6: 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

0: 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1: 礼让开道，和谐相敬，恭谦宽容，品修身，礼让一尺，心宽一丈，六尺于心，源远流长。
2: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
3: 不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辽宁大事今晚关注。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辽宁晚新闻。6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新华通讯社社长、党组书记傅华一行。许昆林对傅华一行来辽表示欢迎，对新华社长期以来给予辽宁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新华社是党的新闻舆论工作重要阵地，近年来持续加强对辽宁工作的宣传，采制播发了一大批有深度有分量的报道，全面呈现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的实际成效，全景展示辽宁振兴发展的丰硕成果，全力支持宣传重大活动，营造了良好舆论氛围。当前我们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夯实基础，全面发力，推动经济社会各领域各方面协同发展。希望新华社一如既往关注支持辽宁，把更多镜头、笔触和版面聚焦辽宁，进一步深度报道辽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的生动实践，全面展现辽宁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的信心、决心，大力宣传全省各项重点工作的成果成效，让更多人看到辽宁新变化、新气象，深化文化传媒等领域的务实合作，携手打造全媒体传播展示平台，

0: 培育高层次传媒人才，为辽宁振兴发展加油鼓劲儿，赋能添彩。傅华感谢辽宁对新华社工作的大力支持。他说，辽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各项改革举措成效显著。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东北超等重大活动人气旺、热度高，国内外企业纷纷来辽投资兴业，外界预期持续向好，在新征程上展现出新作为、新气象。开拓进取、向上向新的辽宁是开展新闻宣传报道的沃土。新华社将进一步发挥自身优势，创新传播方式、表达形式，深入宣传辽宁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的实践成果，充分报道辽宁高质量发展的亮点成效，精彩呈现辽宁文化创新创造的生机活力，向全国和全世界讲好辽宁故事，展示好辽宁形象，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辽宁篇章提供有力舆论支持。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赵成参加。本台报道。
1: 下面来看时政要闻。
0: 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新城市宁远古城开幕。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许昆林出席开幕式，并宣布运动会开幕。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新伟致辞。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即将到来之际，6月28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到葫芦岛市建昌县调研基层党建工作，并走访慰问老党员，代表省委向全省广大党员致以节日问候。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之以恒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推动基层党组织全面进步、全面过硬，为辽宁全面振兴提供坚强组织保证。
1: 辽宁作为我国对接东北亚、沟通欧亚大陆桥的重要海陆门户，肩负着打造对外开放新前沿的国家使命。辽宁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为辽宁高水平开放绘就了清晰路线图。一起来学习今天聚焦聚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
0: 辽宁拥有6个港口、8个民航机场，设有3个自贸试验区片区、13个开放口岸、5个综合保税区，开放优势独特。站在15五起点，规划纲要明确提出，要强化对外开放枢纽功能，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支持智慧海关、智慧口岸协同发展，大力发展通道经济，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高标准建设国家中欧班列沈阳集结中心，推动中欧班列与国际公路运输 TIR 联动发展，创新发展班列加等多种班列模式，创建沈阳国际陆港保税物流中心 B 型。2025年，辽宁出口额达4077.3亿元，同比增长8%，创历史新高，但贸易结构仍有优化空间。未来5年，辽宁要持续优化贸易结构和布局，巩固船舶、汽车及零部件、钢材、农产品等传统出口商品国际市场份额，培育跨境电商产业带、产业园区、重点企业和品牌，开展辽望全球、品行天下拓市场行动，推动外贸提质增效。开放平台是制度创新的试验田。辽宁将打造高能级开放平台，深入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办好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中国辽洽会等高端国际论坛和展会，谋划建立高能级国际交流合作机制。 辽宁将以更开阔的视野、更务实的举措，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在服务国家开放大局中贡献更多辽宁实践。
1: 闲置厂房、老旧楼宇，如今许多曾经搁置的存量资产变身为热门文旅体商打卡地。沈阳市康平县聚焦沉睡多年的国有资产，多措并举打通存量资产提质、新增投资扩容的良性循环通道，为产业升级、城市更新注入强劲动能。
0: 沈阳市康平县综合体育训练基地曾经是一处闲置场地，通过硬件配套建成了功能完备的标准化体育运动场地。大型赛事期间为运动员提供食宿训练保障，平日里面向当地企业职工提供住房租赁服务。错峰运营模式使得场馆收益稳步增长。
2: 楼下还有体能房，我们训练也很方便，然后吃的也非常好。这儿还有一个大操场，也挺新建的，应该挺好的。从这儿出去的路啊，都挺好的，适合训练的。
3: 围绕工人保障性住房、文体旅综合服务两个方向开展盘活利用。2025年承接了中国公路自行车联赛、卧龙湖马拉松等赛事的食宿保障工作，年销售收入达到400万元。后续还有登山体能公开赛、马拉松等赛事活动，预计全年的收入将再度翻倍，可达到1000万元。
0: 按照增量存量并重、新建盘活并举的城市更新工作思路，康平县依托区位条件和湿地生态资源，对卧龙湖湖畔年久失修的航站楼进行升级改造，让闲置建筑成为生态观光、全民健身、文旅消费的重要场所。
4: 卧龙湖航站楼转型为生态文旅集散中心以后，已通过第11届卧龙湖冬捕季实现了闲置资产的激活与增值。下一步呢，我们将把集散中心建设成为集聚资源、激活动能、辐射带动的核心枢纽，打造体育加生态加文旅的特色品牌。
0: 与此同时，康平县立足现有资源谋发展，对城区老旧闲置商业街辽街进行改造，并同步落地东北超第二现场，打造集观赛打卡、休闲消费、文化体验于一体的城市文旅地标，有效激活城区夜间经济，实现国有闲置资产保值增值。
5: 我们将结合闲置资产产权的性质和区位实际，重点攻坚盘活造纸厂等大型闲置资产，持续探索资产运营新模式、产业发展的新路径，通过规范租赁、合作经营等市场化手段，盘活地壳资产、盘活存量、壮大增量，持续提升国有资产运营效益。
0: 驻沈阳记者报道。
1: 由辽宁芭蕾舞团全新创排的经典舞剧《吉塞尔》昨晚在营口上演，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近距离领略经典芭蕾的独特魅力。
0: 被誉为芭蕾之冠的《吉塞尔》是浪漫主义芭蕾的经典代表作，百余年来久演不衰，享誉世界。该剧讲述了农家少女吉塞尔遭遇情感欺骗、抱憾离世，化身为林间幽灵后，以德报怨、宽恕救赎恋人的唯美故事。2026年，辽芭全新创排版本，在原汁原味保留古典芭蕾艺术风骨的基础上，融入当代审美理念。演员们以精湛娴熟的足尖技艺、细腻饱满的情感表达，极致演绎剧目唯美、悲情又充满力量的艺术内核。
6: 然后演员的这个托举啊、旋转还有情感演绎特别专业，然后把整个舞台的这个唯美还有感染力表现得淋漓尽致。
7: 我认为芭蕾不仅是一种表演，更是一种艺术的传递，整个表演十分震撼。
0: 本次营口专场演出坚持文化惠民理念，设置阶梯式亲民票价，大幅降低了高雅艺术的观赏门槛，真正把优质文艺资源下沉基层，送到群众身边。
8: 我觉得这次营口专场演出特别的接地气儿，就是它的这个票价设置比较合理，让我们能够这个观赏的成本大大降低了，然后同时也能让我们在这个县区、市区就能体会到这种高雅艺术的这种感觉。
0: 营口站演出结束后，辽八将正式开启南下巡演之旅，七八月份将陆续奔赴潍坊、东营、绍兴、苏州、南京以及上海多地展演，持续将辽宁文艺精品推向全国舞台。
7: 我们会全力以赴地演好每一场演出，精益求精地打磨每一个细节，力求每一场演出都是高标准完成吧。
9: 也希望通过吉赛尔，然后能让更多的观众，然后去认识我们辽八，然后也感受到我们辽宁芭蕾的一个艺术的实力。
10: 我们这次全国的巡演，我觉得是我们辽宁文艺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以芭蕾为载体，走出辽宁，走向全国，也是擦亮辽宁文化的品牌。同时也是展现咱们辽宁创作的硬实力和一个新气象。
0: 本台报道。
1: 书籍是文明的载体，阅读是文脉的更续。今天让我们继续关注2026年中国好书推荐书目。
0: 大国算力，重塑未来的中国力量，梳理了中国从基建大国迈向算力大国的战略布局，阐释了算力本质及东数西算工程的重要意义，全景展现了我国高性能算力的建设成就。会预测的鹦鹉不被 AI 取代的理由，通过神经科学与计算机科学双视角拆解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本质差异，揭示了 AI 的底层逻辑、优势与局限，回应当下普遍存在的 AI 焦虑，阐释了人类在 AI 时代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思接千载，115件文物里的古代中国，从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中精选115件文物，通过解读文物背后的故事，系统呈现了中国百万年人类演进、10000年文化积淀与5000多年文明传承的发展脉络，勾勒了中华文明延续不断的历史轨迹。地中海文明共同体从公元前3000年到轴心时代，以文明共同体概念为核心，对早期地中海文明进行了全景式考察，展现了其内部复杂而深刻的精神互动与思想联系，进而探索在地中海文明共同体、印度文明共同体和中华文明共同体之间的精神关联。绘梦东方寻墨，这部图画书讲述了一位画家为寻找上乘墨料踏上旅途，与机灵的小墨猴相伴，一路探寻古法制墨技艺，在山水草木间感悟自然馈赠，最终以匠心寻得制墨真谛的故事。
1: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辽宁晚新闻，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山河藏韵，墨彩流芳，辽博千年汉墨典藏，铺就丹青史。辽宁卫视携手辽宁省博物馆，匠心巨献，宝后说宝。跟随董宝后副馆长，探秘国之瑰宝，解锁镇馆书画背后的艺术传奇。安徽桐城的六尺巷，流传着一个关于谦让的佳话。清朝康熙年间，大学士张英的家人与邻居吴家因宅基地边界发生争执，双方互不相让，官司打到县衙。张家人写信向京城的张英求助，希望他出面施压。张英看信后只回诗一首：一纸书来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家人深受触动，主动让出三尺空地，吴家见状也感动地让出三尺，于是两家之间形成了一条宽六尺的小巷，取名六尺巷。

0: 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1: 非常高兴地通知您，您已经成为我们月球之旅的尊享用户。
2: 喂，老刘头吗？3分钟之内啊，再不给我打钱，你别逼我给你炸的只剩内裤。
1: 我们的火箭20分钟之后就要起飞。
2: 瞄准你家的导弹，现在已经排列成堆。
1: 科技板块信大聪，保你的太空之旅一路畅通。
2: 2分钟之内还没汇款成功，相当于给自个儿生命定了个闹钟。
1: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点小小的岔头，火箭升空还缺一吨柴油。
2: 你别在这儿跟我俩磨掌擦球啊！你别逼我炸你个片甲不留，马上汇
1: 款5000元。来，哎，哎，给我挂了，来，给我挂了。
3: 不是你瞅啥呀？
1: 哎，我瞅你咋的？
3: 你说你打个电话那么大声，能不能离我远点啊？客户都给我干黄了。
1: 你别跟我俩勾巴的啊！你不是怎么的？哎呀，我这把你厉害的，还拿导弹还炸这个炸那个的。你玩斗地主，你摸过炸吗？你呀，你编那玩意儿谁信呢？
3: 你编那玩意儿好，看什么玩意儿？火箭升空缺一吨柴油，你有点常识行不啊？啊？那玩意儿烧汽油，加95号以下的根本点不着火。
1: 你可别跟我俩大呼的了啊，小绿豆蝇啊！我告诉你，以后别我走到哪儿你跟到哪儿，让别人看着以为我遛狗呢。
3: 有没有经验呢？
2: 遛没遛过狗啊？遛狗一般都是狗搁前边导盲犬嘛。
1: 不是你在我俩嗡哇的你？
3: 我就跟你俩嗡了哇了咋的？嗡了哇了，嗡了吧啦，响吧啦，响吧啦，响吧啦，响嗡嗡。
1: 你要是有胆的话，你就碰我一下，我立马我说躺地上，我就提辆新车，你信不？哎呦我的妈
3: 呀！你都不用碰，我就自个儿躺去，明天楼都不买，直接提塔。
1: 哎呦妈！我现在我说嘎这，你信不信？哎，
3: 你
1: 现在我进 ICU， 哎，我告诉你，我这一天8万，我告诉你，我讹不死你，信不信？
3: 你没可以，没有钱来现在啊！
4: 停，孩子们呐。大爷开个店不容易啊，你们要这样，要不我也躺下呀。
2: 看着没，老头来把你救了，
1: 我就给大爷个面子，我就放过你一马。
4: 起来起来起来，坐坐坐坐坐坐。
2: 老头啊啊，点菜啊，
1: 点饭。
2: 哎，那个先给我点，
1: 先给我点，
2: 先点我，
1: 先点我，
4: 你俩是鞭炮啊？还先点谁的？咋的，一个窜天猴一个大摔炮呗，干啥呀这玩意儿，吃什么你们就说不就完了吗？
1: 给我来5斤烤全羊。
2: 给我来半拉佛跳墙。
4: 你俩给我滚，我这早餐店只有吊炉饼和鸡蛋糕。啊，
1: 来碗鸡蛋糕。
2: 同款。
4: 行，2碗鸡蛋糕，你们俩扫码结款。
1: 瞅啥呀，没听着大爷说话，拿话点你呢，扫码结账啊，买单呢。
3: 咱俩有这么大过吗？要不就 AA。
1: 啊，那就 AA 呗，那就还是我还有1块钱，
3: 这不就够买一碗的吗？
1: 咱俩来喝一碗得了呗。
4: 来2碗鸡蛋糕。
1: 大爷啊，嗯，退一碗。
2: 对，
4: 不是你俩人咋吃一碗鸡蛋糕啊？
2: 拿俩吸管。那，
4: 哎呀，你俩跑这儿作来了呀？行，俩人吃一碗鸡蛋糕就别占我俩桌了，合一桌吧，你们家。哎哎，
1: 好嘞。哎哎呀，来吧。哎，哎呀，兄弟啊。要我说呢，咱俩也别互相埋汰了啊，咱俩现在这叫难兄难弟是吧？不是，你说咱这行业大环境怎么这么差呢？这一点也没有 GDP 呀。

0: 影响咱们行业 GDP， 那是国家反诈中心 APP。
1: 太难了，现在真是太难了。行啊，还剩个底儿啊，咱俩干了吧。
0: 那就都个高的呗，
1: 杯中高，
0: 来吧。
1: 啊，垫了个底儿。
2: 哇，哎，儿子，哎呀，你说过个年给我买年货，你至于给我打50000块钱吗？那也太多了。啊，行行行啊，那个钱儿我就收了啊，谢谢我好大儿啊。
1: 哎呀，哎，听没听着？
0: 听着了。
1: 兄弟，我决定这样啊，咱俩今天打破一下行业壁垒。以前咱们都是单打独斗，今天咱俩来一个珠联璧合，咱电诈改地诈，咱俩合作吧，咋样？
0: 线上变线下，
1: 盘他，
0: 盘他。
1: 这个大哥，哎，啊，咋的？
0: 这趟浑水，老弟先替你先趟趟。啊，对待这种老头，必须武力解决他。哦，
1: 你擅长这个，
0: 我让你看看什么是行业战士。
1: 好嘞，干。
0: 老谭，熟练，
2: 咋的了？
0: 往这儿来，你给我精神站直溜的。
2: 干啥呀？
0: 刚才进屋吧，忘报号了。嗯，鄙人，沈阳市派出所张局。你这屋刚才我扫了一眼啊，就是卫生方面存在严重的消防隐患。就是如果是正常罚你，那就得个10万8万的。哎呦，今天我来了，大过年的，给你打个5折，50000块钱吧。哎，
2: 这个我问一下啊，就是我这个店儿卫生不合格，你代表消防罚我，你觉得合适吗，张局？
0: 我联合执法。
2: 你联合那个人儿呢？
0: 你还有啥疑问呢？哎，这要搞我以前脾气啊，现在我就一个左边腿，我给你飞碗架子里去，你信不？我打你属于执法，你要敢碰我，
2: 滚一边子去吧你！
0: 洗脚去！
1: 低调！别生气，别生气。老弟啊，哥看出来了，你的确是个战士，但是收拾这种老头啊，咱还得是软的，你就看你哥我法师的吧。
0: 乖的，
1: 跑，滚，站着。
2: 不是你又咋的？你又咋的？
1: 站这儿别废话。
2: 干啥？
1: 哎，我为什么就打眼一看你，我就有一种就双膝酸软，就想下跪的感觉呢？呵呵，
2: 你看这孩子他是懂事了，有礼貌啊。你
1: 哎，不对，哎呀。哎呀，我看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著名的企业家。
2: 哎呀，你拉倒吧，我开个小早餐店，卖个吊炉饼鸡蛋糕，我还企业家了，我这哪企业去？哎
1: 呦，大爷啊，此话差矣。
2: 咋的？
1: 小小的鸡蛋糕不起眼儿，但是也能撬动金融小杠杆儿。别看这个店现在小了点儿，因为这还不是它的完全体。
2: 最后这句好像没在点儿
1: 啊，完全体儿。
2: 对喽。哎，小伙子，你到底是啥意思呢？
1: 就是说你这家店啊还能进化。
2: 哎呀，你这解释完我更蒙圈了，这到底想说啥？
1: 我告诉你啊，大爷，在我踏进这家店的第一步，我就看到了一幅宏伟的商业蓝图展现在了我的面前。嗯，给你简单自我介绍一下，鄙人就是大名鼎鼎的财富学教授徐法师啊，不，徐大师，听懂掌声。拍两下子，
0: 怎么着？你拍两下子啊，你别逼我拘你。
1: 低调。
2: 听明白了。那你接着说，大法师。
1: 我跟你说啊，就假如说你要是有50000块钱的话，就咱就假如，你买不了车，你也买不了房，旅游你都出不了咱大沈阳，但你要是相信我的话，分分钟我就能把它翻1000倍、10000倍。听懂掌声。
0: 拍下去。这个抱孩子的妇女啊，上把你就没拍，这把孩子给我放旁边，给我拍两下子。
2: 哎呀，
1: 你这
2: 大师啊，干啥假如啊，我有50000块钱呢，我
1: 完了啊，一个崭新的亿万富翁即将诞生。
2: 咋的，我是孵出来的，我还诞生。
1: 不用扶你，我就扶你一把，你就成了啊！你这5万块钱啊，你就买我的那个财经课，你就按照我里边那个规划，你就一步一步走啊。第一步呢，一年之内，咱先在全国开它999家加盟店，每一家加盟店你收它49998块钱，一年下来你能挣多少钱？你算账，抱孩子妇女，我让算账，
2: 算账啊！
0: 啊，我算账啊，
1: 算账。
0: 一家是49888，是多999家，就是就是，你说你抽个整数是把你累死是咋的？
1: 不要在意那些细节，我告诉你啊，大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是抓不住这个机会的话，我可就把这个机会告诉我那个会做手抓饼的二大爷喽。哎呀，
2: 孩子，你为啥现在不告诉你二大爷呢？
1: 因为啊，他曾经背叛过我。啊。但即使他背叛过我啊，在他临走的时候我还是给了他100万，这就叫格局。背叛我的人我给他100万，跟随我的人我让他挣1亿，听懂？
2: 这别掌声了啊，我听明白了，赶紧我要买你的课，结账快
1: 来，转过来来扫码就行啊，来扫码，
0: 打断一下，干啥？那个插个蝎子，这大爷来，咱们这边来。嗯，刚才那个许大法师跟你说的这个致富之路，是不是听明白了？
2: 对呀，我都掌声了嘛。
0: 连锁店咱们是不是想干？
2: 必须干，
0: 把锁钱交一下。
2: 对，
1: 啥玩意儿？你跟我俩扯啥呢？你干啥呢？你个小土球子啊！
0: 你给我撒开！你长得跟大扁担沟似的。
1: 不是，人家5万块钱马上我到账了，你跟我这扯啥呢？哎呀，
0: 你能骗了老头，你能骗了我呀？
1: 咋的？
0: 5万块钱进你肚，你还能笨出兔？一碗鸡蛋糕子都跟我抢冒烟了。
1: 老弟啊，今天就让你见一见哥的格局啊！大爷5万块钱到了我的卡里边之后，咱哥俩一人一半，我给你转1万。
0: 这还差什么玩意儿？你是真拿我当傻子呢吗？49880那玩意儿我扒拉不明白，5万的1万是1万。那是15000，
1: 哥给你20000，卖卖力气，好好干，欧不？哼，
0: 看中我这才华了是吧？
1: 你太优秀了，宝贝儿，
0: 我必须比你多，
1: 我爱死你了呀！
2: 啊，到底咋的？啊，
1: 大爷，我俩商量明白了，没毛病，的确是有锁钱，连锁店吗？没锁怎么连？
2: 那得交，那得交。
1: 对对对，
2: 咋交？
1: 啊，这样，你给他的卡里边打20000，剩下其他的钱打给我，完事儿。
2: 哎，为啥我给他20000呢？
0: 我俩一人一半。对，
2: 5万的一半是20000呢。
0: 我多管他要5000，你有啥问题呀？
2: 啊，没问题了。
1: 哎呀，他优秀。啊，
2: 那你们这个投资项目是太好了。哎呀，哎，这个大师啊，我现在就合计啊，你说这么好的项目，我是不是应该追加一点投资？啥的？
1: 你说什么？
2: 我这寻思吧，我再拿出5万给你们10万，你看咋样？
1: 哎，那边那啥玩意儿？那是
2: 谁呀？
1: 不行了，我没词了，赶紧你上把那10万块钱全给我捆住，快！
0: 那个
2: 没人呢，
0: 大爷
2: 咋的？
0: 这不说话。哎，刚才没听错的话，说还要投5万。
2: 对，再拿5万，总共10万。
0: 这真是人老奸，马老滑呀。整点钱全你挣去了
2: 啊？咋的不让投啊？
0: 让、
2: 哎、对对对，
0: 你要这么整那10000身价都挡不住啊。啊，那就是那个福布斯他都得服死你啊。哎呀，但是大爷啊，这该咋是咋的啊、哎、虽然是咱们这个钱财上来了，
2: 是，
0: 但是总感觉这个气质有点没跟上啊。
2: 我不是，我这气质咋的了？我
0: 就是平时都出席什么场所？
2: 那平时没事儿我就去劳动公园。
0: 那个都干啥去呢？
2: 就看看点儿，时间差不多了进去锻炼一下，跳跳舞啥的。
0: 你看着没，刚才那一看点儿、啊、那就不对、
2: 哎、这看点儿咋的了？
0: 亿万富翁能这么看吗、啊、他得这样啊，咔咔刷鱼。哎呦，
2: 张局，这咔咔丝纹，这咋的了？这
0: 亿万身价带那个表，那可不是上电池的。哦，这两下是上劲儿，啪啪。哦，这是给别人看，
2: 给别人看
0: 完了回来啪自个儿搂烟。
2: 哦，还得反着搂，
0: 彰显财力嘛。哎
2: 呀，这是不一样啊。这个
0: 就是平常看人都怎么看？
2: 看人不这嗯嗯，
0: 绝对不能平视，你就找那种就是睡觉睡落枕了，
2: 落枕
0: 脖子不得劲儿，完了就嘎哇就扭过来，哦，眼睛里边透着杀气，
2: 就贼着他。 明白了，明白了，明白了。到时候我就用这招，然后呢，我就到这个老
0: 来来来来，你回来，
2: 我就盯
0: 着。停停停！刚才你走的两步道，把我刚才教你那俩都给我破了。
2: 那怎么了？我走道？
0: 那亿万身价还能这么走道？太歪了，活不起了啊！这是啊，亿万身价了啊！百万身价走内八，嗯，千万身价走外八，嗯，亿万身价十字花。
2: 啥叫十字花？
0: 就是你都亿万身价了 啊，都压这两条腿上了。嗯，你想想，左腿不服右腿，右腿也不可能惯着左腿，咱俩都争着抢着往出迈，第一步就是得干起来，
2: 俩腿得打起来。
0: 对。哦，那个大爷，这个举止方面我教的就差不多了。
2: 嗯，明白。
0: 那个我词儿穷了，言谈归你了。
1: 也接下来是言谈。哎，问一下大爷，哎，你平常现在怎么卖早餐？
2: 就是顾客啊，你是吃吊炉饼啊，还是吃鸡蛋糕啊？
1: 错了，太卑微。
2: 咋的呀？
1: 你都亿万身家了，还差他这几碗鸡蛋糕，还差剩他这几个钢蹦吧？
2: 那是不差了。
1: 你得喝他，
2: 喝他。
1: 鸡蛋糕，吊炉饼，我干了！
2: 哎，大师啊，
1: 走！啊，你啊，
0: 那个许大师的言谈你也会了，哎，
2: 对对对，
0: 张局那个举止你也会了，
2: 是是是。
0: 现在你把它给我合起来，
2: 揉一块儿去，
1: 黑喽！
0: 提前感受一下亿万身价给你带来的光环，
2: 行了，大哥。
0: 完了，我哥俩配合你一下，我内八，
1: 我外八，
0: 你十字花，
2: 十字花，行。那我今天就感受一下啥叫亿万富翁啊！
1: 好，我给你放段小音乐啊，来，三二一，走！
0: 把我这包得夹上啊，
2: 这夹上啊，把这真的
0: 上劲，甩出去，自己看，落枕，看着，内八，外八，十字花，走起来。
3: 就干啥呀？
1: 谁？你给我干了！哎，
0: 干啥呢？干啥呢？你信我闺女不？
2: 哎，别管，别管！我儿子。
1: 哦，这人，哎，行，
2: 儿子，你可算回来了。来，我给你引荐一下咱家的两位恩人呐。这位就是带着咱家干连锁店的许大师，这位就是咱们沈阳派出所张局，这位是我儿子。他就是一个人民警察。
1: 来来来来来来，不能露馅，咱俩。
2: 对对，
1: 你别跪着了。
0: 大哥，我站着呢，都脚尖了。啊
4: 啊，你好。哎，我是一名人民警察啊，专门负责电信诈骗。
0: 你放几点了？
1: 我说。把后半夜慢了，
0: 咱俩是不是得回去开例会呢？
1: 这走了的。
0: 你看我立不立就完了。
1: 对对，我走外八啊，我。
4: 站住！都给我回来！
0: 挺急的。
4: 站好了。
0: 哦，包落这儿了。对。
4: 姓名。
0: 叫张局就行。
4: 那你爸问你姓名。
0: 许君聪，
1: 你叫我名干啥呀？
0: 我不行，保护一下我自个儿吗？哎呀妈
1: 呀，那我还掩护我自己呢。我叫张浩，
4: 都别演了。你叫张浩，你叫许君聪，你们二位，我们专案组已经盯了很久了。但是我就有一点没弄明白啊，电信诈骗改上门服务了。嘿。
2: 我跟你说，儿子，今天啊，他俩一来咱家，我一眼就瞅着就是电信诈骗那俩小子，但还挺好玩，教会我一十字花，我跟你说。哎，我现在练的还行。
0: 停！哎，说漏了啊，
1: 老头儿，
0: 我俩一进屋你认出来了。
2: 对了，
0: 你罪儿更大。嗯，你这属于骗诈骗的。哎，带走，我们都一伙的。哎呦
1: 不，不行不行不行，超过三个人算团伙。
0: 啊，那没他，
1: 跟你爹没关系，就我俩。
4: 看来你俩现在还不明白情况。那我就给你们普普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诈骗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数额巨大的或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现在明白了？
0: 门儿清。
4: 你俩不是喜欢连锁吗？嗯，跟我回所里连续，走，
2: 带，
3: 你先走，
1: 你先走，你快点的，
3: 你穿个貂跟黑耗子似的，
1: 你个矮，你先出溜，快点的，
4: 一起走，
1: 我这先出溜吧你。
5: 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嗨呢？
6: 一个好消息，国际大导演将到你们班挑选电影演员，
5: 继续嗨起来。

0: 特别特别好。耶、yeah. ！那么陈老师啊，迎宾队伍可以下去了，学员们上来吧。
1: 这就是我们家学员呢，
0: 就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啊，那是国际大导演呢。
1: 你再国际，你得接地气。介绍一下，爹妈是搞养殖的，知道养啥的吗？
0: 养啥的？
1: 告诉他。哎呀，
0: 什么玩意儿？
1: 养大鹅的。回去吧。啊，这位 UFO 知道不？
0: 外星啊，
1: 早晚会打到外星去。UFC 打拳击的，抗击打能力特别强。试一下子，
2: 来吧，打我吧，
3: 来呀、啊！哎，
4: 来打我了，
0: 孩子，哎哎，
4: 打我
1: 了，没事，
4: 打我了，
1: 没事，行，自个打一会儿就老实了。
0: 吓人呢，
1: 这个嗓音那个甜，那个美，那个高亢，来一下子。啊！哎呀！
0: 这啥的呢？那个
1: 饺子馅整咸了，今天中午。
0: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灭火器是什么情况？
1: 既然让你看出来了，我就告诉你吧。13岁就想当国际的名模，今年23了，10年1厘米也没长，在我这疗养呢，现在属于。
0: 那个陈老师借一步说话了。嗯，你没搞错吧？就这么4个导演能看上吗？哎呀，
1: 这几个孩子老能的了，本事都是我教的，嘎嘎厉害。
0: 那也，接个电话啊。导演，你到哪儿了？啊，到楼下。好嘞，导演到楼下了，赶紧准备。
1: 向我那嘎子看，有没有信心？哎呀！
0: 导演来了。坐，辛苦啊，辛苦。
1: 范儿挺厉害呀，跪队。导演，我给你介绍一下子，我就是这个学校的校长，培养他们30多年了，就为了等你来。
0: 赶紧表演才艺吧，煽情什么？哎
1: 呀，我先哭两声那个。孩子们，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才艺了。小超越 ，come on。
5: 把凳子毙了！
6: 别是，你留几个还我！我站圈里面。
1: 三个。
6: 啊 ，1、2。

今儿扒拉点，扒拉的挺好，回去吧，不重要。哎呀，你这小超越整不错啊！胡慧，等谁呢？干就完了。

0: 回去吧。
1: 大家好。
2: 你啥意思啊？啊，瞧不起我是不是？你要是不服，咱俩就比一比，
3: 比一比呗，
2: 比呗，
3: 比比呗，
2: 比呗，
3: 比比呗，
2: 比呗，
3: 比比呗，
2: 比。会点别的不？
3: 你有没有把桌子拿来？我让你看看什么叫功夫。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你会不？
2: 你会呀、啊。
3: 我告诉你，少林寺绝活轻功水上漂，一点声没有。

0: 干啥去啊？
1: 你演呗。看起来你演呗，你演呗。没有这么干的，没有这么干的。
0: 我就告诉你，你那些破活我都会。
1: 我缺活我都没亮出来。
0: 你亮出来来。
1: 爹呀、啊！
2: 平时没教好。哎呀，灭火器呢？灭火，吹！干嘛呢？搁这儿？关键时还往后撒泼。
3: 我不想演了，我害怕导演。
2: 别怕，有什么可怕的？
3: 我回家吧。
2: 你再去，他是导演，也不是导弹。怕他干啥呀？
3: 不是我，
2: 去跟导演介绍一下自己，说说。
3: 导演，我身高。就是不怎么太高，就是我今年我23，完我叫啥来着？
2: 行，你今天导演来了，机会又重新来了，你把你才艺露一露。
3: 我是唱音乐。

0: 这样吧啊，把他们四个人马上订机票，上好莱坞拍电影。
1: 好，走吧。
2: 导演，那我坐轮船去啊。
1: 你老跟着去啥？人家拍电影拍戏去。
2: 你是拍戏呀、啊，你得试试戏呀、啊，行不行啊？这帮人啊。
1: 那你抓紧时间，快点。
2: 那个龙少，哎，你给来开场白，我们换换服装啊。
1: 好嘞。
2: 是不是是 ，Come on。
1: 中原武林，群雄并起。所以说要选出一位盟主带领着群雄，盟主必练绝世武功，开始。
3: 我来也。
2: 那个犊子就别嘀咒了，把嘀子放下吧。说说你是谁？
3: 我乃是。
2: 别说你奶，我奶没抽风我都不提。说你是谁？
3: 我是你爹。
2: 赌场无父子，提那都没有用。你跟我选武林门主这个位置，出招吧。
3: 你请。
2: 起源选盟主，看咱俩谁能盟过谁。
4: 我是小花，盟不盟？
5: 我是花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4: 我是大树，萌不萌？
5: 我是树上的小蜜蜂，我比你萌。
2: 你是真跟我抢这个盟主是吧？哼，接招，
3: 来吧。

0: 我要练武林绝学。
1: 恭喜帮主。
2: 停，到点了，导演该吃药了。来人
3: 啊，
2: 好嘞，衷心地感谢您，龙先生。
3: 没事，
2: 回头我们院里见。
3: 好嘞，再见。
2: 哎，
3: 好，
4: 这不那导演回电影学院了？
3: 回精神病院呢？
4: 怎么回那了呢？
3: 啊，我忘告诉你了，这位导演呢，头两天投了一部大电影，上映一个礼拜，票房4600块，所有人都不意外，最后疯了。
4: 你那个疯导演上的是啥戏呀？
5: 对呀，你把我们
4: 你传出去多磕碜呢，这
3: 你们平常也没导演来，就当是练习。

0: 说咱也也是做好事，帮人康复康复。
1: 你再康复这帮人，你刚才差不多给我练了。
0: 你可别整那没用，你们刚才演的那是啥呀？
1: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了，干就完了。哎呀，
2: 来来来，我来，
0: 来老板来，来
2: 等我。
3: 咱们中医有句话叫什么？用血如用药，胃病找中脘。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用三角雀那个雀尾，那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
4: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3: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4: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
5: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3: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4: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2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2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2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5: 在生活中，我们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疼痛，比如说因为主持节目饮食不规律，我就会长时间的有这种胃痛的毛病。怎么通过穴位来调理疼痛？
3: 其实我们人呢，对于疾病最简单的认知就是什么呀？就是疼。但你说疼和痛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
5: 不一样。
3: 那心绞我们叫啥？心绞痛啊。头呢叫什么？
5: 疼。
3: 叫头疼。
5: 对啊。
3: 那么说这个痛和疼哪个更严重呢？
5: 那得是痛更严重吧。
3: 有老同志说了啊，这疼和痛他都难受，那他两个区别是什么呢？痛在发作的时候，人有压迫紧缩感。哎，这种疼我们叫痛。我们看痛字怎么写呀？病字旁里面加个什么？蛹。啊，那这个蛹代表什么呢？大家伙见过那个蚕蛹吧？蚕蛹为什么叫蚕蛹呢？因为它外面有一个蚕茧把它包裹里面了，它活动不自如。那么蛹呢还有代表着蛹路的意思。南方那个房子有那个小巷，小巷之间呢有那个小道，那个路铺那个石板我们叫什么？叫甬路。哎，那个路是不是窄呀？
5: 窄。
3: 哎，俩人过都费劲，
5: 对吧？
3: 所以说你要是感觉到痛苦了，这个痛苦呢让你感觉到紧缩压迫不由自主感，我们管它叫什么？叫痛。所以我们叫心绞痛，意思就是你心脏疼的时候什么感觉呀？压缩紧迫感。那什么叫疼呢？你看那个字儿啊，这是病字旁里面加个冬天的冬。冬字在说文解字里面怎么说的呀？尤其什么牙髓炎发作的时候，是不是都不想活了？
5: 是，
3: 对吧？头疼脑袋疼，疼的是不是不想活了？
5: 是。
3: 那疼起来就是真要命那种，真要命。那你说他俩个哪个重啊？都挺重。 都很严重。那么人对于疾病最朴素的最基础的认知就是什么？就是疼。如果你能把疼痛很好快速的解决掉，可以说人体的病呢，那么今天呢给大家伙讲几个穴位啊，都是干嘛的？去痛的。哎，接下来咱们跟大家伙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就是哪儿疼啊？胃疼，用穴如用药，胃病找中脘。就只要你是胃部的疾病啊，你胃疼啊、胃酸啊、胃胀啊、胃内嘈杂呀、嘈杂是啥意思啊？就是你说饱不饱，说饿不饿啊，说冷不冷，说热不热，就心口窝这个地方怎么的，闹心难受，啊，这个叫嘈杂。那这些胃部的问题，我们都可以找什么？中脘穴。中脘为啥叫脘呢？那个字怎么写？月字旁加一个完全的完。这个字代表什么？代表着胃。记着啊，只要以后一看到这个脘字，不管是上脘、中脘、下脘，还是脘腹，一看到这个脘字，指的是哪儿？胃。
5: 胃。
3: 哎，那么我们中脘穴的定位啊，大家伙要记好了。首先还是啊，找到肚脐眼儿，肚脐眼在这儿。第二个呢，找到鸠尾穴。鸠尾穴在这儿呢，就咱们上面这个肋巴叉子分叉这个地方，医学叫胸骨剑突，使劲顶，这不有心窝吗？
5: 对，
3: 你顶不动了，就这儿，啊，再找到肚脐眼儿，啊，在这儿，它俩连线的中点，这个位置，哎，就叫中脘穴。所以你胃不好的人，你按中脘，你里面啊，要么是疼，啊，要么按着呢，有种如按骨皮的那个感觉。身体越虚弱的人呢，按着中脘穴，手底下感觉是什么？是硬的。我以前在实习的时候，跟着一个老大夫，这老大夫那个触诊他有绝活。你看他看病啊，就摸病人肚子，哎，有的时候就说这个病人好治，小杨给你治了，那个病人难治，你赶紧让他转院。哎，他说的都对，都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老师你教教我，怎么通过按病人这个肚子就来判断病人的病是轻还是重呢？老师就说了，他说一个要按哪儿，就是这儿中脘，中脘穴要空，这里边按着怎么的，空空的像棉花似的。第二个按哪儿呢？关元，关元要实，就你按着这个关元穴里边硬邦邦的，特别紧实。胁肋部要松啊，你看这两边病人没有紧迫感，没有压迫感啊，要松。哎，大家记着，这个地方要空，这个地方要实，这个地方要松。如果你能达到这仨字，这个人第一没大毛病，有病也肯定没危险。哎，我就学会了呀，第二天这不来了个病号吗？哎，我一按这个地方有点紧，小肚子特别硬，他硬邦邦的呀。我说老师，这人身体肯定好，能长寿。然后说因为啥呀？我说老师，你看这个脐下三寸关元穴，一按这里头啊，硬邦邦的，像咬个鸡蛋似的。你看他身体肯定好。老师过来了，一摁，他说这个病人呐，那是前列腺增生了。你按的那个是前列腺增生，那可不硬咋的呀？啊，所以咱说有的时候学医呀，你不能说是老师教你啥，你就按照老师原原本本的啊，这个一板一眼的执行下来，你学不到真东西。你得把老师的话怎么呢？你给他消化了。所以中脘穴，大家记着，在肚脐上四寸，啊，也就是肚脐儿和鸠尾连线的中点。这里面呢，定位有个小口诀，叫心窝肚脐一条线，终点就是中脘面。脾胃问题按这里轻松好找又方便，哎，就中脘穴啊。那么按压中脘穴的时间什么时候最好呢？也有讲究，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一定要空腹。你不能说我刚吃饱饭啊，肚子里面全是东西，你按那儿这不行，但是也不能太空腹了。那最好就是餐后一个小时或者睡前一个小时，这两个点儿正好。怎么按？大家伙记住啊，说按摩推拿的精髓就是你要用硬的地方按你软的地方，用软的地方呢按你硬的地方。 什么意思？比方说中脘穴，

0: 这个地方软不软？
1: 软。
0: 软呢、啊、它胃是空的，对吧？软就要用硬的地方去按、嗯、我们哪块硬呢？我们手指关节啊，看这儿，这不都是硬的地方吗？硬的地方要用软的按。什么意思呢？你比方说我们的肩胛骨肩颈穴就这儿，肩颈穴是治疗颈肩腰腿疼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肩颈穴这个位置硬不硬？
1: 硬。
0: 硬吧，你用手掐都掐不动。
1: 嗯。
0: 硬怎么办呢？用什么地方按呢？用掌根，这是软的地方。啊，你这么按着是不是舒服？哎，说你按摩推拿去，你测试一个按摩推拿大夫正不正宗，你就让他按你肩颈穴。我说这大夫过去了啊，这么摁你肩颈穴，或者这么摁，他学历不到家，真的。因为硬的地方你得用软的地方按，你可以用掌根，你看你这么摁是不是舒服？是不是得劲儿？哎，这样很舒服。所以中脘穴是软的穴位，我们要用硬的地方去按。
2: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说说心绞痛，那我们应该用什么穴位去缓解一下呢？至阳穴。至阳穴是治疗心绞痛的一个要穴。我记得有一个那个针灸的老大夫，他出门的时候啊，必备两个东西，一个是针灸针，还一个是什么呀？是硬币啊。他带针灸针我们能理解，得扎针，你说他带硬币钢镚干啥呀？哎，他用那个硬币啊拨这个至阳穴。那至阳穴在哪儿？第七胸椎下边那个缝。那第七胸椎怎么找呢？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一个数啊，一低头，最后脖子最高点大脖梗嘛，是第七颈椎。哎，你从它往下数1、2、3、4、5、6、7，数骨头缝，在第七个胸椎下边那个缝里头。哎，这是一种找至阳穴的方法。第二种方法呢，就是咱们找到肩胛骨下角，在两个肩胛骨下角的连线经过胸椎那个地方，就是第七胸椎。哎，那缝特别窄呀，你用手指点这个力度你过不去。哎，用什么呢？一个用那个硬币，那硬币那个边缘那个，哎，边儿它能扎进去，然后强力的刺激，或者用什么呀？用三角雀那个雀尾，啊，它不正好卡到骨头缝里吗？进行强烈的刺激。这个穴位治疗什么？心绞痛。那这个穴位你得需要谁帮忙啊？得找老伴儿或者孩子帮忙，那自己个找不准，你也使不上劲儿，对吧？那不行。所以这是至阳穴治疗心绞痛。第二个呢，至阳穴还能治一个病，什么带状疱疹后遗症那种疼痛。很多老同志得那个叫缠腰火丹啊，西医叫带状疱疹。带状疱疹消退之后啊，病人会出现遗留的神经疼痛，那很疼啊，很严重。这时候中医怎么治呢？扎这个至阳穴啊。所以至阳穴大家伙记住两点，第一它管心绞痛，第二呢管带状疱疹的后遗症。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啊，胆绞痛。哎，用阳陵泉。阳陵泉怎么找呢？

0: 在腿上，啊，屈膝，在这外侧能摸到一个圆滚滚的小骨头，这个小骨头叫什么？叫腓骨小头，就这个位置，啊，腓骨小头往前一厘米，往下一厘米，就这个位置，哎，有个窝，按照有点麻筋儿的感觉，
1: 嗯嗯，看着，
0: 哎，这个穴位治疗胆绞痛非常好使，他说胆结石啊、胆囊炎呢、啊，都特别好用，而且还可以用于诊断。你看我们中医诊断什么胆囊炎、胆结石，根本不用拍 B 超，十个里面我能诊断出九个都不会误诊的。哎，一个就是什么阳陵泉的按压，啊，第二个呢就是右侧的胸锁关节，哎，锁骨的那个头，啊，你使劲摁，你看那骨膜疼，啊，一摁明显疼一下，你胆囊肯定有问题。这个诊断率非常高，阳陵泉按着疼，这儿按着疼，一点都不带差的，行，至少比那个 B 超都不带差。
1: 嗯，
0: 哎，这是阳陵泉。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雀，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肾绞痛用什么穴位去缓解呀。肾绞痛的要穴是三阴交。三阴交在哪儿啊？首先咱脱不脱鞋都行，哎，找到咱们内踝，然后在内踝四指并拢，第二关节这儿，内踝上3寸，腿的正中线，叫三阴交。三阴交主要用于什么呢？就是肾绞痛。肾绞痛尤其是那个肾结石啊，它的疼痛是相当剧烈的，那病人你不给他扎都受不了，啊，疼痛剧烈，你就扎这个三阴交。那么说到三阴交这个穴位啊，它对于大多数的腹痛配合中脘穴，咱们都可以做一个配合，就三阴交配中脘，对于腹部疾病产生的疼痛效果都很好。所以大家伙记住了三阴交这个穴位。那我们再来看一下腰背痛用委中穴啊，腰背委中求嘛，说腰和背，腰背的疾病比较多，现在比较常见的是什么呀？比方说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管狭窄、第4腰椎横突综合症啊、腰肌劳损等等。但这四个病我相信很多骨科大夫他都分辨不出来，治法也不一样。你比如说这个病人吧，前天我就接诊了一个病号啊，一个女同志58岁退休了，退休之后没事在家带孩子呗，做家务。他就跟我说，他说杨主任呐，我这个腿不疼，腰呢也不是太疼，我就一个问题困扰我。我说你说吧，什么问题呀？他说我那个刷碗啊，我家那个水龙的那个高度啊，恰恰就是我最难受那个高度。装修那水池子，大家记住，你高点低点那都不行，它都是一定的，它动不了，对吧？他说杨主任，哎呀，就是那个动作让我最难受，啥呢？一弯腰，正好这个高度就不行了，这个位置就不行了，哎呀，疼得受不了。我到医院去，大夫说了，我是椎管狭窄，说我腰椎间盘突出，但是怎么治都没好使啊。 那杨主任我该咋办啊？我说这根本就不是腰椎来的疼，你这是什么呀？腰肌劳损。腰肌劳损最怕什么动作？最怕那种半哈腰半弯腰的动作。哎，半弯腰不弯腰，就怕这种动作对腰肌的伤害是最大的。所以说腰椎不好的人，咱腰肌劳损啊，大家伙你平时一定记得，你弯腰捡东西的时候怎么弯腰？你这么弯行不行？行不行？
2: 不大行吧。
0: 不行，怎么弯？
2: 对，蹲一下。
0: 蹲一下，对，你把这个东西捡起来，减轻对腰椎的伤害。哎，第三一个呢，腰椎劳损之后，你腰椎的肌肉啊，比方说髂腰肌呀、横腹肌呀，它会有渗出和粘连，你得想办法把这渗出和粘连给它打开了。你肌肉粘在一起是不行的呀，怎么打开呢？有很多方法啊，比方说呢，你用手抵着这个腰，这个手往上拉，你这一侧的肌肉是不是就打开了？
2: 对，
0: 对吧？就打开了吧，啊，然后也可以弯腰，是吧？回过头来够这个脚尖儿，够脚尖儿，你看你这侧的肌肉就打开了，是吧？你别看我在这比划，你在这比划，十个里面不一定能有一个做到的，这挺难，
2: 很难。
0: 对，你就做这个够脚尖的动作，你看你能够着吗？
2: 够不着，好像
0: 挺费劲吧？
2: 费劲的，
0: 是不是？
2: 对，
0: 因为腰肌劳损多半是什么湿，渗出粘连是不是湿啊？中医认为是湿，湿性重浊粘连吗？它是湿。那么这个湿，你怎么要去掉啊？那比方说毛巾，毛巾湿了，你想那快点干怎么办？你是不是得拧干？得拧吧。
2: 对，
0: 我有个大师兄啊，是在鸡西，就黑龙江省不有个鸡西市吗？哎，他干什么？他干中医。他说湿气重怎么办呢？那就像拧毛巾似的，说毛巾湿了，我们想让它干怎么办？拧。哎，所以你想去湿气，你说你光吃木瓜什么薏米仁儿啊，红小豆、苍术、陈皮、二陈丸，有用没有？羌活、独活吃那么多，祛风除湿药的效果不大，你得锻炼。哎，你说经络就是个很好的锻炼，你拧啊，那别把自己拧坏了。拧怎么拧？反关节拧。哎，就这么拧，是吧？你把我刚才说的这些做到位了啊，大家伙记着，你那个局部的湿气怎么样就没了。哎，说你的毛巾湿点，毛巾就把那个水拧出去了。所以说这个委中穴对于什么呀，腰背疼痛、腰肌劳损特别好。但是这个穴位得什么呀，你用那个三角穴点按行不行？劲儿咋的不够，劲儿小啊。这怎么得有劲儿呢？放血。
2: 放血。
0: 放血啊。委中穴好找啊，腿打弯后面有一条缝吧，这个缝里面是不是有个褶子？哎，这褶子终点就叫委中穴。委中穴治疗腰腿疼非常好，还能治啥呢？痔疮。哎，你往这贴膏药或者放血都行，治痔疮这委中穴。但是当然了，它主要治什么？腰背疼痛。
3: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我们来看下一个啊，最后一个，这个其实是很常见的一种疼痛，哪儿啊？这儿，颈椎疼，颈椎痛这病不好治，因为颈椎病有很多种啊，有那个神经根型的颈椎病，颈肩疼，伴随着压迫手指头发麻。压迫到尺神经呢，小指头麻；压迫到正中神经呢，哎，中指麻，是吧？无名指的一半，食指一半麻。那压迫到桡神经，大拇指和食指的一半又麻了。人不吃饭，咯咯打嗝，一打100多个。 交感神经型的颈椎病不好治，为啥难治啊？

0: 因为你颈椎关节都是什么呢？我们叫钩椎关节。
1: 钩椎，
0: 医学叫钩椎关节啊。它不像是我们肩关节有肩盂，有根骨头在这里头晃晃悠悠的，是吧？这还有脱位呢。你颈椎的关节呢，是为了保证颈椎的活动度。它的关节是啥呀？挂钩。过去大家伙穿过那个中山装，你还记得不？
1: 记得，
0: 记得哈。那个风气扣这块有两个小铁钩子，给它勾住。
1: 嗯，对。
0: 啊，这俩小铁钩子，咔嚓这一扣，哎，颈椎七节就是这么扣的。
1: 嗯，
0: 啊，非常不稳定，一整它就松了，晃一晃里边炎症就出来了，不好治，不好治啊。但是有一个穴位呢，效果还不错。是吧？虽然不好治，但是有一个穴位叫风池穴。风池穴怎么找啊？先找到耳垂，耳垂都有吧？耳垂平齐往后捋，捋捋，捋到脖子有两个大脖筋之间外侧有两个凹陷，大概在哪儿呢？就咱们后背啊，头后正中线旁开两指这个位置，跟耳垂齐平。就是风池穴，你在活动的时候，你颈椎病人是不是活动得劲儿？
1: 嗯
0: 啊，那你这么活动行不行？说脖子转圈行不行？
1: 嗯，好像不行。
0: 不行。
1: 嗯
0: 啊，你本身的是钩椎关节，你一活动，嘎巴不就散了吗？它错位了，
1: 对
0: 啊。怎么活动呢？掐住风池穴，掐住这儿啊，然后把脑袋扶住，你就这样式的。就是画八字，
1: 画八字，
0: 哎，它就不会散，对吧？它就不会关节脱位。再有什么呢？你用那个三角穴，那个穴头或者穴足直接点也可以。风池穴除了治疗颈椎病，它有个特别有意思的作用，就这个力度方向，你朝眼睛去摁，它就管眼病；你朝鼻子呢，哎，它就管鼻子病；你朝下摁，它就管颈椎病。所以按压风池穴的力度应该是怎么的呀？向下，力度是中，方向是向下。大家伙你试一下，对吧？风池穴你使劲往下，你看看，它直接往颈椎、往肩膀上窜了，对吧？你按试试。
1: 嗯，我好像还真是啊，往
0: 对不对？
1: 肩膀上窜。
0: 哎，
1: 嗯，
0: 所以说大家伙呢，把这六个调理疼痛的穴位学会记好。啊，时间也是每一个穴位三分钟，三分钟一定要坚持。这里边有个比较难的是什么呢？就是后背这个至阳穴，好像自己够不到，真够不到。所以大家伙你必须回家跟老伴搞好关系吧，对吧？要不然他不帮你，孩子你也指不上啊，你孩子工作你啥也指不上，就得找老伴儿哈。所以这六大穴位呢，大家伙记好了，没记住没学会的。哎，大家伙别着急，咱们有一本中医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哎，这里面六个穴位在那里面都能找到，哎，在哪一页主治什么病症，什么样的手法，大家伙都可以按图索骥。哎，那如果有什么不清楚的没弄明白的，大家伙可以发微信也可以打电话都行。我还是那句话，我想让大家伙不花钱少花钱，更安全地把我们身上的病痛解决掉。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着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

鉴病特效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锯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江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低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对吧？倾角90度。
3: 我也。
0: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当初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时，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告别玉珠峰，一路向东南约300公里，因为海拔的降低，气候植被发生明显的变化。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0: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1: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0: 无痕山林，这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通天河沿岸，恣意横流的支流，切割塑造出大大小小的高原湿地。河北岸的德曲湿地，又迎来了它一年中最缤纷多彩的季节。每年这个时节，画家王芳芳都会来到这里，他是当地孩子们的义务美术老师。

0: 王芳芳并不想用课堂上的教条束缚住孩子们敏锐的创造力。
1: 那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的呀？
2: 紫色。
1: 颜色是不是一样？
2: 不一样。
1: 它让自己能够什么？暖起来。然后它还会有什么？保护自己。再数一下。
3: 五个，五个，五个。
0: 他用引导观察的方法上课。让孩子们对身边熟悉的一切又有了新的感知。
1: 倒影是不是？
2: 对。
1: 还有你对面的好朋友是不是？
2: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画画呢，你可以画很多种。
4: 高原上的植物呢，大部分长得都比较低矮一些，你得弯腰蹲下来，要放下身段去贴近地面。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不都是这个样子的吗？无论是我们看到一些长得比较奇奇怪怪的一些石头呀，还有一些正在搬家的一些小蚂蚁，都能给我们带来无限的惊喜与乐趣。
0: 王芳芳和孩子们一起探索这片原野，自然的生活在我们灵魂中刻下印记。他认为这种精神上的联系对当今的人们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4: 长大以后呢，好像我们的个子长高了，能去的地方也越来越多了，但是呢，我们的世界好像变得越来越小了。
0: 王芳芳也在孩子身上受到启发，重拾童年对自然的亲近与快乐，她也慢慢地学会了看风景。
4: 其实成长让我们失去的并不是自然，自然始终它还在那里啊。如果我们不忘记心里最纯粹的真正的向往，还能像儿时一样去探索呀，去发现呀，去观察，生活里又有了

0: 日月晨曦，又有了鸟飞虫鸣，那就好像我们重返了童年，并且呀，永远不会老去。
1: 随着天气转暖，通天河上游的可可西里终于焕发出短暂的绿意，这是一年中水草最充足的时节。保护站里，羊爸爸多杰远远地观察着几只大个头的藏羚羊。
2: 这几只是前年来的，刚被救出来的时候他们都太可怜了，谁看了都会心疼。那时候除了喂奶，他们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生存。你看现在多漂亮。
1: 雄性藏羚羊刚长出完整的犄角，不停地用它和伙伴打闹，而争斗中的胜利者才可以赢取雌性藏羚羊的欢心。这些行为意味着几个小家伙已经长大成年了。

0: 这只比较调皮，跟我小时候一样，喜欢跑，喜欢跳。我又给它取了跟我一样的名字，也叫多吉。
1: 小羊多杰闻到了羊爸爸熟悉的味道，跑过来要亲近，但羊爸爸却刻意保持着距离，避免触碰。因为野化训练就是要让藏羚羊逐步脱离人类的照顾，在成长中真正独立，恢复野性。

多杰知道野化成功的藏羚羊已经不再需要围栏的保护，而需要更自由的生存空间。可可西里的夏末时节，小羊多杰就会踏上回家的路。

0: 较之于可可西里，下游的通天河流域相对湿润，这里不仅游牧历史悠久，人们还可以通过种植青稞定居下来。如今这些通天河沿岸久远的古村落遗址，为历史学者姜才追寻当地人与自然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线索。
1: 人类经历了无数次的历史变迁，其实都是在不断改善生存环境，拓展生存空间。
0: 高原树木稀少，被冰川碾碎的石块成了筑墙建屋的主要材料，于是便形成了藏式碉楼独特的美学风格。
2: 我们在房顶上可以看到白石头，那么它是一种心理的一种敬畏的表达形式，这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一种对话。
0: 传统的藏式碉楼大多为三层结构，一楼圈养牲畜，二楼住人，三楼用于储藏和供奉神明。这是一种智慧的空间利用，甚至在藏族史诗《格萨尔王传》中，这被认为是神性的英雄所传授。
1: 可见即使到了英雄崇拜时期，人们并没有脱离对大自然的敬畏。那些被神化了的英雄形象，它既保留了人格，也被赋予了自然的力量。
0: 建筑是空间的艺术，史诗是时间的艺术。在这两种时空的艺术中，人们都谦虚地承认，我们的智慧创造来自于对脚下的土地，对身边

0: 在一次又一次与自然的对话中，人的意识开始越来越理性，逐渐认识到了自然法则，形成了自然伦理。在永恒的强大的自然面前，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短暂而渺小的一个片段。自然才是人类永恒的课题。
1: 时至八月，可可西里的卓乃湖畔渐渐恢复宁静。藏羚羊妈妈带着在这里出生的小羊，陆续踏上返回越冬栖息地的归途。动物保护站，羊爸爸多杰正在密切观察着迁徙的队伍，因为前年救助的小藏羚羊已经长大成年，需要尽快融入群体。
2: 他们热爱自由，属于草原，属于大自然。我们的帮助只能是暂时的。任何人都没有礼物，剥夺藏羚羊自由生存的权利。
3: 围歼的羊群已经到达西北角，西北角。
1: 终于盼到了羊群的靠近。多杰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时机。被救助的藏羚羊似乎已经习惯了围栏里的生活，但多杰知道他们必须越过这扇铁门，

0: 过去的日子里，多杰曾陪伴着他们，像风一样自在地成长。此刻，小羊多杰终于可以回归羊群，回到属于他们自己的地方。
1: 啊，对对对，同学啊，同学啊。
2: 现在已经分不出哪个是多杰了，分不清最好，都是多杰。
0: 这是夏日的离别，小羊多杰也许并不会记得他的羊爸爸，但羊爸爸多杰一定会记住另一个可爱的多杰。

0: 对美的认知。在观察动植物的过程中，他不断寻找着大自然的启示。
1: 我们对于美的追求无法停歇，这是人的天性，所以我们热衷于想象，热衷于创造，不断向更远的方向寻找。其实自然中有无限的存在，每一种存在都是一种美，这种无穷无尽并且无可代替的自然之美，原真之美，也值得我们去寻觅。
0: 作为先锋派画家，他尝试用越来越普通的材料，越来越质朴的形象，来领悟自然之美的奥秘。对他来说，这似乎已不再是一种创作，而是让内心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的一种方式。
1: 这也是我喜欢在自然中作画的原因。我们定格在一个角度，描摹一个瞬间，很努力地想把美留住。但最最打动人心的，还是自然的画笔。你在画画，同时你也在自然的画里，一切的一切都是自然的作品，包括我们自己。
0: 把美留住，把自然留住，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国家公园建立的目的。被无数雪山环绕着的长江源地区，数千条冰川主导着江河的脉搏，更影响着气候与生态的变化。沿着楚马尔河一路北上，生态管护员卓玛加要为周边的几座冰舍做定期的测量体检。
2: 在这么冷的地方，一眼看过去好像除了石头什么都没有，但如果你走上去冬下来仔细看的话，十分钟钻出来的这些植物，跟旁边的石头的颜色很像，它们都很小，但是却比石头还要顽强。
0: 这些曾被冰川覆盖的云母岩，受极端气候的影响，被风化成叠加状的树叶，在遇到外力挤压后，便形成难以行走的流石滩。这是卓玛加接近冰川的必经之路。
2: 这些冰雪就是山下江河的水源，如果冰雪都没了，江河就干枯了。

0: 冰川延伸出的冰舌，是冰川变化最活跃的区域。卓玛家在冰舌上部最窄的地方定下两端的标记，他用脚步丈量标记之间的距离。
1: 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再来。标记能最直接的告诉我冰雪发生的变化是多了还是少了，一看就知道。
0: 细致的观测冰川变化给了卓玛家另一种与自然交流的方式。雪山与河流仍然令他充满敬意，但现在更多的是亲切与美好。
1: 这里离我家不算太远，以前也经常路过。我以前就知道它们很美，但是现在才知道它们原来那么美。关注雪山冰川的变化，不仅仅因为关系着很多生命的生存，就为了保护这份美，我也觉得很值得。
0: 雨季的通天河以无以抵挡的速度与力量向前奔涌，天上的降雨，地上的河流，高原的地貌不断被水塑造。因为水的积聚，草甸上逐渐形成了迷宫般的洼地沼泽。高原强烈的阳光融化了冰原冻土，雪水的注入积成一片巨大的泥潭，被挡住去路的凉爽只能穿行而过。
2: 与城市生活截然不同，在野外与什么相遇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尤其是高原的野外，未知与危险会带来恐惧，但恐惧也会促使你学习，激发你的潜力。
0: 选择荒野骑行，让酷爱户外运动的凉爽懂得每一步都要格外谨慎。湿地沼泽提供的这份珍贵的体验，他希望日后能与队友们分享。
2: 所谓的生存挑战，其实是荒野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学习如何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的内心相处。学习这些很有必要，因为户外其实不是探险，人生才是。
0: 凉爽即将告别荒野，回到城市。都市与荒野之间的距离，并不仅限于地理上的空间概念，更取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国家公园的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
3: 我成功，兄弟们，我成功，
4: 对，
3: 那终于成
4: 功，好，谢谢啊。
2: 可能因为人类本就诞生于荒野之中，我们始终需要荒野。拓荒时代结束，荒野早就不在文明的对立面，反而是文明更需要去守护的精神家园。
0: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多杰他们一直在探索如何与这片土地与动植物和谐共处。
5: 本来我想给他们取个名字，但是他们现在还小，我 们藏族说法，小孩子太小不能起名字，不然容易生病，所以再等等吧，他们长大了再说。
0: 物种的多样性使青藏高原成为地球上独具特色的原野，同时江才也深信人类活动的存在是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别之处。
6: 究竟该如何面对自然，如何与自然相处？我们在思考现在和未来的时候，不妨看看过去。
0: 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这里照料土地，饲养牲畜。然而今天，绿色原野不仅是物质的馈赠，也是心灵的抚慰。
7: 我们会休息身体，却很少想到要休息心灵。其实美的事物是心灵最好的栖息港湾，我们应该庆幸，应该感恩。如此之美的自然呢，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0: 冰川巍峨，江河缠绵，这个星球上最高的一片陆地，我们熟悉的、未知的、变幻的、永恒的，一切存在都是伟大的奇迹。
8: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他也想有车有房周游世界，可想到自己现在那还并不高的工资，他觉得不知道要存多少年才能娶到自己最心爱的，名叫小美的初恋。苦恼中的他搜啊搜，搜啊搜，终于搜到了一个据说可以发家致富的软件。民警给他打电话提示他的操作有风险。
9: 我们预警平台检测到您有异常转账，目前这款 APP 现在涉嫌诈骗，已经发现有多名。
8: 他觉得民警挡他财路，说傻子才会被骗。
10: 傻子才会被骗呢。
9: 我说先生，请您一定要相信我们。我们
11: 啊，再接着打。
9: 好。
8: 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终于被骗了身上所有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倒不是因为他信那些虚假摆拍的谎言，而是他觉得这都有人性，傻子们可真的好骗。他突然想起前几天大壮问他想不想赚钱。
12: 哎，演吗？
13: 哎呀，你快过来吗？跟着壮哥彪哥赚钱快吗？
8: 只要给傻子们打打电话，帮忙转账取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给他最爱的初恋小美买最大的钻戒。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9: 钱够什么？
14: 我说你这
9: 钻戒啊！警察，
14: 疼肿，
9: 闭嘴！老师，
14: 小美，小美，
11: 阿强，
14: 我是小帅。
11: 小帅，要好好重新做人。
8: 终于，
14: 放心吧，
8: 只能与小美隔铁窗相见。
15: 他会好好改造的。
8: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他也明白，人要想开一点。大部分人的生活哪像视频里那么有钱有闲，天天看这些，只会被现实生活无情打脸。还不如看看那些有乐子的软件。生活嘛，让自己轻松一些。于是抱着看一回旧山的心态，他终于在熟睡中被黑客撸走了所有网贷平台的钱。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可是短视频里的花花世界有时也会让他失眠，但是他克制住了自己的贪念，因为他知道那些流量里掺杂着大量谎言。
16: 喂，
8: 可是突然他接到了一通境外来电。
14: 什么？
11: 求求你放我吧。
8: 对方告知他自己手里他那个刚刚出国去找闺蜜玩名叫小美的初恋。想要救人立刻打钱。
10: 看见没有，打钱就放人。
15: 好好好，我马上打钱，你们千万别伤害他。
8: 小帅救人心切，不敢报警，到处凑钱。
15: 那个我钱已经给你们打过去了，我没报警啊。
10: 哎呀，什么时候打钱了吗？没有收到啊。
16: OK 啊，
10: 好好好，钱一到就放人。
8: 但无论他打多少钱都再也没有机会与小美相见。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小帅，是个爱刷手机的快乐青年。他从一连串噩梦中惊醒，赶紧掏出手机打给名叫小美的初恋。
15: 喂，小美，你在哪儿呢？

0: 哦，好，好，好，好，哎，那我就放心了。哎，吓死我了！
1: 听到小美并没有被骗，她才暗自庆幸刚刚的一切都是梦魇。她赶忙打开手机，看了看那个有着蓝色盾牌的软件。 小心翼翼把它挪到手机桌面，才放下心来发了一条朋友圈。
2: 不听不信不开店，处处买大金保险。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

我把自己毒死了。

0: 什么呢？这是
1: 哟，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
0: 给真绿植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0: 你觉得搞形式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1: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就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
2: 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是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事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错了。
0: 人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2: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备点人，备点人。
1: 我这是人点备，人点备呀。
0: 王铁牛，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3: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0: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3: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0: 铁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3: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0: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呢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3: 我紧张，我演不了。
0: 你演不演？
3: 我演肯定穿帮，
0: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胎气了，
3: 没事吧，马主任？
0: 哎呀，
3: 哎行，你咋说咋是。
0: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领导，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我
1: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伸手够他，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他。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他。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来，来一次，够。 Let's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 go go go 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我来晚了。 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
3: 王铁牛，
2: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哎，负责这事儿是人是谁呀？当地的
3: 马主任，
2: 哎，别，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形式主义的受害者。
3: 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
0: 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
3: 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领导，
2: 必须收。不行，这个我不能要。不收就是嫌少。
3: 跟领导撕吧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收不让领导心寒吗？
2: 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0: 哎，
2: 这不挺好吗？
3: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2: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好好休息。
4: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2: 还来啊？
4: 最后一张。
0: 好，来一张，
4: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哎，
0: 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2: 什么意思啊？
0: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2: 胡闹！
0: 哎呀，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2: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0: 警示了。
2: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0: 我错了。
2: 无可救药。
0: 科长，
2: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这小聪明干什么？

0: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1: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0: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得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2: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先带味儿，味儿带劲，够他呀，
0: 够他，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是是，
2: 来再来啊！
3: 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
0: 病在床上好几年了，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等您呢，地全荒了。
0: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3: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0: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4: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
0: 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捡个问题吧。回头帮你捡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趁我在，就现在提。
5: 我真没问题呀。
0: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
5: 哎呦我操！领导啊，太厉害了。
0: 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哎嘿，漂亮。
4: 哎呀，铁宁啊，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0: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笑>
4: 来。 再借我用一下，你不是给我的吗？
0: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笑>郝科长有心了，<笑>你呀、啊、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笑>
6: 素材够了，
0: 哎呀。
5: 时间过
0: 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3: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5: 好啊。
0: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3: 好，
0: 三、二、一。
7: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来一个位置，回头给您屁上去就行。老郝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作为、假作为的问题严重，群众反映强烈，我这里呢没有你的位置了，等待处理吧。

0: 啊，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吹摸擦
1: 阿强，
0: 对了，
1: 擦阿强，啊，你站啊啊！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怎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
1: 啊！你是不是订了

0: 相守呢？
1: 没有啊，
0: 没有，不是你听的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钉子，
2: 别吵，
0: 钉我钉，
2: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钉的，
0: 不是你的吗？
2: 一手玫瑰现在不钉不着吗？来，没事了吧？啊，撤。
0: 什么玩意儿？
2: 站！
0: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2: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0: 干的。
2: 那是我写的诗。
0: 什么这写什么？
2: 那是我写的。
0: 你入学的写话。什么有？
2: 你管我？
0: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2: 今天不过节吗？
0: 你的节啊？
2: 七夕情人节。啊，
0: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反正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美丽说，知道你是追小美丽，不知道今天到那屋是干嘛去了。小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美丽？
2: 你管我，
0: 是不是真的？
2: 对啊，
0: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美丽？
2: 必须的，
0: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2: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呐，
0: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美丽，让那些稀罕小美丽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插旗儿，全地震坑。
2: 老师，咋喊？
0: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你，走，
2: 小美丽哦，小美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0: 停，什么玩意儿这是？喊什么一股股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丽儿，往回收。绿这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亏，试一下，
2: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3: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谁喊的？说。谁喊的？你喊的？
4: 不是我。啊？
2: 你咋不承认呢？
3: 到底谁？
2: 你咋不承认呢？

0: 你喊的啥？
1: 大美呀，大美。
0: 不是这句。
1: 我要哟你。
0: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1: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这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1: 那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0: 他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0: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是不觉得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2: 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1: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0: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1: 七夕情人节。
0: 今天是情人节呀？啊。啊，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儿喊了？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1: 绝对是偶然。
0: 你俩啥也别说，
1: 那个我就随便拿你名练练手。
0: 随便随便，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面对真爱我怎么能蓬头垢面？
1: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0: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4: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
1: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1: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下面
1: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说表白
5: 呀！哎呀，我的天呀！听我表白！哎呀，
1: 你给我松开！别可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呢。你喊出来呀你呀、啊、
1: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1: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想念太多，听老师亲身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1: 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这玩意儿这玩意儿
3: 小米粒啊！啊，小米粒，
1: 小米粒啊！
3: 爱你，
1: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啊！小米粒，我爱你啊！我爱你。
0: 谁呀？谁呀？谁在这喊呢？啊？刚才谁那么臭不要喊？
6: 我爱你啊！
0: 谁喊的？
1: 不是我。真不是我，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0: 哎，到底谁喊的？哎，行了，行了，哎，别怼，哎呀，行了，别怼了，一会儿怼死了。
1: 我妈都没这怼过我。
0: 你瞅你点出息啊，憋回去。
2: 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再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1: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2: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1: 陈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2: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整岔去了、啊、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

0: 白了，溜达课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子课有啥关系啊？
1: 解释一下，
2: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课毛课啊？溜达课、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
3: 怎么跟玩犊子玩？
1: 吃早饭了吗？
2: 昨晚吃了。
1: 几点起的呀？
2: 一宿没睡。
1: 吃一宿啊？
2: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1: 策划啥呀？
2: 浪漫。
1: 给谁策划的？
2: 帮大琴的。
1: 再说帮谁？
2: 帮大美。
1: 再说帮谁？
2: 帮你。
1: 再说帮谁？
2: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儿来的？
2: 大琴子的。
1: 衣服呢？
2: 卸的。
1: 热不？
2: 透了。
1: 你傻。
2: 出伤悲。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2: 那个，
1: 哎，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
4: 哎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啊！
2: 什么？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4: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儿！
1: 啥、啊、圈？
4: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1: 谢谢。
4: 哎，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
1: 哎呦呦呀，
4: 一会儿肯定有
1: 还不止一两个呢。你约谁了？
4: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1: 没男的呀？
4: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1: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4: 圈谁呀、
1: 啊？王小倩。
2: 谢谢龙恩。小美丽，一会儿去哪儿？
4: 去一边。
2: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
1: 太好了，
2: 去海边。
1: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2: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1: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2: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
1: 泳，
2: 那个烛光，啊，红酒，
1: 无聊。
2: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 music 毛课
1: ，music 课呗，
2: 对，
1: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2: 姐姐，大马猴来了，大马猴来了，来了来了。
1: 嘘，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0: 穆雷克。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不是八蹦字，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不，等会儿，

0: 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结果手一哆嗦，别，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呵呵，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哎，
0: 没您金贵，哎，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失散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2: 嗨，这是谁的车啊？在这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0: 你是干嘛的呀？
2: 你说我干嘛的？
0: 我们平账呢。
2: 平什么账啊？
1: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0: 还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1: 不是这个样子的。
2: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0: 别撕票！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2: 错你改呀！
0: 改，
2: 东西是谁的还谁。
0: 对，
2: 人与人之间
0: 啊，
2: 要相互信任，
0: 啊，对，
2: 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0: 对，
2: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1: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2: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0: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2: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2: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
2: 嗯，
0: 别，他走了我怎么办啊？
2: 哎，你跟我走
0: 啊！
2: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0: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2: 我打车的。哎，
0: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2: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0: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2: 我替他给你啊。哎、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0: 这上哪儿就走啊？
2: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0: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2: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0: 那你怎么付账啊？
2: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0: 手机不是丢了吗？
2: 所以打车去找啊。
0: 要找不着呢？
2: 那就不赖我了呀。
0: 赖我呀？
2: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赖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0: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2: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0: 别出这声，我是属鸡的。
2: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驱魔。
0: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2: 什么音乐？
0: 停了！
2: 手机响了。
0: 你的手机啊？
2: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0: 坏了，牛头梗的。
2: 哎，你快接呀、啊！
0: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2: 为什么？
0: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2: 必须等。
0: 对。
1: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哎，
2: 我跟你说，你
1: 哎，你弟弟呢？哎，啊，
0: 我弟弟
1: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0: 那就是我。
1: 哎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0: 行，赶紧走，儿子。
1: 哎，哎，你叫我什么？
0: 你老婆生了儿子。
1: 你怎么知道
2: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1: 医院说的
2: 啊，
1: 儿子。
0: 哎，对。到医院叫去。
1: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0: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1: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0: 兄弟啊，你也是让模样给耽误了。
1: 哦，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
0: 啊。
1: 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您就留着用吧。
0: 不，这不合适。
1: 合适？
0: 不合适。
1: 合适。
0: 号小。
2: 师傅，
0: 奥运表情包
1: 好。
0: 你是来拼车的吧？
2: 拼什么车？我是锻炼的。我是来告诉你们，前方有个车，欢了，
0: 欢了。
2: 哎，撒了一地的化灰，有黑化灰和灰化灰。黑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化灰灰灰化灰化灰灰化灰化黑，黑化灰灰化灰黑灰化灰灰化灰，反正都是化灰。
0: 这就是洪荒之力呀！
2: 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
0: 我们信任你。
2: 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信任就是寒红中的暖宝。
1: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0: 信任就

0: 我穿着棉袄，抱着暖宝，泡着热水澡，再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朋友们，让我们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1: 叫过好，
0: 我们出。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王春，
0: 打个打单。哎
2: 呦，王春，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啊，
1: 那个神父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2: 黄姨怎么的，
1: 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谦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啊，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一许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还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简直我特别累
1: 。
2: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天哪！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嗯，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嗯，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2: 来了，准备。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
5: 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0: 不是，走错屋了。
2: 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
6: 来了，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
0: 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
2: 欢迎，热烈欢迎。
5: 用不用换血值？
2: 啊，不用换血。啊，
0: 对。进。往左来点，进，
2: 你停！你俩在这儿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1: 我说有点不对，你说叫的。
2: 你好。
5: 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2: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1: 你好。哦，
5: 王叔叔，雷猴啊！
1: 是勒得好疼啊。
5: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
1: 听出来了。
4: 王叔你好。哎，
2: 你好。
4: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
7: 这个紧张了。
4: 我媳妇儿蓝小娟，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
6: 呀，这个名
2: 字不够你。你好，你好。哎，
4: 一点薄礼不成敬意。哦，
6: 谢谢。
0: 矿泉水啊，咱家有。
3: 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
0: 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2: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
1: 别瞎说，顺着人家说。您呢？
2: 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3: 王叔你好。
6: 你好，你好。
2: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3: 那您是大辈儿，姑爷也好。哎，
2: 好。
0: 不是，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5: 那你是谁呀？那
3: 弄差了啊，
2: 这是个孙子。
0: 对，没毛病。哎
5: 呦，你们家还有孙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
2: 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
3: 啊，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王叔啊，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
2: 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
3: 是挺自然啊。
5: 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嘎子之前呢，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2: 是是是。
5: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2: 对，应该的，
5: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2: 是是是是。
5: 这房子多大呀？
2: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
5: 哦，够用。
2: 对。哎，
5: 哪屋朝阳啊？啊，
2: 朝阳那屋，那王小倩住那屋。
5: 好，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0: 不是，是我王小倩。
5: 改过来。哎，
0: 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2: 好的。明天就改啊。好的。
5: 好的。哎，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6: 还有个切库。
5: 啥？
2: 话剧。
6: 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2: 对。哎呀，
5: 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6: 卖了。
5: 卖了干啥呀？
6: 当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买车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我说多了。
2: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啊，
6: 对，资本
2: 是。
5: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2: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5: 妈呀，3000多呢？
2: 对，
5: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2: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呀，
6: 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5: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2: 对，分红，
6: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2: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0: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2: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啊，

0: 股东，好，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对对对，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啊。咱们说点儿。停。好。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嘿，那个孙子，嘿，嘿，那孙子，哎，叫你呢。
1: 25。哎呀，你都25了。那你该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不行，这个我离不开他。
2: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1: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吃饭、睡觉、玩儿。
0: 然后呢？
1: 睡觉、吃饭、玩儿。
2: 哎呀，一个吃闲饭的还挺骄傲。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住大屋啊。
1: 那屋我婆婆住。
2: 住小屋。
1: 那屋我们住。
2: 住客厅。
1: 住房间吗？
2: 住车库。
0: 我们带车来的。
2: 出去住行不？我出去住行不？
1: 行。
2: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
0: 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好的。
3: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的挺干净的。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
0: 等着我妈来打扫吧。这才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4: 我来了，老王头，老王头。哎呦，这是来客人了。这位是
0: 保姆。
4: 啊，哎呀妈，淑芬，哎，
0: 岳母吗？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我的妈！
2: 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
4: 哎呀，你不知道啊！说完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
2: 你站这俺家庄一底下，那多说的。我冷啊，我冷啊。
4: 我寻思现在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2: 爷，穿上，穿上。
4: 哎呦，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
2: 哎呦，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爷爷，穿上，穿上，
1: 行了，行了。
4: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不是不是，我妈从小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她晚年一定不能容人伤害她。走。哎，
2: 对对对对对。
4: 大娘，
2: 不是不是，
4: 不是，这还说啥呢？
2: 不是不是，
4: 妈，你媳妇儿，他们是谁呀？
2: 人家是黄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儿，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是送啥毛背心啊？你说你。
4: 哎呦，我的妈呀！我是不该来哈。
2: 你可这，哎呀，
4: 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2: 站住。
4: 你好的，
2: 马上我就让他走啊，跟他一块儿走。
4: 我咋的了，我呀？
2: 我也看出来了，这家有你就不消停啊，你走。好的，好的，马上走。
4: 等会儿。
2: 怎么着？
4: 走时候把这孙子也捎上。
2: 好的。
4: 别哭，别哭了。
2: 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4: 爸爸，
2: 哎，
4: 我就是你奶奶，奶奶。
2: 走，站住。
0: 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你看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1: 这我没想到。
0: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2: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
0: 我嫁过去，行
3: 不行？这是好的。
4: 哎呀，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
5: 你们话剧还演得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4: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哎呀妈
0: 呀，太好了！快点，天儿，赶紧上门口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3: 好的，
0: 哎，老明，叫老范，叫老范去，快点，快点，那个回家给他妈也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
5: 好，
0: 好吧，哎，顺风，你看家，哎，王叔，王叔，王叔，回来。
2: 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2: 怎么呢？
0: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呐！顺顺啊，哎，我爱你。

0: 在啊，他人呢？哎，刚才还在这儿呢，现在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方碧怡，你出来啊！ 方碧怡，我知道你躲着不见我是因为什么，你有意思吗？方碧怡，你能不能出来？我跟你说几句话。方碧怡，方碧怡。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放手！哎，我不放。我让你放手！听我说，我就说几句话，听完之后你要走的话，我绝不拦着你，好吗？先把手放开。啊，说吧，我听着呢。方碧怡，是，我之前拒绝了你，那是我不想面对我自己，我没想明白。但是你知不知道，我第一次遇到你的时候，我就发现。 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如此漂亮、如此善良、如此了不起的姑娘。我曾经以为我的心已经死了，除了打仗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但是你出现了，我突然觉得，我突然觉得我53的生活好像变得有意思了，丰富多彩了，好像有很多东西不一样了。方碧怡，正是因为有了你。 我才发现，我53的生命里，除了打仗以外，还有那么多、那么多值得我拥有、值得我爱的东西。方碧怡，这些都是你改变了我，是你融化了我。你知道吗？今天，当小辣椒跑来告诉我你要离开的时候，我的天都要塌了。我甚至不知道。 我想到我生命中如果没了你，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儿，甚至比要了我的命还要难。方碧怡，我求你了，不要离开我，别走，行吗？我希望你留下来，留在我53的生命里，行吗？
1: 你让我留下来干嘛？天天看你这张大臭脸。
0: 方碧怡，我喜欢你，我想娶你。
1: 你说什么？
0: 我喜欢你，我要娶你。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要娶你。

0: 太好了，明天呢，三儿跟方姑娘就要结婚了，是吗？这臭小子啊，我早就跟他说了，我说你跟方姑娘是郎才女貌，天造的一对儿，可这小子呢，偏偏一直在跟我装。哎呀，这下好了，终于了却了我心头的一桩大事了。哎，这样，明天呢，我就去参加他的婚礼。
1: 把我房间里值钱的东西全部给我拿上，还有，给我准备100支枪、3000发子弹，算是我给方姑娘的彩礼。
2: 给方姑娘彩礼？啊，
0: 方姑娘她救过我一命，她的彩礼也得有我一份啊！
2: 哦，报告，
1: 进来。
2: 报告武团长。 我们警署长今晚在他的营房内准备了一些酒菜，想请武团长赏光过去喝顿酒。
0: 好，知道了，请转告他，我晚上6点钟准时到。
2: 是。

0: 请我喝酒，探长，这景镇龙请你喝酒，恐怕里边有什么猫腻吧？能有什么猫腻啊？就算是鸿门宴，咱们也不怕。别忘了，这是咱们的地盘上。这个人还是提防着点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要不然这样吧。
1: 我让警卫连八个弟兄在门口等着你。如果有什么不对劲的，让他们第一时间就冲进去。哟，凤姐姐，来，这是给你做的红花，来。好，怎么样？好看吗？真好看。 虽然没有红盖头和礼服，但你依旧是最漂亮的新娘。其实，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哪怕什么都没有，我都高兴。你和武团长终于能走到一起了，真替你们高兴。黑蛋，
2: 啊，
1: 你看，好看吗？哎呀，好看，
2: 好看，真好看。
3: 你怎么了？大喜的日子你不高兴啊？啊？没有。我就是有点想咱家三元了。我觉得要是三元在的话，他肯定特别高兴。都能想到三元憨憨傻傻笑起来那个劲儿。
1: 是黑蛋儿。
0: 黑蛋儿，哎，放心，这两天我和团长就去坟头看看他。
2: 行。
0: 今天呢，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请兄弟喝顿酒。其实，你我心里都清楚，之前因为一些事情呢，闹得我们都不愉快。 让手下的兄弟看了笑话。今天借这个机会，缓和缓和我们哥俩的关系。之前老哥哥有什么不对的地方，武团长，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嗯，
0: 金处长，其实咱们两个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只是在一些事情上我们可能见解有些不一样，但说起来都是为了咱们的党国大业。
2: 嗯，所以我也希望咱们能够和和气气的共处。
4: 好，
0: 武团长，既然我们之前所有的不愉快，随着这杯酒过去吧。来，
2: 来，
4: 别动，别动，都别动！
5: 你们干什么的？
2: 上！
4: 别动，你们干什么？
5: 再动，毙了你！
4: 放开我！

0: 其实呢，你我心里都清楚，我来这儿呢，只是个临时监军，早晚我得回去。这儿呢，早晚是你武团长一个人说了算，所以，我也不想把事情做绝，更不想得罪人，只想好好混好我的资历，平平安安没事就好。
1: 哎呀，老哥呀。 你要这么说，我就理解了。<笑>
0: 哎呀，老弟啊，哥哥我也有难处啊。哦，比如上级有命令压下来，我也不得不服从啊。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一旦在这个

0: 风口浪尖上，我也就只能什么也不管，什么也不顾了。
1: 金处长，有什么话你可以直说啊。
0: 好，吴团长，这是上峰最新的命令，还望老弟多多配合。
1: 没问题。什么？让我们突袭新四军苏中独立一团？这是谁下的命令？
0: 上面写的清清楚楚，来自徐州绥靖公署，是军长签发的命令。你还有什么异议吗？
1: 这到底是为什么啊？是我们国民党跟共产党是政见不同，但是之前我们还一起抗日，我们是友军呢。我们刚刚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现在让我们去攻打新四军，师出无名啊！
0: 师出无名，哼！共产党新四军接二连三的在我们前面抢夺投降日军的物资和地盘，上级决定应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这个理由还不够吗？打谁是由上级说了算，我们都是吃军粮的，没权利去问为什么打，你只要知道怎么打就行了。我知道新四军那边是你亲弟弟在当团长，如果严格追查下去，你武团长可是有通共的嫌疑啊。在这个风口浪尖上，如果给你安上一个通共的罪名，吴团长，你心里清楚这意味着什么吧？
1: 景成龙，我武靖自从加入队伍以来，一直对党国是忠心不二。是，我弟弟是共产党，但他是他，我是我，我们俩根本就没关系。
0: 好，没关系最好。你现在亲自带领部队消灭苏中独立一团，不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且是大功一件。到那个时候，我亲自到国防部为你请功。
1: 笑话！我需要为自己证明什么？金处长，我们刚刚打完仗，现在国家是百废待兴，正是需要我们重建的时候。老百姓不希望再打仗了，我们不能在窝里斗了。这样，如果上峰相信我，我可以代表咱们国民党去跟新四军谈判，我相信这里面肯定有天大的误会。
2: 报告，
0: 进来。
1: 怎么，笑什么？
0: 吴靖，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服不服从命令？
1: 这样的命令恕难服从。
0: 好，那就别怪兄弟我不客气。来人！
1: 老哥，这什么意思？
0: 我现在就以你通共和违抗上级命令两项罪名正式逮捕你。
1: 靖处长，撒野也得挑地方，你别忘了，这可是我的地盘啊。来人，老景啊，你信不信我现在就可以一枪把你给崩了，然后我跟上级报告说你扰乱军心，攒动兵变，你觉得上级最后会相信谁啊？
0: 吴靖，你想崩了我，你得看枪口对着谁。
1: 你们干什么？
0: 吴团长，别以为在你的地盘上我就不敢动你，我实话跟你说，你手底下所有跟你一条心的人已经都被我抓起来了，现在你的整个团你还能命令得了谁呢？还在等什么？把他枪给我下了，带走。
3: 吴团长请吧。

0: 吴静，看看我身后这些人是不是跟你一起出生入死的兄弟。
1: 姓景的，有本事你冲我一个人来，这件事跟他们没关系，你把他们全放了。
0: 行行，
2: 预备，瞄准。
1: 简直龙，他们都是抗日的英雄，我们在战场上浴血奋战的时候，你在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要打死他们？
0: 错，打死他们的不是我，是你，是你的一意孤行害死了他们。你敢拿枪指着我的头，让我在兄弟面前丢脸，这笔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给我好好的招呼武团长。
3: 放马！

0: 今天这个证婚人呢，本来是关镇山要来，可是呢，他这个新上任的参谋长要到盐城去开一个重要会议，那这个证婚人就只能我来当了，啊。今天是53和方碧仪同志大喜的日子，他们两个人呢，相识于战场之上，相知相恋于战火之中，今天这对有情人终于结成了。 革命伉俪，让我们衷心祝福他们白头偕老，早生贵子。好了好了好了，我宣布，下面我宣布，经上级批准，53方碧仪同志结成夫妻。
1: 向毛主席、朱总司令鞠躬，向战友们鞠躬。啊，祝贺啊！
2: 谢谢。
1: 我还有事，我就先走了。
3: 哎，
1: 好了，大家尽情热闹，不许多喝。
3: 还有什么？不许多喝。

0: 是有寓意的，第一口，保佑咱团长在战场上平平安安；第二口，保佑咱苏中独立一团，所有的战士在战场上都平平安安。该不该有？有！来！团长，你现在可不是团长，你现在是新郎官，管不了我。来来来来，继续继续，快快快！哎，
1: 差不多行了，
0: 最后一次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
0: 金子，金子。

0: 叔开会，他特别遗憾不能来参加你们的婚礼，不过他有礼物让我给你们。
1: 啊，
0: 这么多年他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这是他最珍贵的两件了，你们别嫌少啊。太客气了。
2: 小辣椒，你告诉参谋长说谢谢他，那天呀，我亲自带着我媳妇儿好好去看他。
0: 好，
2: 来吧，哥几个，哎，这碗酒敬我们参谋长。
3: 哎，等会儿，这酒啊得放在最后喝，你得先敬我一碗。
2: 我凭啥敬你啊？
3: 哎，当时要不是我骑着马把你拉到我们一线红，你能跟我大姐有今天？能有现在？你能认识我大姐？对吧？
2: 行，我敬你一碗。
3: 哎，一碗可不够，现在得两碗，因为你们俩现在是俩人了。喝。
2: 今儿不许喝，现在是我媳妇了，以后这外边喝酒的事儿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爷爷，
4: 好，
3: 好，
4: 好酒量，
3: 好，
2: 继续喝。
3: 爷爷，嘿，同志们，战友们，咱祝大嫂跟团长百年好合，早生贵子。
2: 你就跟我。

0: 哎呀，十三，十三，薛副官，你怎么才来呀？哎，喝酒喝酒，来来来，刀刀，什么酒啊？你去喝酒。十三，十三，赶紧跟我去救你哥，晚了，你哥命都保不住了。
1: 怎么了？
0: 钱正荣让你哥攻打你们团，他没听，然后他就把你哥给扣起来了，准备军法处置呢。
1: 什么？
0: 快点吧。

0: 你看什么看呀？赶紧去啊！那是咱哥。
1: 海大，赶紧去，跟我走。
2: 走。
1: 等会儿，媳妇儿，你等着我啊！我把咱哥带过来，喝咱的喜酒。
2: 快去。

0: 今儿个，我带人来是救我哥的，兄弟们，我问你们，你们团长平时待你们咋样？是不是个个都待你们跟亲兄弟一样？啊？
1: 咱们拍良心说话，吴团长平时对你们咋样？是不是把你们都当亲兄弟一样？
2: 说的是啊，
0: 把枪放下。兄弟们，现在是景镇龙那个王八蛋抓了你们团长，还要杀了你们团长。
2: 你们就这么站在这儿，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团长被杀吗？啊！
3: 我们就是一帮站岗放哨的，也不敢去救团长啊，这也做不了什么呀。你们放心，救我哥是我自己的事儿，只请你们给我让条道。
2: 可，
3: 放心，救出吴团长。 这个事儿，绝对是既往不咎。
2: 但我们站这放哨一晚上了，谁也没看见啊。
4: 对对对，没看见，
0: 什么都没看见。兄弟们，谢了，走，
3: 走。

0: 什么意思？你不跟着我们回去了？
1: 三儿，我已经被人怀疑通共了。你现在又救了我，那更说不清楚了。如果我跟你回去，那我上级以后还怎么相信我？那你要去哪儿啊？
0: 去山东，魏国同学在王耀武手底下当师长。我去投奔他。
1: 什么？哥，你还准备跟着他们干呢？这他们怎么对你的，你心里不清楚啊？这种腐败的政党，你还值得为他们那么卖命吗？啊？
0: 我看这样，你别走了，跟着我加入新四军吧。就像当时你跟我说的一样，
1: 三儿，你也别劝我了。当初我劝你的时候，你是怎么回我的？
0: 哥，我
1: 三儿，你忠于你的党，哥跟你一样。

咱俩不愧是一家人呐，跟我一样的倔。行，我知道，我也劝不服你。你走，我不拦你了。但是哥，能不能让弟弟送你最后一程？ 哥，跟你说两句话。嗯，来。哥，我大喜的日子你没赶上，你是我这个世上唯一的亲人了。我跟我媳妇儿按咱老家的礼数，应该给长辈磕了头，这婚才算结了。哥哥在上，受弟弟跟弟媳妇儿一半。

0: 来来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起来啊！哎呀，看到你们俩终于成亲了，我这心里高兴啊！我武靖这辈子没什么遗憾了。三儿啊，方姑娘可是个好姑娘，你要好好待她，千万别辜负了她啊！方姑娘，我这个弟弟啊，以后如果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一切先告诉我，我来收拾他。
1: 好，哥，现在。

0: 你得改口管我叫弟妹了啊！啊，对对对对对，弟妹，弟妹，弟妹啊！我这个弟弟啊，是个驴脾气，你呢要多担待，看在我的面子上啊！以后啊，他就交给你了，帮我好好照顾他。
1: 放心吧，哥，从今天开始，我十三，他就是我男人，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他的。
2: 昨天是你们大喜的日子，哥呢本来给你们俩都备了一份大礼，可是让这事儿一闹呢，哥现在是两手空空。不过没关系，这账呢先记着，以后啊哥一定给你们补上。行了，哥，那就祝你一路顺风了。到那边别忘了多给我捎点信儿。
1: 哎，你走了。

0: 1945年8月29日，毛泽东应蒋介石的邀请远赴重庆谈判，希望可以实现和平民主的建国目标。经过43天的艰苦谈判，国共双方达成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迎来了短暂的和平。
1: 虽然我们跟国民党达成了协议，两党暂时没有了摩擦，但是我们仍需提防国民党私下做的一些小动作。党中央和毛主席刚刚发来了指示，在指示中，毛主席强调，尽一切努力粉碎国民党的各种进攻，仍是我们各解放区的主要任务，并且要求各解放区抓紧时间完成练兵、减租、生产等10项工作，以巩固我们解放区以及我军的作战能力，并且反复强调，无论时局发展如何，我党需做持久打算，才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2: 团长，
1: 怎么了？
2: 师部下达的最新指示、最新命令。
3: 大夫，我这到底是什么病啊？
4: 你没毛病，放心吧。
3: 没毛病？不可能啊！我跟你说，我这两个月看见什么我都恶心，我吃什么都想吐。还有啊，我都两个月没来那个啥了。
4: 方科长，你身体好着呢，你这根本不是什么毛病。我呀，要恭喜你和武团长了。
3: 恭喜我？
4: 对，你好好想想吧。
3: 什么意思
5: 啊？哟，武团长，又来看方科长。
1: 啊，他人呢？
5: 他在办公室呢，你进去吧。
1: 谢谢啊。媳妇儿，
3: 你怎么来了？
1: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我刚接到市场命令，咱们全师奉命北上，咱们团作为断后，3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3: 真的？
1: 啊，
3: 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1: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6: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3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1000次反复试验的手，是10000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1: 咱们团作为断后，3天后出发。你作为随军家属，跟着我已经批下来了。
3: 真的？
1: 啊，
3: 那北上咱去哪儿啊？
1: 命令的没说呀，不过我估计啊，这回很有可能是回咱河北老家。
3: 回河北老家？啊，真的？太好了，我早就想家了。咱们这次能一起回老家了。
1: 行了，你赶紧收拾，3天后就出发了啊。咋了？情绪不高啊？
3: 没有。
1: 别，今儿跟平时不一样，是不是出啥事了？
3: 没事儿，别瞎想。哎，
1: 咱俩可是夫妻啊，现在有啥话可不能瞒着我，说吧，咋回事？我替你解决。
3: 我怀孕了。
1: 怀啥了？
3: 我还能怀什么呀？我怀了你的孩子了，53。
1: 啊！我，媳妇，你不是在逗我玩呢吧？
3: 我怎么可能逗你玩啊？这事儿能骗你吗？
1: 啊！怀孕了？啊！怀孕了？你真怀孕了？
3: 啊！
1: 哎呀，我的好媳妇儿，真
7: 哎呀，我五十三有孩子了，要当爹了！哎，我五十三是不是有小孩了？是不是有小孩了？我们武家是不是有后了？谁再敢说五十三是天煞孤星啊？我五十三就要当爹了！
3: 哎，行了，你怎么跟个小孩似的？让别人看你怎么办？哎，
7: 我还怕别人看呢。我五十三可要当爹了。哎，等会儿。
3: 干嘛呀？哎呀，
7: 你现在可是我的重点保护对象啊！哎，以后啊，什么脏活累活可都不能干了，知道吗？哦，对了，你们后勤部食堂今儿做什么呀？不会还是那馒头、咸菜和野菜粥吧？我告诉你，这可不行啊，这可没什么营养。回头我让黑蛋弄点牛肉罐头、奶粉。哦，对了，把咱那些攒的补助的钱取出来，让黑蛋去镇上买点肉、买点鸡蛋。隔三差五，我再下河给你补几条鱼，咱得好好补补啊！哎
3: 呀，不用，我能吃饱就行了。
7: 那可不行，现在你吃饭可不是给你一个人吃的，这肚里的需要营养。哎，等会儿，嘘，
3: 你干嘛？
7: 我听听。
3: 你听什么呀？这才几天啊，能听出什么？
7: 奇了怪了，哎，不是媳妇儿。这情绪怎么从进门一直都不高啊？怀了孩子不高兴啊？
3: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说平时看别人家小孩吧，觉得挺可爱的，自己也想有一个。这真到自己有了，总觉得心里怪怪的。咱们现在正在打仗呢，我这突然有了孩子，可能还没有准备好的。
7: 有啥准备准备好的？这打仗也不耽误生孩子呀。人家三团的王团长他媳妇儿一下生了仨，人家咋准备好了？我跟你讲，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既然这孩子是冲咱来的，那咱就踏踏实实的给他生下来。啥都有第一回，以后等咱有经验了，那可就轻车熟路了。
3: 什么轻车熟路？你把我当什么了？
7: 哎，媳妇儿，我不是那意思。我是说呀，就没什么可怕的，不就是生个小孩吗？那还能比咱跟鬼子拼刺刀还难呢？切，
3: 说得好听，感情不是你生是吧？
7: 哎，对了，你还没吃中午饭吧？啊，你等着啊，我到你们后勤食堂去看看，如果他们再敢给我做什么窝头，我都给他们扔了，给你弄点有营养的。先把水喝了啊。真没想到我要当爹了啊！啊，我跟你说啊，你给我小心点啊，我都胡说八道，听到吗？哎，
8: 我跟你说，
9: 等会儿，
7: 冯景轩，我不是跟你说了，让你赶紧收拾东西吗？你拿这么多箱子干嘛？准备送哪儿去啊？
9: 这不，你刚走，上级又来了命令，让咱们只保留两个连的武器和装备，剩下的这些武器和弹药，全部都移交给地方部队。陈副团长刚看你不在，就直接把命令给下达了。
7: 什么？移交给地方部队？嗯，就给我们两个连的装备？这上级是咋了？咱这可要走上千里的路啊，就给我们两个连有枪的战士。

0: 不行，团长，但是咱这不执行上级命令也不好吧？那这样吧，把新缴获的装备分给敌方部队吧，我们只保留基本的战斗力就行了。
1: 村长，刘村长在吗？你好，刘村长是吧？我们是……
2: 不用说了，看衣裳就知道了，你们是八路军的。
1: 也算是吧，我们和八路军都属于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村长，这次我们来找您，是想向您征集一点军粮。我们会给您一些大洋和边区币，如果您觉得还是不够的话，那我们可以先给您打一张欠条。您放心，这个我们一定会兑现给您的。这不是钱的事儿，是真的没有粮食了。你看看这个，前面刚过去一波你们的队伍。
2: 已经给他们一批粮食了，真的没有了。哪怕再给我凑个几十斤也行啊。这些啊，都是给我们伤员吃的。都没了，全支援之前的队伍了。村长，别说了，我们走吧。
3: 我们最大的问题是粮食问题，之前我们带过来的粮食早吃光了。这一路我们也只能靠征粮，但是这个地方群众基础不如我们在解放区的好，很多老百姓对咱们还不熟悉，误会我们，甚至仇视我们，以为咱们跟那些土匪、国民党是一样的。
4: 是啊，再一个，这些日子过往的部队比较多，很多粮食呢都被之前的部队给征走了，
1: 导致到咱这儿也没什么粮食可征了。 所以，我们当下之计就是赶紧解决我们的粮食问题。还有，最近我们部队的非战斗减员也很严重，主要是因为疾病所造成的掉队，所以各部分要积极的做好个人卫生、疾病的防治。最后我要说的是，我们部队里面的南方战士比较多，我们一路北上，很多南方战士呀，难免会产生一些想家还有倦怠的情绪，希望各部队能做好思想工作。
5: 明白。
6: 是是是，
5: 团长，团长。
6: 师长刚刚来了电话，让你赶紧去董村，是不开会？哎，走，继续。好，
5: 师长好，独立团团长53前来报道。
6: 啊，过来了，怎么样？路上还顺利吧？还好，就是粮食不够吃。师长，您这么紧急找我们过来，是有什么任务吗？师长，您不会是看我们现在困难，想给我们送粮食吧？
7: 你看，师傅想把我们俩中午都没吃饭，正打算到师长您这儿蹭点好伙食吃呢。你小子，你一来就将我的军。我知道你们团粮食短缺，可我这儿也不富裕。咱们情况都差不多。你们俩的饭我可以管，但是要管你们全团的饭，我有心无力啊。这次来呢，是有重要任务要给你们。来，过来。 咱们部队啊，最近被一伙国民党军拦住了北上的路。这伙国民党军大概有2个营的兵力，在孙集岗，他们在这儿布防。目前国民党军率先发动了攻击，而且孙集岗易守难攻。此前，教导团和独二团攻击了10几天，不仅没攻下来，还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哎呀！ 这个久攻不下的原因呢，我分析下来大概是有2个，一个呢是这伙国军的战斗力确实不弱，另外他们手里的家伙事儿特别好，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再一个原因呢，就有点怪我了。来之前，上级说这边留有日本人的大量武器装备。 我就坚决执行上级的命令，让各团把大部分的武器装备都留给了地方部队。我就没想到在这儿能遇到这伙人呢。教导团跟独二团久攻不下，跟战斗力不足也有关系。目前你们团是咱们市唯一保有战斗力的团，消灭这伙敌人的任务就交给你们了。目前又有2股敌人在向这里增援，你们要速战速决。
1: 请师长放心。 保证完成任务。

0: 哎，你说咱这一直往北走，咱走到哪儿都不知道，再这么走下去还不得到苏联老大哥的地盘？哎，到了那儿让大哥请你喝酒啊。
1: 喝什么酒啊，你个土包子。咱们这刚刚出了华北，如果没猜错的话，咱应该刚进入到东北。
0: 到东北？你咋知道的？
1: 多简单呢，你想想你前天和昨天吃的都是啥。
0: 咸菜啊。
1: 嗯，
0: 前天跟昨天都吃的咸菜。哦对，还有那个高粱米，还挺硌牙的，上厕所还不得劲儿，跟夹生饭似的。
1: 你想想你在河北的时候吃过这些东西吗？
0: 那咱真到东北了。团长，团长。
2: 咋了？
0: 咱去东北干啥呀？
2: 哎，这上级让你去肯定有他的安排，你照做就是了，哪儿那么多废话。干笔给我。
1: 给你。
0: 哎，我可听说了，东北可冷了，那在外边巡逻的时候走几步脚都得冻坏了。
1: 这你也信？哪有那么夸张啊。
2: 我问你们，我们围困对面的国民党军多久了？
1: 算算啊，有十七天了。
2: 十七天了
0: 啊，
2: 这么长的时间他们靠什么活着？带的粮食总该吃完了吧？这光挨饿能坚持几天呢？
0: 啥意思啊，团长？你的意思是这附近有人给他送粮食？
2: 附近的人不太可能，但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应该是自己在给自己送粮食。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咱们的人把他们围得水泄不通，他自己的补给队给他送粮食，咱能不知道？
1: 哎，
0: 不可能。
1: 你等会儿，咱们部队守的都是一些大道，你想这里的地形这么复杂，肯定有小路。我想敌人这是利用这些小路再给他们送粮食和带补给。
2: 这一点我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我们来这儿啊，人生地不熟的，那帮国民党军比咱们早来那么长时间，他们肯定把周围的地形和能走的路早都勘察过了。哎，黑蛋，
0: 哎，
2: 去给我找一个当地上岁数的老乡，咱好好的问问。
0: 明白，
1: 去吧。

0: 哎，都打起精神了啊！跟着，我跟上了。什么破地方！魏东，哎，魏东，把枪放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蹲下！果然像咱分析的那样，国民党真的派了一支运输小队走小路，被咱逮了个正着。 还截获了不少的粮食和弹药，我想够咱对我挺一阵子了。太好了，这可真是一箭双雕啊！不仅解决了我们的困难，而且还给对面的国民党军枪了一军。你赶紧派人喊话，告诉他们，他们的花花肠子已经被我看穿了，他们的运输小队也不可能再给他们送粮食了。现在放在他们面前的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就在那个山头上饿死，要么就乖乖的下来给我投降。
1: 哎呀，干得漂亮，兵不血刃，你断了司马懿的粮道，你这是假诸葛吓退了活仲达呀！干得漂亮，
0: 师长您过奖了，那都是我临时想到的，随便抖了个机灵，这都上不了台面了。
1: 行了，别假谦虚了，现在肚子里是不是都乐开花了啊？ 师长，我有个提议啊，你看，咱们师其他几个团，那好武器都留在苏中了，现在他们使的那些破枪破炮，连我都看不下去了。我在想，能不能把我们团拿出一部分武器来分给其他团？虽然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但好歹有总比没有强吧。你五十三什么时候学会大方了？ 我可听说你五十三是无利不起早，从来不做亏本的买卖。不对，你跟我说，你要分枪，到底打的什么鬼主意？
0: 师长，是这样的，你看，把这武器分。

0: 那我得靠您给我补充点别的吧。我可知道，咱们这一仗缴获了不少美式装备，我这枪都给别人了，这美式装备是不是能给我们补充点啊？
1: 我就知道你小子没那么好心，在这儿等着我呢。这事儿啊，我还真就同意了。嘿。
0: 谢师长，哎，先别急，这个美式装备那可不是白给的啊！又不是白给的。哎呀，你们这些领导是不是都特别会算账啊？不会又是借给我，给我算利息吧？你当我是官爵驴呢？有一个新的情况，杜玉明所属的第十三军，有两个团，突出的非常厉害。 所以上级决定抽调七个团的兵力，围歼这两个团的敌人。这两个团呐，那可不是一般的国民党军，那是国民党军的王牌。所以呢，上级要抽调精锐来参加这次战斗。考虑到你们团是咱们师目前唯一能拿得出去的团，所以啊，这次任务就交给你们了。这些美式装备分给你们。
2: 就是让你们把仗打好，也给咱们师长整脸。
0: 行，只要不跟我算利息，啥都行。请师长放心，我五十三一定带着队伍打出我们师的风格，绝对不给您丢脸。啊，这次呢，行军的距离不短，所以上级决定要轻装简行，没有必要的东西和非战斗人员都留下。
1: 正好帮助这里建立新根据地，哎，知道你刚结婚不久，去跟老婆道个别吧。哎，哎，哎，你现在怀着身孕，行军这么辛苦，你跟着我，我也不放心呢。怎么当兵越久越婆婆妈妈的？走开！
3: 我理解你必须走，但是我不能跟你一块儿去，实在是不放心你一个人。哎呀，
1: 你就放心吧，你现在挺个大肚子，跟着我们行军也不方便呢。留在这儿，好歹还有地方的同事照顾你，这我倒放心呢。
3: 你过去坐好，坐下。哎，你要记住，你现在不光是一个团长。
1: 你还是我肚子里还没出生的孩子的父亲。你一去这么久，我不想我的孩子出生的时候看不见他的父亲。媳妇儿，媳妇儿，你放心，我不出一个月，肯定会来接你。
3: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向中原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国解放战争由此正式开始。同年，我军东北主力部队对国民党军发动了临江战。53，这是我给你写的第12封信，但却只接到了你的5封回信。上次收到你的回信还是在3个月前。
1: 听说你在伊保临江的战役中立了战功，但至此以后再无你的音讯。我不知道这封信你是否依旧收不到，但是我真的很想你。虽然上级已经同意你们家属过来的请求，但是现在局势混乱，你们还是留在后方比较安全。
4: 那也不行，太危险了。你们的男人所在的部队在什么地方，现在都不清楚。你们去哪儿找啊？我们就往北走，往北走肯定没错。如果路上遇到我们的部队，我们就问，总能打听到的。
5: 对呀，对呀，
6: 肯定能打听到的。
7: 方科长，你还挺着个肚子，这路上是兵荒马乱的，这要是出点啥事儿。 这可是大事儿啊，
3: 王书记，你知道我们都有。

0: 几个月没有看见我们男人了。你说他们在外面打仗，也不知道是生是死，可能今天打仗，明天就……
1: 行了，我同意了，你们抓紧时间去收拾收拾吧。
2: 好嘞，谢谢王书记啊，走，咱们收拾东西去。
3: 走走走走，
1: 真没法子。
4: 就在刚刚，我们把国民党军的一个营整整地围到了一个村子里，现在战斗已经快结束了。陈副团长正带领二营和教导营做收尾工作。我刚从前线上下来，就火急火燎地给你写信。跟你嫂子说，我们的队伍呀已经开始整编了，现在队伍的名字叫
5: 辽东独立师第五团，
4: 部队上呢陆陆续续的发了新军装，我多么想让你看看我穿新军装的样子。冯敬轩现在是我们团的参谋长了，他呢受教育高，喝过洋墨水，属于破格提拔。
6: 不是团长，你给嫂子写信提我干嘛呀？
4: 哎呀，你升了官是好事吗？跟你嫂子说说，让她也高兴高兴啊。
6: 行。
4: 哎，我说哪儿了？你别总打断我嘛。这仗打得没个边儿，国民党追得我们没处跑，
5: 好在司令稳住了局面。
4: 现在我们已经收回了大部分的地盘，现在已经开始展开对国民党军最后的反攻。行，你这个婆娘咋就那么狠心？我给你写了十多封信了，你为啥就给我回了七封？啊，行了行了，不用写了，剩下的我给你嫂子写。去吧去吧。
6: 为啥不让我写？有些你也不会啊。
4: 去去去去，我跟我媳妇写点悄悄话，要你干嘛？
6: 对对对对，悄悄话。啥悄悄话？
4: 悄悄话都不同。悄悄话就是小两口之间说的话。
1: 团长回来了。
4: 哎，回来了，咋样啊？战斗结果有没有弄点啥好东西？
1: 抓了200来个俘虏，弄到的清一色都是美式装备。呵，哦对了，还缴获了2门大炮，叫加啥炮来着？
6: 加农炮。
1: 哦，对对对对对，加农炮，炮管子这么老粗啊！
4: 我说呢，刚才一开炮，这震天动地的，合着都是这炮弄的呀？
1: 是，
4: 你别说，这美国的炮可比鬼子的炮邪乎多了。这可真是个好宝贝啊！赶紧给我拉回来，藏起来。
1: 放心吧，团长，那我去了啊。
2: 没事，没事。你还能坚持得住吗？我还坚持得住。你慢点，走那边，看着点。方科长，你这路上可得小心点啊！你这一路上累不累啊？要不你上去坐一会儿吧？啊，我没事，不用担心我，慢点走就好。
7: 你慢点，没人跟你抢，都是你的
4: 啊！哎，师长，这猪肉酸菜炖粉条在一块真好吃啊！
7: 哎，
4: 我平时一口肥肉都不吃，没想到这肥肉跟酸菜粉条炖一块特别香，我能吃一大碗呢。
7: 慢点，慢点。
4: 你别说，还是当师长待遇好，顿顿都能吃东北的酸菜猪肉炖粉条，
7: 想得美！这是看你小子来了，让炊事班特地给你做的小灶。这个仗呢，虽然说是胜了，但是你更应该知道胜利的原因是什么。这一仗啊，你胜就胜在进攻的突然性，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
4: 不过我说实话，师长，虽然我们这回打赢了，但是我是打心眼里佩服他们呀。当咱们团发起进攻的时候，他们可不像一般的国。

0: 他们能迅速地组织起来有效的反攻，短时间内火力的分布点既迅速又合理，而且他们单兵的素质非常高。所以啊，你打了胜仗，夸夸你也是应该的。但是这个尾巴不能翘上天，不能认为我把新一军两个营给打了，就是天下第一了。
1: 放心吧，师长，这仗之后啊。
2: 我们也有很多经验跟教训需要总结的。哎呀，好累啊！能不能找得到？啊？怎么走这么远？对了，你拿着枪到那边去站岗，如果听到什么声音，你就鸣枪示警，明白吗？
3: 明白，去吧。
2: 方科长，
3: 哎，
2: 我们在出来的时间也不短了，这打听了一路也没有打听到咱们团的具体位置，你说我们还继续往北走吗？
0: 那怎么办呀？难不成掉头回去？走吧。啥子情况？
1: 走，去看看。
0: 这仗看来你收获不小吧？嗯，没有啊。哎，都是些老玩意儿，没啥用处。
1: 不对吧？我怎么听说你捞了两门老美的加农炮啊？哎。 我一会儿回去就把我们全团战士拉出来审审，看看谁是这个内奸，怎么我们刚捞到的好玩意儿都全被您给知道了？
0: 行了行了，你别藏着掖着了，你放心啊，这次不打你战利品的主意。吓我
1: 一跳。
0: 不过呢，还是有个情况啊。哎，咱们现在面对的是老蒋的部队，嗯，但是他们手里的家伙。 都是老美提供的，是吧？所以呢，上级决定组建一个炮兵师。但是咱们那点家伙你也知道，那几门炮就是日本人的几门山炮，那个跟美国的加农炮比起来，那就是放鞭炮啊。所以呢，听说你缴获了两门加农炮，炮兵师的师长杨志华特地给我打电话。 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两门炮支援给他们。
1: 杨志华，这名儿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呢？
0: 哎，当年用一个迫击炮干掉鬼子大佐的那个炮神杨志华，上过报纸那个吗？
1: 哦，是他呀！
0: 哎，这小子当年在江西苏区跟我是一个团的老战友，所以呢。
4: 他就想通过关系私底下试探试探。哎，不过我把话说在前头，我这可不是命令啊，就是征求你的意见啊。征求我意见？
0: 哎，
4: 征求我的意见，那我肯定不同意啊。
2: 这怎么回事啊？他们俩走过来，我拦着也不听，我就鸣枪示警了。
3: 二位大哥，不好意思，你们先起来吧啊！起来，没事，我们俩呢是进城卖烧饼的，从这儿过。这姑娘让我们站住，我们俩过来看怎么回事，她就真的开枪了。警戒是必要的，但你下次搞清楚状况。你这要伤到好人怎么办？
2: 没事儿，没事儿，二位大哥，不好意思啊。哎，
3: 没事儿，没事儿。哎，看你们这衣服，你们是八路吧？啊，也算是吧。哟，八路好，这样我们这烧饼不卖了，全都送给你们。
2: 送给我们了？这可使不得。我知道这个呀，是你们卖钱的，这我们不能要。
3: 这位同志，兵荒马乱的。 能换几个钱呢？给你们八路，是我们心甘情愿的啊！
2: 是啊，是啊，
3: 你们八路是为我们老百姓打天下的啊！
2: 是啊，是啊，
3: 来来来，别客气，把东西都拿上。
2: 都给你，都给你。
3: 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2: 来，
3: 啊，走了。
2: 谢谢啊，不好意思了。
3: 问一句，你们这是干嘛去啊？
2: 啊，我们是去找我们男人队伍的，不好意思啊，大哥，耽误你们赶路了。这个谢谢了啊。
3: 没事，那我们不耽误了，我们走了。
2: 好，再见啊，
3: 再见。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里了，我们应该赶紧撤退。
1: 大鬼，情报没问题，全是新四军的娘们儿，一个胆子都没有，应该是五十三他媳妇儿带的那支去找他们男人的队伍。
0: 谁抓着贡的娘们儿，我赏给他当老婆。
2: 上！
3: 上！

0: 虽说是一帮娘们儿，可你没说他们会开枪啊！
1: 会开枪怎么了？啊，弟兄们，
2: 撤！
1: 一帮废物，给我打！

0: 弟兄们，上！
1: 姐妹们，咱们今天落到他们的手里，也是个生不如死。不如咱们今天就和他们拼了！拼了！拼了！拼了！大家都听我的命令，先别开枪。敌人上来了，打！十三。
2: 我妹妹，我就要弄死你媳妇儿！
3: 停止射击，节省子弹。弟兄们，都给我抓活的，给我冲！
2: 大贵说了，谁抓着了，这贡大娘们赏给谁。再上大洋十块，如果全抓了。 再上金条一根，发财的机会到了，弟兄们，给我冲！冲啊！
4: 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冲

0: 你好，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啊，不客气。这是我们的新军装吧？这新军装可真好看。啊，
0: 哎，你们是哪个部队的？怎么都是女同志啊？
1: 我们是新四军苏中独立团的家属，我们来找我们的男人。那你们是哪个部分的同志啊？
2: 啊，我们部队是司令部直属炮兵师的，
3: 我是营长秦大川。
1: 哎，
0: 你刚才说你们是哪个部队的？
1: 新四军苏中独立团，你听说过我们团吗？同志。
0: 现在部队的番号都已经改了，已经部分什么新四军、八路军，现在叫人民解放军。你们团整改后的番号叫什么？你知道吗？
1: 不晓得。
0: 哎，那你们这里谁负责？
1: 是我们后勤科的方科长，他带我们来的。
0: 他人在哪？
1: 方科长。

0: 怎么了？怎么样啊？这波也是动了弹性了吧？前锋不远处有一个咱们的后方医院，赶紧送过去，快快点！来，警察，哎，团长还不打？这戈壁师长给咱留的时间，迟到了20分钟，再不打，师长可骂娘了！哎呀，急啥？好饭不怕晚。现在二团和四团已经按照计划开始攻击了，但是五团那边申请延后20分钟进攻。请问师长，批准吗？
1: 五十三呢，他不是傻瓜，也不是怂蛋，他打仗一向啃动脑筋，他这么做。
2: 我想一定有他的道理。
3: 告诉53，批准。老冯，咋样？侦察连摸得怎么样了？
4: 我正要跟你说呢。你看，蒋军外围的火力配置，差不多就是图上标的这样。你还别说，这几个蒋军投诚过来的侦察兵素质还真都不错，不一会儿功夫就把村子里地形给你摸得很清楚，就连村子里的火力配置都摸得差不多了。嗯，你们知道。 我为啥不着急让咱们团参与进攻啊？为啥？就是，之前咱们的情报显示，这伙敌军的人数跟咱们相当，武器呢也是新型造的老伪装备。咱们三个团从三个方向进攻，这样恰恰分散了我们的火力，这么打的话永远也打不进去。我故意晚攻20分钟，刚刚师长也批准了我的计划，这就让他们以为。
3: 其实我们只有两个团参加战斗。刚才我从前面的墙上判断，这一会儿敌人正好把咱们进攻的方向的兵力大部分都调走了。
5: 团长，那要这么打下去的话，那其他两个团的压力可有点大。
3: 就是，但是从全局来想的话，只有这么大才能够迅速的打进村子，结束战斗。大不了打完仗之后，我请那两个团长好好的喝顿酒呗。听好了，命令1营和2营。 不要留任何预备队，立刻给我攻进去！我们只留1个连守住村口，剩下的人给我全都往村子里面冲！
2: 是，
3: 去吧。

0: 团长，
1: 参谋长，你们辛苦了，赶紧去休息，好好吃饭。
2: 是
3: 是。
1: 怎么样，伤亡人数统计出来了吗？
4: 虽然咱这仗打得比较顺利，但还是伤亡了207个人。一营情况最惨，几乎丧失了所有的战斗力，就连一营营长也负伤进了后方医院。
1: 哎哎，你们看，这老蒋的美式武器可比咱们之前缴获的鬼子那帮武器先进多了。跟战士们都说，这可是新玩意儿，让大家好好练练，尽快掌握，争取能够赶紧上手。
0: 是。老美的装备咋了？那不也是给咱准备的吗？再打几仗，咱们跟老蒋的部队一样，全换成美式装备。
1: 啊，还有，等这些俘虏改造完之后，先给一营补充吧。哦，对了，海涛，
0: 哎，
1: 有时间跟我去后方医院看一看一营长。

0: 53，师长。师长好。你这仗打得很漂亮，能够根据具体情况灵活指挥，这是一个团级指挥员应该有的素质。我呀，给你们的就是一个大的计划，具体怎么打？
1: 那还得看你们战场上的。谢师长。哎，不用谢我，但你得谢其他人。嗯，谁呀？
0: 你这一晚整整晚了20分钟，你让全师的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你不欠人家两个团长人情吗？啊？哎。
1: 不该出点血吗？是，师长，是应该。但是这仗下来，我们团也消耗的差不多了，也没剩下啥。这都是一会儿战士都要拿走的。
0: 拿走？往哪拿呀？啊！你要往哪拿呀？人家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

0: 你要往哪儿拿呀？人家两个团打得那么艰苦，不给人家点儿啊？我做主了，每个团送50发炮弹，5000发子弹，还有100支卡宾枪。
1: 别！市长，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0: 你别跟我哭穷啊！就这么定了。
1: 哎，市长，市长，我。
2: 你醒了，哎，魔动，麻药刚过去。这是在哪儿啊？
3: 这是在我们部队的一个后方医院里。

我的孩子呢？我的孩子去哪儿了？你告诉我，我的孩子呢？

0: 哎，同志，我打了一架。白天送过来那个武团副商的营长，姓管，他住哪儿啊？
1: 你说管营长啊？他就在那边属第三个房间就是了。
0: 谢谢你啊，
2: 不客气。
3: 谢谢啊，
0: 走走。
3: 老管子，老管子，看看谁来了！团长来看你来了。
0: 你先别起来啊，好好躺着。咋样啊？

0: 团长，子弹取出来了，这次真够倒霉的。<笑>倒霉，知足吧你！我都听说了，你们营去攻打一个碉堡，战士们久攻不下，你扛着炸药包就冲，你能活着就不错了。
1: 不过你也是，你都当营长了，怎么还愣头青一个，自己扛个炸药包就往前冲啊？
0: 当时也是杀红了眼，哪管得了那些呀？再说团长，你一个大团长。
2: 你不也经常这不撞往前冲吗？哎，
0: 我一个营长充当犯傻呀！
3: 听见没有，说你的，上梁不正下梁歪。
0: 去一边去，别闹！
3: 管营长，该吃药了。
0: 来来来，我给你倒水。哎，怎么没水啊？
1: 没水啊！
3: 啊，出门左转第六个屋就是开水房。
0: 去拿点啊！
3: 等着，马上回来。
0: 哎，
3: 你慢一点。
0: 对不起，我还以为开水间呢。大姐，什么大姐？你不打水去了吗？
3: 快给我找我大姐！快
0: 你干什么呀？
3: 快
0: 快快！
3: 你别拉我！哎，
0: 你干嘛呀？
3: 你快点，快点，快！
0: 你啥意思啊？
3: 快快快快！
0: 媳妇儿，我，哎呀，你咋来了？哎呀，你知道我有多想你吗？咋了？哎，这咋回事啊？啊，咋回事啊？
3: 媳妇儿，这咋回事啊？啊？哎，咋回事啊？
0: 你别光哭，跟我讲讲怎么回事啊？
3: 对不起，
0: 对不起，
3: 对不起啥呀？我是错，对不起。

0: 临江战役呢，取得了阶段性胜利。根据地暂时保住了，杜聿明又调集了20个团左右的兵力，分三路向我南满根据地进攻。其中第25师作为前卫部队已经到达了安东境内，下面我就讲一讲我们师的作战任务。萧司令员决心把第25师引诱到新开岭进行围歼。 只要我们能够占据扼守住新开岭两边的高地，不管他派多少人来，都让他有来无回。各个团的作战任务稍后由师参谋部下发到各个团。还有什么问题吗？
1: 没有。
0: 好，散会。
1: 是。
0: 哎，小冯，
1: 到。
0: 过来。
2: 你们团长媳妇儿现在怎么样？身体倒没什么大问题了，但是就是心情一直不好。我们团长这几天也一直在医院陪着她。啊，
0: 是啊，女人嘛都想有个孩子，这种心情我理解。嗯，碰到这种事儿，谁心里也不好受。但是现在马上要打仗了，所以你必须让你们团长从医院出来，去指挥战斗。
1: 等仗打完，我去看他们。行，我知道了。行了，媳妇儿，咱不哭了啊。身子弱，别哭坏了。
3: 我就是觉得，我特别的。

0: 起你。你说我没事过来找你干嘛？把孩子……
1: 行了行了，我不怪你，你做的没错。

0: 咱还可以再要孩子的，啊！好了，别哭了。方科长，请进。方科长，怎么样？好点了吗？
1: 秦营长，你来了。哎，别动，
0: 你先去休息啊。来。
2: 谢谢啊！
1: 这个就是我之前跟你提过的，秦营长，他救过我。这个是我丈夫武十三。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是直属炮兵师秦大川。
2: 你好，我是南满独立师武团团长武十三。感谢你们救了我们全团战士的家属，我代表全团的战士跟干部对你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1: 应该的，应该的。
0: 这次还多亏了他们师长，听说我刚到这个医院的时候。
1: 他们师长也在这个医院里，他和这里的李木兰院长还是老相识，特意托他照顾我。
0: 还是李木兰院长给我做的手术呢。哎呦，真是太感谢你们了！哎，你就是武十三武团长啊？你听过我呀？哎，
1: 啊，让嫂子休息，我们到外面聊。
0: 哎，
1: 来，您之前赶完电击战，歼灭了新一军的两个营。
0: 全军通报表扬了。您不是缴获了两门美式加农炮吗？我们师长跟你们师长打过招呼，想要那两门加农炮来着。你们师长是杨志华？
1: 对，没错。您认识我们师长？
0: 不认识，我听说过炮神杨志华吗？
3: 是，好的，师长，那我把电话交给武团长了。来，喂。
0: 杨师长，你好啊，我是武十三。
3: 武团长，你好啊，你夫人情况怎么样了？哎，
0: 好多了，这多亏啊你们师的秦营长，在我们家属危难的时候鼎力相助，我代表我们全团的官兵向您表示感谢。
3: 客气了，大家都是同志，互相帮助是应该的。
0: 杨师长，说到互相帮助，真显得我武十三心眼太小了。您还记得吧？当时您提议。
3: 说把我们新缴获的两门加农炮给你们支援过去，我当时没同意。杨师长，我实在是抱歉啊。您放心，我马上派人打电话，让他们把炮给你们支援过去。
4: 那太感谢武团长了，我代表啊全体炮兵师感谢您。
0: 哎呀，杨师长，说到感谢，你们炮兵师是我们全团的大恩人，支援你们两门炮算啥呀？啊？
3: 这样吧，武团长，你们把炮支援给我们，你们的火力肯定会降低。
0: 我们呢，也不能让你们吃亏，三门日本山炮送给你们，虽然火力比不上老美的加农炮，但在你们那儿算是拿得出手的家伙了。哟，那真是太好了。哎，老冯，这场战斗我必须回去指挥，但是我现在实在放心不下你嫂子呀。
5: 他刚刚没了孩子，身体又不好。我如果把他一个人留在这儿的话，实在是不忍心呢。哎，你说，让我怎么跟他讲啊？这我也知道，其实这场战斗，师长他也不想让你去。这要是一般的战斗的话，我和老陈带着队伍打也就算了。可是这次，肯定又是场恶战，就连林总。
1: 他都时刻关注着咱们南满这边的情况，你只能去做做嫂子的工作了。你去打仗吧，我自己在这儿没事。
0: 哎，你怎么下床了？赶紧回去，医生说了身体没好，不能乱动啊。
1: 我没事儿，我下来走走，老是躺着，我也难受。
0: 哎，好。
1: 你去打仗吧，你是团长。 队伍离不开你，可是我走了，你怎么办呢？我没事儿啊，你看，这儿有这么多医生和护士陪着我。李院长，没事也会来陪我聊天。我在这儿挺好的，反倒是你，你去打仗了，一定要小心点。 我已经失去了我的孩子，我不想再失去你。

0: 三团主攻敌人的正面阵地，九司进攻都被打了下来，伤亡500多人。现在全团加上炊事员在内，只有300人，伤亡十分严重，要不要让他们撤下来？好吧，换四团定是吧？
1: 是。
0: 报告师长，红司令来电，问进攻的情况如何？如果困难，就全部撤下去休整，换七师进攻。
1: 换七师，换七师，师长，仗打到这个份上，
2: 怎么能换七师呢？
1: 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还要打下去吗？怎么着？你什么意思？就这么撤下去？绝不能撤！打到这份上，我们撤下去，让七师来吃现成的吗？不行，打，打下去，一定打下去！我们难，但敌人他比我们更难。 把所有预备队都拉上去，你们这些干部下团里亲自指挥。一锤子买卖豁出去了，我就不信砍不动他们。给胡司令发电报，就说我这里没有任何困难，坚决撤掉眼前的敌人。
3: 是。
4: 报告，杜二师来电说他们负责阻击敌人的两团，结果遇到一股敌人。
3: 大概2个营的兵力，他们突破了防线，朝咱们这边奔过来了。
5: 让负责打增援的5团撤下来，坚决顶住这伙敌人。
3: 是。
5: 既然敌人是2个营，咱们的兵力是他们的1倍到富裕，那咱们就不能像平时的阵地阻击战一样，我们的胃口要大一点，吃掉这股敌人。我已经让黑蛋带着他们的警卫连先出发，争取把敌人引到前面这个沟里去。
3: 我们在这里设埋伏。报告，哎，报告，警卫连长刚才派人送来消息，说敌人上钩了。太好了，三营长，一会儿你带着队伍穿插迂回到敌人后方，给我死死的堵住他们的路线。一营、二营跟四营，从3个方向给我狠狠的揍这帮狗娘养的。
6: 是，
3: 走。
6: 怎么又退下来了？赶紧给我调整火力，再攻一波！我把全团放稳都支援你们。
3: 咱们打了这么长时间，一点都打不动啊！
6: 我也纳闷儿，敌人火力怎么这么强？两个营怎么会有这样的火力配置？
3: 听着枪声也不像，至少有一个团的兵力。
6: 让各营先稳住阵脚，
3: 黑蛋，晚上让他给我抓个蛇头过来。
6: 是。

0: 几月份了都？这东北这晚上咋子那么冷？
1: 行了，不给大冬天强，要是大冬天咱俩真搞，早就冻死了，说不定。哎，跟上去，空手一下，家伙带上。

0: 我们是被叛军给整定，我被抓俘虏了。哎，
1: 说俘虏多难听，你是我们请来的客人，正好啊，给你个机会。
0: 抓子机会？
1: 给你个活命的机会。你看啊，你们对面那些人，早晚都会被我们消灭。第一呢，你不用当炮灰；第二，我算你投诚。 我问你两个问题：第一，对面兵力有多少？第二，你们番号是什么？一共就两个团，我只晓得我们团的番号69团，那我也不晓得他们的番号，我就是一个打头兵。给我带走。
2: 本来是场围歼战，饺子包大了。
3: 活生生的变成阻击战了。咱们这之前没算白打，敌人的伤亡并不在咱们之下。经过这100天的战斗，我想，对面敌人的心里肯定有所顾忌。
4: 53，
5: 报告师长，我是53。
3: 是，明白。
5: 师长怎么说？
3: 看来啊，咱这仗真是白打了。 刚接到师长命令，说前面既然是两个团的兵力，就让咱们先撤下来，把阻击任务交给独二师来完成。他们现在已经在咱们后边十里开外的地方修建阵地了。
4: 是，
3: 那咱就这么直接撤了？能咋办呀？撤吧，我也想吃掉前面的敌人呢。不过咱现在牙口不是那么好啊。收拾东西，准备撤了。

0: 对不起，我吹的四季歌让你想起少卿了吧？啊，我不是故意的，我就是想吹个曲子消遣一下，不知道吹哪个就想起这首歌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哎，我来。
1: 又想起少卿姑娘了。

收拾东西吧。

0: 哎呀，真这么大啊！还好没炸啊！这要是炸了，咱仨今天晚上就得见马克思去了。
1: 不是，这大晚上的，敌人进攻干嘛？

0: 一点消息都没有，不像是进攻啊！不进攻，那敌人打炮干嘛？难道是敌人掩护性射击？
1: 我估计，他们可能看到我们这边撤了，想连夜跑出去，
0: 还故意朝我们开炮，让我们误以为他们要朝着咱们进攻。黑蛋，
2: 哎，
0: 通知部队先别撤退。

0: 给我攻上去，咬住这帮王八蛋，他们一撤，咱们一打，他们那边肯定就乱了。
1: 咋打呀？那电台跟电话都已经撤了，一营二营也撤了，三营两个连早就撤出阵地战壕了。哎，
0: 听我说，冯建轩，你带一些人赶紧去追那些撤退的部队，让他们立刻回来，再派其他人去通知那些没有撤退的部队立刻给我攻上去。
2: 行，没问题。
0: 海涛，
3: 哎，
0: 带你的警卫连先跟着我，咱咬住一个算一个。今儿晚上看看咱俩谁抓了俘虏多。
3: 行，
2: 走，
3: 得嘞。

0: 哎，这怎么都是小兵啊？没个当官的啊！那儿蹲着，那儿有几个当官的，还想化妆成老百姓，穿着老百姓的衣服想跑。哎哎哎，被我们警卫连的人抓住的啊！
1: 好，
0: 那眼睛可亮着。
1: 走，看看去。
0: 哎哎哎哎，都起来了，起来了。
2: 薛武大哥，来，薛武大哥，吴十三，不管怎么着，我也跟过你哥一场，你跟我说句实话，这顿酒是不是断头酒？哎，
1: 这如果是的话，你是不是就不敢喝了？
2: 笑话！喝了这顿酒，上路值了。痛快！哎，喝点，没事没事。哎，再给薛大哥打个新碗来。行了，出去出去，没事。
1: 我就在外边啊。哎，哎，我说，薛大哥，你我认识可不是两三天的事儿了吧？我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我想你心里面也应该有个判断吧。
2: 对了，薛大哥，你怎么会出现在这儿啊？
0: 我哥也在东北吗？
2: 没在。
1: 啊？那他现在人在哪儿呢？
2: 自从上次我们分开以后，你哥让我去了王耀武的部队，你哥去了骑士军，担任了一个团参谋长。后来，他去了台湾。嗯，
1: 那我哥他还回得来吗？这我就不知道了。没事儿，只要我哥能活着就行。哎，只不过，也不知道我们兄弟俩。 什么时候才能团聚啊？哎，薛大哥，你知道我最害怕什么吗？
2: 怕什么？
1: 我最害怕我们哥俩在战场上碰到。我每天都担心呢，担心我们团打出去的炮弹炸死的敌人里面就有我哥。不过现在倒好了，他在那么远的一个岛上。
3: 这我也放心了。下面呢，我传达一个东总的最新指示。目前呢，我们正面的敌人呢，无非就是老蒋的部队。但是，还有一个敌人，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那就是遍布整个关东大地的土匪。当地人也把他们叫做胡子。老蒋呢，他在正面战场。 越来越不是我们的对手了啊！他就动起了歪脑筋，他就要跟这些土匪搞联合。一些土匪头子，就是在国民党的一纸委任状的委任下，摇身一变，变成了什么司令啊、军长啊这样的官儿。这些土匪，他们在国民党的支援下，更加的有恃无恐。他们竟然敢！

0: 攻击我方占领的县城，所以呢，东北局和东总指示以师旅为单位划分区域，并且抽出三分之一的兵力进行剿匪。大胡子，下面呢就由情报科的王科长把我们防区胡子的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1: 目前活动在我们防区内的大概有3000多人，大大小小一共10来股，其中较为大的一股是以一个叫孙开山为首的土匪，他外号叫孙秃子。这个人心狠手辣，国民党正在对他进行招安，想利用他怂恿咱们辖区内的几股土匪在根据地搞破坏。
0: 我们要趁着他们还没有兴风作浪，就把他们一网打尽。
2: 今天当着祖师爷的面，我就把话挑开了。如今的关东大地可是热闹得很呐，刚打跑了日本鬼子，这共产党和国民党又打得稀里哗啦的。原本呢，他们打得越热闹，我们就过得越太平。但是现在这国共两边啊，都盯着咱们。所以我想问问兄弟们，今后咱们的路该走哪一条？
3: 哼，孙大当家既然都把我们叫来了，那你心里自然就有谱了。这弟兄们就想先听听你的意思了。
2: 嗯，瞧这架势，国民党是越来越不行了，被共产党几仗打下来，撵得满关东跑不说，还丢了几万人嘛。这共产党不但打仗狠，还挺得民心。这山下屯子那疙瘩老百姓都爱跟着共产党，俗话说胳膊拧不过大腿。我看实在不行啊，咱们也跟着共产党算了。这成与不成，大家给个准信儿。
3: 我不同意，咱们兄弟跟着他们能有好日子过吗？
4: 你们不去，我们跟着共产党，
5: 我们也愿意加入共产党，
6: 我们也都同意。
2: 宝堂，你跟着我走不走啊？
3: 大哥，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既然大哥你决定跟着共产党，兄弟们也不拦着，那我的人马以后就不能跟着大哥了。
2: 既然你这么说，就别怪大哥我不仗义了。
3: 大哥，你啥意思啊？
2: 啥意思？清理门户。

0: 来喽来喽来喽来喽！
1: 什么来了？
0: 洗脚水来了呀。
1: 干嘛呀？
0: 什么干嘛？我给我媳妇洗脚啊！来来来来来，
1: 不，你等会儿，你等会儿，我自己可以洗。哎
0: 呀，让我伺候伺候我媳妇嘛！来来来，
1: 不是，
0: 鞋脱了啊，坐好了。哎，鞋都脱了呀。
1: 等会儿等会儿，你个大团长给我洗脚，让别人看见什么样子？我自己可以啊。
0: 大团长咋了？大团长也是个男人，这男人给自己媳妇洗脚怕啥？谁敢看啊？门关着可没事啊。哎呀，坐坐坐坐坐坐坐坐下吧，坐下吧。
1: 嗯，
0: 听我。啊！呦呦呦呦！哎，师长，师长好！师长，这么晚了，你怎么来了？啊，
2: 刚开完会，有个重要的事情想找你聊聊。这是给老婆洗脚啊？
0: 没有，我给她打点水，让她自个儿洗个脚。老爷们儿怎么能给媳妇洗脚了啊？
2: 还住还住，我在门口站半天了，都听见了啊！

0: 是啊，你说你进来，咋不敲个门呢？我没敲门呐，你那个门压根儿就没关呐！啊！哎呦，还小，都是因为你。
1: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刚才说的，你说大男人给媳妇儿洗脚天经地义，现在又跟我装起来了。哎呀，跟你说吧。
0: 给媳妇儿洗脚啊，不丢人。说实话啊，在家我经常给我老婆洗脚啊。
2: 这合着是咱市的优良传统啊。
0: 哎，对了，师长，您这么晚找我来，是有什么重要的事吗？
1: 对，有个重要的任务要跟你聊聊，找个地方。
0: 哎，咱出去说。
1: 好。
3: 这位尤大中旅长，当年在安东一带也是插过大旗的，也是我第一位招安的兄弟。我们以后就是兄弟，就是朋友，就是一家人。我们一起发财，一起干大事，为了我们一起为党国的事业做贡献。干了这杯！
4: 干！
3: 廷老弟，你是国民党军的中校团长，尤老弟。 又刚封了吕座，我跟宝堂兄弟什么官职都没有啊，这酒没法喝呀！哎呀，
1: 老哥，怪我！哎呀，我怎么把这么重要的事情给忘了呢？孙老大哥，这委任状啊，早就准备好了。来，老哥，你被党国任命为少将司令，宝堂兄。 您被任命为师长，就这么一张纸，就让我们兄弟俩给你们出生入死。之前答应过你们的武器弹药和粮食，后天就会送到山上，而且全是当年关东军留下的，还是新的。
0: 这回这个酒能喝了吧？来，从今往后，大家呀就是一家人了，好好的为党国效力，争取把共产党全赶出关东去。好，
1: 来，师长，
0: 嘿嘿。
1: 这小咸菜不错啊！啊，您喜欢？喜欢走的时候我给你多拿点。那我就不客气了啊！哎，刚才说到哪儿了？说到上级让咱们剿匪。
0: 啊，对，上级呢让咱们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去剿匪。经过师党委的研究，咱们市剿匪的任务就交给你们武团了。啊！
1: 啊，什么呀？我知道，不让你去跟老蒋打仗，让你去剿匪，你心里有点想不通。你觉得这是二线部队和地方部队做的事情，怎么让我去做呀？有点大材小用了，是吧？是，我心里是有点不舒服，所以呀。 我就来亲自做你的工作来了，你可不要小瞧这帮土匪啊！当时日本鬼子占领东北14年，也多次剿匪，可始终就没剿干净。为什么呢？这说明这些土匪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再加上现在他们或多或少的都得到了国民党的资助。 武器装备不比咱们差，有一些大股的土匪啊，甚至有鬼子的野战炮。哎，这些人呢，平时就躲在深山老林里，也用部队试着去抓过他们，可是让他们引的呀，满山的转。所以啊，对这些人，用正规的作战思维是对付不了的，必须要剑走偏锋。这也就是我为什么选你去剿匪的原因。
5: 你小子呢？平时打仗鬼点子多，随机应变能力也强，所以啊，我就要用你这个优点去对付土匪。

0: 行了，师长，别说了，这个任务我们团接了。嗯，这次怎么这么快就想通了啊？其一，我觉得您说的有道理；其二，我媳妇儿过来找我的途中，就是被一帮土匪给劫了。要不是他们，我的孩子也不可能没有。现在我只要一提到土匪，我就恨得牙根痒痒。
1: 恨归恨啊，但是具体工作的时候，还是要注意方式和方法，要政治、军事双管齐下。嗯，其实呢，这些土匪啊，也不都是大家结社的胡子啊。其中有一些当年还跟日本人打过很长的时间，所以呢，对那些不再与人民为敌、肯与真心悔过的。
0: 我们还是要尽量的争取他们，团结他们。嗯，明白了。之前一些地方用大部队剿匪，但是这帮胡子到处都是眼线，人熟地熟。咱们大部队上千人开过去，呼啦啦的，还没怎么着呢，他们早跑没影了，全都分散在附近的各个老乡家里。而老百姓啊，对他们敢怒不敢言，只能硬着头皮给他们打掩护。咱们师长也说了。 不能用正规部队的作战方式来对付这帮土匪，所以咱们得换个思路。我呢是这么想的，他们不是愿意跟咱们打游击吗？那咱们就跟他们奉陪到底。我准备把咱大部队分为几十股多人的精干小队，只要发现有胡子的踪迹，就给他们死死咬住，一追到底，而且一定要把这帮胡子头给抓住。
2: 走，快点！吴旭东，别开枪！
3: 别开枪！救命啊！
2: 都是中国人，别开枪！都是中国人！别开枪！

0: 不仅有机枪，还有迫击炮。你想，咱之前打的那几伙胡子都被打散，都围在这个村子里，至少得有300-400人。再怎么打下去，不是个办法。
1: 我想先把他们围到这个村子里面，咱们赶紧让团里派部队增援咱们，等增援部队到了，咱们再进攻。

0: 还有，这会儿胡子就是想等到天黑，他们想趁天黑之后再溜走，到时候咱们这些人恐怕挡都挡不住。
1: 那你有啥法子？
0: 你看啊，这些人是一大帮胡子围在一起，他们第一没有头领，第二他们心不齐。咱们把他们困在一个圈子里头，这么围着打，是逼着他们要跟咱们拼命，这么打可不行。
1: 那怎么办？
0: 除非
1: 啥？
0: 除非我跟他们谈谈。
1: 你疯了，回来。

0: 把他给我带回来，准备战斗。
1: 胆敢一个人来，还胆敢一个人来？胆子不小啊！我是来帮你们的。嘿嘿嘿，帮我们就是你这个共产党往死里追我。你现在说帮，行，我倒要看看，
0: 怎么个帮法？
1: 我是不忍心呐，不忍心看着你手底下这帮兄弟白白流血牺牲，毕竟都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汉子嘛，所以我才来给你指条活路。
0: 你真把我当傻子呀！我看你就是送死来了，我现在就杀了你。
1: 两军交战，不斩来使。乡亲们，弟兄们，我们解放军的队伍已经把杏树岗村通通包围了，不能再打下去了。再打下去，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我知道，这伙胡子当中有你们的亲戚，有你们的男人，有你们的儿子。 劝劝他，放下手里的武器，不要再抵抗下去。再这么抵抗下去，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0: 你少在这儿扰乱军心，在这样胡咧咧，我一枪毙了你。
1: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谁是本村的刘连长？还有你们当中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你们姓甚名谁？家住哪里？家里有几口人？你们的老底，我们都清楚。还打吗？整个杏树岗村已经被我们通通包围了，围得水泄不通。 要不是顾及到伤到无辜百姓，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早就轰了你们了。打下这个村子只是早晚的问题，但是我们不想双方都流血太多，更不想伤及到无辜的百姓，所以才派我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是战是降，是活是死，你们自己选择。
2: 我就不想投降，爱咋咋地。
3: 不行，
4: 不行，不行，
1: 乡亲们。 你们都好好看看，这杏树岗村被这陈老三糟蹋成什么样了！他陈老三会心疼吗？他不会，这是你们的村子，但是他今天非要在这儿跟我打，你们能同意吗？
5: 不同意！
6: 不同意！不同意！不同意！
1: 让他滚到杏树屯大去！
0: 各位长官，看在全村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别打了，和解吧！
7: 去你的！
1: 忘了我是谁了吧？都疯了，想死是吧？哟哟哟哟！
0: 看看乡亲们，这都欺负到本村人头上来了。村子里有点血性的爷们们，你们能同意吗？
8: 不同意！
0: 都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想要现在就杀了你！
1: 杀我不要紧，杀我没问题啊。但是你敢杀这个村子里的任何一个老百姓，我第一个不同意。你敢吗？你敢吗？
0: 姓陈的。
1: 我看你见好就收吧，不然可别怪我不仗义。你跟谁说话呢？你是不是疯了？我就是跟你说话。你干啥？再看我个试试。弟兄们，快投降了吧！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对待先投降的，那是一概不计后账，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那可就惨了。
0: 那要彻查你们全家，你们都要完了。
1: 就是你这个共产党蛊惑人心，我就杀了你！你干啥？来，动我一下试试，敢动啊！就你叫的最厉害，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给脸不要脸，非得逼我来硬。弟兄们，把枪都放了吧，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不要让爹哭娘哭，老婆孩子哭了。 有着好日子，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把枪放下，回家过好日子去。

0: 放下！别打了！放下！放下！放下！别打了！放下！放下！别打了！啥呀？对，放下！别打！哎呀，
1: 行啊，你小子，就凭一张嘴就把他们给我说降了？
0: 我这两下子跟谁学的呀？还不都跟你学的？再说了。
1: 多亏咱侦察连那帮兄弟给的情报给的准，让咱知道他老底，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子。
0: 我跟你说，虽然这次侥幸你把他们说服了，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这么侥幸，真的太危险了。你今天没事儿，有很大的运气成分在里面，但是不能保证咱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啊。呦呦呦呦呦！哎，你是怕我用嘴巴把他们说服了，你心里不服气是吧？哎，你看，行行行，赶紧吃吧啊！哎，老胡说的没错，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2: 哎，
0: 师娘，现在这七七八八的小股力量都解决的差不多了，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堂这两股大的了。黑蛋儿，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跟我去一趟李老财岭。
2: 得嘞，哎，去那儿干嘛？
0: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躲在李老财岭不出来，咱呀进山摸摸情况，看看地形，最好能把这个老狐狸的藏身之地给他挖出来。
3: 哎呀，这警政龙说话还算数吗？看来这些装备啊都是新的，有了这批装备，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对着干了。<笑>
4: 大贵，
3: 啊，
4: 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枪和炮，也不能轻易的就和共产党干。
3: 为什么？
4: 你想想，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 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这万一干起来，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3: 哦，宝堂，不愧你是跑垛出身的，这小算盘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是一样的精啊。
5: <笑>哎，对了，我妹子咋还没接回来啊？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哦，
6: 听说山下小林和长水了，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哎，放心吧，不会出啥事儿的。在这一片，谁敢动您妹妹呀？<笑>
7: 小姐，这哈尔滨好玩吗？
5: 好玩啊，遍地都是楼房，那火轮啊还能在街道上跑，满街都是老毛子，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
7: 就是总打仗，国民党、共产党一会儿你打过来，一会儿我打过去的，待也待不消停。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0: 你要是再不回来，大贵可就要发火了。你个小姑娘去，自己在外面，她肯定不放心。
7: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有什么可担心的？还有，他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崔守义，我才不要嫁给他。
0: 兄弟们！
7: 给我上！
0: 别动，谁动就打死谁！你们干啥的？想干嘛？
7: 干嘛？要人，把车让那娘们给我留下来。
0: 吃了雄心豹子胆了，知道他谁吗？
7: 知道，孙屠子的妹妹。啊，我要的就是她。啊！
0: 这山可真大呀，怪不得他孙开山选择在这里藏身。咱们的部队开进来，要找到他。
1: 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一个月恐怕不行吧？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他。再说了，真找到他老窝，这两个月的时间他人早跑了。哼！
0: 看你谁敢！上！啊！小姐，快走！怎么回事？去看看！
1: 追！

0: 谢谷家董事，姑娘，你没事吧？没事，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1: 不用。哎，他们是什么人呢？怎么要追你啊？应该是胡子。这山里面胡子很多，你怎么一个人跑到深山老林里面来了？
0: 我们家是东山脚下村子里的，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哎，你们呢？挖参的？这山上闹胡子，已经很多年没参班敢上来了，你们就不怕吗？这富贵险中求嘛，这个深山老林呢，很少有人过来，在这边能挖到大棒槌。
2: 你们的枪可够好的，一般的深帮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啊，现在整个关东都在打仗，弄几支枪很容易的。
3: 哎，别动！啊，等一下，打死你啊！
2: 把枪放下，他是我们家护院。
3: 黑子，把枪放下，他们是一起的。
2: 走吧。
0: 小姐，你没事吧？没事，是他们救了我。
2: 谢英雄相救。不用，小姐，时间不早了，咱们赶紧回去吧。我们先回去了。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恩人可否留个名号？以后逢年过节的，我也知道该给谁烧香磕头。
0: 姑娘，你言重了。我想，但凡是个爷们儿，遇到这种事儿，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2: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我也不强求。哦，对了，恩人。
4: 我这有个金六子，身上带的东西不多，就这么一个，全当小妹谢谢您的救命之恩了。这就更不用了。行了，姑娘，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咱们就此别过。哎，再见。哎，掌柜的，我们哥儿几个真没少出力呀，眼看就抓着那娘们了。
5: 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说说，你们碰见什么人了？好像是进林子挖参的，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一水的美式冲锋枪啊！美式冲锋枪？挖参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
6: 一定是解放军的人伪装成巴参的，来咱们这儿侦察的。那，
5: 掌柜的，他妹妹咱还抓吗？咱们要抓他妹妹，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现在既然解放军盯上了孙秃子，咱们就甭费那事儿了，咱们就安安静静的等着。
6: 看孙秃子怎么跟共产党斗！哎，
7: 九儿，你回来了，没事吧？我一回来就听说了。我妹她为啥不吃饭？
8: 大贵，我们都劝过了。
6: 没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滚！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为啥不吃饭？
2: 哥，行了。 别打了，出去吧。
6: 来，我吃就是了，念个佛都不让人消停。哎呀，来，让你受惊了。哪个王八蛋吃了雄心豹子胆？

0: 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我整死他！要说也怪不得别人，就怪你。怪我？哎，你是不是吓傻了？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
1: 你咋怪到我这疙瘩呢？
0: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会有人把这事儿怪到我头上吗？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
1: 你咋又提到这事儿上来了呢？
0: 我10岁那年，你起居立柳子把我接上山，这一晃都10年了。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10年了，我也替你吃斋念佛了10年。我不为别的，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你说，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家里穷吃不上饭，现在这些年兢兢业业攒下来不少了，不如咱就散了柳子，下山过正常的日子吧。这打打杀杀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2: 上山容易，下山难呐。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主要是因为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不够了解。打仗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没什么区别。除非
3: 什么？

0: 怎么了，笑啥呢？哎，你看，陈老滚子是孙开山之前的手下，这不奇怪。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我觉得咱们可以通过陈老滚子这条线去找孙开山呢。晚了。
1: 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官儿也当了，钱财和东西也拿了，你让我现在撤，
0: 来不及了。
1: 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他们招安你干嘛？能干什么呀？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呢？哥，你疯了！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又有飞机又有大炮的，都打不过共产党，咱们这伙人能行吗？ 再说了，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他们没有外面传的那么可怕，而且啊，对老百姓挺好的，老百姓都服他们。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哥，哥。
2: 哎呦妈呀，这不九吗？哎呀，
1: 这啥时候回来的呀？
0: 刚回来。
2: 哦，
0: 哎，你们来个正好啊，给你们介绍介绍，这是我妹子九。
2: 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景振龙，大家认识认识啊。
0: 孙大掌柜的，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笑>
2: 你好，你好。
1: 我饿了，要吃饭了，你们出去说吧。
2: 你看，这孩子，这，哎哎，我妹子从小娇生惯养，让我给惯坏了，今儿让景老弟见笑了啊。
0: 没事，没事啊。
3: 那咱们出去说啊！走走走，啊！怎么找？去审问他？他能那么轻易的说出来吗？哎，这个我还没想好呢，但是直觉告诉我，这条线一定有文章。坏了，我想起来了，团政治部今天决定公开枪决陈老滚子，这会儿可能已经去法场了。什么？
4: 这么快，赶紧去把人给我找回来！
3: 是，
4: 陈老滚子、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都被干掉了，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最有实力的，也就剩你们了。你们猜，解放军接下来会对谁下手呢？
3: 这陈老滚子，他们加一起也有小300人吗？咋就这么容易就撂挑子了？
2: 这共产党啊，也太邪乎了吧！哼，人多未必顶用。这陈老滚子之前在咱们柳子里就是个白玉柱，他能有多大能耐？
0: 白玉柱，白玉柱是什么意思？
3: 专门养马的。
2: 好，后来啊，自己起了个柳子，抄了些歪瓜裂枣，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这共产党。

0: 这些边角料，也不能代表他就吃掉我孙开山。宝达，跟守底的兄弟们说，
1: 最近没事儿，别老往山下跑，
2: 都给我在柳子里好好待着，让景老弟帮着练练兵，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随时跟共产党干。
3: 哎，大贵，我听说九回来的路上有一伙人想绑他，知道是谁吗？
2: 娘的！
3: 敢绑酒，我倒要看看谁有这么大的胆子。在这个地界上，除了胡子就是国军和共军，胡子是不敢，国军是不会。那你说，会是谁呢？
2: 好啊，共产党敢动我妹子。景老弟，负责打我们这伙的共产党领头的是谁？
4: 听说是一个叫53的解放军团长。
5: 13，最坏了，
6: 等一等，等一等，等一下，
4: 怎么回事？组织上最新决定，暂时不对陈老滚的执行死刑，把他先押回去。啊，
7: 什么事儿啊？
8: 为什么呀？
4: 可是公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9: 服从上级的命令，把人押回去。
4: 是。
10: 杀了我！放开我！把我给放了！要么就杀了我，要么就放了我！饺子，你折磨我是吧？这……对啊，你说的没错。听说过杀人诛心吗？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要的就是这滋味，让你过过瘾。
11: 小子，我可记住你了，这辈子怕没机会，下辈子让我逮着你，我绝对整死你。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嗯，来，带去。
12: 这是哪？这是放开我！这又进来一个，什么身份？不知道。
11: 哥几个有话要说，你懂不懂规矩？进来的人先伺候我们哥几个，哼，给我们揉肩捶背倒马桶，哪有像你这样一进来就大大咧咧搁这坐着呀？啊，
13: 我这一生下来就是别人伺候我，我是真没伺候过别人。要么你们哥几个就一起伺候伺候我。
11: 要么就别在这儿杵着了，怪累的。少在这儿给我装傻，我说的是要伺候我们。知道我是谁吗？反了你们的！上，是不是想死？放手！
12: 再动我弄死，是不是想死？干什么呢？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14: 没有，老总，这闹着玩的，还闹着玩呢哈！对对，
12: 告诉你们，都给我老实点，
14: 再打架，
12: 看我收拾你们！
14: 等着我弄死你！

0: 谢了，兄弟，没啥，我就看不惯他们朽你一个。看不出来，挺能打的。
1: 老家那边农闲的时候，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

0: 我就是跟我哥、我爹学了几招。是啊，老家是哪儿的呀？
1: 河北沧州。
0: 河北人，怪不得口音听着那么熟呢。我是保定府的，咱们也算是老乡。哎，怎么进来的？
1: 哎，这兵荒马乱的，在老家混不下去。

0: 海东青的柳子，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崽子，可后来，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靠在山里面挖生过活，结果呀，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哎，老哥，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1: 蘑菇，甩个鳗。下面我教大家一些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这胡子的黑话呀，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外人要是不会，压根儿就听不懂。比如咱们这面对面的坐着聊天，黑话叫盘道；比如武团长腰里挎着枪，黑话叫炮管子、
2: 炮管子、
1: 喷子或者杆子。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如果见面，
0: 如果确定是黎马人，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哦，就要先互通姓名，黑话叫甩鳗，也就是报个名号的意思。像武团长您姓武，就报打虎鳗。打虎鳗，打虎鳗。没看出来啊，老哥，你跟咱一样，也是黎马人呐。
3: 打虎鳗，
4: 五三儿，你也甩个鳗吧。
5: 天津鳗，陈老滚子，
6: 师傅们大哥。
3: 哎呀，久仰老大名啊！哎，你在这一带都能排上号了，怎么跟我一样进了苦窑了？
7: 进进进进进！
3: 带兄弟们去响窑，结果没砸响，被解放军漏水起跳子。
8: 本来是判了大刑，今天就摘了我的瓢，可不知咋的，又给我拉了回来，说过两天点我。我是看出来了，这群共产党是明摆着想折磨我。
0: 是啊，折磨人呢。
9: 进去。

0: 终于还是来找我聊天了。
1: 谁让你来的？
0: 这不大家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混起来不放心。再说了，我是参谋长，这本来搞情报的工作就归我负责。

1: 这个人一定是有人盯着你，要不然谁知道会出什么乱子？五兄弟，跟这位兄弟认识啊？
2: 我跟这位兄弟之前在海东青柳子，跟这位兄弟一起混过，他刚进来的时候还真没瞅真亮。既然是熟脉人。
1: 甩个曼子，向冯参谋长姓冯，要是用甩曼的话，就是补丁曼。
0: 补丁曼，补丁曼，
1: 补丁曼，冯彪。哎，对了，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就是陈老滚子，滚子哥，咱们自己兄弟。啊，久仰陈大贵威名，没成想咱在这苦窑里遇到了。
2: 兄弟是怎么落这苦窑的？
1: 跟着几个崽子劫财神，结果扳道让人给反了，就把我给娶了。
3: 我也是啊，这辈子我最恨的就是这帮吃里扒外的叛徒。

0: 谁说不是呢？等我将来翻出这苦牢，非报仇宰了他不可。
1: 翻出去，咱们几个没几天日子了。这共产党最他娘的狠胡子，只要抓住一个，就他娘杀一个。别瞎想了，我起夜去喽。
0: 这下不想让我来，也没办法了。
2: 你呀，还是不爱小那会儿招人喜欢。

0: 经我这么一搅和，现在孙开山对共产党绑架他妹妹这件事已经是深信不疑了。
1: 那咱们就坐山观虎斗。
0: 老弟，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我让你的手下装成解放军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可不是让你去铲除小柳子的。
1: 我铲平的都是什么小柳子？都是不肯接受我们招安的。我尤大中字典里有一句话，不为我所用，必被我所杀。这些人如果以后去投靠了解放军，必将成为咱们的心腹大患。
0: 老弟的如意算盘打得够精的，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地盘，还拉伸了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我没看错你，南满这边的第一把交椅早晚是你的。
1: 这做不做第一把交椅我倒不在乎，我在乎的是快速扩充我的实力，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给我妹妹报仇。当然这也能更好地为党国效力嘛，以后还得多亏景老哥多提醒。

0: 陈老馆子呢？刚被拉去审讯了，做戏呀、啊、要做的真一点。
1: 对了，昨天有个事忘告诉你了。最近在安远一带，有一伙伪装成咱们的人，专干破坏咱名声的事情。
2: 什么？伪装成咱们的人？
0: 对，这伙人故意去抢老百姓的村子，破坏咱的名声，而且还不光祸害老百姓，听说还打一些胡子，抢了他们的柳子。
2: 这帮人是什么人呢？不知道，反正上级命令咱们尽快去消灭他们。
3: 知道了。进去！进去！进去！别碰我，
2: 老哥，
0: 没事吧？
2: 吓死！我担心你半天，还以为你被他们带出去开瓢子了呢。
3: 我也以为他今天要点我，可哪成想这帮共产党想套我的口供。
0: 真把我当阿猫阿狗了，我是谁？陈老滚子！坐。
2: 你们聊。哎，去。哎呀，饿了吧？哎。哟，
0: 哥几个，带我一个。啊，
2: 老哥，我问你句话啊，你就真打算待在这里，干等着被他们摘瓢子？
3: 兄弟，话就说，别掖着。说实话啊，咱们几个在这儿，迟早都得被共产党给点了。
2: 与其这样的话，还不如咱拼死，翻出去，好歹为自己拼一把。咱一没枪，二没人，说翻就翻啊！
0: 今儿个，我们两个悄悄地踩了一天的盘子。

0: 我才发现这边看管的人到了吃饭的时候只有两三个，其他的都去那个屋吃饭了。真的吗？老哥，不拼的话咱都得死在这儿，拼一次也许还有一次活的机会。豁出去了，看，
1: 开饭了。
2: 你们两个先在这看着，我们先过去吃饭。
1: 是。

0: 怎么着，皮痒了是吧？
1: 给哥几个赔个不是。
2: 去你的大爷！大哥，去你的大爷！
3: 都想要你的命，动动吗？
4: 干嘛？
3: 杀了他难道还留着他？
4: 不能开枪，
3: 枪一响咱就走不了了。
5: 都给我别出声啊，
3: 尤其是你，不然我就开枪。
4: 行了，快走吧，走
3: 走。
6: 目前武团长和冯参谋长已经按照计划带着陈老滚子躲进了万福大车店，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
7: 好了，继续监视，千万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3: 是。
8: 看来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了。
7: 这计划可行吗？我咋听着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8: 老陈，要不就说吧，你跟团长时间太短。那想当年咱在扬州城，关参谋长被鬼子抓进了监狱，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照样把关参谋长给救出来了。别说有36计，就是360计他也绰绰有余。所以说这个陈老滚子，他就是再聪明他也想不到，现在监狱里头除了他自己，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大姐，你咋来了？
7: 哎，我得上二营开个会。
8: 哎，哎，老陈，我跟你一起去。
9: 给我站住！
10: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都躲着我呀？
8: 躲着你？没有啊。
10: 没躲我，那你跑什么呀？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开会情有可原，你个警卫员兼警卫连连长，你去二营开啥会啊？你开会？
8: 我开会啊！
10: 开啥会呀？编，你接着编。
8: 大姐，你找我干啥？
1: 兄弟，瞅啥呢？过来吃点，吃饱了才有力气跟共产党干。快点，过来。
0: 来吃。
11: 这街面上全是跳子，我看呀，咱们先在这流水窑里压白，等天黑了再出去扯货。
1: 看不出来，那五兄弟也是个有主意的人。行，咱听他的。
0: 哎，两位哥哥，这出来后，你们想过这道该怎么花？
11: 哎，既然进了解放军的苦窑，底子潮了，再想做个清白的人就没那么容易了。干脆再找个瘤子继续当胡子了。你呢，兄弟？
0: 我也没啥好去处。哎，要不咱这样，咱们一起到时候砸几个小窑，分几个大金疙瘩，再回老家买缝制地去。
11: 我听说这三金山的大眼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0: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1: 好。
0: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1: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3: 我爱你中国。
4: 我听说这三清山的大燕贼正在招兵买马，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5: 我看可以，咱就这么定了。
6: 我问你啊，
7: 哎，
6: 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7: 去军分区开会了。
6: 军分区开会去了？
7: 啊，
6: 人军分区的王干事今天刚来咱们团公干，人家说他们那儿根本没开会，也没看见什么五十三，怎么回事啊？
7: 那王干事他就是个小干事，他懂什么呀？
6: 他懂什么呀？啊，他是他们那儿管后勤的，那要是开会，他能不知道啊？他不得管食宿啊？
7: 那开的是秘密会议，他级别不够啊他。
6: 黑蛋儿啊！
7: 啊！
6: 你什么时候进的咱一线红啊？
7: 十二三岁吧。
6: 哦。这么一算，咱俩认识也十几年了吧？
7: 啊，咋了？
6: 你发没发现，你身上有个小秘密啊？
7: 小秘密？啥小秘密？
6: 你一扯谎，你就爱摸耳朵，你发现没？
7: 挠耳朵？
6: 啊？还不跟我说实话？啊？不告诉你黑岗，你别以为你现在当了连长，我就不敢收拾你。你们团长去哪儿了？
7: 团长去胡子柳子当卧底了。
6: 什么？
4: 老哥，你咋跑的呢？要不然跟着兄弟们一起去大眼贼那儿挂住吧。
8: 大眼贼，就他也贪腥算胆齐。老哥，我不是跟你们吹，当年我起局子拉大旗的时候，那大眼贼他什么都不是。现在让我去投奔他，我丢不起那人，要去你们去。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两位兄弟还想继续入柳子，我倒是有个好去处。
4: 老哥，你是说
8: 老哥我刚入柳子的时候是跟着李老财领孙徒子，不知道两位听说过没有？
4: 当然听说过呀，这关东一带的胡子，谁没听说过孙徒子的大名啊？
8: 哎，如果两位兄弟愿意，我就带你们去李老财领，咱们去投靠孙徒子。
4: 那太好了，如果能在孙徒子、孙大官这柳子插边，我们求之不得呢。
5: 是啊，
8: 行，既然两位兄弟这么痛快，明天一早咱们就上路。
4: 哎，成，
5: 吃。
7: 大姐，陈少，大姐，一天都没吃饭了，我特意让炊事班给你做的疙瘩汤，吃一口吧。
6: 我一想到五十三他还在那个土匪窝子里，我哪还能吃得下饭？

0: 哎呀，这里倒才令真大呀，难怪这孙大贵能选这儿立柳子。
1: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咱们这才刚进了山边，往里走啊，更深更不好走。哎，瞧好吧，
2: 这要是解放军的部队开进来。

0: 光走这条道，那就得走到精品利剑塔。嘿嘿，这条路根本就不通柳子，要想到柳子，还得绕过几条小道。哦，走。哎，当儿人儿呢？哎，老哥，咋了？咋不走了？到地方了。
1: 到地方了，这也不像是柳子呀。
0: 我只说到地方，没说到柳子了。哎，
2: 别动！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3: 别动！
2: 别动！
1: 咋回事啊？
0: 把他的枪卸了，眼睛蒙上。
1: 哎哎哎！
2: 不是，哎，等等。

0: 你这是啥意思呀？你把我俩赚到这儿来，就是为了把我们俩绑着当养子？我们俩家可穷，这衣服都是抢来的，可没钱赎养子。哼，
1: 挺厉害，差点就把我蒙过去了。
0: 可你爷爷我的道行也不浅，要不然真找你道了。
1: 你说啥呢？我听不懂。
0: 别跟我扯犊子！你们的底细，我早就摸清楚了。海东青的手下就没你俩这号人。你不姓冯，也不姓吴，你们姓龚，叫共产党。
2: 解放军派你俩来，到底想干啥？还有，
3: 我到底咋了？就非得要我这条命是吗？今天把你知道的都给我说出来。
2: 我一高兴，兴许我就放了你们。
3: 来，吃老滚子！你啥意思呀？啊，你才是解放军呢！
2: 叔叔，你不就想赚我们吗？
3: 至于这么说吗？啊！
2: 我告诉你，要啥要剐你随便，但是你污蔑我们是解放军，我才叫他跟你没完。
0: 行，在裤腰里，
2: 故意跟我套近乎，故意帮我，就是想让我信任你，然后带你进了我的什么？
3: 你不是真当我虎啊？
0: 不说，行，给我往死里打！
2: 受这皮肉之苦，厉害！看见了吗？看见了吗？这就是解放军，还真挺能扛。
0: 不和你们玩了，兄弟，我念你在苦窑里给过我俩窝头，我最后再给你一次机会。
3: 我只数仨数，
0: 数数完了。
3: 你脑瓜子后边的喷子可就响了！我再说一遍，打虎吗？五四二，跟过海东青柳子，不是杀解放军。
0: 行，我可要数了。

0: 这到底咋回事啊？哎，
1: 兄弟，别生气啊，快给我两个兄弟松绑，快！哎呀，啥意思啊？啥意思啊？
0: 告诉你，今儿不跟我说清楚，我就跟你没完。
1: 兄弟，你也是入过柳子的人，你应该知道，这叫过堂子了。
0: 知道啊，也过个堂，但没这个过法呀。每个柳子的规矩不一样，孙大贵的柳子大，规矩也多。
1: 那你跟我早说呀！
0: 有对不住二位的地方，老哥给你们赔不是。
1: 行吧行吧，既然是柳子的规矩，那也不是你老哥的本意，算了吧。
0: 这就对了吧？天色已经晚了，明天一早再找孙大贵，怎么样？行。
1: 哎。

留着一口白玉柱，参见通天良、孙大贵、拓天良、张二贵。后面跟的那俩皮子是谁呀？啊，这俩兄弟便是我之前提过的，我在苦窑里认识的好兄弟。如果不是这两位兄弟的帮衬，我也翻不过那苦窑。我这个瓢早就被共产党占了。哈哈哈哈哈。

0: 孙大贵，张二贵，都验过了，没什么问题。规矩，能干，最严实。听说你们在海东青那儿待过啊？
1: 之前在他手下当过小崽子，后来柳子被解放军给端了，也就扯火子了。海东青他还好吧？
0: 他那条老胳膊刮风下雨还疼吗？孙大贵，您记错了吧？我们海大贵伤的不是胳膊，是腿，是当年跟鬼子山里打仗的时候落下的旧伤。哦，哎呀，看我这记性！对对对对对，是腿，是他那条左腿。哎呦，孙大贵。
2: 又错了，是右腿，右腿的膝盖下边。这海东青之前有个姘头子，叫什么来着？
1: 也被共产党给点了。
2: 张二贵，您说的是桂兰嫂子吧？他压根就没在我们柳子里。听说好像是领着孩子去关内了。
1: 海东青跟我是拜把子交情，也算是过命的兄弟。自打他柳子散了之后，他来的兄弟我自当会收留。你说巧不巧？前些日子他柳子里来了个兄弟。
2: 现在在我这儿做账房先生。
1: 既然你们俩来了，那就见见吧。老三，来见见两位兄弟吧。

0: 哪儿个慢吧，老三？
1: 铁狼山、海东青柳子、红丈先生、崔守义。

0: 我叫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我是刘子 两位兄弟还有什么说的呀？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1: 兄弟，是不是有啥误会啊？把话说清楚。
2: 你这个王八蛋！我终于找到你了！
3: 你干什么？
1: 慢着，
0: 把话说清楚。
2: 这个败类，叛徒！要不是你反祸出卖了柳子，解放军也不会在我们砸窑的路上埋伏我们海东青大掌柜。
3: 你啊，你说我是叛徒？你胡说！
1: 我看你们两个，这都不是我们柳子的人。
3: 掌柜，这两个外来人非常可疑，那些解放军派来的探子。
2: 孙大官，各位兄弟，你们听好了，
4: 这个叛徒私通共党，
2: 出卖我们柳子和海东青大官，让共产党埋伏我们，我们几个兄弟拼了命才逃过一劫。
4: 后来这个叛徒还跑到共产党那邀功领赏，
2: 现在他装着不认识我们，是他心虚，怕我们揭他老底儿。
4: 就是这个反我的人，
3: 在这里轰轰烈烈的，根本没的事。我看是恶人先告状，我先崩了你。
2: 停！怎么着啊？想杀人灭口，想杀人灭口是吧？行啊，你往这儿打，往这儿打，
4: 有本事灭了我，往这儿打，打呀，打呀！啊！
0: 别急，这皮子说的没错，你等他把话说完了，再杀他也不迟吧？你先起来。
1: 哎，难道？你真相信他说的话？大贵，你也知道我见了咱们柳子，我对你可是忠心耿耿的。
0: 你说他反火，你有什么证据吗？
5: 海东青土匪窝子的全部资料都在这里，起初是咱们一个连的战士去伏击歼灭了他们，据估计逃跑十个人左右。这个叫崔守义的人是海东青身边一个颇为仰仗的人，据被俘虏的人交代，这个崔守义在海东青临抢劫出发前，这小子突然拉了肚子，躲过了这次伏击。当咱们的战士跑回土匪窝攻占的时候，正好这小子卷走了海东青所有的钱逃跑了。据侦查员报告，这小子逃到了附近的一个叫马河镇的地方，那儿呢还有一个他的相好，两个人一来一回确实是看到了，但是后来俩人又走了。咱们的侦查员呢，怕泄露马脚，就不敢打草惊蛇。现在呢，就交由当地的公安机关去侦查办理，也一直在悄悄地盯着。
2: 你好好说说，你为什么在我们去砸窑之前，忽然不去了？
1: 我那天我拉肚子，所以我就没去啊。
2: 拉肚子，早不拉晚不拉，偏偏在我们去砸窑的时候，而且是在解放军伏击我们之前。
1: 就是，我。
0: 上座，
6: 上座。老三，赶紧把话说清楚。
1: 说清楚？怎么说清楚？本来就那么回事。
2: 还有，我们被共产党点了之后，你跑哪儿去了？
1: 啊，是这么回事，大贵。我一看我们队伍被点了，我就撤柳子了。
2: 撤柳子？你咋不跟大家说，你拿了柳子里所有值钱的东西，躲到了马河镇，你一个姘头在家里。
0: 我三，有这事儿吗？
1: 大贵，是这么回事，我啊先把钱攒起来，等有朝一日咱们重新起局，立柳子用的呀。
0: 你来之前可没跟我这么说，我记得你来挂柱的时候带了20条枪，一箱子黑货，20两金疙瘩，你说这是给九的聘礼。
1: 大贵，
3: 这俩外人血口喷人呐。
1: 大贵，他不是咱们柳子的人，大总啊你不能相信呐。
7: 孙大贵，听说您做事一向

0: 赏罚分明，在下佩服。也都说你们这李老财领规矩大，最恨的就是反火的人。
1: 现在就有一个反火的叛徒站在这儿，
0: 兄弟们也都瞅着呢。希望孙大贵您能够给兄弟们，给我们铁狼山海都卿大贵一个交代。
2: 好，既然你们说你们是海都卿大贵留子的，那我问你们，去年腊月二十三，海都卿大贵带我们砸了一个响窑，请问你们打的是哪一家，拿回来多少骗子和黑货？说不上来了吧？
0: 别在那扯闲篇，你今天就告诉大家，当时你为什么反火，为什么害死海都卿大贵？
3: 你赶紧跟我说！
2: 没有的事，我没有，
3: 再说没有。
4: 是你，就是他救的我。
5: 兄弟，是你救的我妹子，你咋不早说呢？
3: 孙大官，当时我也不知道她是您妹子呀。不过您甭谢我，这事儿啊，不管哪个爷们遇上，我想他都不会不管的。
0: 就是，
5: 说得好，兄弟，你救了我妹子一命，我孙开山欠你一条命。
4: 哥，我突然间想起个事儿。嗯，你说。这崔老三刚来咱们柳子没多久，我就被人别了梁子。之前你不一直怀疑是解放军派人干的吗？但是你想想，我回来这个事儿，除了他，能有几个人知道呀？
2: 大贵，这酒对你说什么？
5: 崔老三，你行啊，你喜欢酒。就是不愿意嫁给你，你就联手共产党一块儿来祸害我。抓了酒，既能逼我下山投降，又能得到他的人，你小子这一箭双雕真是高啊，佩服。我孙开山服。
2: 大贵，他的话不能相信啊。大贵，他妖言惑众啊。
5: 住嘴，我孙开山什么都能忍，唯独这反火吃里扒外的不能忍。我孙开山什么都不在乎，唯独在乎我这妹子，谁要敢动她一根手指头，我活劈了她。俗话说得好，画龙画虎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呢。我今天就要看看你小子到底是啥心态。
2: 是因为你。

0: 哎，两位兄弟，哎，干个啊！这又点寒酸哈，嗨，就委屈两位兄弟暂时先住这儿。不过话说回来，今天两位兄弟真是尿性，把我们柳子一个卧底给揪出来了，啊，没看错的。哈，
1: 老高，瞧你这话说的，咋说我们也是您拉进来的呀？
0: 干啥都不能给您丢人呐！
2: 好兄弟，
0: 以后在柳子里啊，咱哥仨抱团。
2: 只要有我陈老滚子在，没人敢欺负你们。哎，陈老哥，那我们这就算挂猪入伙了。
0: 这还不算，孙大贵只是让你们暂时留下来，可是你们得过完堂，等过完堂拜完香，就算真正入伙。哎，
2: 啊，
0: 好吧。
2: 哎呦，
0: 九姑娘来了。哎。
3: 你先出去吧，我有事儿跟他们两个说。
0: 啊，好，啊，那你们唠，你们唠。

0: 这位姑娘，刚才多亏你帮我们，谢谢了。你救过我一命，我帮你是应该的。再说了，我也想那个崔守一死。他要不死的话，我还得嫁给他。
1: 就是因为你不想嫁人，所以就得让他死啊？
0: 他又不是什么好人，做了那么多伤天害理的事儿。而且，如果他不死的话，你俩能活着吗？
2: 认识一下吧，我叫孙九旗，你们是？
0: 姑娘，我叫武三儿，他叫冯彪，我们跟你哥一样，都是胡子。
2: 武三儿，可我看你们不像是胡子，我从小就在胡子柳子里长大，胡子什么样子我最清楚不过了。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姑娘，我们真的是胡子，
3: 是，要不然我们也不会来柳子呀。
0: 你们救过我的命，我也想你们留在这儿，但是绝不能做任何伤天害理的事儿。我相信你们是好人，我走了。
2: 哎，
0: 连我都能看出来你们不是胡子，我哥还有其他人会怎么想？自己好好掂量掂量吧。
3: 大贵，今天就这么杀了崔守义，是不是有点草率啊？这里头细想想，好像有些不对劲儿啊。我当时啊，也是一股气儿上了头了。现在想想，应该是先把崔老三关起来，仔细问问。
4: 哎呀，可惜了！现在人也杀了，就算是错了，也得顶着腰杆子认了。哎，
3: 虽然这两个人也问不出点啥，但我总觉得这两个人有问题。
4: 哼，这样，今儿后半夜啊，找几个兄弟，把他们绑了。
0: 哥，这都几点了，怎么还不吃饭啊？酒来了，酒来了。嗯，
5: 这不是一直忙着，忘了。大贵，那你和酒聊，我先走了。
6: 好嘞，
5: 啊，你先去吧。
0: 来，尝尝。
5: 哎，这路线我差不多都记下来了，但咱今天被绑上山蒙着眼睛那条路，我还不知道怎么走。而且今天你也看到了，这伙人的火力。 可不一般了，轻重机枪，还有日本关东军留下来的山炮。况且，这里的地势也不利于咱们进攻。如果真的要强攻的话，伤亡肯定不小。
3: 没事儿，那天咱们找机会下山，走一趟就全知道了。你记住了，我们一定要摸清楚他们的火力分布和配置情况。
0: 到时候进攻的时候，让炮兵先打掉他们所有的火力点，这样我们的伤亡就会降到最低。
3: 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可是你说，咱就这么就成土匪了？要真成土匪就好了呢。这帮王八蛋可没那么轻易相信我们，所以这些天一定要格外小心，尤其是晚上。
5: 咱俩不要同时着，前半夜你睡，我站岗，后半夜换你。行，知道了。哎，对了，那个孙九旗，你是怎么认识他的？
3: 嗨，前几天我跟黑店进山巡查的时候，救了一个女的，就是她。可是我真没想到，她竟然是孙开山的妹妹。
5: 说实话，今天还真亏了她，要不是她，咱俩非得被崔守义给逼露馅了。 我瞧着这个孙九旗也不像是个坏人，但是他好像不太喜欢他哥和柳子里这些人干的这些事儿。我觉得，咱可以从他身上找到一些突破口。
0: 嗯，好吃吗？
3: 嗯，好吃。
0: 好吃，你再多吃点。哦，哥，今天新来的那两。

0: 个人，你准备怎么办呀？
1: 那两个人啊，底子不干净。我叫俩兄弟，晚上把他们绑了，得给他们扔箱子去。
0: 他们怎么说也是救了我命的人，你就这么对待我的救命恩人吗？
1: 哎呀，他救过你，怪救过你。可是你哥，我得为这柳子里几百条命想啊，对不对？啊，嗯。
0: 虽然你说的是这个理儿，可这两个人不就是底子不清不楚的吗？再试试不就得了？能不能别动不动就杀人？你就当是为妹子积点德。如果你实在还是不放心的话，咱们再试验他们几次，再过两次堂，如果还有疑点的话，再杀也不晚呢。哥，
1: 行，哥就听你的。
0: 哥是俩。
2: 谁啊？
3: 是我。两位兄弟睡了吧？
2: 来了，向老哥，啊，来来来，屋里请。这么晚来了，哎呀，啥事儿啊？
3: 还没睡啊？
2: 没呢，没呢。这本来啊，想聊会天就睡了。哎，陈老哥，有啥事儿
3: 啊？孙大贵让我跟你们说一声，让你俩明天再过一遍堂。
2: 之前你跟我们说过，这孙大贵柳子大，规矩也大，这我们都知道。行，你说吧，想咋过，我们哥俩照办就是了。
4: 就是，
3: 这回呢，有几种。这第一种啊，就是让你两个人脑袋上各顶一个碗，百步之外，孙大贵拿枪打你们头上的碗。这个过程中，如果你俩没吓得尿裤子，那说明是这个能入我们的柳子。这叫过火堂。
2: 哎呀，还有别的吗？
3: 还有吗？就是，就是让你带几个崽子去砸响窑，或者接财神，要么去踩盘子，哪怕你找到丁点有用的消息，也算你过关。不过咱们是自己兄弟，如果让我帮你们选，我就选第一个，简单呢。另外，孙大贵的枪法多准，两位兄弟放心，保准出不了任何问题。哎，
2: 行，全听老哥你的，
3: 这就对了。那你俩准备一下，早点休息
2: 啊。谢谢老哥啊。
3: 哎，走啊，
2: 在这休息啊，哥。
5: 难道真的还要让他们过一次堂？
1: 就是跟我开口了，我拧不过他。不过我想好了，我诓骗陈老滚子，让他告诉他们选过火堂。等开枪的时候，我就往他俩脑瓜子上打。
5: 你也信不过陈老滚子？
1: 我谁也信不过。不过陈老滚子应该没事，他这个人心眼实诚。一旦认准了这俩兄弟，他就不会怀疑他们，所以啊，还是瞒着他点好。
3: 孙大贵、张二贵，我这两位好兄弟，我给带来了。
2: 大贵、
6: 二贵，
7: 良辰已到，过堂开始。堂下二位兄弟，过火堂、踩盘子、砸响窑、接财神，你们选哪一种啊？
3: 啊，我这两位
2: 选踩盘子。
3: 兄弟，昨晚不是选过火堂吗？
2: 本来想听老哥您的，可是我们俩一合计，这入柳子吧，怎么着也得给大贵和兄弟们带点什么好处吧。
8: 是，
2: 后来我们一商量，干脆踩盘子得了，带回点好消息，也让大贵儿和这位兄弟们沾沾喜气儿。
1: 武三兄弟，你真选定了踩盘子吗？
2: 想好了，就他了。
1: 我先把丑话说在前边，这加上上山下山，总共不会超过五天。如果这一去要是带不回来消息的话，就证明老天爷不赏你这碗饭吃了。

0: 这个就留不住了，大贵儿您放心，我们知道规矩。如果真的带不回消息，那就证明老天爷让我武三儿跟冯彪撤柳子，我们两个绝对不会赖着不走的。
1: 是，
0: 好，你可以下山，但是你们俩不能一块儿下。老滚子，
2: 在，
0: 你带几个兄弟。 跟武三儿下山踩盘子，冯彪兄弟就留在柳子里，等你们回来。行了，都散了吧。
2: 谢大贵儿。

0: 你怎么会选彩盘子呀？你知不知道选这个很少能有糖过的？
1: 你放心，如果没有把握，我绝不会选这个的。不过能不能先请你帮我个忙？
0: 什么忙？
1: 帮我弄张纸，再弄个笔，能写字就行。
0: 可以。
1: 哎，这彩盘子咋了？
2: 彩盘子你听着简单，那实际上是最难的。就几天时间，咱们上哪儿去弄情报去？要都像你想的那样，情报那么好弄，那咱柳子不得天天打响油啊？
1: 放心吧，老哥，我都想好了。到时候啊，咱找一个比较大的阵势，选一家人比较多的饭馆，那里人多眼杂，肯定能得到消息。哥几个，回头咱就边喝姜子边吃肉，这顺便啊就把这盘子给踩了，咋样啊哥几个？
3: 好嘞。
2: 你心可真大，还有功夫喝酒。行了兄弟，这到地方了，老哥我得按规矩办事了。
1: 陈老哥，你看我这眼看着就是柳子的人了，眼睛就甭蒙了吧。咋，你还信不过我咋的？
2: 不是老哥信不过你，毕竟啊你还不是咱柳子里的人。忍忍，等下回再下山兴许就不忙了。
1: 哎，行吧。哎，你说点，我看不着了啊！
2: 说呢，
1: 往哪儿走啊？
2: 走
1: 走，我跟瞎子一样这儿。

0: 在这儿鬼鬼祟祟的干什么呢？关你们什么事儿？让开！动手！ 说吧，你们到底什么事儿？你小子，我们几个以前是跟着崔三爷的，你们把他弄死，今天我就杀了你，给崔三爷报仇。他是个吃里扒外的叛徒，你们为他报仇，就不怕孙大贵罚你们吗？
1: 胡说！
0: 崔三爷才不是叛徒，我们今天悄悄弄死你，神不知鬼不觉，孙大贵也不会知道。
1: 大贵可能不知道，但我可会知道。九小姐，我说你们几个胆子也够大的呀！我哥刚说过要给他们过堂，这堂没过完，他就还是柳子里的客人。你们敢动我哥的客人，就不怕我哥一枪崩了你们吗？还不赶紧走？怎么，没听到我说话呀？要不要我把我哥叫过来再说一遍呢？
2: 孙姑娘，谢了。你们现在还不算是柳子里的人，这里想杀你们的人可不止这几个，所以啊，没事不要瞎溜达。
3: 哎，就这儿了。这酒楼是附近都知道的大地方。 南来北往的商客不少，我们就在这儿踩盘子。
4: 好，正好开开荤，晚上再他娘摸两把。走，
5: 走，九爷里边请。

0: 几位，里边请，里边坐，里边请。兄弟们都坐啊！几位吃点啥呀？店里啊，早上新宰了一只羊。
1: 挺好啊！把凡是带荤腥的都给我捡好了上。哎，
0: 再不动两坛子那什么，大全员。
2: 哎，好嘞，好嘞。
3: 掌柜的，
0: 哎，
3: 等我这帮兄弟吃饱喝足再来跟我要钱啊。
0: 不是你干啥呀？这哥几个都是陪着我下山踩盘子的，怎能让您使骗子呀？
3: 这几天吃喝的钱全算我武三头上啊！
0: 那感情好，
3: 来老板，哎，啊，千万别给我省钱啊！
0: 嘿，
2: 好嘞好嘞，您几位稍等。
3: 兄弟，刚从苦窑里出来，从哪儿来那么多钱？
0: 以前挖肾的时候挣的，一直藏在我裤兜的夹层里，共产党抓我的时候没搜到。
3: 那老哥就不跟你客气了，可劲儿造，兄弟们！
2: 你们这是说？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这套私货走的真的娘的憋屈。
2: 干了啊！
3: 来，兄弟，
4: 是是是，
3: 破费了。
1: 值钱的东西都被解放军给扣了。
2: 可不咋的，咱猫牛屯来了那么多解放军，有几十号人吧？哎，咱之前走运私货的时候，可从没见过呀。
1: 那谁知道？
5: 来来来，试试。
1: 哎，你说这抢子一射，什么东西都扣。要不是咱们几个跑得快，估计咱们也得被他们给逮进去。哎，这条路走私货，怕是行不通了。
2: 这么多天了，他们可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
1: 那还用说，确实整了不少值钱的东西。哎，我听说前几天有一伙人整了20箱烟土。
2: 20箱？
1: 结果被这伙人给发现了，全都给扣上了。来，吃吃吃。
2: 啊，来来。
3: 20箱。
6: 哥慢走。
3: 哎，兄弟啊，你可是咱柳子的福星啊，才下山两天就把这么重的盘子给踩了。我可都听见了，20箱烟土，这油水大着呢。你们两个跟武三兄弟回去，去智慧孙大贵啊。哎，
7: 老哥，你不跟我回去啊？
3: 你老哥我还有一笔账要回来，就不和你回去了，自己小心啊。哎，
7: 得嘞。
3: 你们几个跟我走。
8: 景老哥，这孙秃子的人已经被咱们招安挺长时间了，可他一直按兵不动，咱们什么时候能看到他们斗得两败俱伤啊？
9: 老弟别着急，我已经带人去催过两次了。
8: 光催没用，得给他们来点狠的，要不这些日子光玩我的部队了，我队伍上损失可不小啊。老哥，老哥，你得给我补充补充。
10: 补充？你的队伍扮成解放军，打的基本全是老百姓，抢他们的东西，偶尔杀几股小柳子，你损失个啥呀你？
11: 这景振龙啊，已经催了我好几次了，让我赶紧去对付共产党。
12: 咱们就给他来个拖字诀，能拖就拖呗。
11: 这老拖着也不是个办法呀，怎么能想个法子既能糊弄过景振龙

0: 又能打下共产党。
1: 哥，从山下刚摘来点果子，给你端上来尝尝。给。
0: 啊啊。

0: 大贵，你不会动了撤柳子拔香头的心思吧？
1: 哎呀，这都是你丫头胡咧咧，别听她的。
0: 那就好。大贵，咱们柳子里几百号兄弟的命可都交在大贵您的手里头了，您可不能说走就走啊。哦，对了，那武三儿要是踩盘子踩空了，你打算怎么办？
1: 他们在我这柳子里住了这么长时间，我的局底子都让他们摸清楚了。如果要是踩盘子踩空了的话，就按咱们之前商量好的，绑上，扔江里去。
0: 那要是踩中了呢？
1: 要是踩中了回来的话，那就是老天爷的意思。但是我始终觉得这俩小子不太牢靠。这样，带他们去砸窑，然后趁乱在背后用枪把他们给点了，你觉得怎么样？
0: 就按您说的办。
1: 好。
2: 大贵。大贵，二贵，武三回来了。啊，
0: 这么快就回来了，这看来是踩中盘子了。
1: 走，看看去。
0: 走。
3: 那二箱烟土直接被共产党没收了，我估计这伙人手里东西可不少啊，可是个大样子。
0: 大贵，你倒是说句话呀。
1: 这共产党解放军的队伍可不像砸窑那么简单呐，不好对付呀。
0: 你可别忘了，这景振龙可催了我们好几次了，这支解放军队伍手里头油水大，要是能把这支解放军队伍给消灭了，这可是一箭双雕的事儿啊。
1: 他们有多少人？
3: 听那伙走私货的说，他们只有三四十人的队伍，不是很大，咱们柳子人多，完全能吃得下。
0: 这咱们要是能打他们一埋伏也行，但如果他们一直躲在蒙牛屯不出来，咱们这些个人想打上去可就困难了。
3: 阿贵，大贵，我是这么想的，咱能不能先把这帮解放军引出一部分来，先给他埋伏了，剩下的兄弟趁蒙牛屯混乱一股脑的冲进去，这不就两全其美了吗？如果大贵儿二贵儿相信我的话，我倒是有一个办法可以把这帮解放军先引出来。
1: 讲讲。
3: 我们可以派人先化妆为走私烟土的那帮人，故意从他们的地盘经过，让他们发现，只要他们发现，这时候他们肯定会派人出来打我们，到时候我们就在半路上等着他。

0: 这次可以，行，是。哎，二官，你看，队伍要出发了，给我跟冯彪一人一个喷子吧，长短无所谓。懂不懂规矩啊？走了，第一次出去砸窑，不能带任何家伙。你们要是能活着回来，那就证明老天肯给你们饭吃。
1: 都快点儿，快点准备好，把东西都收拾收拾，检查检查。你们这次去的话，小心一点。小心点儿，总归是要小心身后的人。

0: 哎，啊！你们两个还站那干嘛？出发了！啊啊！来了来了来了，走，请。二贵来了，姐夫就来了。嗯，都给我精神点。待会儿谁要是怂了不敢冲，柳规处置。
1: 是。

0: 你说你吧，又没拿枪，跑那么前给谁当炮灰呢啊？我告诉你啊，既然没给咱发枪，咱要挡子弹也得给二棍儿挡啊。从现在起，你我时时刻刻都要贴着二棍儿，保护二棍儿，一步也不能离开，听到没有？
1: 得嘞，二棍啊，今天就给你挡子弹了啊！
0: 啊，走。
2: 你说这团长可真是绝了，一箭双雕，不仅帮助团长取得了孙开山的信任，还借土匪的手把这伙假解放军给消灭了。
3: 老陈，我说什么来着？我就说团长的脑子可不是一般人能长出来的。咱就说刚开始团长下令说不处理这伙假解放军，我就知道那肯定是有打算的。你看看，果不其然吧，用到这上来了。
4: 景振龙，我37个兄弟，37个，我拢共就10来号人，这回我真是伤筋动骨啊！这都拜你养的那条狗所赐，他杀了我的人还能得到你们的奖励，这回我是里外都不是人呐！
2: 那有什么办法？上面以为他杀的是解放军，当然要奖励他。
4: 那是我的人，那是我的人，你怎么不解释解释呢？
2: 解释什么？不告诉他们也是你出的主意，现在上面就需要这种消灭解放军的消息来鼓舞士气，
5: 谁还管他是真是假？
4: 我怎么办？我怎么办？我真的现在还算个旅长吗？啊！共产党一个连手底下娘们都比我人多，以后我靠什么在这边混？景振龙，你说话呀！
6: 有旅长。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要告诉你，再这么闹下去，
2: 没你什么好果子吃。

0: 这团长真这么神，一步步都让他算到了。
1: 神啥呀，他又不是神仙，但确实是有打算。我觉得团长当时有可能混进这个土匪窝以后啊，找机会把这事告诉土匪，没想到最后用到这上面来了。所以你看看，绝了。
2: 兄弟，人没了，我们还可以拉起来。在这个世上啊，最不缺的就是人。
3: 几十号人，能打枪还得能拼命，哪儿那么容易就凑起来了？
2: 他们都是被党国招安的人，为党国尽忠，那是他们的本分。
3: 胡说！他们是被孙秃子杀了，这也叫为党国尽忠？我不管，这笔账你得给我抹平了。
2: 我给你的。

0: 你的物资还少吗？如果我再给你，上面就会查我。
1: 这回我不要你的物资，
0: 不要物资，
1: 那你要什么？我要你支持我，
2: 支持。
3: 大姐，你看这街上多热闹，没事的时候就跟我出来逛逛，别总窝在屋里头胡思乱想的。我理解你们团长，我就是想知道他现在到底怎么样了，是死是活。
2: 哎呀，啥死活？这头两天还回。
3: 你刚说什么？回什么？
2: 没说。哎，你看他干啥呢？咋那么热闹？
3: 哎，你等会儿，别给我打岔。你刚说了，你说回什么？是不是他人回来了？啊。 回来了，对，因为
2: 任务回来的。太好了，他终于没事了。行行行，你看看看，看那干啥呢？咱那么热闹呢，走走走，咱看看去，走走走。大姐，你看看看啊，
1: 两位老总，尝尝我们新做的糕点，加了蜂蜜和羊奶的，特别好吃，
2: 是吧？
3: 蜂蜜和羊奶，呵呵，吃两口，尝两口啊。
1: 行，那我们就尝尝吧，但我们解放军有规定，不能白吃白拿。
2: 我们吃完会给您付钱的。好嘞，好嘞，行行行，那个，咱们外面这些都凉了啊，里边屋里头啊有刚出锅的，特别好吃。两位来，跟我里边请，吃肉的，走走走走走，高兴点，高兴点啊，高兴点，走走走，
1: 都在屋里造着，争着呢。哎，这就到了。
2: 那行，我们在院里等着，你进去拿吧。嗯，别动。
4: 怎么了，弟兄们？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把话说清楚。又见面了，嗯？还记得当时我说过什么吗？别让我下辈子再碰见你，要不然我整死你。
2: 老天有眼啊，这才几天呢，老我手里了，不妨告诉你，这几天我一直盯着你，就等这个机会。陈老管，在我解放军的地方，共产党的地盘，你敢动我？哼！别动！别动我你！
1: 有什么不敢的呀？啊，
2: 不都已经把我枪毙了一次了吗？我现在有什么不敢的呀？啊！陈老管，记住刚才你那一巴掌，10个空鹿眼我还给你。我记着。啊！哎呀，你带着女人不错，挺俊呀。
1: 陈老管，别动！
2: 陈老管，你是爷们吗？是爷们吗？有种冲我来，要杀我，我随便你。
5: 行，既然两个都抓住了，那一个也别想跑。我把你们带回柳子，
6: 咱慢慢玩。
5: 祖师爷在上，我武三儿冯彪自愿加入孙开山大会子，走马飞尘，无惧生死，
7: 拜下。

我今儿来入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如果不是一条心，天打五雷轰，叫大当家的插了我。我今儿入了伙，就和兄弟们一条心，不漏风，不叛变，不出卖兄弟，守规矩。如若反伙，千刀万剐，叫大当家的插了我。

0: 俗话说，强中更有强中手。二位兄弟，咱这枪法还得练。每天呢，早点起，别踏被窝子。到你卡子时，机灵点。你要及时啊，咱这兄弟的命可都在你们这儿。
1: 了了。
2: 战凤凰。

0: 两位兄弟，怎么着？这是要拜相了？看来孙大贵已经同意你们入柳子了。
1: 大哥，你怎么才回来呀？正好等我们斩完了凤凰，咱一起喝姜子。
0: 姜子是得喝，可今天这么大阵势，这么好的日子，斩凤凰都没意思。要杀，咱就杀个儿大的。
1: 啊！
0: 带上来，
1: 走走。
0: Thank you.

0: 哟，陈老滚子，你说下山去收债，怎么弄回来俩解放军呢？他们是谁啊？从哪儿来的呀？回大贵的话，这个黑不溜秋、丑不拉几的玩意儿，就是害我东苦窑的主。我陈老滚子，有债必收。我在这通河镇上，哎，堵了他两天了，正好。 我这俩兄弟今天拜乡，兄弟们，今天他不斩奉皇，敢杀人怎么样？好了，先把这小子嘴上的东西拿掉，审审他。
1: 放了我。
0: 要不然你没种，你杀了我，来呀，来呀！
2: 行了，小子，就算放了你，你能咋的？乖乖的回答我的问题，兴许给你个痛快的。说，共产党的队伍什么时候来打我们？
1: 怕了？
0: 啊？
1: 告诉你，我们共产党的队伍，千军万马就在你们的山脚下。
0: 说不定在你睡觉的时候，在你们正吃饭的时候，在你不注意的时候，随时随地的弄死你！<笑>好吧，别跟他浪费时间了。我看从他嘴里也得不出什么东西来。
3: 杀了他！
4: 杀了他！
3: 杀了他！
4: 杀了他！
3: 杀了他！
4: 杀了他！
3: 杀了他！
5: 记着，下辈子我忘不了你。弄死我！来呀，给我一个痛快的！黑道，你为了不让我的身份暴露而牺牲在土匪的刀下，这个仇我们一定会给你报。

0: 这个女人我要了。哥，你不一直说想给我找个丫鬟吗？也没寻见个合适的。我瞧这共产党娘们儿白白净净的，倒还挺漂亮的，不如给我做丫鬟吧。
1: 这个女人，你真的想要？当然，好不容易寻见个合适的，你们有本事去欺负女人，怎么没本事跟共产党打去？这不太符合咱们柳子里的规矩啊！
0: 老滚子，你这是在跟我抢人吗？
1: 行啊，既然你想要，这个女人就给你当丫头吧。
0: 谢谢哥。从现在开始，这个女人就是我房里的丫鬟。你们有谁要是再敢打她的主意，就是跟我孙九旗过不去。

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伤天害理的土匪，救我也不稀罕。我虽然在这柳子里，但我不是土匪。而且我要跟你说清楚，即使你现在要挟了我或者杀了我，你一样走不出这个柳子。一旦我哥还有其他人知道你这么对待过我，我再也保护不了你了。 而在这整个柳子里，能保护你的只有我一个，所以你做什么事之前，我劝你好好考虑清楚啊。

0: 你认识武三儿多久了？
1: 我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武三儿。
0: 你蒙谁呢？今天你俩看对方的眼神儿，我不但能看出来你们俩认识，还互相喜欢呢。我知道你们都是解放军的人，是谁派你们来的？来做什么？
1: 我刚才不都跟你说过了吗？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不说实话是吗？你信不信我把你送给门口那些臭男人？
1: 就算是把我杀了，我也还是那句话，我根本就不认识他们。
0: 看来你们解放军不光男人硬气，女人也很有骨气嘛。你不说，那我只能去问武三儿了，看他会怎么说。你给我老老实实在这儿待着。
2: 团长，现在咱不能光顾着难受，这里的火雷点配置咱已经摸得差不多了，现在赶紧想法子摸清金流。

死的路，然后咱通知团里，让他们打进来。趁我都知道，我今天晚上就昏出去，去摸摸路。不管怎样，黑蛋的仇我一定要报，我也绝不会放着我媳妇在这里受罪。

0: 呀，刚哭过呀，没什么要跟我说的吗？ 这样吧，我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刚在外面死的那个解放军，我见过。你们一起救的我，还有那个女解放军，你看她的眼神，和她要被送到我哥屋子里的反应出卖了你。那群臭男人看不出来，但我是个女神，我能看出来。 现在想好要说什么了吗？不说是吗？如果你不说实话，我就把那个女人送去给外面那群臭男人糟蹋。承认了，终于承认了。
1: 而且我不相信你们会开枪，因为你们是好人。好人是不会对一个女人开枪的。那也得看是哪种女人。心如蛇蝎的女土匪，我肯定下得去手。
0: 枪一响，你们也暴露了，两败俱伤，谁也出不去。

0: 他们是解放军派来的卧底。这些年，你隔座的那些伤天害理的事儿，我想你比我们还要清楚。必须消灭这帮土匪，才能解放整个东北。孙姑娘，我看得出来，你是一个明事理的女人，所以我真心的希望。
1: 你能够帮助我们，帮你们杀我哥。我知道，对你来说非常难，但是看在整个东北父老乡亲的份上，我希望你能够深明大义。别什么深明大义，我从来都不是什么深明大义的人。 我就是一个小女人，不懂这些。我只关心我哥，除了我哥，谁的死活我都不在乎。我也早想他撤了柳子，过正常的日子。我可以答应帮你，但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你说。
1: 你能留我哥一条命吗？

0: 行，我答应。等我们大部队打上来的时候，我尽量保证他的人身安全。等他接受了人民的审判，改造完毕之后，他可以回去跟你们过正常的生活。
1: 我能相信你吗？
0: 你没有选择，必须相信我。如果你不帮我们的话，我们解放军大部队打上来，那也是早晚的事儿。到时候你哥能不能活命，我就不能保证了。
1: 好，我答应你们，你们要我做什么？
0: 让你做什么，我稍后再告诉你。不过我希望你先帮我一个忙。
1: 什么忙？
0: 我想要见你屋里的那个女人。
1: 那你要先告诉我，你跟她是什么关系？
0: 她是我媳妇儿。

0: 大贵，我有个事儿得提醒你。你说，你没发现自打这武三进了柳子以后，这九整个人变得有点不太对劲儿了吗？
1: 你想说什么呀？这九啊，明里暗里，处处护着这个武三，我猜这俩人不会有那个意思吧？哎，不会。这小子才来几天呢，九护着他是因为他救过他一命。
0: 哎，这九在外头玩了那么长时间，你咋知道他们在外面的时候不认识？还有，这小子就这么巧，刚好能遇到九遭劫道，而且，哎，我刚刚看到啊，九悄悄带着这小子回屋了。

0: 孙九喜姑娘已经答应帮咱们了，她也会处处护着你的。她信得过吗？应该没问题吧。她也是为了救她哥的命，才答应帮我们的。一切听我指挥，不会想办法让咱大部队尽快行动了。咱们那么多次出生入死，都坚持过来了，我相信这次。 你也一定会带着我们逃出去的，放心吧。快别卿卿我我了，我哥来了，你们快躲起来，我应付他。那，干嘛呀？好好的不会敲门啊？
1: 人呢？
0: 谁？
1: 武三儿啊。
0: 找武三，你去他屋呀？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明明有人看他进你屋了，他人呢？
0: 这屋就我自己，你不信的话，你就睁大眼睛好好找找呀。

0: 你给我出去吧！
1: ！
0: 行，你杀了他吧，你连我一块杀了吧。
1: 你说什么？为了这个小白脸儿，你连命都不要了？
0: 我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把我俩一块杀了吧。
1: 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0: 我现在已经是他的人了，你要杀的话，杀我们两个吧。
2: 这么多年的妹子便宜你了，
1: 你既然要了她的身子，就得明媒正娶把她娶回来。五天以后，在这柳子里给我拜堂成亲。
3: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是？哟，
1: 马主任，一会儿县里的领导不是要来吗？你看这叶子都黄了，我们给翻新一下。哼，给甄律职刷绿漆，那直接整两盆假的不就完了吗？
0: 那能行吗？那不是弄虚作假吗？
1: 你觉得搞刑事主义比弄虚作假强是吧？上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忘了？ 我
0: 他就是为了应付上面的绿化检查，让人用油漆把整座山都给刷绿了。
1: 这你俩这种行为跟他有什么区别？区别在于，我们的用料啊，刷漆的手法啊，那还是有区别的。再说了，马主任，这是你要不说，别人不也看不出来吗？
0: 是，上任领导啊，也以为别人看不出来，但是人算不如天算呐，他是万万没想到啊，一场大火把周围所有的山都给烧黑了，就咱们这座山依然是翠绿翠绿的呀。 看上去特别不科学，甚至都有些科幻。后来这事儿不就被曝光了吗？
2: 马主任，我们知道错了。
1: 任郝科长今天来呀，就是要探望因为刷山而甲醛中毒的王铁牛同志。别整这些没有用的啊，都给我撤了。

0: 我就说刷漆的时候背点人，背点人，我这是人点背，人点背呀。
1: 王天宁，别沉闷了，来来来，赶紧上床躺着。
2: 马主任，你可来了，我啥时候能回家呀？我这病都好了一个月了。
1: 这叫什么话？领导还没来探望你，你病怎么能好了呢？
2: 我已经很配合你们了，我为了慢点好，后来把自己药都给停了。
1: 天牛啊，郝科长马上就到了，一会儿呢好好配合领导，完了就能回家了。
2: 我还怎么配合？上一任领导让我去刷山，干的就是糊弄人的事儿。我现在病好了，又让我装病，这不还是糊弄人吗？
1: 啊，那是糊弄领导，搞形式主义。咱这是为了领导演出小戏。你想啊，领导大老远来探望你，结果你病好了，这不是让领导心寒的吗？让人白跑一趟啊！
2: 我紧张，我演不了。
1: 你演不演？
2: 我演肯定穿帮。
1: 不演是吧？哎妈呀，动太气了。
2: 没事吧，马主任？
1: 哎呀，
2: 哎行，你咋说咋是。
1: 早这样不就完了吗？非常简单的几个步骤啊，这样咱俩先演练一下，我再进来可就是郝科长了。

0: 我受委屈了，我来晚了。领导，扎鸡血了，你状态不对呀！你要演病入膏肓，不是演回光返照。
1: 我都说了，我演不了，我演不了。
0: 怎么就演不了啊？多简单的事儿啊！你就往床上一躺，实在不行你话都不用说。领导进来跟你握手，你呢身手够的，但是你中毒了，无力呀，胳膊抬不起来。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它。领导要是问你说小伙子家里有没有困难需要帮助的，根本不用理他，继续够它。这只手够累了，你就换只手够，但是切记啊，千万不能两只手一起够，你这样容易吓着他。跟我一起啊，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够。 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来，来一次，Go！Let's 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肩带肘，肘带腕，腕带手，Go！Go！Go！Go！
2: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我来晚了，不，您来早了。反正早晚都得来。叫王铁牛，还是位女同志。那上一任领导太不像话了，他怎么能让一个女同志上山去刷漆呢？
3: 他可能也不知道你是位女同志，是不是我弄错了？是叫王铁牛啊，还是叫王铁妞啊？王铁牛，
0: 家属你好，打搅你们了。小车啊，
4: 哎，负责这事儿的人是谁呀？当地的马主任。
0: 他人呢？他不是应该来吗？给他打电话。
4: 哎，别别别！
2: 那个领导，有个事儿呢，我必须跟您解释一下。不必解释。你也是被迫害的，你是刑事主义的受害者。家里人都挺好的。有什么问题啊，就尽管提。我来呀，就是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呢，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好像知道你为啥叫铁牛了。领导，没接电话，我再出去多打几遍。
0: 别，你要打死他呀！不是，那个马主任现在应该是不太方便接电话，他肯定是忙着呢。
2: 那就先不管他，这是我个人的一点心意。
4: 领导，
2: 必须收。
4: 不行，这个我不能要。
2: 不收就是闲事。

0: 你跟领导撕巴了，领导大老远的来看你，你不说不让领导心寒吗？领导，我先替他收下了。
1: 哎，这不挺好吗？
2: 咱们时间差不多了，领导。
1: 那我们就先走了啊！
3: 好，
1: 好好休息。
2: 临走之前，咱们来再来一张合影。
1: 还来啊？
2: 最后一张。
1: 好好好，来一张。
2: 我来，看这边。哎，表情丰富一点，感动一点，再放肆一点。哎，要传到网上去的。
3: 哎，不能传网上，可不能传网上啊！
1: 什么意思啊？
3: 领导，我必须跟您坦白，我是马主任，他是王铁牛。您不是来看他吗？他病已经好了，我正帮他回忆重病时候的状态，您就进来。
1: 胡闹！
2: 行。哎呀，
3: 宝宝别怕啊，叔叔不是冲你。
1: 小马啊，上一任领导怎么下去的？对你就没有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吗？
3: 警示了。
1: 你就这么给孩子做胎教的？
3: 我错了，
1: 无可救药。
3: 副科长，
2: 领导，您别生气啊，领导。马主任呢？马主任，你跟领导耍的小聪明干什么？
3: 我错了，我现在把领导追回来。
2: 追什么追呀？赶紧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啊？怀着孩子呢，赶紧坐下。哦，是病人吗？赶紧躺下。领导，都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了，要不咱们再来一遍。
1: 对不起，让您受委屈了。怎么搞的？好像状态没有刚才饱满了。
3: 不是，够，你得配合领导，肩带弯弯带直，够他呀。够的，
1: 是不是好像没有第一次那新鲜感了？
3: 是，
1: 来再来啊！家里人都挺好的，
4: 父母年龄大了，病在床上好几年了。
1: 好，家里人都好就好啊。啊，今年收成怎么样啊？
4: 秋收的时候，我正躺这儿等您呢，地全荒了。
1: 好，丰收了就好啊，勤劳致富嘛。
4: 领导，咱俩好像也没对上啊。
2: 没事，我这后期都能剪。
1: 有什么问题啊，尽管提出来，
5: 我来就是来解决问题的。你要不提，我还真就白来了。
4: 我就先不提了，回头你帮我剪个问题吧。
1: 回头帮你剪个问题，那我不得回头才能帮你解决吗？
5: 趁我在，就现在提。
4: 我真没问题呀。
1: 真没问题，都被我解决完了。你看我这个解决问题的速度，你还满意吗？哎呦，
3: 领导啊，太厉害了！他还没问呢，您就都给解决完了。我一个念过书的人，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您呢。词穷了。
2: 哎，别手捂着，这个动作好，保持住。
5: 哎嘿，漂亮！
1: 哎呀，铁牛啊，我的。我刚才那片心意呢？
4: 领导，你的心意已经在我这儿了。
1: 来，再借我用一下。
4: 你不是给我的吗？
1: 不借也行，不借我也要谢谢你对我工作上的认可。好科长有心了。你呀，病这么重还能为我弄这个，你才有心了呢。
2: 素材够了。哎呀，
1: 时间过得真快呀。那我就先走了，好好养病啊，回头我再来看你。
4: 还来呀？我再躺就粘床上了。我
2: 临走之前咱们再来一张合影。
3: 好啊。
1: 那好，那就把这儿给我空出来一个人的位置啊。
2: 好，三二一。
1: 哎，领导，知道您忙，您就不用特意往这儿跑了。啊，刚才合影的时候啊，我给您空出了一个位置，回头给您屁上去就行。
6: 老好啊，我现在正式告诉你，经过我们前期调查，你表态多，调门高，乱。

0: 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拿，你雨中的小花伞儿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的饺子谁来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我来给你擦，吹摸擦，
1: 阿强，
0: 对了，
1: 擦，阿强，你站，喂，你别跑，你跑什么？你跑啊你？
0: 你追我，我不跑。
1: 这废话，你不跑我能追吗？
0: 你为啥追？
1: 我他妈追就问你为啥跑？你跑啥？
0: 我跑是不知道你为啥追。
1: 开车，不追了。
0: 那我不跑了。啊，
1: 你是不是订了个玫瑰二手呢？
0: 没有啊。
1: 没有，不是你订的啊？啊啊，王强，王强，二手的玫瑰订的。
0: 别吵，
1: 订我订，
0: 别吵着，别吵着，是我订的。
1: 不是你的吗？
0: 一手玫瑰现在不订不着吗？啊，没事了吧？啊，撤。哎呀，站！
1: 干啥呀？还追我怎的？
0: 你把手里那张诗还我。
1: 干的，
0: 那是我写的诗。
1: 什么这写什么？
0: 那是我写
1: 的。你入学的写话。什么有
0: 人管我？
1: 这啥玩意儿写的呀？哎呦，饺子玩意儿还哭什么玩意儿？这
0: 今天不过节吗？
1: 五一节啊。
0: 七夕情人节。啊，
1: 是写给情人的诗，要表白呀？啊。你骗谁呢？这什么诗啊？这明显就是一首歌词。歌词的中心思想是表达了一对母子深厚的情感，后面还有几句呢，这个人就是娘，这个人就是妈，这个人给了我生命，给了你一个家。怎的你就拿这个去表白去啊？到人家老范家跟小米粒说，知道你是追小米粒，不知道今天到那屋是干嘛去了。小心，哎，你是不是真心喜欢小米粒？
0: 你管我，
1: 是不是真的？
0: 对啊，
1: 你是不是想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喜欢小米粒？
0: 必须的，
1: 那这不中，你这捯饬没有用，你知道不？你在那喊呢，
0: 喊，我就杵咱小区这嘎达穷喊呢，
1: 不懂，那叫震撼，知道不？那震撼的好处就是你喊。让所有人都知道你稀罕小米粒，让那些稀罕小米粒的人呢不敢稀罕的，你知道这叫啥吗？这插旗儿，全地震坑。
0: 老师，咋喊？
1: 咋喊？老师告诉你，气沉丹田，这儿升起一个小宇宙，一股爱情的怒火直冲扁桃体。说着扁桃体，你就喊：大白呀，大白，怪你呀，怪，走，
0: 小米粒哦。兄弟儿，我爱你哦，我爱你。
1: 停，什么玩意儿？这喊啥没鼓鼓的？不过这不能怪你啊，你女朋友起这个名字吧，她有毛病。粒儿，往回收，粒儿不好发音。你看我女朋友，大美，太亏，试一下，
0: 大美呀，大美，哎呀，我爱你呀。我爱你，大美呀，大美，我爱呀，对不起啊，对不起呀、啊，对不起，大美呀，大美，我爱你呀，我爱你。
2: 干啥呢？喊谁呢？谁喊的？这大中午的不睡觉，你知道美容觉对一个人多么的重要啊！刚才谁喊的大美我爱你？

0: 说。
1: 谁喊的？你喊的？
2: 不是我。啊？你咋不承认呢？
1: 到底谁？
2: 你咋不承认呢？

0: 我。
1: 你喊的啥？
0: 大美哟，大美。
1: 不是这句。
0: 我要你。
1: 你再说一遍，你爱谁？爱谁？
0: 爱谁谁？
2: 你不是冲我喊，你喊我名干什么？你这不等于让全小区的人都知道了吗？你是等于替我在小区占坑了吗？以后谁还敢追我呀？你这不是毁我吗？
1: 不过你喊的挺好听，你再喊一遍呗。
0: 这个大美姐，我喊的不行，我老师喊的好听，他。
1: 他你觉得吗？你都教他啥了？
3: 表白。
1: 那你再表白一下我听听呗。啊？
3: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给你背；你雨中的小花伞，有谁给你打？你爱吃的三鲜馅饺子，有谁给你包？你委屈的泪花，有谁给你擦？
1: 你这是向女孩表白吗？
0: 大美姐，你误会了，那个我老师吧教我搁这表白呢，我就拿你练练手，没想到把你给搂下来了。
2: 你拿我练手？我是能随便拿人。
1: 你刚才说，你说今天是什么？
0: 七夕情人节。
1: 今天是情人节呀？
2: 那我明白了，你俩大中午为啥在这喊了？
1: 显然这一切绝非偶然。
0: 绝对是偶然。
1: 你俩啥也别说，
0: 那个我就随便打你名练练手。
1: 随便随便，
2: 真爱怎么能被随便表白？
1: 面对真爱我怎么能痛不共面？
0: 那个大美姐，我和我老师吧就搁这练表白呢，你看你这是
1: 谁表白不重要，重要的是向谁表白。别说了，啥都不重要了，我不管谁给谁送花，谁是谁的妈，谁和谁是一家，我今天要过节。你以为就你俩会画圈啊？我也会画，看好了，看好了啊，在圈里站着，你都别说话，憋着，等我一会儿就来，谁也不许走。
4: 想到最浪漫的事。
0: 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刚才怼我干啥？怼我干啥？怼我干啥？刚才
3: 不是刚才说什么？
0: 他说谁也不许走，
3: 然后先
0: 听你表白，完犊子玩意儿。
3: 说表白
5: 呀！哎呀，我的天啊！怎么表白？
0: 你给我松开！别可我霍霍呀啊！你有人表白了，我咋整啊？你这老师咋当的呀？
3: 我不跟你说了，你喊出来呀你呀！
0: 我一喊小米粒，我这扁桃体就憋屈。
3: 这喊谁不憋屈？
0: 除了小米粒，谁都在我扁桃体里边。
3: 咱这态度，我听老师，亲身丹田，怒火扁桃体，走！
0: 小米粒，
3: 小米粒，
0: 我爱你啊，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
5: 就完了，
0: 别打，就完了。
3: 小米粒儿啊！啊，小米粒儿，
0: 小米粒儿啊！
3: 爱你，
0: 我爱你，我爱你，小米粒儿啊！小米粒儿，我爱你啊，我爱你。
1: 谁呀？谁在这？谁那么臭不要喊我爱你啊？谁喊的？
0: 不是我。
3: 真的？
0: 真不是我。

不是我呢，不是我，不是我的呢，不是我。

0: 我妈都没这腿过我。
1: 你瞅你点出息啊，你别过去。我告诉你啊，别在那咕咕的跟我俩装鸽子啊。哎，不是，我瞅你俩今天这个样子是怎么的，想制造点浪漫的气氛呗啊。哪个大师给你俩支的招啊？啊，今天这过节你俩整这出，大太阳底下在这杵着，连个影都没有，拿干巴花晒得干巴，在这干嚎啊，干巴不？啊，干巴不？
0: 那你说咋过不干巴？
1: 还咋过？那你得红地毯、婚纱、钻戒，一床的花生和大枣啊！
0: 夏美玲，啊，你这是过上了。今儿是七夕
1: 啊。对对，不是结婚呢，妈就岔去了、啊、七夕是吧，那七夕刚给浪起来了，月光、烟火、烛光、红酒，最重要的你还来点 music。
2: 停，小米姐，嗯，你前面说那四样我都听明白了，你music是什么玩意儿，跟毛子嗑有啥关系啊？
1: 解释一下，
0: 老师，老师，你家喝红酒嗑毛嗑啊？ music 英文，音乐，动静，响，明白没？怎么了？用完犊子玩意儿。
1: 吃早饭了吗？
0: 昨晚吃了。
1: 几点起的呀？
0: 一宿没睡，
1: 吃一宿啊？
0: 没吃一宿，后半宿策划来着。
1: 策划啥呀？
0: 浪漫。
1: 给谁策划的？
0: 帮大琴的。
1: 再说帮谁？
0: 帮大美。
1: 再说帮谁？
0: 帮你。
1: 再说帮谁？
0: 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帮。
1: 行了，别帮帮了，花哪来的？
0: 大琴子的。
1: 衣服呢？
0: 卸的。
1: 热不？
0: 透了。
1: 你啥？
0: 出伤悲。
1: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变。这咋变了呢？这怎么变成女的了呢？王小倩，刚才大马猴呢？
0: 那个，哎，
1: 不是姐，你说啥呢？谁是大马猴啊？哎
3: 呦，小美玲，你怎么进圈了呢？你快出来，一会儿小声给你套圈里，快出来啊！
0: 什么？别害怕，别害怕，有我呢，我保护你啊！
3: 啊，你就保护他了哈、啊？我跟你说，啊，小美玲，你快出来，你出来，我跟你说，跳，快跳出圈！
1: 啥、啊、圈？
4: 我跟你说啊，男人的话根本不能信，越甜言蜜语越不能信，女人就特别傻，就为了一句话等一辈子，特别傻。
3: 哎，你今天穿的挺漂亮啊，你这显然是情人节出去约会啊。
1: 谢谢。哎，
3: 姐、啊、你今天穿的也挺热辣呀。哎呦呦，你
1: 一会儿肯定有，
3: 还不止一两个呢。
1: 你约谁了？
3: 我也许可能有几个姐们儿。
1: 没男的呀？
3: 但我们话题可以聊男人呢。
1: 那有啥意思，多干巴呀。
4: 我跟你说啊，我刚才画了个圈，圈了俩。
3: 圈谁呀、
1: 啊？王小倩。
0: 谢谢龙恩。小美玲，一会儿去哪儿？
3: 去一边。
0: 姐，她同意了，她说去海边。
1: 太好了，
0: 去海边。
1: 我的事儿办了没？那大马猴呢？
0: 啊，哦，想起来了，他去给你惊喜去了，一会儿说向你表白。
1: 是吗？啊。那他怎么表白？你说我听听。啊。
0: 月光，什么的沙滩，那个，
1: 有意思。
0: 那个烛光，红酒，
1: 无聊。
0: 最重要的就是还有 music 毛课。
1: music 课呗。
0: 对。
1: 音乐呗。嗯，这个我喜欢。
0: 姐姐，大码头来了，大码头来了，来了来了。
1: 全世界都安静，安静。大家跟我一起闭上眼睛，聆听他对我的表白。
2: music

0: 哎，兄弟，到了，醒醒！
1: 哎呀，你拍我干什么？
0: 你睡着了？
1: 哎，我就是睡着了，你也别拍我呀！我正在做梦，梦见我老婆生孩子，她躺在医院的产床上，我在门口焦急地等啊等啊，就听产房里哇的一声，你出现了。
0: 你开心就好，这人低票30。
1: 你停表干什么？
0: 我不停表，啵儿吧蹦字儿，你不是费钱吗？
1: 我们还要继续走的耶，我就住楼上，取点东西马上就下来啊。
0: 不不，等会儿，你们家这楼没后门吧？
1: 你什么意思啊？哦，我从前门进去，然后从后门跑掉。
0: 我昨儿拉那哥们儿啊，就是按照你的路线跑的。
1: 你看我像骗子啊？
0: 别人看着也像啊。你先交个首付。
1: 哎，这个大过年的不好打车啊！我要是把钱给了你，我前脚走，你后脚跑掉了怎么办？
0: 合着我是骗子？
1: 你比我像多了，是吧？
0: 对的。你们究竟哪头的？究竟是？要这么说，这钱我不要了。其实活多。
1: 哎，别别别，我给我给我给我给！哎呀，来。你要找我气死！
0: 哎呦，坏了！我今儿换的新衣服，我忘带零钱了。
1: 你用手机支付吗？
0: 别提手机了，昨儿那里还200呢。今儿想在群里啊发20块钱红包，结果手一哆嗦，别别不，200全出去了。
1: 你手机里就200啊？
0: 啊
1: 呀，你老婆管你挺严。
0: 咱是男人，是负责挣钱的，像花钱那样的粗活就得让老婆去干，我累死她。是的，你把钱你扫给我，
1: 扫不了，
0: 怎么呢？
1: 我老婆比你老婆
0: 啊
1: 累多了。
0: 那你说怎么办呢？
1: 哎，姐，我把这个帽子押给你。哎，这是我老婆的衣服，这下你放心了吧？
0: 啊。这帽子还是您戴着合适，呵呵，这色儿我 hold 不住啊！我，
1: 哎，你把它反过来戴，不就 hold 住了吗？
0: 我是天线宝宝，哎，前面几排的你们都有信号了吧？
1: 什么天线宝宝？分明就是个大脸猫，哎，
0: 没您金贵，哎，犬中豪门，牛头梗。
1: 呀。你怎么知道我的小名啊？
0: 我是亲自看出来的。你快上楼拿东西去啊！
1: 哎哎哎哎哎，我一走你不会跑掉吧？我这个帽子和衣服可是配套的呀。
0: 合着你一上楼，我戴着绿帽子我就跑。你要这么不放心我，这样得了，我把它押给你，放心了吧？
1: 这是什么？嗯，
0: 你13多年的孪生兄弟。比你这贵多了。
1: 哎，你什么意思？我占你便宜了是不是？好，你要这么说，来来来来来，这个衣服是我老婆过生日，我妈妈给她买的，比你那个贵多了。
0: 就厉害了，我的牛头梗啊！你要这么说，嘿，看见了，这鞋是我过生日，我岳母给我买的，牌子货，比。死也不脱，
1: 他不敢脱，他穿他老婆的袜子，
0: 真没文化。淡定说，一个不穿老婆袜子的男人绝不是好男人，懂吗？
1: 淡定是谁呀？
0: 就是对过卖鸡蛋的老丁啊。

0: 停了半天不走，干嘛呢？
1: 你是干嘛的呀？
0: 你说我干嘛的？
1: 我们平账呢。
0: 平什么账啊？
2: 为了30块钱啊、我给他帽子，他给我靠垫，我给他羽绒服，他
1: 还不等我。不是这样的啊，他给我帽子，我给他靠垫，他给我羽绒服，我差点脱了鞋。
2: 不是这个样子的。
0: 好了，两个大男人，为了30块钱，举止粗鲁，大声喧哗，违章占道，必须处罚。
1: 别撕票！我们错了还不行吗？
0: 错你改呀、
1: 啊！改！
0: 东西是谁的还谁。
1: 对，
0: 人与人之间要相互信任、相互理解、相互体谅、
1: 对，
0: 相互关心嘛。你怎么还不走？
3: 那个绿帽子是我的。
0: 他的帽子你拿着干什么？
1: 我这不服从分配吗？
0: 拿来。账平了没有？
1: 平了，
0: 平了，赶紧走吧。
1: 好的。别这样，不，他走了我怎么办？
0: 哎，你跟我走
1: 啊！
0: 你们这些开出租的都得听我的。
1: 他能不听吗？您是干嘛的呀？
0: 我打车的。哎，
1: 你打车的，你跟我绷脸干嘛呀你啊？
0: 我不这样的话，你俩有完吗？
1: 他还欠我30块钱呢。
0: 我替着给你啊。哎呦，师傅，走，赶紧走吧，走。
1: 这上哪儿就走啊？
0: 我手机丢了，我得赶紧找去。如果没有手机，我怎么上网？我怎么聊天？我怎么团购？我怎么看片？我怎么抢红包？我怎么发朋友圈？我兜里一分都没有，我怎么逛街去遛弯？
1: 别哭了，合着你兜里没钱呐？
0: 现在谁出门还带钱啊？
1: 那你怎么付账啊？
0: 我手机给你支付啊。
1: 手机不是丢了吗？
0: 谁打车去找啊？
1: 要找不着呢？
0: 不赖我了呀，
1: 赖我呀！
0: 急什么嘛？手机能找到？昨天喝多了，来火锅店里了。哎呀，不信任我，来，把这个押给你，放心了吧？嗯，
1: 这不是火锅店那桌布吧？
0: 还窗帘呢？那我帽子押给你，你过来。
1: 别出这事儿。我是属鸡的。
0: 这大冷天的，我觉得要是把帽子戴上的话，哎，你肯定就不动耳朵了。嗯，往这一站，就是一驱魔。
1: 我是不是好飘逸哟？停！谁放的音乐？起什么哄？这是
0: 什么音乐？
1: 停了！
0: 手机响了。
1: 你的手机啊？
0: 我有手机，还打你车干嘛？
1: 坏了，牛头梗的。
0: 哎，你快接呀、啊！
1: 哎，接。喂，啊啊啊！后边什么呀？真准啊！你走不了了。
0: 为什么？
1: 医院来电话，他老婆生了儿子，咱得等他呀。
0: 必须等。
1: 对。
2: 怎么样，我回来了吧？
0: 哎，我跟你说，你
2: 哎，你弟弟呢？啊，
1: 我弟弟
2: 啊，就是刚才。哦，你们两个是龙凤胎。
1: 那就是我。
2: 哎呀，我还以为你们姐弟俩倒班呢。
1: 行，赶紧走，儿子。
2: 哎，你叫我什么？
1: 你老婆生了儿子。
2: 你怎么知道
0: 啊？哎呀，医院说的，你手机落车上了。
2: 医院说的
0: 啊，
2: 儿子。
1: 哎，对。到医院叫去。
2: 等会儿，大哥，这个钱不要找了。
1: 哎，别，还是留给儿子吧，自当是我的压岁钱啊。
2: 大哥，哎呀，真是对不起啊，我不知道怎么该感谢你了。今天的事你千万别怪我。你说你长得这个样子，谁敢相信你是个诚实的人？
1: 兄弟啊，

0: 你也是让母爷给耽误了。哦，
1: 大哥，这是我给我儿子买的尿不湿啊。你们开出租的，难免路上堵车。
0: 您就留着用吧。不，这不合适。
2: 合适，
0: 号小。咱们走，走。师傅，哎，师傅，奥运表情包，好。你是来拼车的吧？拼什么车？
2: 就是洪荒之力啊！一定要弄这种，请你们信任我。我们信任你。对，信任就是灰雪中的棉袄。谢谢就是寒红中的暖宝。
0: 信任就是三九天泡的那个热水澡。
2: 信任就是我穿的棉袄，抱着暖宝，泡的热水澡，在河上一碗，热气腾腾的豆腐脑。
0: 朋友们，让我们为雷人之间的相互信任
2: 叫过好。
0: 我们出。

0: 爷爷，今天对你来说相当重要，你这颗老红杏就要出墙了。这身礼服是管我同事借的，这是接待最高贵客人用的，穿上以后什么感觉？说话呀，
1: 喘不上气儿。
0: 哎呀，哎呀妈呀，哎呀，勒紧了，勒紧了。哎呦，
2: 王春，
0: 打个大单。哎
2: 呦，王春，哎呀，街坊邻居们，这王叔啊，今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哎呀，着急忙慌叫我来啊，让我盛装出席。你瞧瞧，我都打扮成这样了。这是俩门童啊。咋的了这是啊，王叔？
1: 那个神父是这么回事啊，黄小娟那黄姨啊，
2: 黄姨怎么的？
1: 他那个儿子和儿媳妇一会儿要上俺家来看看。哦，你说我就盼着王小倩那个贼胡咧咧。哦，到时候我们一着急咧咧不出来，俺俩就得找一个会咧咧的来。
0: 二姑父，哎，你不是传说中乐乐界的高手吗？
2: 那要说乐乐没谁了。王叔，找我你就找对了。哎，我听明白了，今天黄姨的儿子和儿媳妇来，那可不是一般的造访，那是具有历史意义的造访。我告诉你，那是来考察你们家来的。如果今天考察不合格，黄阿姨都不一定进你们家的门。所以说，今天人家客人来了，你的举止言谈一定得注意啊。
0: 二姑父啊，你放心吧，啊，我们单位怎么培训我的，我就怎么培训我爷的。
2: 那我就放心了。
1: 我跟你说，这孩子这会儿可出了大力了，我也一虚没睡，给俺俩累毁了，那个汗哈呲呲往下淌啊。哎妈，孩子，
2: 行，
1: 剪辑我，特别累。
2: 你这么说话可不行啊。
1: 怎么了？
2: 一股海鲜大排档的味儿。你跟街坊邻居这么说行啊？你跟人家客人，第一人家听不懂，第二显不出咱们家的档次。
1: 我怎么说话有档次？
2: 你最起码得说普通话吧。
1: 我这不是正宗的普通话吗？哎呦我天哪，
2: 你这还是普通话呀？嗯，你这样我给你提个醒，你看过话剧没有？
1: 话剧我看过。
2: 行，王叔就这么说话。嗯啊，还有啊，人家客人来了以后，人家不管提出什么刁钻刻薄的问题，咱们一定顺着人家说俩字儿，好的。哎，怎么都是好的啊？问你们，你们不会答不要紧，看我，我来回答，明白不？
3: 好的。
4: 家里有人吗？
2: 来了，准备，快快快。

0: 这个阵势好像不对，来，请进，请进。请问王光明先生家是住在这里吗？
1: 不是，走错屋了。你傻呀？你以为你爷爷就是叫隔壁老王啊？孩子，我就是王光明，我上学的时候叫小明。
2: 等同学都谈恋爱以后，我就是隔壁老王了。爷爷，你这名起的霸道，俩名人。行了，行了，来了，来了，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热烻。用不用换血值？啊，
3: 不用，不用换血。啊，对。进。
0: 进，进，进，往右来点，往左来点，往左来点，这回石榴了，进，往右来进，绕过去，进。你听，你俩在这倒车呢，什么玩意儿这是？
2: 我说有点不对，你这叫的。你好。哟，我要是没看错的话，你就是王光明先生吧？
0: 你俩还真看错了。哎呀，王叔，
4: 你好。
0: 王叔叔，
5: 雷猴啊！
4: 是雷的好疼啊！
5: 王叔叔，你是学话剧的吧？哦，听出来了。
4: 王叔你好，哎，你好，
5: 我是黄小娟的儿子蓝小娟。嗯，这个紧张的。我媳妇儿蓝小娟。哦，我是黄小娟的儿子，我叫黄金。哎呀，
0: 你好，你好，哎。
2: 一点玻璃不成敬意哦，谢谢。矿泉水啊，咱家有。这可不是一般的矿泉水啊，这是我妈专门从杭州西湖带回来的，专门沏龙井茶的井。嗯啊，水。啊，我以为高铁送的呢。
0: 请坐吧，请坐，请坐，请坐。别瞎说，
3: 顺着人家说。啊，明白。
2: 哈哈，请坐，请坐，请坐。哎，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就是王光明老先生。
4: 王叔你好，你好，你好。哎，
2: 我是他二姑父。哎呦，
3: 那您是大辈儿啊？姑爷也好。哎，好。
2: 不是，他是我二姑父。
3: 那你是谁呀？
2: 弄岔了。
3: 啊，
4: 这是个孙子。对，没毛病。哎呦，你们家还有。
0: 子嘞，我怎么没听说过嘞？啊，哎，这位蓝女士，我冒昧的问一句啊，听你的口音，好像是刚从海外归来的吧？啊，
5: 您误会了啊。昨天晚上我媳妇吃串把舌头烫了，能不能好好说话？
4: 王叔啊，哎，不好意思，来得太冒昧了，应该给你打个电话。哎，打啥电话呀？一打电话，我们不就有准备了吗？不打电话，来个突然袭击，你看我们家多自然。嗯，是挺自然啊。既然刚才我老公这么介绍我了，那我也就不搂着了。我们来这旮瘩之前呢。 我婆婆呀，把你家的情况啊，基本跟我们简单介绍了一下。
0: 是是是。
4: 但是，这个谈恋爱的女人呢，这智商基本就是零，所以呢，我们不能听她老人家一面之词哈。我们得亲自来看看哈。
0: 对，应该的。
4: 当儿女的得替她把好最后一关，是吧？
0: 是是是。
4: 这房子多大呀？
0: 哦，这个房子是130平米的。哦，
4: 够用。
0: 对。
4: 哎，哪屋朝阳啊？
0: 朝阳那屋。这王小倩住那屋。
4: 好。
0: 搬过来就住那屋。哎呀，
4: 王叔啊，这房产证写的是王光明哈？
0: 不是，是我王小倩。
4: 改过来。
0: 哎，二姑父有意思吗？他要改我房照。
4: 好的。
0: 明天就改啊。好的。
4: 好的。哎。
6: 咱家就是一套房啊！啊，
0: 还有个车库，
6: 啥？话剧，还有个话剧，不是那个，还有个车库可以排话剧。
0: 对。
4: 哎呀，还有车呢？啥牌子的呀？
6: 卖了。
4: 卖了干啥呀？

0: 初我购这个房子的时候啊，要付首付款，可是钱不够啊，你不没钱能行吗？你现在就是扯了东墙补西墙的事儿，你要买了车不就付了首付款？
1: 我说多了。
2: 哎，那个没事，我王叔的意思啊，就是叫资本运作啊，
0: 对，资本
2: 是。
3: 那个王叔啊，哎，你一个月退休金挣多少钱呢？
2: 我说吧，王叔啊，高级工人啊，退休以后啊，国家给他开3000多块钱工资呢。哎呀
3: 妈呀，3000多呢？
2: 对，
3: 那也太少了。啊？这一个人挣多少钱吧，就代表这个人的本事有多大。哎呀，
2: 王叔可这本事可不小，人家可不光指着这3000块钱的退休金，那这哎，还是我公司的股东啊，对不对？哎呀，
0: 啊，哦，对，他开公司一般都股东我掏钱。
3: 那这么说，王叔你是拿分红的呗？
2: 对，分红，
0: 分红。哎呀，很分，你等会儿吧，你什么时候给我分过红？
2: 我不跟你说年底分红吗？
0: 你哪个年底也没给我分呢？
2: 我哪个公司开得过年底啊？
0: 股东，
3: 好，
4: 这个事儿啊，也差不多了。
2: 对对对，
4: 我们都了解的还可以了。咱们说点。
3: 行，
2: 好。
3: 啥差不多了呀？还有好多没问的呢。哎，那个孙子，那孙子，哎，叫你呢。那你该成家立业另立门户了。
0: 不行，那个我离不开他。
2: 对，他们相依为命的。
5: 我爷说呀，我翅膀还没长硬呢，出去怕呀被人给灭了。
3: 那你天天都干点啥呀？
5: 吃饭、睡觉、玩。
3: 然后呢？
5: 睡觉、吃饭、玩。
3: 嫌犯的还挺骄傲。哎，那我们要是嫁过来之后你住哪儿啊？
5: 住大屋啊。
3: 那屋我婆婆住。
5: 住小屋。
3: 那屋我们住。
5: 住客厅。
3: 那方便吗？
5: 住车库。
3: 我们带车来的。
5: 出去住行吗？我出去住行吧。
3: 行。
5: 爷爷，他们不是来考察的，是来清理门户来了。二姑父，哎，你说说他吧，他把我撵出去。哎，
2: 好的。哎呦，这都没问题，只要老人高兴，老人能够顺利的在一起，这都不成问题啊。
3: 好的，
2: 好的，好的。
3: 哎呀，这屋挺大哈，还收拾得挺干净的。
4: 这么大的面积，平时都是谁打扫卫生啊？哦，不会是？等着我妈来打扫吧。
2: 这他说啥呢？说哪儿去了？现在家政服务都多方便呢啊！
4: 好好好，
2: 钟点工、小时工、保姆，随叫随到。
6: 我来了，老王头，老王头。哎呦，这是来客人了，这位是
2: 保姆。啊？
6: 哎呀妈，顺风。哎，这叫我啥呢？哎，
2: 岳母吗？
6: 啊，对对对对，是这回事，是这回事。啊，王头啊，你看看，我给你买个背心儿，你穿上看合适不？哎呦
0: 我的妈！你是天也不冷，你给我个背心儿干什么？你哎
6: 呀，你不知道啊！昨晚你说我睡觉就做了个梦，梦见你呀娶个老伴儿，那儿子媳妇儿都来了，尤其那媳妇儿啊可刁钻了，把你身边的人呐都撵走了，就剩你一个光杆司令，还不给你穿衣服，你在。站在俺家窗户底下，那哆嗦的，我冷啊，我冷啊！看，我寻思现实也来不及了，我就赶紧上商店给你买一件，快穿上看合适不？
5: 爷，哎呦，穿上穿上！哎呦，
3: 这位阿姨，王叔跟你关系不一般呐！啊，做梦都惦记着你啊，啥意思啊？哎呦，
6: 这孩子说的，我不惦记他，谁惦记他呀？
5: 爷，穿上穿上，
0: 行了，别讲。
4: 王叔，你们家条件不好，我不介意。可是你跟阿姨这个关系，我们很介意。
5: 不，
4: 我妈从小。

0: 把我带大不容易，我在他晚年一定不能有人伤害他。走，哎，
1: 对对对对对，
2: 大娘，
0: 不是不是，
2: 不是，这还说啥呢？
0: 不是不是，妈，你
2: 师傅，他们是谁呀？
0: 人家是皇阿姨的儿子和儿媳妇，今天是来考察王叔的，你这啥毛病？今儿你说你，
2: 哎呀，我的妈呀！ 我是不该来哈！
0: 你可可，
1: 哎呀，孩子们呐，那个对不起，误会了啊！他就是我们隔壁老王。啊？那啥，全世界人都能证明啊，俺俩啥事儿都没有啊！我走，我走，行了吧？啊，哎呀，我走。哎呀，
0: 站住！你
3: 好的，马上我就让他走啊，
0: 跟他一块儿走。
1: 是我咋的了？我呀，
0: 我也看出来了啊，这家有你就不消停。
1: 啊，你走。好的，马上走。等会儿。
2: 怎么着？走时候把这孙子也捎上。好的。别哭，
1: 别哭了。以后咱爷俩相依为命，我就是你爸爸。
2: 哎，我就是你奶奶。
1: 走，
0: 站住。
4: 谁也不能走。都说老人应该有爱情，但儿女的，表面上都同意，可难看。两个老人弄一块得多难呐！孩子，回家跟他妈捎个信儿，你就说我爱他。我说的是心里话。我跟你说。 我不但爱他，我还有别的爱呀！我爱我孙子，爱我邻居，我爱钱顺凤。
5: 这我没想到，
4: 我不能因为我要成一个家，把这个家拆了吧？回去啊。 再好好想一想，啊！实在不行啊，
0: 王叔，你这个决定是对的，天下何处无芳草啊！我嫁过去，不行，这好的。哎呀，
6: 王叔啊，其实我们就等你这句话呢。谁的家也不用散啊！其实我们今天来呀，就是一个普通的造访。
0: 没想到你们全家都这么自然，我们就自然而然的提了几个不自然的问题。你们话剧还演的那么好，那我们就配合你们演呗。
6: 其实啊，只要王叔你人好，我们呢没意见。哎呀，
1: 太好了，太好了！
6: 快快点，快点！赶紧上门口弄饭店，订个最大的包间。
1: 好的，
6: 叫老范去。好的，那个回家给他妈叫来，咱们一块儿啊吃团圆饭。好嘞，好，好吧，顺顺，
1: 你看家，好的，哎，王叔，王叔，
6: 怎么回事？怎么回事？我看家呢。啊，
1: 你刚才说爱我是真的假的？
6: 我什么时候说过瞎话呀？我不但爱你，我还信任你。
1: 怎么呢？
6: 这么大个家叫你看，多信任呐！
1: 顺顺啊，
6: 哎，我爱你。

种养殖花样多，看盘锦养殖户如何靠着这些稀罕宝贝找到致富新路。养牛产业欲转型，90后村书记巧思破局，农文旅融合让养牛户看到新奔头。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科学减重不能一刀切，一人一方精准干预，主委谭健康教您减脂同时巧控慢病。立足新三农提供新服务，欢迎收看。

0: 辽宁卫视《黑土地》，大伙儿早上好，我是一彤。盘锦盘山县杨圈子镇的养殖户张建东家的院子里啊，有着一道特色风景，鸵鸟、野鸭、孔雀、儿苗等十余种特色禽类天天跑来跑去，特别热闹。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张建东呢闯出了一条特色养殖的致富路，咱们一起来看。
1: 一走进盘锦市盘山县羊圈子镇张建东家的养殖场，那真是开了眼，成群的野鸭、大雁，甚至还有孔雀。不过在这里，这可都不算什么，要说这儿最让人稀罕的，还得是围栏里那些大块头非洲鸵鸟。
2: 咱们养殖场啊，现在有非洲大鸵鸟，澳大利亚的儿苗、大雁呢、狮头鹅、野鸭等等等吧，十来种就是鸟类动物，一共有1000左右只吧。
1: 就是这些看着冷门的动物，铺就了张建东的致富新路。2019年，张建东经过外出考察，看到了鸵鸟养殖的商机，于是便从南方引进了十多只非洲鸵鸟，开始养殖。
2: 一只鸵鸟1年半左右吧就能撒幼，一只鸟能产到70左右斤，一只鸟出幼就出到3500到4000块钱之间，而且它身上的毛呢，定期要拔一次，一年要拔两次，一斤毛都要1000多，这还没算脖子、膀子、爪子，这些整个要全出来，一只鸟能卖5000块钱。
1: 听张建东这么一算账，大伙儿是不是觉得养殖鸵鸟的效益十分可观？但他把鸵鸟买回来养上，才知道一切可没有想的那么容易。
2: 就是水缺的，经受的，还有死亡的，很正常，很正常。就是说，对于咱们刚开始的经验一点也不足。
1: 即便开始就碰壁，但张建东也没有打退堂鼓，他开始四处学习养殖经验，终于慢慢找到了门道。
2: 非洲鸵鸟呢是定时定量的，如果你不给它定时定量，它不会产那些蛋，产蛋的质量也不会那么好。到正常下蛋了，还要加些鱼粉，草要少给，料要多给，一天要吃3斤料，需要2斤左右草。
1: 鸵鸟可是个慢热的主，得等3年才能下蛋，头一年下蛋还没几个，第4年才算正式进入高产期。一个蛋有3斤多沉，而且价值可不低。
2: 鸵鸟蛋，他们是世界上第一大蛋。鸵鸟是每隔1天下一个，下一周还要歇一周。一年大概产60左右枚，这一颗蛋在市场价，如果进商场的话，最低得200块钱，价格是相当高的。咱们就是批发呢，就是150。
1: 鸵鸟蛋是养殖鸵鸟的一项主要经济来源，从第4年开始，平均一只鸵鸟一年就可以产蛋60枚左右。不过，虽然成功让鸵鸟产了蛋，张建东还并不满足，他又开始尝试着孵化育苗。
2: 刚开始是咱们是都是直温孵化，就是说定一个38度，但是孵化率相当低。后期呢，多方面考察学习，通过变温的孵化，把鸵鸟的成活率提高了。刚开始啊，刚入蛋的时候，三十八度，到第十五天呢，给它变到36度，40天左右吧，又给它变一次温度，这样把这些蛋的孵化率就提高了。
1: 通过变温孵化的方式，张建东成功将鸵鸟蛋的孵化率提高到了80%以上。按理说，这个时候的张建东应该继续扩大鸵鸟的养殖规模，可他并没有，而是将目光转移到了另一种动物。
2: 鸵鸟因为是夏天下蛋，到冬天了连不上了，因为有客户供不应求啊。蛋的现在的供不应求，冬天没有卖的了，所以说我又养点这个儿苗。儿苗因为它是冬天产蛋的那个鸟类，到冬天又接上了，蛋连续咱们是穿插着，咱们总有蛋，哪个客户咱也不丢失。
1: 儿苗也叫澳洲鸵鸟，它也是澳大利亚的国鸟。随着近些年国家养殖政策的陆续开放，张建东又引进了这些儿苗，这样即便在冬天，养殖场里的蛋也能供得上了。
2: 它是下的蛋是不透明的蛋，绿色不透明，墨绿色，它的蛋质比鸵鸟蛋还要完美，它的胶原蛋白含量比鸵鸟蛋还要高，它而且产的数量还相当少，高产之后呢，一年。

0: 才下20左右枚，一只鸟，一只蛋需要200多块。与鸵鸟蛋不同，而鸟蛋的蛋壳非常厚实，所以无法通过灯光照射的方式判断是否受精。通过这几年的练习，张建东也练就了新本领。如果你摸10个蛋，其中有2个蛋的温度。
1: 跟别的蛋不一样，这温度有点低，没那么高，这蛋肯定是不行的，就是手感。现在张建东采用互联网和线下的销售方式，每年销售额可以达到60多万元。与此同时，他也没忘了乡亲们，还带着村里20来户村民跟着他一起养。直接从他们家那就买的这个耳苗，完事儿呢，他们还帮着销售，现在收益呢也挺可观。
2: 只要我们技术。
3: 把我们销售，应该10来到万钱养几只鸟。从一开始的10多只鸵鸟，到现在1000多只的规模，
4: 张建东靠着这些稀罕宝贝，在盘锦的土地上趟出了一条不一样的致富路。特色养殖拓宽增收渠道，传统畜牧产业也在探索转型新方向。 沈阳法库自2000年初便大力发展肉牛产业，养殖基础扎实，是远近闻名的养牛大县。可是近几年呢，肉牛的行情起伏波动，不少养殖户啊遭遇了发展瓶颈。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的一位90后的村书记，抓住了机遇，依托本村养殖根基，给乡亲们养牛事业趟出了一条致富的新路。
5: 养殖上还是就保本的一个状态，这阶段牛价格涨了，但是还是没利润。
6: 说这话的是张鹤龙，沈阳市法库县四家子蒙古族乡公主岭村人，也是公主岭村的村书记。自家养着几十头牛，这几年养牛行业起起落落，效益不如从前。
5: 那投进钱呢，那就得赔呀，这3年得赔2-20左万，那时候卖一个牛犊就卖3-4000。
6: 很多养殖户心里也犯嘀咕，他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怎么才能让乡亲们的牛更值钱，让这份营生更稳当呢？
4: 最近这俩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用他的话说是总算见着亮了。
6: 这2个月这手头都宽着多了，你说都有乐模样了吗都。
4: 这亮从哪儿来呢？
6: 来，
4: 村里两月，张鹤龙脸上的笑容多了，你说都有乐模样了吗都。这亮从哪儿来呢？原来公主岭村所在的四家子蒙古族乡背靠3A级景区巴尔虎山，是游客登山的必经之路。每年来的攀登爱好者、观光游客不算少。张鹤龙心里盘算了很久，要是把牛肉做成深加工产品，再借着村里的旅游人气，说不定能破局。
6: 咱村得占7%都有牛，一直都是卖给屠宰企业，咱就寻思把这个东西通过农文旅能结合到一起。附加值高一点，然后做一些产品，自己能往出销售。
5: 张鹤龙的媳妇儿王静娜老家是内蒙古通辽的，打小家里就做牛肉干儿，对这技术有点基础，自然就成了做牛肉干儿的主力。
6: 基本就从小就吃牛肉干儿，自己家买牛肉，然后我妈就是给我们做着吃，就是自己做着吃。我们这也是去在那个工厂里边学的，工厂里边会更正规一些。
5: 法库现在应该有做生制牛肉、附加工那种分割的牛排、肉卷儿，但是说熟肉成品就是有品牌的，有这种的非常少。
6: 做牛肉干选肉是第一道坎儿，公主岭村可以说是法库肉牛产业的核心区，遍地都是这种专门的肉用牛，肉质好，长得快。后腿肉呢，你看这个肉里边都是没有筋的，这么大一块肉里边是没有筋的，只有外边这一层筋膜。剔这个筋膜比较需要点技术，一定要剔干净，口感吃着比较紧实，然后纹理比较清晰。
4: 除了选部位，王静娜坚持纯手工加古法工艺，切肉要顺着纹理切成1指宽的条，其他步骤几乎不用复杂机器，全凭手工折腾。
6: 穿完之后，然后就可以进行风干了，需要风干24小时，然后再切段了。90斤肉能出30斤干儿。
4: 从生肉到成品，能卖到138块钱一斤，利润比直接卖牛可观多了。
5: 原味儿是跟别人学的，然后在那个基础上，我们做的香辣跟那个孜然，我们都是自己研发的。

0: 有大包装，有半斤的、一斤的都有，让它多元化，让它适应各种人群，还有一些走亲访友的做一些礼盒。
1: 产品再好也得有销路托底，张鹤龙早把这事儿盘算得明明白白。他原本在村头就有家乡村振兴馆，专为推广当地农产品而设立的，如今正好成了牛肉干的新家，专供游客当伴手礼。
0: 咱们这个乡村振兴馆有很多这个农特产品，也都咱们当地的特别好的，现在把咱们这个牛肉干放到乡村振兴馆来售卖，这就是咱做一个线下的平台。
1: 建厂半年以来，两口子有点功夫就凑在馆里一起直播，就为了让更多人尝到这好东西。
0: 辣味的，
2: 嚼越香。
0: 有喜欢吃牛肉干的，可以下方小黄车下单，今天下单明天发货，走过路过别错过。
1: 这变化，养牛户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王艳春家养了几十头牛，前几年呐亏得心疼，现在总算有了盼头。
3: 咱这不太希望整起来了吗？那样的，要这厂当地厂不建起来，这样的话就当地直接就是都可以卖到当地了吗？那不是，都叫老百姓自个儿能取得获得利润吗？那样的，现在不一切都向好的发展吗？农民养牛不有点希望了吗？
4: 我们当地书记要是把这个牛肉干厂子建设起来，我们村的养殖户是第一个最受益的人，最起码能提升当地我们养殖户的那啥利润呢。
1: 现在厂子刚起步，用的牛还不多，但张鹤龙心里的算盘打得明白。要把产业链做全，不光自己家受益，更要带着全村人挣钱。
0: 下一步把产业链做完整了，包括我们的犊牛培育，肉牛育肥，包括我们的屠宰加工，不至于到市场上再去卖低价。肉牛养殖抗风险性也会有很大的提高，壮大村集体经济及创为老百姓养殖创收。
1: 公主岭村的这条牛肉干之路已经稳稳踏出了第一步。这条路或许还长，但只要有人带头闯，有手艺打底子，有资源可依靠，这牛的出路只会越走越宽。
5: 产业转型离不开基层干部的用心谋划。今天带大家认识沈阳佟家峪村的第一书记刘义沙。3年的驻村时光里，他修缮危房，打造乡村美育课堂，拓宽鲜果销售渠道，以真心实干把小村庄打造成了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
1: 在佟家峪村，有个身影总在晨光里出发，过田埂，进果园，停在每一户需要牵挂的人家门前。他是刘义沙，驻村3年，这方水土的烟火气里早藏着他的日常，大家伙儿都亲切地称他为沙书记。一大早，刘义沙又拉着妇女主任张彩杰往村里走。87岁的独居奶奶家是他记挂的老地方。
6: 见到他不？看不着。
7: 看不着，你看他看不出来。但他知道有一个第一书记来老给他送东西。那天说了，哎呀，我这儿子也做不到啊，老给送东西。
1: 前不久，沙书记帮着独居奶奶翻新了房屋，重盘了炕，这次特意来瞅瞅暖巢住得舒不舒服。
7: 来这窗户都是木头窗户，都坏了，关到费劲，你玩炕冒烟，门也是都关不上了，都给换的新门。两个儿子呢身体也不好啊，那也比较困难。
1: 恰好赶上屋里烧火做饭，烟还是有点散不净。刘义沙跟张彩杰一合计，应该是烟道窄了，过几天再找工人改造一下。
8: 村书记沟通一下，然后在你这冬天时间都给你改好。但是已经很好，已经好很多，
7: 强多了。要不上次都满屋呀，一进屋我进不去人了。
1: 奶奶不会表达，但却攥着沙书记的手不肯放，掌心的温度藏着说不出的感谢。3年来，村里很多孤寡老人、残障家庭的危房都变了样，全是沙书记四处找企业和公益组织拉来的修缮款，把钱花在了最实在的地方。
7: 还有一个孤寡老人，也是老太太，也是给修的炕，给屋里粉刷的。附近有个脑瘫，27、28岁了，他就给买那个尿不湿啊，给屋里也改建了，就是屋里搁的地板革那种，屋里给粉刷的。
1: 村东头的刘彩兰大姨家也是暖巢行动的受益者，多亏了村里的创业者王玉璇。
9: 是
8: 我俩一起来走访。他说那书记，那不这家我捐了吧。我说太好了，不用我太好了。这也花了给你1万块。

0: 块钱，
1: 这个地面像地震了一样，当时我们也惊呆了，就寻思怎么能整成这样呢？然后进屋看着大姨大爷，就确实身体不太好，弓着腰，这个感觉我就觉着这重活确实干不了。我们在这个村里边创业赚点钱，然后也能回馈老百姓。围栏呢也是我当时亲自选的，白色吧就更光亮一点，然后希望叔叔阿姨以后的日子也能更阳光一点。
2: 院里亮堂了，刘彩兰两口子也有了劲头，把屋里收拾得整整齐齐。刘一莎还搬来新电视，添了衣物鞋子，老两口的日子里终于有了敞亮的滋味。
3: 要是没有三姑爷，咱说两声，我这院能有这么大变化吗？
4: 这墙，屋里头这电视，那相当舒服了，心情也不一样啊。
2: 除了修房子，刘一莎还连通医院搞季度义诊，请理发师定期来免费剪头。过年过节，米面油送到家，把流动服务的温情送到每个老人身边。
3: 他帮助的多，大伙呢，还有就是有的人家他给帮助不少。
5: 每个月他们都是他联谊的话，帮助老百姓剪头，白给剪头，我也去剪过啊。咱说呀，一切为老百姓着想，的确不说不少是事儿啊。
2: 一老的冷暖记在心，一小的成长更挂在怀。刘一莎深知乡村孩子的美育课堂不能缺课，她决心为孩子们打开一扇通往艺术的大门。
6: 现在也是国家重点的是希望让艺术走进乡村，当时就联动了这个舞蹈课还有美术课，然后这个呢是科技进校园，持续了2年半了，整个上的是清华美院的所有的美育课堂的课程，我们的童家峪村一样能接受到城市里更好的教育资源，让更多的孩子了解这个世界非常大，有更多好的职业可以让他们有一个目标，成为理想去努力前行，让他们重新有个种子，然后去生根发芽，然后完成梦想。
2: 曾经72中学的舞蹈教室还是水泥地，如今崭新的地胶铺到了墙角，明亮的镜子映着笑脸。这是刘一莎跑遍资源筹来的10000元改造的美育翅膀。
7: 我收获了很多新鲜的舞蹈。
8: 我要站在舞台上演一个好年货，
9: 我自己更优雅了。以前我就是一个女汉子。
10: 扣上之后，这个手链这样一提起来。
2: 临近中午，刘一莎的脚步又拐进了村委会。今年沙地沟大杏刚收完，党支部书记张艳恒带着大伙总结经验，为明年的甜蜜事业做准备。
11: 你看这样式儿稍微就硬实一点，这是属于
6: 它肯定得加厚。
11: 做时候得做成这样式儿，稍微里边至少在。
2: 陈伯南是包装盒的设计者，也是刘一莎拉来的年轻力量。他在沈阳经营特产店，童家峪的苹果、地瓜都经他的手走向城市。
11: 我们那个沙地沟大杏啊，每年呢也能有个40-50万斤的产量，往年吧都是以这种零售的方式往外卖，也赶上这2年就是刘书记，来我们村当地书记，也看出来我们村这个大杏的发展形势。大部分来买的人都是以送礼为主，通过这种精品包装的形式，第一个能快一点，第二能把这个价钱提高一点。
12: 我今年也就3-5千斤儿。
2: 童家峪的沙土地还藏着宝贝，苹果、鸡心果甜脆多汁，可往年村民们都是用最传统的销售方式，
12: 天天就是一早赶早事儿，完了白天来拿小区门口的就来这买，所以全都自个儿干，就是要是雇人就是根本不行，是勾不上，再说雇人工钱贵呀。
2: 看到村里的产业销售难，沙书记再次行动，集结各方力量和资源，让好果子有了好身价。
12: 沙书记给卖能有多少斤啊？4000，4000多斤是不？沙书记能卖4000多斤吧，剩下少了咱们卖不就快吗？最低得少卖个10天8天的，最低的。
6: 部分我们是跟企业合作，才买了将近3000斤，跟木里木爱他们才买，他们要的是小果，然后他大果呢就做包装。
2: 去年陈伯南设计的童家峪思乡苹果礼盒一推出就备受欢迎，帮种植户省了不少力。
13: 很多游客都表示非常喜欢，他们直接就买走了，因为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东北的特产，代表沈阳的礼物。
6: 在中街他们做了一个这个品牌店，
12: 买咱家榛子那个，我想你一说我得想起来都忘了。
6: 然后到时候我们
12: 今年榛子好，
6: 我们可以在那儿直接以礼盒的形式去现提。 行，让你少出去，
0: 行，
6: 到那个市场去卖。
0: 那太谢谢你们了啊，山里确实不好。

0: 三年来，刘一莎的脚印印满了佟佳玉的土路，老人的炕暖和了，孩子的笑脸多了，果子卖得远了。他就像后山的杏树，把根扎在佟佳玉的泥土里，总能长出新芽。这泥土里的故事更是乡村振兴的希望。
1: 接下来一块来关注一下全省各地的天气变化，进入谈天说地。
2: 香甜黏糯效益好，比西瓜还甜的含香甜味糯，提醒您收看谈天说地。

0: 大家早上好，欢迎收看由韩香甜味糯冠名播出的《谈天说地》。今天呢是农历的5月15。那今天啊，我省多地有雨，气温略有下降。那咱乡亲们近期啊，要抓住晴好间隙，及时中耕松土，破除土壤板结，提升地温，促进作物根系下扎。低洼地块，咱们要提前疏通排水沟，防范降雨过后田间自涝。最近呢，有很多观众说想选择一个效益好、适合真空包装的鲜食玉米品种，我们来看看技术人员怎么说。
1: 我们韩香甜味糯这个品种啊，它在市场上价钱是非常高的一个品种，像一般的品种，这个时期就是1块钱一磅，我们到市场上就是10块钱4磅，2.5块一磅，而且还抢着买。我们呼筹了，让我们消费者去品尝，它的口感特别好，而且是非常适合我们真空包装的一个品种。如果真空之后啊，它的保质期啊就是12个月，能保存1年。啊，我们打上真空包装，到大型的商超就是卖6块钱到7块钱一磅。冬天呢，价钱会更高。韩香甜味糯这品种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你把塑封包装开开之后，再用开水煮加热，它还是这样的甜，这样的糯，它不会有一股像原来的苞米凉了就回升。如果这个苞米啊，要是农户想种植的话，在我们东北啊，辽宁不扣膜正常陆地种植，4月20号左右种植就行。如果你旁边种的是大田苞米，要把它的授粉期撞开，种植最少要差1个星期左右。啊，这样会避免串粉，如果串粉会影响口感。苞苗在3200株到3500株左右，按成磅率算，每亩3000个磅成磅，它的价值高啊，它的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0: 还有观众说想选择一个好吃又好看的大萝卜品种，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品种怎么样。
2: 给大家推荐个品种叫红宝来，它是呢小顶小根的大红萝卜，小顶小根呢啊，它可食的部分多。像咱们去市场买呢，咱们也喜欢买这样的一个萝卜品种。再一个呢，红宝来啊，它属于一个伞系杂交的一个品种，这样呢就能保证咱们种子的一个纯度啊，做到果实大小均匀啊，产量呢也特别稳定啊。一般呢亩产呢在7000公斤到10000公斤，所以说给咱们农户带来的收益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啊，咱们红宝来大萝卜呢，它属于一个非常耐储存、耐运输的一个品种。它的果皮呢，色泽非常的亮啊，非常的红，啊，即使呢经过冬天的一个储存呢，咱们开春的时候呢，它的色泽呢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一个变化。还有一个呢，红宝来萝卜它的口感非常好啊，它跟过去咱们种植的萝卜那种辛辣感不同，它属于微辣微甜啊，吃起来呢非常的好吃。
0: 当然了，如果说你有什么没听清的、没记住的，也可以拨打热线电话02486528168来咨询，我们将通过多种方式把我们的好技术、好农资送到您身边。好吃又好卖，贞观2号大白菜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大连小雨转多云，21到25度。鞍山小雨转多云，20到26度。抚顺雷阵雨，17到26度。本溪阵雨转多云，19到28度。丹东多云，20到28度。锦州阵雨转多云，19到25度。营口多云转阵雨，20到26度。阜新小雨，19到24度。辽阳阴转小雨，20到29度。铁岭小雨，20到28度。朝阳小雨，17到27度。盘锦阴，21到28度。葫芦岛阵雨，19到25度。

0: 沈阳雷阵雨，20到28度。绿帮耐储藏，抗病产量高。贞观十号，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2: 一根废木棒变成致富宝，看铁岭的乡亲们如何开启做木棒的循环致富路。

0: 虽然近几年圆葱的市场行情不好，但是这个基地却瞄准了不一样的销路，直接出口海外。眼下呢，正是圆葱的集中采收期，他家的圆葱究竟好在哪儿，能走出国门创收呢？咱们一块儿到田间地头看一看吧。
1: 这里是鞍山海城市望台镇的一个圆葱种植基地，80多位工人一大早就来到地里收获圆葱。
2: 看看我们今年的圆葱，质量非常好，硬度也够。今年是雨水充沛，那个温度适宜，所以说呢，长这个葱呢，品质也好，个头也好，产量也好，都非常不错。
1: 他叫白志新，是当地圆葱种植合作社的负责人。2008年。他外出考察时看好了圆葱的市场前景，如今规模逐年扩大。
2: 今年我种了是2块地，2块地总共是接近200亩，2个品种，一种紫色的，一种黄色的。紫色的叫那个红博，黄色的叫那个卡姆一，那个150。
1: 与普通的圆葱不一样，白大哥说，他家产的圆葱大部分可都是要出口的。
2: 今年我这家这块是这个中葱多，按照我种地的份额，应该是出口的占70%，内销的能占30%。
1: 所谓的中葱是指直径为6到9厘米左右的圆葱，不仅果形周正，硬度还很高，一摁邦邦硬才叫好。
2: 这个圆葱啊，主要是品种。品种呢，取决于它的好坏，硬度越高是品质越好，如果要是一摁西康，那个品质就不行。第一是质量好，硬度高，果形正，果品呢一定要是照比内销那个大品种呢要紧实一点。它这个出口呢要求的是中小品种。
1: 收圆葱是个赶时间的活，平均每天地里都得有180个工人。一是要趁着市场行情好尽快销售，二是得避开雨季，
2: 必须头雨季到来之前得收完。要是如果这个葱赶上浮雨大，一浇就烂了，那就不值钱了啊，错误的商机了。哎呀，最多时候500多工人一天啊，就是正常情况下，一亩地啊得5到5.5个工人，这不包括运输装车。
3: 今天4点半来的。完事在这一夹，给它夹掉，完了之后放这晒着，晒了4、5个小时、30个小时就得装袋儿，完事人家客户来就拉走了。
1: 这些采收好的圆葱会根据不同的需求，有的需要进行清洗加工，有的可以直接销售。
2: 这个大品种呢是出口那个韩国和日本的，它得深加工扒皮。扒了2层皮之后，精包装，直接要开袋即食那种的啊，才能出口韩国和日本。赶这个品种是带皮走，这小的紧实一点，走那个越南和老挝啊、柬埔寨，走这个直接带皮的。
1: 种出口圆葱，图的就是个好价钱。白大哥说，行情好的时候，一斤圆葱能卖到1.12块，但最近几年国际市场行情不好，价格有所下降。但即便这样，出口的价格也会高于内销。
2: 正常的今年的内销的品种应该是3毛到3.5毛之间，出口呢应该是4.5毛到5毛之间，常年的更会高一点。正常的年份呢，我们这个亩产呢正常在8吨左右，最好的亩产能达到10吨，9吨半是一点问题没有。往年呢应该是在1400一吨，正常年份呢我们这圆葱呢一亩地应该在4000到5000块钱的纯利润。
1: 白大哥说，早些年种圆葱还得自己跑出去找客商，现在可不用了。
2: 经过我们多年的日积月累呀，所以这些收购商啊，每年到时候都来了。现在我们每天呢能走6、7挂车，一车呢35对儿，有的走那个满洲里，走那个俄罗斯，有的是走那个广西平乡，那是走那个越南、老挝了，就往那边走；还有的是走那个山东，去那个日本和韩国，到那个山东深加工。
1: 从2008年的试种几亩地到现在，望台镇3000多亩的种植规模，圆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这些带着泥土气的圆葱球，不仅让白志新这样的种植户鼓了腰包。

0: 哦，也让村里的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挣份零花钱。
1: 这不增加点收入吗？这守家待地的，天天回家，这方便，来回方便，离家也不远。
2: 一天四个点儿，100块钱。
0: 从地里头的颗颗饱满，到远销海外的袋袋整装，这一车车发往各地的圆葱，不光是乡亲们汗水的结晶，更是承载着大伙儿丰收喜悦的金疙瘩。
3: 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林资源丰富。以往乡亲们修剪下来的椿木棒啊，没什么利用价值，大多数呢都当成废柴焚烧了。但是如今，当地人盘活了这份闲置的资源，把不起眼的椿木棒变成了致富棒，一物多用，循环增收。
4: 初夏的铁岭白旗寨满族乡，山风里还带着凉丝丝的清爽。可凡和园黑木耳合作社的基地里已经热火朝天，这是菌棒熬过寒冬后的最后一茬春耳。技术员陈凤敏正带着乡亲们抓紧采收。这些木耳可是山间里的致富宝贝。
5: 这木耳这多好，这就你看长得还大，咱上次摘那个比这还好稍微大一点，还厚。你这是最后这不棒结尾了吗？
6: 年前的秋耳，基本上就现在是采第十茬了，但是它厚，肉厚，那吃着口感好。我们就是都是回头客，哎，就是吃我们家的木耳哈，都说好。再说我们家的水源特别好，就是周边的环境啊和我们的方塘哈，都是自然搁底下上来的水。
4: 这家门口的好营生，还得从十几年前一堆没人要的椿木边角料说起。那会儿，合作社理事长孟庆满开木材厂，不少椿木废料只能低价处理。
7: 完，我们就开始通过黑龙江那边有技术，在那边考察，回来以后呢，我们就把这项目捡起来，就干这个木耳。因为自己家的剩的椿木啊，搁硬杂木的料啊，最起码品质上能比外进的料能好。自己能有底呀、啊，就是纯琢木的、纯杂木的，所以我们的木耳呢，品质呢也就比市场的能要好一些。
4: 谁能想到，就是这堆别人眼里的废柴，后来成了撬动乡村致富的金杠杆儿。
6: 我们家秋耳开始下来的时候，基本上零卖都是60到100大包装，最后一查，现在就卖走量大车来收，也能卖到20多块钱吧，挣利润能收。剩60万60多万吧。
4: 一根椿木棒不光能长出脆嫩的木耳，还能变出金贵的灵芝。大棚里的灵芝刚冒头，像小伞似的攒着劲儿长。
7: 跟我们做木耳基本上都是大同小异，差不多。它轻一点琢磨的，剩下边角料吧，我们还可以打碎了，可以做木耳。这是一种循环的东西，没有扔的东西。这灵芝咱说不打药，包子粉你说是这两年卖的市场的挺受欢迎的。往我们的灵芝呢，药厂收好的，给药厂的卖高价的。
4: 一等的灵芝卖价高，剔除的等外品碎灵芝也不浪费。孟庆满把它们打碎了，按比例掺进苞米豆粕里，给猪和鸡当营养餐。
7: 剩下的小的灵芝打碎了，打到这里边，它按5%往里掺，不能掺太多，掺太多就苦。本身灵芝这东西就是增加抗体，它这玩意儿所以增加提高人免疫力的，人吃都行，何况他们吃了。所以说我们这鸡不用喂任何的药，这猪也平时也不打针不吃药。
4: 这椿木棒的价值还没完，连采完木耳的废菌棒都有大用处。粉碎机一转，废菌棒成了碎末，铺在鸡窝猪圈里当垫料，
7: 垫到这里边，它这里边通过一发酵吧，加点发酵菌，它发酵以后它里边生一些小虫，所以这鸡没事，你看它抠都全坑，它没事挠那个吃，这里没有土，全是那个。猪圈里边也是这个东西，是加发酵菌，再加点豆壳子，它也拱那个也吃。粪便分解，我们这个粪便基本上不用去起粪的，像一般养猪的味儿挺大的，这我们这个是不用的。
4: 等鸡粪、猪粪攒够了，直接拉到水稻田当有机肥。您看这绿油油的稻花香大米，喝着繁和的活水，吃着菌棒循环肥，长得别提多精神了。
7: 大米也是注册商标的，还有跟农户合作的，我给他买稻种，完秋天那个水稻我们收回来，这样呢能减轻我们自己的这个负担。
4: 光种得好、养得好还不够，孟庆满还琢磨着给农产品穿新衣、提身价，把寻常山货变成特色商品。
7: 注册的叫灵芝滋补机，现在正在申请这个专利呢。

0: 马上就下来了，先发货先宰，先杀先宰，根据中医的有不同的配料包，黄芪、当归、枸杞还有人参，就是专门面对于产妇了啊，手术后以后患者了，或者年老体弱的这些人群，就长时间饲养，我们这鸡都达到3年多了。
1: 除此之外，碎灵芝加点艾草，做成泡脚包、泡浴包，温泉酒店、养生馆都来订货。从做木到菌棒，从木耳灵芝到鸡猪大米，整个产业链吃干榨净，一点不浪费。这循环的账本越算越红火。
0: 大不算大，但是整个我们这圈基本化缘了。现在线下店基本上都有人产品，现在网上呢，我们这个鸡现在正在有几家，看看正准备正好找几家网红店网带带货。
1: 产业火了，乡亲们的腰包也跟着鼓了。基地里常年有活干，农闲变农忙。
2: 咱们老百姓有这个经济条件多好啊，鸡多收入，一年就这工啊没啥事儿了，就可以打打工，挣点零花钱儿，是吧？不挺好，给家里不也宽容不少。
3: 我们规模春耳基本上20万左右，秋耳50万左右。我们打棒了什么的，就都是20多人，就是常年就是合同工，是吧？就是他们给我们打棒接菌，采木耳啊，这都每年40-50人。
1: 最后一茬木耳收完，新的菌棒马上接着下地，灵芝越长越壮，鸡猪正在长膘，网上带货也在抓紧对接。孟庆满彻底把生态循环变成了致富动能，带着乡亲们走向更红火的好日子。
4: 主委谈健康，有病咱不慌。历时3年的全民体重管理专项行动落地基层，扎根社区。经过3年科普推广，不少人摒弃极端节食，跟风网红减脂的错误方式，依靠个性化调理方案科学减重，同时稳住了三高、脂肪肝等慢性病指标。不同肥胖体质该如何对症调理？全科专家带来了一套完整的、全系统的综合减重实操方案，咱们一起来看一看。
1: 很多人减肥都照搬一套方法，殊不知每个人体质长胖原因完全不一样，不存在通用的万能减肥法。想要健康减脂不反弹，就要对患者做个体化分析，一人一方精准干预。
5: 临床营养治疗、运动干预和心理指导是体重管理的基础治疗方案。特别是临床营养治疗应该是贯穿在体重管理始终的，必要的时候可以结合药物治疗、中医治疗和手术治疗。简单的说，就是国家发布的指南为我们提供了分类分级的临床路径，也就是个体化的指导方案。
6: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进行个体化的分析，那这个患者是高血压呀，还是糖尿病啊，还是说都没有慢性病，只是一个肥胖症这样的患者。那么对于不同的患者，我们要进行综合的评估，比如说像血脂啊、血糖啊、肝肾的功能啊，以及一些炎症的指标。在测评之后，我们来给他开具一个个体化的处方。
1: 饮食调整是整套减重方案的核心根基，不用大家精细换算卡路里，一套简单好记的营养四分法，搭配合理吃饭顺序，普通人照着吃就能稳住餐后血糖，减少多余脂肪堆积。
6: 我们要求有1拳的主食，1拳蛋白质，1斤以上的蔬菜配的这个水果，同时也要注意这种低脂的、低糖这样奶制品的摄入，先吃蔬菜，再吃蛋白质，最后吃主食碳水。这个进食方式是最能够使我们餐后血糖平稳的进食方式。
1: 如果已经出现超重或是确诊高血压、糖尿病，三餐模式就要针对性微调。
6: 那么对于肥胖的患者，可能我们更多的是要看看他要不要限能量饮食，包括我们之前接触到的这种16+8呀，或者5+2啊，或者这样的间断的饮食法。比如说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更倡导的是代式饮食，低盐饮食，多摄入丰富的蔬菜呀。比如说对于糖尿病的患者，我们按照这种2:2:1的这样的一个能量的这个分布，在晚餐进食之后，如果没有特殊的情况，不再进食零食。哪一餐的血糖比较偏高，要求他哪一餐整体的这个主食量要换成粗粮，把这个主食换成低升糖指数的食物，来实现他血糖餐后的血糖平稳。
1: 除了管住嘴，我们还要根据不同的肥胖类型对症调理。职场上班族高发情绪压力型。

0: 肥胖，加班熬夜，工作焦虑，总想靠吃宵夜零食解压，吃完又愧疚自责，形成越焦虑越发胖的恶性循环。这类人群情绪、睡眠、饮食要同步调整。
1: 这个对于这样的人群，其实我们更多的是给他提供一个情绪上的疏导，我们需要一个懂他的人陪他，关注他的内心的需求，指导他进食的方式，降低他情绪性进食的频率，要求他可能需要戒烟限酒，同时呢也要保证他充足的睡眠。我们更推荐的是这种就是全天然的这种抗炎饮食为主。
0: 不少人明明吃得很少却瘦不下来，核心原因是肌肉量不足，身体代谢动力不足。长期节食、久坐不动都会消耗肌肉，代谢越降越难减脂。教大家一个居家简易自测方法，睡一整晚后体重下降不足一斤，就说明代谢偏弱了。
1: 这样的人群，我们建议他增加一些抗阻力的运动以及一些有氧的运动，来帮助他改善代谢的一些障碍，或者是一些中医的疗法来帮助他提升他的基础代谢率。所以我们还要科学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才是实现我们健康减重的最重要的手段。
0: 还有一类肥胖不是吃出来的，是内分泌疾病引发的虚胖，比如甲减、库欣综合征等内分泌紊乱，这种情况不用盲目减脂。
1: 比如说库欣就会出现这种满月脸呢、水牛腰的这样的一个外表的特征，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的患者会出现粘液性水肿的这样的一个特征，就是需要我们医生帮助识别，通过疾病的干预，轻松的实现外表的这样的一个改善。
0: 中老年人容易忽视肌少性肥胖，外表体型匀称，体重数值正常，实则肌肉大量流失，脂肪占比超标，40岁后肌肉每年自然衰减，糖尿病人流失速度更快，肌力弱，容易跌倒骨折。
1: 识别的阶段最重要的一点是评估，通过握力的评估、心肺功能的评估以及步态的评估，来发现这样肌少症的患者需要摄入更多的蛋白质，像鸡蛋呐、或者是鱼肉啊、鸡肉啊这种白肉为主的优质的蛋白，同时呢要减少过量油的摄入。对于这样的老年合并糖尿病的患者，我们要求他一定要每周进行2次以上的抗阻训练，就是为了维持他的这个肌肉量。
0: 肚子大、内脏脂肪堆积的腹型肥胖危险程度远高于四肢肥胖，腰围每粗一点，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的发病风险都会明显升高。
1: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降低我们内脏的脂肪率，同时这样的患者往往需要限能量饮食，可能就是要少吃可能会需要他采取像16+8这种样的方式，这个是需要每一个人做评估，有没有就是高尿酸血症这类其他的这种代谢的问题，那如果有的话，我们还要根据问题来综合性的解决它。
0: 腹型肥胖人群大多伴随脂肪肝，轻中度靠生活调理能恢复，一旦发展到中重度，损伤无法彻底修复。如果同时血脂偏高、肝功能异常，降脂保肝用药会受限，必须分层处理。
1: 所以这一类的患者其实需要在保肝的同时调脂，肝脏的这个恢复健康之后，再进行后续的这样的调脂啊、抗炎的一系列的处理。首先要做患者认知上这样的一个刷新和处理，那患者这个健康意识的增加，那么他知道要减少酒的摄入减少能量的摄入，那么这样的人群就需要我们医生做好疾病的预防，做好早期识别、早期干预、早期治疗。
0: 减肥从来没有捷径，一刀切节食、跟风网红药、盲目轻断食都会伤身。依托社区家庭医生标准化减重门诊，先评估再分型，搭配饮食、运动、心理、药物、中医等多手段、多学科综合调理，才是科学管理体重的王道。
2: 辽宁卫视黑土地在全省寻找优质合作伙伴，
3: 打造让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农资销售新渠道。
2: 全省每个县市区，我们只选择一个伙伴。
3: 成为咱的联盟合作伙伴后，还将成为黑土地在当地服务三农的桥梁和纽带。
2: 成为咱们的联盟合作伙伴之后，黑土地专家选品团将为联盟店精挑细选好农资。
3: 那可都是咱乡亲们信得过的大厂家、大品牌的好产品。成为咱的联盟伙伴后，黑土地会想方设法做好2个字儿：服务。
2: 咱黑土地呀，给您授权授牌，为您的门店形象服务，为您直营的联盟产品服务。
3: 黑土地的

0: 新媒体平台，线下活动为您免费宣传，免费技术培训。
1: 那么加盟联盟成为伙伴的条件是啥呢？
0: 咱们不收加盟费，但是你在当地的信誉要好，在相关部门不能有不良记录，
1: 认可黑土地的品牌理念和产品，而且得有一定的农资销售经验，服务三农，服务伙伴，打造共赢平台。
0: 如果您感兴趣，就请抓紧时间联系咱。
1: 咨询热线1399823-1866，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加微信了解详情。
2: 黑土大旗，咱乡亲们自己的平台。
1: 结合三年全民体重管理专项行动的科普理念，真正的减重减脂贵在因人而异，对症调理。大家呢要摒弃极端节食、盲目减脂的错误做法，找准自己的肥胖成因和体质特点，选择适配自己的科学方式，慢慢的调理，稳步控体重。减重呢是一场长期的健康管理，而不是短期的突击任务。循序渐进的饮食调节、规律的作息和合理的运动，才能真正的改善体态，稳住三高，远离脂肪肝等慢性病的问题。
3: 马走日，
4: 象走田，
3: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4: 不算不算，
5: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
6: 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

0: 把握第一时间，
1: 拥有美好一天。
0: 这里是辽宁卫视正在直播的早间新闻节目第一时间。大家好，我是邢进。
1: 早上好，我是陈红一。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
0: 好，咱们首先来关注天气。那随着我省正式迈入夏季的门槛，各地的气温开始快速的攀升。今天全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那其中阜新、朝阳和葫芦岛地区有小雨或雷阵雨。
1: 同时，未来两天我省强对流天气高发，大家出门要多留意天气变化，做好防范准备，带好雨具。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稍后早间气象站为您带来详细介绍。
0: 经济工作是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做好经济工作是党治国理政的重大任务。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
1: 党对经济工作的战略谋划和统一领导不断加强，党领导经济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完善，中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
2: 这是今天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连跨越多个台阶，在2025年站上了140万亿元新台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3万美元，经济总量占全球1/6左右，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连续多年稳定在30%左右。是非经过不知难，进入新时代，中国发展进入新的阶段。在历经此前数十年高速增长之后，中国经济长期积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逐步显现。产业结构不合理，资源环境约束加剧，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更多风险挑战交错叠加，更多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亟待破解。
3: 在拥有14亿多人口的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

0: 决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难题，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需要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总揽全局的战略智慧和坚如磐石的战略定力，把中国经济这条大船啊继续平稳地往前开。
1: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思想是时代的灯塔。2012年12月，党的十八大后的第一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作为执政党，我们必须切实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扎扎实实做好经济工作。站在时代风云变幻的历史关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敏锐抓住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做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判断，并强调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以新发展理念开启关系发展全局的深刻变革，引领中国经济走上高质量发展的宽阔大道。在一次次深入基层的考察调研中，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思考谋划，不断根据新形势提出引领发展的新思路。面对百年变局的加速演进，他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论断，明确了中国经济现代化的路径选择。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他提出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因地制宜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新发展阶段国际国内新形势新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提出统筹发展和安全这一重大战略思想，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以理论创新引领中国经济发展实践创新。
2: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深化对经济规律的认识与把握，在我们的经济发展遇到拖坎的时候，每一次都及时的去研判经济当中所面临的新挑战、新问题，都及时的去出台应对的策略，党领导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在实践中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这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得以取得历史性成就的最重要法宝。
1: 发展出题目，改革做文章。十多年间接续推进全面深化改革，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通过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动力。将实体经济和科技创新作为强健经济的筋骨，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从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奠定物质技术基础。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断向新突破，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效率、动力深刻变革。从深海、深地到深空，创新路上不断标记下新的中国坐标，国家科技实力实现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中国从2012年的第34位上升到2025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带动产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加快形成。在杭州，电力研究人员发现了用电结构的新变化，一度电扛起的产值在十多年时间里几乎翻了一倍。
3: 2012年前后，一度电里的产值近80%来自于传统制造业，纺织印染、化工冶炼都是大头。那现在我们更多的电流向了人工智能、视觉智能、生物医药这样10多个新的产业集群，他们创造了一度电里的近80%产值。
1: 一度电看见中国经济发展的质量之变，今天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格局也正在被重塑。西气东输，南水北调，西电东送，东数西算，一项项超级工程跨越山河，让资源在中国大地上顺畅流动。坚持全国一盘棋，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动力源引领作用。

0: 更强，东北、中部、西部等不同区域根据自身条件加快优化发展路径，一幅区域协调发展的恢宏画卷徐徐绘就，东西互济，陆海联动，以更高水平开放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23个自贸试验区覆盖东西南北中，单方面免签朋友圈扩展至50个国家，扎实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同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24个自贸协定，中国大市场为全球经济增长注入蓬勃动力，征途壮阔，大道无垠，不断迎难而上，不断向前突破。中国号巨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下，沿着高质量发展之路乘万里长风，必将驶向更加美好的明天。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下面来关注省运会的消息。6月27号晚，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在葫芦岛兴城市宁远古城开幕。
2: 4年1届的省运会是辽宁最高规格的综合性体育盛会，既能选拔体育后备人才，展现全民健身成果，也彰显辽沈儿女奋进姿态。在现场，我们一起感受开幕式的精彩瞬间。
3: 我现在在葫芦岛兴城宁远古城，这也是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暨省残特奥会开幕式的现场。大家可以看我手中可爱的玩偶，就是本次盛会的吉祥物福宝。它的形象是以葫芦为设计原型，也巧妙地贴合了葫芦岛市的城市地域特色。手中的火炬也呼应了整场开幕式薪火传承的主线，寓意拼搏不息的体育精神永续传递。
4: 每一次都有一种冲击感吧，就是对我们一种就是表演风貌也好，还有一些技巧上也好，就是更多的提高，也跟更在座的一些舞蹈者一起合作一个作品，叫攀登。
5: 所以说我们今天会拿出最佳的状态来展现出我们自强向上的一个精神面貌。
3: 刚刚我们采访的两名演员已经登台演出，他们来自于沈阳市残疾人艺术团，这是他们第一次登上开幕式的舞台，为此他们从6月初就开始排练。节目里，大家用梯子演绎向上攀登的意象，彰显自强不息的精神。
6: 本届盛会依托古城文脉，打造沉浸式开幕式，一场融合古韵、竞技与温度的体育盛会就此绽放。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程高清直播开幕式全过程，与全省观众共赴这场古城体育盛会。
7: 该怎么样展现辽宁的地域文化特色？怎么样融合这个红色资源？工业底蕴，沿海经济、乡村振兴，还有这个生态文明等等，我们是否可以让开幕式成为一个文化 IP 的引擎？那持续地为我们辽宁省的文旅产业来赋能。
6: 紧随节目尾声，万众瞩目的场内火炬传递环节缓缓开启，6名火炬手星火流转，将氛围推向顶点。
8: 其实心情还是挺激动的吧，能够在省运会上传递火炬，我觉得更是一种这种体育的精神吧，然后希望年轻队员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水平，拿到自己想要的成绩。
9: 我们把赛场与古城滨海文旅资源深度绑定，把赛事热度转化为文旅发展动能，同时联动东北超赛事 IP， 用火热赛事凝聚辽沈奋进力量，为辽宁全面振兴注入体育动能。
6: 本台报道。
2: 现在出门旅游，不少游客都喜欢拍点美美的打卡照，也正是因为如此，这几年旅拍行业异常的火爆，可违规揽客、恶意竞争等问题也随之显现。
1: 不少前往景区的游客频频被旅拍揽客人员打扰，这也给游客带来了不好的体验。

最近呢，辽宁的文旅越来越火，旅拍也随着文旅的火热备受关注。不过呢，在这一段时间，游客在旅游的时候经历了一种异样的体验。在个别的景点游览的时候，都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厌其烦地围绕在你的身边，向你介绍旅拍呀，还有自己相关经营的这个业务。大家也给这些不断围绕着自己向自己推荐旅游项目的这个人起了一个别称，就是旅拍小蜜蜂。很多游客对这种行为不胜其烦。

0: 感觉有点烦人，一直他要拽着我往他家进去，就非常影响我旅游的心情吧。哎呦，非常讨厌啊！从那边一路跟进来，一会儿这边50，一会儿那边80的，特别讨厌，感觉对我旅游造成了非常不好的体验。我本来是想不想拍照的，然后这边一会儿拉这边，一会儿拉那边，有的甚至直接拉着我强行往屋里拽。
1: 除了游客遭遇跟随式骚扰，旅游体验备受影响，景区内正规经营的旅拍商户对此也是苦不堪言。
2: 现在就是什么呢，就比如说在前面路口就开始跟着，一直跟着，就比如说这家不行了，我再给你往前送，就一直跟到全过程，就跟到最后，客人跟的不耐烦了，都不想再拍了。就是有的人他走到我们家门口都被这些小蜜蜂拽走了，我们这些商家呢还不能去拦，一拦呢就吵架。有的客人想进来呢，他会去说我家衣服埋汰，别去他家，或者他家乱收费，他会这么去跟客人说，给客人造出一种恐慌的心理。其实咱家消费都是明码标价的，而且他会给客人故意营造出这种气氛，客人认为他感觉还挺实在，其实呢最大的骗子还是他们。
1: 这种看似简单的街头揽客行为，其实早已成为了执法人员的整治重点。
3: 那夏队长，其实我们也想问了，旅拍的这些小蜜蜂本质上就是招揽顾客嘛，那不是也方便了顾客找到旅拍店吗？那为什么这种行为咱们还要下大力气去打击，它的危害到底是什么？
4: 危害主要在吧，首先这些小蜜蜂采取的方式是在大街上招揽游客后，如果哪个旅拍店给的回扣高，他会给到哪个旅拍店，这样的话旅拍店势必把这个主要精力用在给他们回扣上，而不是用来给游客服务上，这就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我们现在重点打击的就是在景区内对游客反复骚扰、招揽、兜售这种旅拍服务这种行为。
1: 工作人员前期实地暗访，掌握了完整证据链后，由沈阳市沈河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文化执法、方城文化旅游管理办公室联合对方城周边两家存在违规拉客的旅拍点进行查处，并每家分别处以20000元的处罚。
3: 根据多部门联合执法，我们了解到，以游客每次旅拍100元为例，通常小蜜蜂的提成比例就是30%到40%。那面对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明码标价等规定，商户并不会涨价，游客也不会被宰。那为了这部分亏空，商户通常就会为游客推荐诸如像是粘贴眼睫毛等服务，让游客二次消费。那么到时候呢，普通的消费者就将面临额外的成本，市场的公平还有秩序也会被彻底打破。
1: 据执法部门介绍，其实规避旅拍被宰也极为简单，只要消费者拒绝与小蜜蜂交流，采取网络预订或直接到店内进行咨询，就可以避免相关损失。如果遇到问题，向景区内巡逻的执法人员直接投诉，也是最快捷的维权方式。
5: 违法拉客这类不正当竞争行为，它既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破坏消费体验，还扰乱市场秩序，让合规商家吃亏，更会损害辽宁文旅的整体形象和口碑。下一步，我们也将通过多方联合执法，给各位来辽来沈的游客带来轻松惬意的旅游体验。
1: 本台报道。
6: 规范市场是为了更好的体验，而贴心服务则是为了更安心的旅行。为期62天的暑运将于7月1日正式开启，全国各地火车站客流量正在逐步攀升。出行路上有不少旅客因为匆忙赶车、粗心大意，将自己的身份证件等贵重物品遗落在旅途中。
7: 近日，铁路公安民警就帮助多名旅客找回了遗失的身份证件。
8: 前不久，一名热心旅客找到北京站派出所执勤民警，称其在进站时捡到了一张他人丢失的身份证。
9: 你好，捡了个身份证。
10: 哎，您是捡了一个身份证是吗？
9: 对。
10: 您是在哪儿捡的呀？
9: 那边那个安检口那边。
10: 安检口的，您大概给我指一下吗？
9: 就那个出口。
8: 民警推测，应该是旅客进站时不慎遗失，随即准备将身份证移交失物招领处。后经了解，原来失主杨先生通过闸机后，准备把身份证装回裤子口袋时，不慎将身份证掉在了地上，直到在检票口需要再次使用身份证检票乘车，他才发现证件不见了。杨先生判断应该是遗落在来时的路上，于是连忙原路返回寻找，所幸顺利寻回，没有影响乘车。旅客因匆忙赶车时遗失身份证件的求助，民警在工作中每

0: 天都能遇到。近日，一名旅客在福建泉州站过安检后掏出手机查看车次时，不慎将身份证带出并遗落在安检区。安检员发现后，立即将证件转交现场执勤民警。
1: 哦，身份证是吧？好，我查一下。朱威士，刚刚那个身份证，帮忙再看一下进站信息，看他往哪个方向走。
0: 民警判断失主刚进站并未走远，便立即到候车室正在排队检票的旅客中进行询问。
1: 哎，你好。你好，你这边是不是丢一张身份证？
2: 是我的吗？我刚看我包里有
1: 一
2: 张啊。等一下。哎，这是我女儿的，我的吗？嗯呐，我看一下。
1: 你看一下是不是你的？
2: 哎呦，我看我包里面有一张身份证的。
1: 哦，
2: 不好意思，太谢谢你来给我送的了。
1: 没事，应该的。那出门在外还是要保管好随身物品。
0: 经过旅客现场核对无误后，金女士取回遗失的身份证件，顺利乘车。除了身份证，还有旅客将装有贵重物品的小挎包遗落在列车上。前不久，高368次列车刚从郑州东站开出，乘警便接到旅客王先生报警，称发现邻座有一个无人认领的小挎包。
3: 啊，邻座，
4: 这个位上包了
3: 有个包。啊啊，
4: 在这个位上
3: 你开这个了吗？嗯，我开这儿了。我没有现金。
0: 经现场清点，挎包内有身份证件、3.3万元现金等贵重物品。随后，乘警根据挎包内的信息，迅速联系到了失主王女士。王女士告诉乘警，自己由于下车匆忙，不慎将小挎包落在了车上。最终，双方约定，待列车到达西安北站时，由其朋友帮忙取回。
5: 根据铁路部门规定，办理购票和乘车等业务的时候，均需要提供有效身份证件。一旦旅客出现忘带或者是丢失身份证的情况，那很多旅客就会担心没办法进站上车，又不知道该怎么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而陷入慌乱。
6: 那么该怎么办呢？我们来听听铁路公安民警的提示。
0: 旅客在出行时发现没有携带身份证或者身份证丢失，可以通过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的方式购票乘车。目前，铁路公安机关提供线上线下多种办理方式，其中最为方便便捷的就是通过铁路12306 APP 办理。
7: 首先，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首页点击温馨服务，再点击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一栏，根据页面提示填写个人身份信息，并打开定位服务。随后点击立即申请，通过人脸识别验证后，通过公安机关核验，便会生成临时身份证明，每个月可申请6次。
0: 民警介绍，目前线上办理临时乘车身份证明全程仅需要1分钟左右，便可审核通过，十分便捷。除了线上渠道，针对脱网群体、老年群体以及使用非智能移动终端的旅客，或一个自然月内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申请超过6次的旅客，还可以到车站铁路公安质证窗口现场免费办理纸质临时身份证明。
7: 一般来说，公安质证窗口与车站售票窗口相邻近，更方便旅客寻找。在办理临时身份证明时，需要向现场民警提供姓名、身份证号码等个人信息。公安机关核验后会出具纸质临时身份证明。持纸质临时身份证明的旅客，在进站乘车时需走人工通道进行核验。
0: 民警介绍，线下办理临时身份证明，在不计排队时间的情况下，2分钟即可办理完成。值得注意的是，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仅供旅客办理购票、退票、改签、实名制核验、检票以及乘车相关业务，有效期为24小时。超过有效期后，旅客还可以按照上述方式再次办理使用。此外，未办理过身份证的儿童等群体，还可以使用户口本、新生儿出生医学证明等有效身份证件办理相关业务。
6: 铁路民警每天在工作中还会接到旅客丢失手机、钱包、挎包等物品的求助，并且大

0: 多数都是小件的行李物品，那么都有哪些区域是小件物品丢失的高发区域呢？
1: 首先是安检进站区域，许多旅客因着急赶车或者携带行李数量太多，通过安检取回行李时就容易将小件物品遗落。其次是检票验票区域，一些旅客将身份证遗忘在读卡区上，还有在售票窗口，部分旅客在购票时随手将身份证、钱包、手机等物品放在旁边，购票后将物品遗落在售票窗口。
2: 旅途中除了在这些环节多加注意外，旅客们还可以采取哪些方式有效防范小件物品丢失呢？
1: 小件物品，特别是贵重物品，一定要贴身保管，经常检查，比如放在带有拉链的衣服口袋内，每次使用过后都要确认一下是否存放妥当。出行中还可以使用带有挂绳的卡套、手机壳等，将证件、手机挂在胸前，不但拿取使用方便，并且可以有效防止丢失遗落。
2: 民警提示，出行路上切忌匆忙，每个环节都要保持精力集中，避免因疏忽大意丢失行李物品，给自己的出行造成不便。一旦发现物品丢失，可以及时回忆丢失物品位置、车次、座次等有效信息，并向身边工作人员或者民警求助。也可以在旅途结束后，通过铁路12306 APP 遗失物品查找服务，或者联系12306客服、遗失物品车站的事务招领处等多种渠道找寻自己的遗失物品。工作人员找到物品后，会与旅客核对细节，并选择合适的方式交还给旅客。
3: 现在多地的高考志愿填报正在进行中，各种针对高考群体的电信网络诈骗也开始出现了。
0: 近日，警方对典型的诈骗套路进行梳理，发布专项反诈提醒，为考生和家长筑牢安全防线。
2: 志愿填报期间，部分机构打着 AI 智能填报、精准投档、分数零浪费、低分高录的旗号，收取高昂服务费。事实上，民间机构无法获取官方实时投档数据。所谓 AI 算法，只是简单套用历年公开分数线生成结果，盲目依赖这类付费服务，极易误导志愿填报，造成滑档落榜。警方提醒，考生和家长可依托官方发布的报考指南、各地教育考试院官网信息，科学规划志愿。凡是承诺保证录取、低分逆袭、稳录名校的付费填报服务均为骗局，要坚决抵制。高考后，不少考生想要兼职赚取零用钱，各类高危虚假兼职骗局也趁机渗透。警方提醒，切勿被高薪噱头迷惑，远离各类高回报兼职与境外陌生招聘。
4: 比如高价刷单、轻松赚钱类兼职，骗子诱导考生出租、出借、出售银行卡、电话卡以及支付账户，一旦参与，不仅损害个人征信，还会涉嫌违法犯罪。还有境外高薪务工骗局，不法分子以零门槛包食宿、机票，月入数万为诱饵，诱骗出境，实则将人骗至境外诈骗窝点，严重危及人身与财产安全。
3: 好，接下来接一段广告，稍后主播孙晨天会为您详细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
0: 不要走开，第一时间马上回来。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7: 只需打卡听课七天，
6: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

0: 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
1: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间气象站，我是孙晨天，来关注天气。随着我省正式迈入夏季门槛，各地的气温快速攀升，夏日的闷热感是扑面而来。今天白天，我省以多云天气为主，阜新、朝阳、葫芦岛预计局部有小雨或雷阵雨。早间，大连北部、鞍山、本溪、丹东地区和黄海北部海域局部有大雾或浓雾，咱们出行要注意安全。再来看气温方面，全省最高气温25到31度，早间各地的最低气温20度左右，那白天呢就比较闷热了，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同时警惕未来两天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随着夏季到来，街边果切逐渐火热起来，商家将水果削皮切块装进小盒子，吃起来是非常的方便，但很多人都忽视其中暗藏的食品安全隐患。水果部分烂了或者是长霉以后呢，整个水果的微生物污染程度都很高，比如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霉菌等等。很多腐烂了一点的水果，即便是完好的部位菌落数也都超标，污染程度不低，咱们肉眼是很难发现的。还有的刀具砧板清洁不到位，操作人员卫生意识薄弱等因素，进一步会加重污染的风险。总之呢，街边果切虽然方便，但不信任的店铺最好不要购买，特别是对于孩子、老人、孕妇等免疫力较低的人群更要谨慎。如果实在很想吃，可以找卫生条件合规并且能

0: 能够现卖现切的店铺相对更放心一些。好了，接下来看我省各地具体的天气情况。
1: 山海有情，天辽地宁。辽宁省气象服务中心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0: 沈阳多云，31到20度。大连多云转小雨，25到21度。鞍山多云，30到21度。抚顺多云，31到18度。本溪多云，30到18度。丹东多云，29到19度。锦州多云转阵雨，25到20度。营口多云转雷阵雨，29到20度。阜新雷阵雨转多云，29到18度。辽阳雷阵雨，30到20度。铁岭多云，30到20度。朝阳雷阵雨转阵雨，25到19度。盘锦阵雨，27到21度。葫芦岛雷阵雨转阵雨，25到20度。沈阳多云，31到20度。
2: 飞利浦空调，冷暖舒适，实力守护。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第一时间，咱们下面要说的这件事儿，大家伙儿可真得注意了。保温杯呢是很多人生活的必备品，但是如果使用不当，极可能带来伤害。
4: 今年2月，浙江一名网友发帖称，自己使用吸管保温杯时被喷出的热水烫伤。
5: 按这个开关的时候，他当时就从这个吸管里 biu 出来了热水，烫水喷到我的脖子上。
4: 无独有偶，去年陕西一男子也在社交媒体发视频称，自己在打开吸管保温杯时被吸管中喷出的热水烫伤。记者翻阅网友评论发现，不少网友都有类似被吸管保温杯烫伤的经历。
1: 这类吸管保温杯里的热水为何会突然喷出？消防员进行了模拟实验。
4: 消防试验中，消防员准备了一个市面上常见的吸管保温杯，将杯盖拧开后发现杯盖上有一个透气孔，并且内侧还配有防止漏水的透气孔橡胶塞。消防试验首先模拟将透气孔堵住后的情况，倒入开水后，消防员将杯盖拧紧，并在吸管口前方约20厘米处固定一张干燥的 A4 纸，模拟人的面部。接着消防员快速推开吸管翻盖，瞬间一股冒着热气的水柱从吸管喷出，直接打湿了白纸。
6: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喷射非常猛烈，现在水面的温度仍然高达80度。如果喷射的是我们的脸或眼睛，瞬间会造成严重烫伤。
4: 随后消防员把胶塞从透气孔上取下，使透气孔完全敞开，再次重复刚才的热水试验，发现吸管口只飘出少量蒸汽，没有出现热水喷溅。
6: 关键就在于这个小小的透气孔，堵住它，杯子内部就变成了一个密闭空间，热水蒸发形成高压，一开盖，高压就会把热水从这根吸管唯一的通道挤出来，跟高压锅原理类似，而透气孔开着，内外压力随时平衡，自然就不会喷射。
4: 消防员提示，使用这类吸管保温杯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说明，不要装温度过高的开水，装热水时要保持透气孔通畅，打开吸管前可以先把杯盖稍微拧松放气，再缓慢打开，注意让杯盖和吸管远离面部，避免烫伤。
3: 保温杯使用不当，可能会发生热水喷溅甚至爆炸，导致烫伤。那一旦被烫伤，应该怎么科学处置呢？
4: 医生表示，烫伤后急救的核心在于第一时间防止创伤继续加深。整个急救流程可以总结为冲、脱、泡、盖、送5个步骤。
7: 冲呢，就是说把手

0: 伤的部位放在清洁的自来水下进行冲洗，这个时间呢一般要持续20分钟左右，水温呢最好是15到25度。
1: 第二步脱指的是在充分降温的前提下脱去覆盖伤口的衣物，如果遇到衣物与伤口粘连的情况，切勿强行撕脱，可以用剪刀将衣物剪开，尽快送医请医生处理。第三步泡是将

0: 爱和颂，即用清洁敷料保护创面和送医治疗。医生提示，居家处理时，水泡完整可以直接涂药膏暴露，水泡破裂且表皮剥脱，则需涂药后覆盖纱布，避免伤口和纱布粘连。医生强调，不要盲目轻信网上流传的烫伤偏方，如敷牙膏、酱油等，这些物品成分复杂，附着在伤口上可能引起感染，也会遮挡创面的颜色和范围，影响医生判断烫伤程度，增加后续清创处理的难度。
1: 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一场罕见的热浪正在欧洲肆虐。当地时间27号，德国、捷克等地刷新本国最高气温纪录，匈牙利、波兰等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
2: 根据德国气象局公布的初步数据，德国东部默肯德雷维茨地区27号测得的气温达41.5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最高气温纪录。而在西部城市法兰克福，同样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德国持续高温导致多地高速公路路面受损，不少路段实施封闭或限速。铁路部门当天呼吁民众减少长途旅行。高温和干旱也使森林火险急剧上升。气象部门预计，28号德国大部分地区仍维持高温。27号，捷克也遭受了高温炙烤。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位于布拉格以北的多克萨尼气象站当天测得40.6摄氏度。该研究所已在全国范围内发布高温预警，布拉格等多地发布了最高级别的红色预警，预计气温还将进一步升高。与此同时，法国、意大利、匈牙利和波兰等国同样遭受酷热煎熬，相继发布高温预警。当地时间26号至27号，新西兰遭遇恶劣天气，低压系统席卷该国，引发洪水和山体滑坡，导致数千户家庭断电。强风暴27号席卷了包括首都惠灵顿在内的中部地区，目前已记录超过3000起停电事故。据美国媒体27号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因强降雨引发的洪灾已造成4人死亡。肯塔基州州长安迪·贝希尔当天宣布，该州进入紧急状态。由于高温天气导致用于冷却核反应堆的河水温度过高，瑞士能源企业阿克斯波公司日前说，位于瑞士北部的贝兹瑙核电站暂停运行。这座核电站是欧洲现役最老的核电站。据法新社报道，一种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特有的粉蝶正面临生存危机，目前该物种似乎已从特内里费岛消失，剩余的种群数量也出现断崖式下跌。环保人士正紧急开展保护行动，希望挽救这一独有的珍稀物种。
3: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童乐宝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童乐宝健身器啊，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
5: 只需打卡听课7天，
4: 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6: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童乐宝的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3: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6: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童乐宝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30分钟，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儿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7: 现在每天呢蹬30分钟，这腿呀、啊、比以前有劲儿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

0: 你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能直接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
1: 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童乐宝健身器啊，我们就给您直接送到家。
3: 盛夏梅雨绵绵，庐江古八景之一的黄陂下联迎来了盛花期。节目最后，咱们一起去欣赏朦胧唯美的水墨荷塘景致。
4: 感谢收看第一时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我是陈红一，
3: 我是邢进，第一时间明天见。
4: 明天见。

0: 完善生态体系，创新业态模式，我省跨境电商实现轻装出海。以创新赋能，丹东明珠特种树脂有限公司一举突破树脂催化材料技术国外壁垒，实现国产替代。产销种植模式持续创新，我省多地特色农业迎来丰收季。
1: 各位观众早上好，这里是直通视线区，欢迎收看。我省各地因地制宜布局跨境电商产业，完善生态体系，创新业态模式，激活外贸新动能。
0: 近日，我省首单9810模式跨境电商直播类化妆品出口新加坡，让辽宁本土轻工品牌正式迈入海外仓备货加海外本土化直播销售全新出海赛道。
2: 针对新业态的申报规范、通关流程、合规监管、查验放行这些关键的环节，我们都做到了细致的辅导，保障首单创新业务能高效、规范、顺利通关。
3: 依托海外仓托管、海外直播、本地配送的全链条服务，我们能持续为本土美妆企业提供配套服务，拓宽营收渠道。
0: 今年我省首单现象频出，四月沈阳一只宠物猫经海关检疫合格后飞往韩国，成为全国首单通过跨境电商 B2B 模式出口的活体宠物。鞍山陆续完成9610、9810等主流跨境电商监管模式首单通关，顺利打通 B2C 零售、B2B 海外仓出口全链条。大连在东北地区率先开展特殊区域出口海运保税并箱业务，物流成本压缩近30%。首单现象背后，是我省为跨境电商加力赋能的扎实举措。最近，辽宁旭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一批出口美国的户外露营用品被多家美国公司集中采购，并要求快速发货。可接单后，公司却因库存不足、物流不畅等问题犯了难。
4: 爆单了，然后给我整的还挺闹心。这个你说我继续备多少货呀？然后你别在那个牛市再亏钱。然后这个孵化员呢，就给了一些帮助，
5: 先帮助他们去做营业执照的备案、税务登记、海关备案以及跨境电商备案等流程。同时，我们会把给他们推荐跨境电商平台，像亚马逊、阿里巴巴国际站等。
0: 鞍山跨境电商综市区孵化中心去年11月成立，侧重为企业专业赋能，从平台流量到仓储物流，从合规财税到品牌营销，提供全链路管家服务。今年四月，综市区产业园主体工程全面完工，与其配套的国际邮件综合处理中心同步建成，将为企业降低物流成本，提高出海效率。在葫芦岛新城市，上千家泳装工厂进入生产旺季，借助亚马逊、西音等跨境电商平台，新城泳装产品远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新城泳装企业订单同比增长35%，海外订单占比超40%，年发货量1.3亿件，交易额近50亿元。
6: 从贷款贴息、园区奖励、平台费用补贴、认证补助等多个维度发力，在省补贴的基础上叠加市县两级补助，形成政策合力。
0: 目前，我省正着力打造10个跨境电商产业带、20个重点产业园，培育50家重点企业和20个自主品牌。通过不断完善要素保障体系和综合服务生态，为跨境电商发展赋能。
1: 树脂催化剂是化工关键材料，被称作化工工业味精。近期，丹东明珠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攻克了核心技术，一举突破此类产品的国外壁垒，实现国产替代。
7: 作为国家级高新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丹东明珠特种树脂有限公司持续深耕树脂催化材料技术，自研系列大孔强酸树脂催化剂，补齐国内技术短板。在炼油催化技术不断突破的同时，明珠树脂紧盯化工新材料赛道的关键环节。近年来，国内双酚 A 树脂催化剂需求猛增，但市场长期被国外公司垄断。
8: 2023年末呢，我们公司呢生产的产品呢，在国内一家上市公司进行了首次的国产化应用，并取得了成功。目前呢，我们的产品呢已经跟国内的4家公司呢，签订了国产化商业合同。
7: 依托自主创新，明珠树脂技术赶超海外，为下游降本并推动工艺绿色转型。当下企业正紧盯前沿需求，加快技术迭代，培育专业人才。
9: 通过科技创新来推动树脂催化剂产品国产化，预计2026年树脂催化剂产品销售额会达到2亿以上。
1: 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能源话题热度居高不下，大连是国家七大石化产业基地，炼化一体化体系完善，依托新技术推动能源化工向绿色化、高端化、精细化转型，获与会嘉宾关注。
7: 本届达沃斯论坛、世界经济论坛联合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举办产业集群最新动态专场会议，海内外业内专家齐聚，共话产业集群驱动经济转型，推进传统产业绿色升级、低碳新产业扩产落地。大连石化产业链配套集权，绿色石化集群产值超4000亿元，依托本地科研资源迭代新工艺，产业加快低碳转型，布局绿色甲醇、氢能，同步拓展医药中间体、电子化学品等高附加值精细化工品。
10: 能源化工产业高质量的发展，必须重视我们下游的消费品制造，也就是说轻工行业的发展，因为这两者是能够把上游的资源以及和下游民生的需求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7: 大连临港优势突出，液体化工储运设施完备，东北陆海联运通道顺畅，绿能储运加注，出口链条完备，可联动临港化工与绿色航运协同发展。
11: 未来海洋和能源是一体化的，是不可分割的。那现在的航运它不是一个简单的物理的运输，它已经是把科技、能源还有呢一些最基础的生活的物质和生产物质呢结合在一起，说这个呢是未来的一个新产业的创造的一个机会。
1: 我省各地持续立足本土资源，深耕特色种植产业，创新产销模式和种植模式，将小物产打造成富民支柱产业。
7: 营口老边区柳树镇东柳村九座灵芝大棚长势喜人，当地玉芝世家食用菌公司深耕药用灵芝、观赏盆景双产业链，带动特色农业转型。
12: 坚持记录灵芝发芽、生长、成熟全过程，然后剪辑合成延时短视频在线上推送，让大家直观地看到灵芝生长的过程。
7: 企业形成线下标准化种植、线上新媒体营销的双向发展模式，年产值突破300万元，客户覆盖全国。产业发展不仅带动村内数十名村民就业增收，更吸引在外青年返乡创业。
13: 我们镇会持续扶持灵芝产业提质升级，拉长产业链条，当好企业发展后盾。
7: 有“贡蒜之乡”美誉的鞍山海城市耿庄镇大蒜正迎来丰收季，农户抢抓

0: 好天气采收分拣，坚持优化良种与绿色标准化种植是农民丰收的法宝。
1: 你看，你就是你拿这个，这是独头、紫皮、这大蒜，这就是一等大蒜了。
2: 嗯，
1: 亩产约1800斤左右吧，还是比较高产的。下茬准备种，秋苞米、黄豆，都是可以的。
0: 目前全镇种植面积稳定2万亩。主打优质独头蒜，亩产约800公斤，种植规模持续扩大。这两天，葫芦岛绥中县大台山的陆地樱桃也迎来上市季。当地小东家庭农场采摘园内红彤彤的樱桃挂满枝头，吸引大批游客前来采摘打卡。
3: 咱家的樱桃园的品种有40多个品种，其中这个品种叫沙王，它的口感属于酸甜可口，非常受咱们采摘那个客人那个欢迎。
0: 依托资源优势，通过技术优化、品牌培育，采摘园持续提升樱桃果品品质，酸甜适口的优质樱桃收获游客广泛好评。
4: 我是来自内蒙的，上绥中来玩来了，特意上这个采摘园来采摘这个樱桃，尝了这个樱桃特别的甜，还有好多口味，还有桑葚。
0: 采摘经济丰富了乡村文旅业态，有效带动了农户增收。从特色种植到产销创新，从单品深耕到多元赋能，乡村振兴美好图景铺展开来。沈阳市国防动员无人机保障中心近日在沈阳理工大学揭牌成立，国防动员专业保障队伍无人机专业队同步授旗成立。中心和专业队的成立将精准补齐沈阳市新兴领域国防动员专业保障能力短板。
5: 学校将从具有无人机操作能力、无人机基础知识的同学中选拔相关人才进入我们的编队。无人机专业保障队从高校师生、技术骨干中择优编队，常态化开展侦察预警、应急投送、复杂环境作业等实战化科目训练，
6: 深化空域管控、应急处置、低空支援等领域协作配合，畅通信息共享、任务联动工作渠道，拓展防灾减灾、应急救援等民生服务场景。
0: 近日，我省公开遴选了一批优质数字化服务商，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免费为归上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诊断服务。
7: 在抚顺新钢铁公司，过去做燃料成分检验全靠手工操作，现在质改数转，让检验周期缩短了40%。当前制造业正加速向智能化、数字化迈进，然而不敢转、不会转也是很多企业面临的现实难题。今年，我省启动归上工业企业质改数转免费诊断全覆盖行动，通过招投标择优录取13家优质服务商，分两批对全省22个重点产业集群里的10000户归上工业企业进行免费诊断。
8: 我们在这个诊断过程中呢，着重推动了叫项目转化率，也就是服务商在进入企业之后，诊断的过程中要推动企业开展项目建设。
7: 预计6月底，55%的归上企业将完成首次入企诊断，并获得专家团队为其量身定制的数字化改造方案。
8: 所有的诊断结束之后，我们将出台每一个产业链自己的质改数转转型指南。推荐优秀的案例，让企业在人工智能加制造业这个领域方面实现突破。
0: 日前，中共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公开发布9名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政治指导员张岩成功当选。
9: 在沈阳市铁西区启工消防救援站，消防指战员们正在指导员张岩的带领下进行各类复杂救援场景的模拟演练。负重登楼、器材实操、真火模拟，一次次的重复不但打磨出队伍实战硬实力，还提炼出8大类、27小类灾害事故处置办法。
10: 我们是养兵千日、用兵千日一支队伍，因为我们是时刻面对生与死考验的一支队伍。我们进行的更加复杂的一些训练，特别是心理的一个考验，让大家呢在我们极难险重任务面前能敢于冲锋。
9: 大火、洪水、台风险情都是张岩和队员们的战场。2024年7月，辽中遭遇特大暴雨，辽河堤坝突发多处管涌，张岩第一个跳入湍急的河水，带头开展水下堵漏抢险。
10: 下去以后吧，是非常模糊的，水下的一些杂物也特别多，底下有暗流，速度流速也非常快，水深呢能达到3米多。

0: 我们形成一个坐标以后吧，会给上面的一个信号，让他们在那儿呢就不断的往我们脑袋顶上来扔沙袋，上下协同啊，利用了50多分钟，然后把3处管用点呢成功的堵漏。
1: 我是很佩服他。我们指导员告我说，在火场上他带我进去，他说你就放心，然后我就是有那种就是说信任感，就是敢跟他一起往前冲。
2: 9年间，张岩带头处置各类极难险重任务1900余次，救下上千名群众生命。救援之外，他走进社区、企业、校园，手把手教大家应急救护、防火逃生知识。
0: 消防宣传工作的开展呢，也是让我们观口前移，让我们老百姓呢更了解消防知识，知道怎么逃生。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吧，让我们整个社会呢变得更加的平安。
2: 从7月1号零时起，沈阳桃仙国际机场出港航班面向无托运行李旅客办理值机的截止时间缩短至航班计划起飞前30分钟，有托运行李旅客的值机和托运截止时间为起飞前35分钟。连日来，本溪桓仁满族自治县五女山景区持续出现日出云海景观，这份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尽显桓仁山水独特韵味，引得各地游客慕名前来观赏打卡。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北斗融媒客户端。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直通视线区，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4: 长白山的风穿过渤海湾的浪，当呼伦贝尔的云飘向新开湖的岸，八座城市，一份滚烫的热爱，一个共同的足球梦想。2026年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来了，沈阳、大连、长春、延边、哈尔滨、鸡西、呼和浩特、通辽，八座城市的足球基因在此刻同频共振。这里没有职业联赛的光环，却有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脱下工装，卸下身份，只为同一份热爱，站上同一片赛场。这是群众足球的狂欢，是最纯粹的热爱共鸣。80%集结，为热爱上场。
5: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正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6: 过年啊！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都说人到了一定的年纪啊，就会自动开启血脉觉醒。有的人呢是突然喜欢上啊拍花花草草，有的人呢年轻的时候啊听戏曲吧，觉得咿咿呀呀的没意思啊，现在反倒觉得呢特别有味儿，哎呀还能哼两句呢。
2: 不是，听您这意思，您也觉醒了啊？您是喜欢拍花呀，还是喜欢听剧啊？
0: 都不是，我现在居然爱上了糙米这类粗粮了。我最近呢都特意的找这些米来吃啊。
2: 你说现在的人啊，真是挺逗的。在过去呢，那杂粮啊、糙米啊，那吃的都是比较多的。那时候就希望啊，有一天能顿顿吃上那个大白米饭。但真到了什么精米白面管够的时候，想吃什么能有什么的时候哈、大家又觉得这粗粮好了。
0: 那还不是为了健康吗？阮老师还开我玩笑呢，让我对自己差点，少吃点好的呢。
1: 有的时候吧，吃得越好不代表吃的营养越全。就像大家吃的这个米，这一粒米从田间这个插秧到成熟到收割到脱壳到打磨再到我们的餐桌，这一路下来

0: 营养啊，不知不觉的悄悄的丢失了一大半。
1: 哎呦，
0: 刚好今天呢，我那边呢也有几种不同程度的加工过的米，要不我让工作人员端过来，你去拿一拿，咱们对比一下。
1: 啊这儿呢、哎、
0: 对、
1: 啊、好
0: 对，然后咱们看一看这个中间的到底丢了什么。
1: 哎呦，这三种米啊。
0: 三种米啊，对呀。
1: 哎，我还挺好奇的哈、我就认识第一碗，那不大米吗？
0: 大米。
1: 那这俩呢、给我们介绍介绍。
0: 行，我先介绍一下，就你那边的那碗，你那碗就是稻谷。那稻谷要是脱了壳，它是什么呢？就是当中的这一碗。这个呢叫什么呢？叫糙米
1: 啊。这个就是糙米，
0: 它仅仅是把外头的硬壳脱了，没有打磨，保留了外皮跟它的胚芽。
1: 哦，
0: 然后呢这个脱了壳的糙米再把它放到机器里再磨一磨，把它抛抛光，就变成了大家都认识的我们日常吃的大米了。那么如果说你把它拿起来，你近距离的去看，抛光的米啊，不光是把这个米的外边那层棕色的那个皮儿给磨掉了，连米粒上最最金贵的那个小胚芽儿一块儿的都给磨没了。
1: 哦，
0: 这个过程中膳食纤维没了，维生素 B1 B2 B6 丢了一大半，对身体好的矿物质也跟着都跑了。而这个糙米由于它没有进行精致研磨，我们吃到身体里的营养它就更加全面，它这个膳食纤维应该说是这边这个大米的3到4倍，而且它里边维生素 B1 大约是大米的4倍。
2: 不是，它差这么多呢？
0: 啊，
2: 我记得我20来岁的时候哈、我是真没把这个维生素呢当回事儿
0: 啊。
2: 我总觉得说那维生素你缺点不就缺点吗？能对身体有多大影响啊？
0: 有、你这想法不对，这不是小事儿。咱们追溯到唐朝的时候，当时国泰民安，生活富足，就是老百姓啊顿顿精米白面，结果呢反倒吃出了一种富贵病。这个富贵病当时叫什么呢？叫脚气病。
1: 啥？脚气
0: 啊？
1: 脚上痒痒的脱皮的那种吗？
0: 哎，可别闹误会啊，这跟咱们现在说的那个真菌感染的那个脚气完全不是一回事儿。就是你得上这个病的话，这个人的脚它就浮肿了，他那个腿呢他就发麻，浑身是发酸发软，没有力气，那走路啊都有点这么来回晃，严重的话还会心慌，这个心跳蹦蹦蹦跳得很快。那么当时老百姓都不知道这怎么回事啊，那个时候啊药王孙思邈他就开始琢磨了，这是什么原因呢？老百姓就有这事儿了呢？后来他发现就是长期吃的太精细导致的。于是呢孙思邈啊想了一个招，这人呢别光吃白米啊，你这饭碗里你掺和点细糠，你加那么一点粗粮，就这么简单的一改，嘿，这类问题居然慢慢的就好转了。
2: 这听的是非常的神奇啊。其实那放在现在来说，这个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0: 如果拿到现在来说，那就是营养不均衡，严重缺乏维生素 B1。 其实这事儿啊不光是咱们古代，就这个怪病啊在19世纪的东南亚那一带也闹得是特别的凶，当时很多的海军士兵就得病了，甚至还有死亡的呢。当时所有的人全都蒙圈了，以为是什么细菌感染，是什么什么瘟疫，怎么治反正都没用。后来呢有个医生特别聪明，他用鸡啊咕咕哒咕咕哒那个鸡做了一个实验，给一组鸡就专门吃这个白米，没过多久就发现这鸡呀、蔫头耷脑的，走路啊这鸡都打飘，跟人得了脚气病是一模一样。他在反观另一组吃糙米的那个鸡，好家伙，一个个活蹦乱跳，啥事儿都没有。这个时候才终于搞明白，压根儿不是细菌作怪，而是精米里少了一种人体必需的关键物质，就是维生素 B1。那么到后来，人们也是真的从米糠当中就提取出来这个维生素 B1 了，这也是人类第一个被

0: 命名的维生素。所以你们俩说维生素对咱们的身体它重不重要啊？
1: 是，您这么一说哈，你觉得它太重要了，谁能想得到啊？吃得越精细反而是越容易缺这个 B1。 而缺 B1 呢，就像是把这个人的精气神儿哈给抽走了一样。很多人只知道说这个粗粮好，现在也都流行吃粗粮，但是他不知道不吃粗粮的这个坏处是什么。
0: 所以说呢，这个老祖宗的粗细搭配这个话，他真不是随便说说的。就这种全谷物和粗粮是维生素 B1 的重要来源，真的是不能缺少。
2: 那是不是只要不缺这个维生素 B1 啊，人就能保持精力充沛啊？
0: 我这么跟你说吧，这维生素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就咱们我以前骑摩托车那火花塞，有点像点火器。咱们吃进去的那个米饭、馒头等等，这个碳水呢，就像是一堆柴火。没有维生素 B1 的加持，点火，这堆柴火就烧不起来，热量跟能量也压根儿没有办法释放出来。所以我们很多人呢，就会感觉什么，浑身没劲儿，特别的容易累。刚吃完饭没一会儿，好家伙，那脑袋就开始打盹了，打哈欠了啊，整个人蔫蔫的，一点都提不起精神。根子在哪儿啊，立冬啊？
1: 您这么一说，我可太有感触了。哎呦，我爸就是典型的这个情况啊，吃完饭哈，往那个沙发上一坐，你就看吧，没几分钟就开始打盹儿，然后坐着坐着就睡着了。看来这个就是跟维生素 B1 有关哈。
0: 差不多。这个维生素 B1 啊，它就是专门负责把这个碳水化合物转换成能量。那么有了它在的话，你走路它就有劲儿，你干活你就不怎么累，你脑子就转得飞快，你脑子清醒，你不昏昏沉沉的。而且立冬，你在想，咱们的身体要是没能量，这个肠胃它能运转起来吗？
1: 对，
0: 这个肠胃蠕动，这消化食物，样样都需要能量。那么如果说这个维生素 E 它不够了，我们的肠胃就像没有油的这个车，压根儿就发动不起来。然后我们什么感觉？胃口变差了，吃一点我就胀气了，肚子胀，我的消化好像到吃午饭了，我这里头早饭还没消化掉，到吃晚饭了，午饭还没消化掉，而且这个人觉得很软，没有力气，你吃不下，你排不畅，整个人，你说要这个状态，他能舒服吗？
2: 那肯定不舒服
0: 啊！是啊，
2: 更得把这个能量给补充足啊！
0: 对呀，这个人的身体一旦缺乏了营养，疲劳乏力，那是最最常见的信号。其实我现在发现，有的时候去公园，跟我同龄的人，就是70岁上下的人，这个表现就更加明显。维生素 B1 呢，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能量充电桩啊，帮助我们调理代谢，舒缓神经，把我们浑身的疲惫全都给赶走，给我们的身体呢加满能量。而且我们平时如果说你吃点糙米，不光给你补了 B1 了，饮食里的营养我跟你说是多种多样的，还有维生素啊 B2 啊 B6 啊叶酸的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所需要的哦。那么这些营养对我们的身体有一个特别大的作用，那就是共同参与人体能量代谢。那么提到这个能量，我不知道我们很多朋友会想到什么。其实最简单的我们的理解呢，就是力气、精神、精气神儿。
2: 对，看来想要精力充沛啊，这几种维生素啊，一样也不能少。
0: 当然了，多种维生素它能在一起发挥作用的话，那就像是一台这个代谢加速器，能把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更加高效地变成能量。这个时候咱这个人呢，自然的这个精力就足了，肠胃代谢就顺畅了，消化也好了，肚子就是也舒服。
1: 是啊，听您这么一说啊， 我得开始反省自己。
0: 反省啊？
1: 对
0: 啊，
1: 以前呢压根没觉得说自己会缺这么多的这个维生素。
2: 哎呀，何止是你啊，我也没想到啊，
1: 是
2: 缺点维生素能对身体产生这么多的影响啊。
1: 对，
2: 关键是精力都受到这么大的影响啊。
0: 嗯，这个维生素啊，它是咱们人体必须的营养素。

0: 很多呢是没有办法自己合成的，或者呢是合成以后呢咱人也不够用啊，那必须怎么办呢？必须靠吃饭啊，或者是科学的进行补充。我们经常说营养均衡，那么如果说不均衡，如果说营养偏科，那么我告诉大家，很多的小毛病就会找上咱的门了。嗯，
1: 今天我跟立中又学到了啊，
2: 是
1: 营养必须要全面，代谢啊才能不知倦。
0: 没错没错，常吃点这个当中这个糙米啊，给你补点维生素 B 族。我告诉你，刚子，腿脚轻松。肠胃健，没准这肚子还小点呢。
1: 您这接得好啊！啊，看来我这糙米之路得再接再厉了，坚持的吃下去。不过话说回来啊，既然聊到了米，你说我一个地道的东北美食控啊，在吃米这个事儿上，那绝对有发言权呢。咱们东北的黑土地长出来的大米，那米还没上桌呢，香气先飘过来了，而且那是颗颗饱满油亮，口感又软又糯，带着淡淡的清甜的，越嚼越香啊。哎，我有一个南方的同学啊，当年在食堂啊，什么菜也没配啊，吃一碗大米饭，哎，这米得多绝！
3: 是，这一点哈，我举双手赞成。东北的大米哈，那没得说，那是全国闻名，又香又筋道。那既然这么地道，我估计这个糙米应该也错不了，应该也很好吃。回头这不得交给你了啊！给我们带点这个好的糙米，让我们也尝尝黑土地的味儿。
1: 哎，这事包我身上，没问题。
0: 刚子，你在会吃懂吃这儿的发言权，我是绝对不跟你抢。但是你要说到种这个稻子，你看着这秧苗一点一点长成稻谷这个全过程，那我应该也能算半个过来人。
1: 哎呦，这么说阮老师，你还亲手种过水稻呢？
0: 早些年下乡的时候，正赶上这个插秧的农忙时节，村里的那帮孩子们跟我是特别投缘，我总带点那个什么小萝卜干啊，炒黄豆啊，这些小零食啊，分给他们吃点儿，一个一个跟那个小尾巴似的就粘在我后头
1: 跟着你，
0: 我走哪儿他们跟哪儿。那天呢，我看到那个乡亲们都在水田里忙得一个热火朝天，我心里痒痒，我说我去搭把手呢，对不对？人家能干我不能干吗？好，把裤脚管挽着，踩着那个软软的那泥巴，我就下田了。
3: 第一次
0: 啊，
3: 第一次下田
0: 啊，
3: 不是您感觉怎么样？
0: 怎么说呢？第一个想法，不下田没工分儿，对不对？第二个想法是不下田我也不知道，一下田这笑死个人，我这完全是新手初体验，脚底下的那个泥巴还有滑溜溜的，我站都站不稳呐。手里的秧苗压根儿不听使唤，我插的是左一个右一个，东倒西歪，这脚站在这边，这边插两颗，当中插两颗，这边再插两颗，有的时候插一根秧苗，有的时候抓了一大撮就下去了，反正看着我那个真不像话。然后哎，喘口气，哎呀，这真累呀，这个腰酸的。我跟你说，有点小挫败，
1: 有点挫败吧，
0: 有点挫败。我真的是干不下去了，这往后一退，屁股一撞，谁呀？后不是，我一看这帮孩子给我后边都接上了。我说这帮孩子不知道什么时候也下田了，手里拿着那个秧苗，水田里插的麻利的，一会儿功夫把我插的规规矩矩的，我就小心的就出去了。
3: 合着您那小零食没白给呀？
0: 啊，
3: 直接召唤出了一支插秧小分队。
0: 是，这点都被你看透了。我跟大家讲啊，那个时候啊，一个城里姑娘到农村，做饭不会，插秧不会，割稻子不会，什么都不会，还有挑那个猪圈的猪粪，哎呦喂，那担子放前头放，往后边放，这前后敲的，
1: 反正是
0: 不会挑，真的很辛苦。所以那个时候的人呢，我们吃的东西呢，真的没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但是我发现，当时我觉得那些小孩们，包括村里的村民们，个个都是那精气神的那种状态。
1: 关键他从前吃的简单呢，可食材地道啊，哎，营养全呢。现在咱们是条件好了
0: 啊，
1: 更要吃的健康了，均衡了，有营养了。就拿今天这糙米来说吧，营养是千好万好，就是一点啊，这口感确实不咋样
0: 啊。
1: 那阮老师，今天你要不给我们露一手啊？

0: 你要是能把这个糙米做好吃的，那我就彻底的服你。
1: 我告诉你，说到这个香，就不能少了一样，笋。要不我教你一道鲜笋咸肉，把这个猪肉腌过了，咸肉糙米菜饭。这个菜饭呢，有菜有肉有粗粮，那个鲜香味又足，还能把糙米的营养全部吃到肚子里去。要不我现在就做吧。
0: 好，
1: 做这道鲜笋咸肉糙米菜饭，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鲜笋、油菜、腊肠、温水清理干净的咸肉，还有淘洗好的糙米和大米，以1:1的比例搭配用。首先呢，这个鲜笋用刀面拍散切段，油菜切成碎，腊肠切小块，咸肉切小丁。接下来锅里加水，水开以后放入适量的盐，笋块焯水，然后沥干水分备用。随后热锅冷油，放入咸肉、腊肠，翻炒片刻，倒入适量的黄酒去腥，然后放入笋，放入生抽和盐以及糖来提鲜，翻炒均匀，再放入淘洗好的米，一块翻炒，炒到微微的干一点儿，然后把它放到电饭锅里，按照1:1的比例倒入水，盖上锅盖，等待这个饭蒸熟。等这个饭快熟的时候，另起一锅，锅里加入少量的猪油，青菜炒断生，然后把青菜放入米饭中搅拌均匀，再次盖上锅盖，出锅前放入猪油，将其拌匀，稍微的再焖一会儿，这道鲜笋咸肉糙米菜饭就完成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我今天的这道鲜笋咸肉糙米菜饭里边有鲜笋的脆嫩鲜甜，带着春天般的清爽，刚好解掉肉的油腻，也有青菜软嫩入味，让整锅饭变得更加清香。
1: 哎呀，那米饭吸足了肉汁儿，还有那个菜鲜，粒粒分明又软糯。哎呦，庄老师，这个我真的佩服您了啊！
0: 刚才我跟你说呀，就这一碗糙米饭里有主食，有蔬菜，有蛋白质。那么糙米它是 B 族维生素的大本营，里边含有 B1 B2 B6 等等一些营养，能预防你的乏力，促进你的代谢，帮助蛋白质的吸收。还有这个鲜笋，你们老家是很少见的，
1: 是
0: 它是高膳食纤维的食材，能够促进肠道的蠕动，另外还含有维生素 C， 能够增强我们的抵抗力。而少量的咸肉跟那个腊肠是增香又提味，就这满满的一碗饭可以说是粗细搭配，荤素合一，是既好吃是又养人哦。
2: 我有一个问题啊，这个糙米哈，它这么好，那为什么不全用这个糙米呢？
0: 你是没吃过全用糙米的饭呢，它口感偏硬，然后它里边的纤维呢也粗，就像你爸你妈还有我这个样的年纪人吃，我们吃这种糙米这个胃肠负担有点重哦，所以你没见我刚才就是按一比一搭配着吃，这就刚刚好。那吃到嘴里那个感觉是既有白米的软糯好消化，又能把糙米里的多种维生素膳食纤维补到位，特别是维生素 B1， 它是能量代谢的关键哦，能帮助我们化食物为力量，稳住我们的精力，缓解我们的疲劳，对控糖也特别的友好。
1: 今天跟您又学了一招啊！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想要获取这道营养菜的做法，欢迎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宽心，他说，阮老师，我以前也下乡插过秧，男男女女啊都要去田里边干活，干完一天的活哈，等吃饭的时候，他说我觉得我都能吃下去一头牛，结果这锅里边就俩菜饽饽。但是现在吧，这生活条件好了哈，这个大米白面吃的时候越吃越觉得没有胃口，而且现在呢，他说牙口不太好，就喜欢吃点那个软乎的菜，但是吧，吃一点人就饱了，还打嗝。现在照镜子一看哈，哪有以前的那个精气神儿了？关键吃完呢，这控制不住的犯困。他说我是吃的不够营养吗？
2: 我从您刚才说的这些个事儿啊，我觉得您呢，确实还真是有点缺营养。您看啊，您当年下乡插秧的时候，您吃的是什么呢？粗粮、菜饽饽。虽然说就这么简单，也没什么肉，还吃一头牛呢，但是营养呢，您该吃的您在乡下的时候都吃全了，粗粮里的维生素 B 你也补足了，所以呢，您夏天干活你有劲儿，你精神旺，你胃口也好，恨不得要吃多少。可现在这个日子呢，好了，生活条件好啊，顿顿的大米白面，而且这个做菜也是做得越来越软烂，高温炖煮了，对不对？这个也会导致 B1 的流失啊。哦，
0: 怪不得这位朋友说呢，自己没有以前精神了，缺 B1 啊。
2: 你说着了，这个维生素 B1 被称之为叫消化维生素和能量维生素，这就说明它跟这个消化能量跟代谢它们俩相关，你要是缺了它，你肠胃没动力了，所以你吃一点你胀了，嗝儿嗝儿打嗝，你要是缺了它，你吃进去的米饭它变不成能量，全都变成了你的困意了，打瞌睡了，一吃完您就昏昏欲睡，长期这么下去，你就自然看起来没有当年的那股精气神了。我建议您做饭的时候别光用白米啊，你抓一小把糙米、小米或者燕麦、玉米碴子一起煮啊，不用多就能保证你的营养吃得全，那么多种维生素呢你也全能摄入到，把饭吃得粗一点点、杂一点点，你会发现哎呦，跑了的胃口慢慢慢慢的回来了，人越来越有精神了，您就找回当年下乡那个插秧那会儿的精气神了。这一点都不难。行了，我就说这些吧。
0: 好的，那如果大家呢想和阮老师啊交流分享关于健康或者饮食的问题啊，都可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立冬，
1: 好，微友叫敏君，他发的是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
3: 阮老师，我妈是您的粉丝，刚才呀给我发您做的那个菜饭了，哎呀把我馋坏了，我就喜欢吃这个，但是吧我天天上班忙的吃饭没个准点，就只能点外卖凑合了，而且呢我朋友下个月呀他就要结婚了，还邀请我当他伴娘，这留给我减肥的时间真的不多了，就为了这个减肥啊，哎呀妈，我已经吃了两周的蔬菜了，就我每天吃那个东西，牛羊看了他都得流泪，结果呢没等我瘦多少，现在我这个皮肤出油越来越多，头发也掉得厉害，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阮老师，哎呀，我这状态怎么当伴娘啊？
2: 我看很多的女孩子啊，都像这位微友一样啊，上班忙，外卖就凑合，为了减肥就只吃那个水煮菜。看上去你吃的真的是挺清淡，实际你这个营养缺了一大块，而且这种只吃素的这个吃法，很多的营养素已经都跟不上喽。那营养素跟不上，皮肤怎么能不出油啊？怎么能你不掉头发呀？你不掉谁掉啊？是不是？还有你这个人怎么能有精神呢？
0: 那吃素还吃错了？
2: 那很多人认为吃素就等于清淡啊，清淡他就认为等于健康了。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认为我吃素呢，我就是只吃菜。实际这样做，你的营养就会有很大的缺失。咱们要知道，即便是素食者，也不是说只吃菜，他们会这个很多样化的摄入，比方说豆类、全谷物、坚果、种子以及深色的蔬菜，这就有机会摄入一些身体必需的维生素，比方说 B1、B2、B6、叶酸等等。而有些朋友他们盲目的就吃素，这个时候就缺少营养了。

0: 身体的状态它也不会好。所以这位朋友说，皮肤爱出油了，头发掉得厉害了，看上去是外表的问题，其实根子在你的营养不均衡，特别是你缺维生素。我首先说说缺了 B 族，一旦缺 B1 B2 B6， 油脂代谢它就乱套了，脸油头油，那头发又细又软，掉得特别多。
1: 哦，这一缺它就不是一种两种哈。
0: 是啊，
1: 这好多的维生素它都没跟上。
0: 是啊，那现代人普遍缺乏多种营养，你看年轻人上班忙，他就点外卖比较多。
1: 对。
0: 然后有一顿没一顿，吃饭不规律，要么呢他胖的他就减肥，他就只吃菜或者只吃水果，肉鱼蛋奶一点不沾，
1: 不均衡。
0: 对，要么就顿顿的，某些人精米白面。粗粮他几乎不吃，
1: 是，
0: 或者呢在熬夜压力大，甜食奶茶他不断，然后我们身体这个时候消耗维生素就特别特别的快，然后你补了吗？你补的又少，那么久而久之一些基础的维生素它全都跟不上了，那么微量元素呢这个时候也缺乏了，人呢就开始什么冒油啊，掉头发，没精神，虚胖，犯困等等吧，全是我们身体在提醒咱们，你的营养太单一了，你该补一补多种维生素了，想漂漂亮亮的当伴娘，丫头啊，不能靠饿，你得靠吃对营养才行。
1: 对，其实现在啊，很多上班的朋友呢也流行吃这个多种维生素，就是吃了这一片啊，也不用担心说哪个地方的营养没补到，我觉得这个就很好很方便。
0: 是，饮食或者营养素呢都是补充的办法，补的时候呢也不能盲目追求补得多，我们要补得全补得够，就像一个人你饿了很多天了，你不能一上来我半只鸡一条鱼是这么大鱼大肉的猛吃，你先得把肠胃把身体的基础慢慢的养回来。那咱们比方说这个维生素 A， 我们提到的 B1 B2 B6 维 C 和叶酸，这些都是我们身体刚需的维生素，就像我要做一个菜，食材要吧，油要吧，盐要吧，糖要吧，醋要吧，柴米油盐这些调料都得要，我光有菜没盐行吗？不行啊，对不对？就相当于是什么呢，我们给身体打基础就相当于建大楼的这个地基，只有这基础的几种维生素你把它补足了，你身体的底子把它打好了，你这个时候再补充点其他的，这才能更好的吸收，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2: 营养呢不能一次性的贪多，先把基础打牢以后就好办了啊。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如果你没有记住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微信和我们留言互动。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3: 风蚀千年，红山玉龙初醒，玉藏途中，辽河龟甲书史。辽宁厚土，器物是文明的骨骼，而书画则是这片山河呼吸的气韵。以墨为骨，以彩为韵，辽宁书画珍品璀璨。辽宁省博物馆副馆长董宝厚以专业视角诉说书画国宝背后的故事。因困境止步，不让青春留白。助学贷款，用爱点亮希望。常态化办理，随到随办，温暖无需等待。助力学子跨越山海，让教育之光照亮每一个追梦人的未来，让每一颗向学之心皆能扬帆远航。助力梦想，带动未来。
4: 有一种风骨能照亮岁月，有一种精神能薪火相传，铭记荣耀的